0: 虽然说现在整体看起来车辆还是能够正常移动，但稍后啊，我们一点都不用怀疑，基本上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东行方向就会出现非常大的压力，建议各位选择的时候务必慎重。滨海西路目前尤其是在东行方向已经不是通行的最佳选择了。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来之后，在隧道口位置北行线的方向，这个信号灯的等候时间会在一到两组。另外石葵路在天福山庄的西行方向，包括解放路目前从秀月桥开始一直到八一路路口的位置，包括进入八一路一直到群英巷的部分，车辆的滞缓都很明显。解放路的北行目前石葵路的路口，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从日航饭店一直到这个上海路的附近，还有长江路鞍山路的东行，在这个东关街桥洞的汇流位置，人民东路进入港湾广场去到人民路的富丽华部分，以及疏港路目前在长江路下桥汇流之后进入港湾广场，这些路段车辆的密度都在略高的状态当中。光明路隧道出来之后进入海底隧道，现在车辆的移动速度是不太理想，整体是需要排队的，而且在工兴路的沿线想要进入到匝道口，目前车辆尾端还是排得比较远，各位稍微留意一下。此外在甘南路樱花园小区的部分也是有不同程度压力的，这个每天早间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拥堵情况，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基本问题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13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14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8到10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17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22到36度。
8: 妈妈，好热呀！
7: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勿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8: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9: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4: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9: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4: 领先早高峰，
9: 满电向前冲。

0: 8:08，我们继续相约在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当中，我是子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随缘啊，刚才发来停车，他说我在停车场，然后被贴罚单的事儿，说地上呢，地下有停车的划线，车头停的确实不对。另外，您要看您这个划线是不是正规停车场画的线，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这个谁画的线儿，它不是有线儿咱就能停啊。
0: 所以这是不是又长记性了？虽然说学费交的挺高的。
1: 对，然后呢，我觉得您可以看一看，交管123上有没有上传，然后您也可以看现场这个图片和照片，看看这个判罚是否准确。您可以在线申诉啊，当然成功率这各占50%，
0: 是
1: 吧？
0: 哎，还有啊，这一位 GN 说，为什么华南广场中华路的出市区方向东联路桥下最近会这么的堵车呢？车多呗。
1: 我觉得另外啊，也是因为啥呢？大家家里待不住，都去商场了。就是
0: 商场现在确实凉快。
1: 所以你看，商圈、商场那些人真的非常多。
0: 是
1: 啊。
0: 还有蔡不然说哈，刚才啊说空调买三级能效、
1: 我跟你说，真的是每一家都有自己算账的这个小本儿，
0: 是不是、
1: 你看看大家都怎么算的啊？
0: 他说你看哈，那个你听哥哥一句劝啊，说以前啊我和你想的是一样，结果但凡遇到一个高温年，你的空调一开一个月比一级能效的空调贵一倍的电费，而且卖的时候，主要是卖的时候不好卖。
1: 对。
0: 哎，哥哥已经坚持十几年了，你可别跟哥学啊！
1: 那你倒是卖呀，蔡不然，咋还不卖呢？都十几年了，更卖
0: 不
1: 出去了。
0: 那个价，
1: 十几年之后你就只能按斤算了，
0: 是呗？
1: 你无所谓几级了，已经。
0: 关键有的时候啊，你人家上门收你这东西，你还得倒找人钱呢。所以抓点紧好不好？
1: 还有这个永远唠，我说便宜的空调别看省点钱它用不住，材料成本在那儿，用几年就得换。
0: 对，
1: 你再看看省没省钱。
0: 所以你这个
1: 账是怎么算，
0: 是不是
1: 啊？
0: 你这不，现在不仅仅是算账的问题了，你这一看就家庭主妇在线的问题了。
1: 是。还有 LLZZ 啊，说我们老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今天早上妈妈给打电话，温度当地已经达到12度了。
0: 哎呦我的妈呀，温度都这么低了吗？
1: 他再有俩月都供暖了，10月份可能就供暖了。
0: 咱们10月份也供暖了，
1: 咱不是11月供暖
0: 啊？咱比人还晚一个月。
1: 对，咱10月份那阵儿还好。
0: 嗯，
1: 你咋这么多年过的10月份穿啥忘了？
0: 一看没交电，一看没交这个暖气费。
1: 暖气费，
0: 还
1: 有啊，这个是川少说，我妈这两天她就得泡浴缸，因为妈妈有皮肤病，必须泡药浴。
0: 哦，
1: 热水器、小厨房都24小时开着，而且我还是活动的时候买的，很便宜，分4个手机号下单。哎呦我，
0: 你这属于是走了国补了，是不是？
1: 肯定是的。
0: 哎，下次再买点啥，一定要提前问问川少。
1: 川少
0: 能花会省的，
1: 过日子小能手啊。
0: 是的，还有啊，这一位呢是黄昏啊，说那个今天的富民路至西南路口是没有交警的，然后就发现一个问题，这咋全都绿灯跟进呢？你这让别的方向的车辆完全过不去了。
1: 是的，李明普说，不出意外的话，今天是不是要开始立秋的第一杯奶茶了呢？你放心，今天的话一定是立秋的第一碗冷面。我昨天晚上啊去了一家店，就是专门吃冷面的店，去了之后告诉我没了。
0: 怎么事儿？
1: 因为天太热了，全去吃冷面。
0: 哎呦，
1: 就是平时中午可能吃个盖饭呐、吃个这吃个那，吃啥都有，但是昨天全吃冷面。所以就是今天，
0: 那你在看今天？
1: 今天咱刚才预报了吗？这不是立秋之前的疯狂吗？今天还会创下高温的记录，所以很可能今天就是立秋的第一碗冷面啊！
0: 是。

0: 下哈，刘毅说急需一位交警过来疏导疏导，就是黄河路和长春路交叉口的入市区方向的交通啊。
1: 怎么了这个地方？最好告诉我们一下。哦，刘毅在这发来，入市区黄河路、长春路这个地方绿灯跟进特别严重，尤其是黄河路入市区方向压车挺厉害的。您在这个位置入市区，你指的是往火车站那边呢，还是往西安路那边啊？最好给我们指一个大的方向啊，给我们来说一说。
0: 估计都能挺堵的，要不然不能这样就呼唤交警。
1: 他说是入市区方向，
0: 交警哈、啊，太辛苦，
1: 真
0: 太辛苦了。
1: 真的，
0: 嗯，就上周咱们去看那个苏玉湾那场比赛的时候，东北超，我就看好几个交警啊，就那个大檐帽底下哈，塞的那可厚可厚的那个手指，
1: 对，
0: 关键是那手指都湿摊了。
1: 是的，
0: 嗯，你就想象那汗得多少。
1: 对，所以我们也提醒很多的司机朋友，咱们在路上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嗯
1: 啊，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白鹤仙踪说，我姥姥家的空调用了23年，让我前几年强行给换了，其实还能用，但23年那可真太费钱了。
0: 23年了，该换，你强行的，对。
1: 另外23年之前就买空调，你姥姥当时也真舍得。
0: 关键现在不舍得了，
1: 是不是？23年之前就家里就买空调了。还有，我们再看看相见欢说，今年这温度是不是比前两年安装空调那一年还热？没有达到。那天气象台已经说了，我们的热度和时间持续的长度都没有超过2018年。
0: 是
1: 那一年确实还是目前有记载以来最热的，但是确实从2018年之后，今年算是比较热，第二了，
0: 热的
1: 第二了。
0: 嗯嗯。还有鹏鹏说哈、啊，现在生产的新生产的那个空调可就没有三级的了，低于二级的都不允许你上市。
1: 你看看，是的，国家都有相关规定了。
0: 哎、还有
1: 二级的时候现在都很少见了。
0: 是 CC 说了啊，中山广场环岛、是有一辆私家车跟公交车刮蹭的交通事故啊。还有邹说，胜利路好几个路口的红绿灯现在都坏了、
1: 哎、你看看，
0: 需要交警过来啊。相见欢说，空调安装那一年是好多人一起安装的。
1: 对，就是18年。
0: 对、我刚才还看到有小伙伴发来信息啊，说本来是工友啊，说今年我就不安空调，就没打算安，没事儿，不至于那么热。前两天听他们打电话订空调了，
1: 扛不住了，
0: 真扛不住了，
1: 真扛不住了。
0: 关键现在是也是安空调的高峰期。
1: 其实像以前呢，咱大连就觉得白天热呢还好一些，这晚上比较凉快，所以不影响大家睡觉，所以基本、
0: 今年
1: 都能忍，但是确实今年真的是忍不了了。
0: 是，
1: 还有朋友说我家的空调呢是某品牌的，那个它呢是什么呢？就是带人感，就有人的时候它就开机，没人的时候它就自动关机。
0: 哦，
1: 进入26-7度的还不是纯关机啊，它是进入26-7度的待机模式，特别省事儿，基本上从早到晚就0.15度电。
0: 哎呀，这个很省电呀！
1: 这个是不是更省电？
0: 我又被安利到了，
1: 很省电、
0: 哎，你别说，你买这些跟我买差不多啊。
1: 我觉得就是以后我们要买什么东西先问问大家。
0: 你这个活人感也非常强，真的，这可以用。你大家要想看品牌的话，私咱们啊，私信啊，私信啊。东哥还说了，这个绿灯跟进啊，再加入这个违法违章拍照，是不是就能好一些？
1: 它的取证难度比较大，要不然的话，这不早上了，是不是？
0: 啊，还有啊，
1: 还有黄浦路，我们看看这边出市区方向口腔医院的位置，最内侧车道呢是有追尾的事故，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啊。
2: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100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1: 我们说开空调这事儿真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哈，你看我们平台上有位朋友 Peacemaker， 他呢是家里呢这个父亲是拉肚子了，然后呢现在在 ICU。
0: 是吃坏了肚子，再加上中暑、
1: 热射病，就这两天呢，这个热射病的病人非常多，中暑的非常严重，所以我们也提醒很多的老年朋友，一个是家里的这个剩菜剩饭，咱能倒就倒了它。你进 ICU 里花多少钱，一天多少钱，咱这个账得算呢。
0: 你哪头合适啊？
1: 空调真电风扇真得开呀、要不然的话，
0: 你电风扇光开不行，你得配合空调一起开呀。
1: 是，要不然的话他真生病啊，这真是不惯病啊。还有王俊啊，说到的是哪儿呢？长春路和黄河路交叉路口呢，是去往火车站的方向，黄河路去往火车站的方向现在堵车15分钟了，一动不动。
0: 就是刚才大家反馈的绿灯跟进的情况，
1: 这个方向目前最严重。那他其实现在呢，你看他现在就是在黄河路的东行方向上，就在这个路口，明绿灯但是过不去，前面。

0: 长春路车全给横在那儿挡上了。但我们看到黄河路西行这边的车也在这路口给拦上了，
1: 这不就差死了吗？
0: 对，
1: 急需交警呼唤一下哈。
0: 嗯
1: 嗯。哎呀，你看一凡就问了，说啥品牌？就现在广告商还没给咱打电话吗？
0: 还没打，说到这份上，我俩咋没人？这小卖部赶紧上货呀！小卖部还卖皮带呢。
1: 对，小卖部里边今天大家得抠一轮什么字呢？不是腰带，朋友们啊，关键字呢是皮带。哎、
0: 对，皮带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发的这个皮带，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有没有您喜欢的，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那个裤子啊什么的，它是或者裙子配腰带非常好看。
1: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款哈、啊、Coach 的皮带，官网上你得卖个1-2千块钱，但是今天咱们节目里边是属于宠粉的福利价哈，女款到手的是299块钱，男款到手的价格是399块钱，任选两件，最低只要573块钱，并且呢礼盒礼袋全给大家配齐了、嗯、送给心爱的他，既显心意又显品质。朋友们，现在您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呢回复这两个字啊，就是皮带进行抢购。皮带啊，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说到的这个 Coach 的经典款，它不会过时也不怕撞款、
0: 嗯、
1: 你几年之后你把它拿出来，哎，依然是非常有质感的。女生送给老公，你送给他，你让他挑一条男款的 Coach 腰带，你他开会呀、啊、见客户啊，往那一站哈、啊，倍儿有面子、
0: 嗯、
1: 因为 Coach 经典标识就是他的面子、嗯、你说哪个男人别人能拒绝呢？
0: 是
1: 不是？
0: 那男士们呢，如果还在想给爱人送礼物也别纠结，给他一台 Coach 的这个女款的皮带，配风衣啊，配连衣裙啊，全都能搭。它是那种比较相对比较窄条的啊、嗯、不是很宽的，
1: 稍微窄一点的，
0: 对，是那种不经意间露出的高级感。重点呢是您可以两个人可以搭这情侣款啊，情侣款出门穿搭低调秀恩爱，不浮夸，但是处处藏着小心思。我觉得这个皮带还挺好看的、
1: 哎、买腰带好，这寓意叫拴住对方一辈子。
0: 哎呦天，
1: 这寓意好不好
0: 啊？这讲究。
1: 小林一看你送礼物的时候肯定没送过腰带，是不是？哎呀，送腰带的时候那个柜姐都会这么跟你讲的、
0: 啊、
1: 送腰带好，而且送腰带送两条，你捆住他，他也抓住你。
0: 哎呦老天爷，就是红，就是这叫什么来着，红线不光绑得牢牢的，皮带也得绑得牢牢的，
1: 就牢牢的拴住心爱的他。
0: Coach 皮带的官网价呢是要1-2千啊，但今天我们生活家这个节目的这个宠粉福利来了，线上奥莱七夕的大促直降到底，女款到手只要299，男款的是399。
1: 嗯，
0: 还没完啊，您任选两件，最低呢只要573起，而且礼盒礼袋都给您配齐了，送给爱的他，既显心意有品质。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限量只有150组，抢完即止啊！上一波呢，我们这朋友们发皮带的特别多，这一波的朋友抓紧啊！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当中，您回复关键字“皮带”就可以来抢购了。
1: 是的，关键字记好了，朋友们啊，是“皮带”这两个字啊。好了，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内容。这位大漠说了，辽 B269R3 的这位车友，不知道你此时此刻有没有听广播啊？那个你自己一个车里抽烟没有人管你，但是没掐灭的烟头你直接往外扔，你觉得自己那动作很帅吗？就搁苏港路入大菜市桥的那个匝道上呢、
0: 嗯、而且这种高温的天气在桥上做环卫作业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1: 你考没考虑过别人的感受？
0: 是的，所以我们也提醒很多司机朋友不要随便车窗抛物啊。
1: 嗯，
0: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是谁呢？哎呦，全是发皮带的啊、哎、
1: 这位小冒号说、嗯、黄浦路高新方向现在是有2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哎，刚才是不是有朋友说到口腔医院门口那个位置，应该是、
1: 哦、
0: 堵上加堵啊。
1: 嗯
0: 嗯，
1: 还有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位 Not 说，西南路的富民路路口，西南路就是这个路上的车辆绿灯跟进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然后富民路上的车呢是两个绿灯就过了几台车而已。
0: 嗯啊，王教练说到了胜利路成人街交汇处啊，这个信号灯不亮，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啊。嗯、各位，我们的关键词是皮带，朋友们，
1: 对，
0: 关键词是皮带，
1: 不是腰带啊。
0: 嗯、
1: 啊，
0: 还有刘说前天中午那个热度，需要工作去一个山坡下，从坡下返回的时候就感觉完蛋了，头晕眼花，喘不上气儿，休息了好几次，好不容易硬挺走到车里，
1: 哎呀，
0: 吹空调才慢慢缓过来。哎，就是我头疼了一天，你说这算不算轻微中暑？
1: 我觉得你这就是热射病的一种。
0: 我觉得其实它就是轻度的了。
1: 对，就是中暑了。
0: 啊、所以大家呢，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去买一点什么的，买一点那个电解质。我家里买的电解质的不是饮料，买的那个粉
1: 啊，
0: 就是我可以自己冲
1: 啊，
0: 就是我可以走哪儿冲哪儿。 这样的话，因为你车里放着、这个、
1: 前提是我得有瓶水，是不是？
0: 对，因为你可以买一瓶矿泉水2块钱的、然后你家里买了那个粉轴，你直接冲进去就可以了，
1: 能够补充一下，
0: 补充你的电解质，因为你大汗淋漓，包括你的身体这个热度一旦缺上来，肯定是不行。
1: 还有啊，再一次说一下，
0: 怎么还有人发皮蛋呢？
1: 我刚才就为了这个笑了吗？铁足发了2遍的皮蛋，皮蛋是皮带。海带的带皮带、
0: 就解读啊，你这就差个豆腐了，咋整啊？你这中午冷面加皮蛋豆腐啊？还有这个是优说这七夕送男朋友的礼物，你看这不就有了吗？还好听节目了，能配个情侣款特给力。对，因为你两条一起买，任选两件，它的价格更低，
1: 573嘛
0: 就可以了。对对对，
1: 好了，还有啊，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一览众山小说，我觉得啊，不用那么个算法了哦，因为啥呢？夏天用空调撑死也就一个多月，你这能费多少度电呢？为了省电换空调，为了省油换电车，你再想个什么理由？为了省啥换个房呗？你累不累呀？
0: 那不累啊，你都用20多年了，或者你新装修的，你肯定得换呢，你肯定得算呢，是不是啊？这个该算，我觉得这账得算啊。还有这个冰美式说是这俩字对吗？对，皮带这俩字这还有啥质疑吗？朋友们，
1: 你就发这俩字后面这一串不用发，然后你就能收到回弹链接。
0: 蓝魔骑士皮蛋，咋中午都想吃皮蛋了啊？
1: 看来皮蛋是非常受欢迎的啊。
0: 是的，还有啊，这个是小明也说，再往车外遇到扔东西的就罚他扫一天，当一天环卫工人，我觉得这太好了，应该
1: 是。还有好运娜娜说，那个 Coach 的皮带是有礼盒和礼袋吧？有的，都是有礼盒和礼袋包装的，送人非常的考究啊。
0: 是的，还有 Z 的也是，终于考虑到我们男性朋友了，终于卖我们的这产品了。但为啥比女性的贵呢？
1: 你就说男性的这东西是不是媳妇儿给你买的？你是不是一下就炸他了？多炸了100。
0: 另外，你那个腰围的长度和女性腰围的长度，你多费料啊！
1: 而且你看实物啊，这个男士的皮带啊，确实稍微要宽一些。女士的这款皮带呢，稍微细一些。再长胆儿也没有男士那么长啊。
0: 是。还有 ZL 又给大家算了一笔账，说刚才那个说买3级能效空调那个，他根本没算明白。都是现在1级能效和3级能效这个产品的差价呢，是在500到1000左右。他说我们家里1级能效的开一天是大概8元左右，我父母家的3级能效开一天大概是20元左右。你想想，你这一个月，这一个夏天，你差价是不是就回来了呢？而且以后用只会更省。
1: 那朋友们，问题就来了，你们说到的那个能效都搁哪儿能看见呢？我除了买的时候能问之外，剩下回来都搁哪儿看着的？
0: 它那个是机器上就贴着呢，应该是
1: 机器上贴那些玩意儿，你们不都可以拿钢丝球蹭去不？
0: 谁把空调拿钢丝球蹭啊？
1: 啊，不蹭吗？
0: 当然不蹭了，
1: 有油啊。
0: 说到这个温度，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在昨天8月6号的上午，为什么这个话题大家讨论如此热烈？是因为昨天上午呢10点，就是中央气象台的这个网站，它其实每个小时都有更新。
1: 对的。
0: 但在昨天上午10点的这个全国气温排行榜出炉之后，你会惊喜的发现，辽宁5个地方冲进了高温的前10。马房店呢是以36.6度位列了全国第一，旅顺普兰店紧随其后分列第3和第4。我们一直以为旅顺应该特别凉快，
1: 是吧？
0: 有山又有海，它怎么都排到全国第二？
1: 哎呀，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呀！你看看数据咋说的，
0: 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
1: 是的，8月5号哈，8点钟至5号的16点钟，全省的最高气温位列前3的分别是谁呢？朝阳市朝阳县东大屯41.4度。
0: 哎呦，我天哪！
1: 葫芦岛市南票黄土坎儿41.4度。
0: 我一听这黄土坎儿，我觉得它热。
1: 是。还有阜新市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41.4度。
0: 我的天哪，就是在5号那天，全省是19个气象站的最高气温达到40到43度，555个气象站的最高气温是37到40度，806个气象站的最高气温是35到37度，312个气象站的最高气温是33到35度，43个气象站的最高气温是30到33度。
1: 你就听完这温度，你能不打空调吗？
0: 我现在特想知道咱全省最凉快的是哪儿，就这个30到33度，这43个气象站遍布在哪里、
1: 不能说哟，怕说完了那个地方爆棚了。
0: 真的，就赶紧开一个全省最凉快的地方。
1: 哎，
0: 是是，
1: 那么8月6号的6点钟至8月7号的8点钟，沈阳南部、大连中东部、鞍山、丹东南部，还有锦州、营口、阜新南部、辽阳的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是37到40度，局部还达到了40到42度。
0: 哎呀，
1: 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5到37度，局部地区是37到39度。
0: 因为咱们现在的预测的温度，包括实际测量出的温度呢，是在咱们国家级气象站，就是它有专门的要求，在百叶窗里边，而且在空旷的场景之下，可能还要在树荫阴凉之下，它测的温度是这个温度。那你想想，我们在没有阴凉，甚至是不在那个百叶窗遮挡之下，暴晒出来温度要远远高于实，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为什么我实际的体感温度会远远高于你的预报温度，就在于此，因为它测量它是有统一的标准的，
1: 它不是说不敢给你往高里面报啊，就是测量的标准是在那个地方的，
0: 必须要全国统一，甚至全世界统一，
1: 对，跟你的体感啊感受上的
0: 是有
1: 区别的，
0: 所以我们就得知道了，你它预报出这个温度来，它在百叶窗里是这温度，那我们在外边晒着，那你一定是要比这个温度高出一些。
1: 但是大连今天这个温度老好了，22到36度，
0: 最起码晚上再凉快啊。
1: 晚上咱可以通风啊。
0: 是的，防暑的小妙招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
1: 好的，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大家不用关心我腰围多少，我腰围就跟正常的就是女生都一样。我也穿裙子，也穿连衣裙，不拉几。
0: 是的，还有啊，这个 LZN 说，同样是一级能效的空调，不同能效比，它的用电量也不一样。哎，就是我们不光要关注几级，还得关注它的能效比。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学习的内容要越来越多了。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更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路况报道。
4: 现在呢，在市内的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变化也是有一些的，仍旧是处在一个早高峰的状态当中。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从焦金山隧道石灰石矿弯道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区的方向在焦金山隧道这里车辆集中。另外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出来之后，在隧道口的这个信号灯的位置需要等候的时间也会是有一些的。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天河路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春柳大弯道拐过来之后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华北路的入市目前在刘家桥春柳的路口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的。西北路呢，现在入市方向整体的压力依旧是在，从机场附近一直进入疏港路去到香沙街的部分，西南路春柳向南一直到富民路，包括北行线的方向，在这个交通大学黄河桥上桥口的部分依旧是行驶速度缓慢的一个状态了。西安路南行方向目前在黄河路路口，黄河路的东行从盖州街开始一直到连胜街的部分，包括富民路目前马兰小学向东一直到绿荫街，向西呢在马兰小学的峡口位置。西快路的入市方向从美术日记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到汇流口以及来西文苑的部分车多行驶缓慢。红林路的北行暖山，南行柏林应山，包括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数码广场的北侧环岛，软件园东路向西交汇数码路的路口，星河路星河路目前整体在南行线的方向交汇会展路以及星河二街的沿线，高尔基路目前在连胜街的路口，白山路的路口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和滞缓的情况。黄浦路目前从书香园开始向南一直到陵水路的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慢。学子街坦城部分的南行方向，包括黄浦路目前呢在万达广场的附近，以及在中部城区目前滨海西路以莲花山这个上山口为界，双向车辆的集中度仍旧保持的略高。桃园市场部分解放路的沿线，八一路环岛目前北侧的环岛，以及在中山广场环岛的沿线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疏港路下到长江路之后汇流到港湾广场，人民路从港湾广场开始一直到世纪街双星街大赛事的部分，新开路目前呢在这个北港桥的沿线，包括目前看到北京街黄河路的路口位置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大家得稍微留意。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6: 您好，你的外卖。
5: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6: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5: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7: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

0: 问题。大连奥尔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金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13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14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8到10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17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22到36度。
4: 铁路出行提示，
2: 铁路出行提示。
3: 我们来连线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早上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8月21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3: 谢谢小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0: 8: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各位，我是子轩，
1: 我是小林啊。丁乐东说，你说哈，咱大连啥时候受过这罪呀、啊、我这深圳的亲友啊、
0: 哎、
1: 来咱大连避暑给热跑了。
0: 是，那天我采访的时候人不说了吗，我从一个35度的地方来到了一个33度的地方。就那2度没太感觉出来，那凉爽啊。
1: 是，确实是这样。阿宇佳说，这个版本的节目曲好听啊，清亮啊。现在啥玩意儿，就是你听着清不清亮。
0: 哎，咱再给大家说个清亮的事儿啊，你就我先给你说一下这个装扮，你觉得清亮不？上身我穿着厚实的羽绒服，我
1: 一点不清亮。
0: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像过去啊，咱买那个小豆雪糕冰棍的时候，那外面事儿都给你罩层大棉被。
1: 你可别瞎说了，我跟你讲，今天这么热，真有人这样穿出去中暑了，可咋整？找你去，我跟你说。咱先说说这个地点啊，是因为什么呢？是在发生在黑龙江的黑河。你一说这

0: 点就着、是、啊、哦、那他穿这样的我可以理解。这是在黑河的一个旅游集合点，一个86岁的广州老奶奶，81岁的广州的老奶奶、嗯、她的混搭的穿搭吸引了全场目光。
1: 嗯，
0: 就上身穿羽绒服，脚上穿凉鞋，这反差造型就被路人拍完上传网络走红了。
1: 是的，面对大家的好奇心哈，老奶奶解释说啊，我出行前呢我就仔细查看了天气预报，哎，我就自身呢这个体质是属于怕冷的，我还担心呢北方早晚那温差得多大呀、
0: 嗯、
1: 别再受凉了是不是，我就特意携带了羽绒服。这凉鞋吧就是我长期生活在南方的一种日常习惯，我这兼顾的是行走的时候非常舒适，穿搭的话呢还挺搭配的。
0: 嗯，
1: 哎，独特的穿搭完全是根据自身的体感我做出来的选择，我不是推荐给大家啊、嗯、这是符合自己的一种穿搭。
0: 对，这南北地域的气候真的是差异巨大呀，南方居民的耐热不耐寒、嗯、北方居民的是耐寒耐热能力更强，尤其是今年这温度，
1: 对，-35度咱也能适应，
0: -35度我们也行，
1: 中间温差70度呢可以的。
0: 同一季节两地人群这个体感的标准是截然不同的。
1: 是的，
0: 现在呢正好是夏天，但是黑河呢日间的气温非常适中，但早晚凉意就明显了、嗯、老年人的体温的调节能力比较弱，很容易畏寒，所以这老奶奶穿搭看似违和，实际上人家是很符合自身身体需求的。
1: 是的，很多朋友都说了哈，称赞老人的随性自在，心态也乐观，不太拘泥大众固有的这个穿搭标准。
0: 嗯，
1: 而且呢，人家81岁了呀，这身板子
0: 这么远，从广州去黑河，
1: 是呗、
0: 哎？
1: 跨越地域长途旅行、嗯，也不必盲目的跟从统一的穿搭，是吧？更不用在乎旁人的眼光，你优先要遵从自身的冷暖感受。舒适自在那就是出行的第一要义，松弛随性的生活格外的有感染力。
0: 嗯，确实是这样、啊、
1: 嗯，哎，我觉得哈，有一次我出门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这个穿搭呢，我在机场哈就被别人啊就是像看动物那样的观赏过。
0: 嗯，
1: 我当时是冬天，咱们中国的是冬天的这个季节，然后呢我飞到了非洲那边去
0: 啊，
1: 我飞到了那边去、
0: 嗯、
1: 因为那个家里面人在那边
0: 嗯
1: 有事情要办理啊，我、嗯、就跟着一起去了。我在机场吧，我当时寻思我里边穿的是夏天的这些衣服，我到机场我把外面大羽绒服一脱就得了呗、
0: 嗯、
1: 这不是挺好的一种洋葱式的穿搭方式吗？然后还没等到达那面机场的时候，你就看整个飞机上他就开始呼啦呼啦都在那换衣服。
0: 嗯，
1: 为啥要换衣服？因为非洲嘛，它实在是太热太热了、
0: 嗯、
1: 就感觉有一个那个小太阳直接在你脑门顶上呼着的那种热法、嗯、然后我下车了之后，下了飞机了之后，我就是外面那个薄羽绒服我没有脱，因为我觉得里面还有凉气。
0: 你把自己当小豆雪糕了。
1: 对呀、啊，我当时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看啊，咱就是遵循的是那个雪糕的穿搭法。
0: 嗯，
1: 哎，咱在飞机上都冻得像冰棍似的，
0: 嗯、
1: 咱就用这个棉服护着、
0: 嗯，
1: 这羽绒服护着咱们。
0: 嗯，
1: 哎，这样你想，咱这里面是凉飕的，你这外面大太阳再晒，咱晒不透。
0: 嗯嗯，然后呢？
1: 所以我们在机场从那个出入口一出来的时候，这出境嘛哈。所有的人都在那刷着我们呢，都在那刷着呀，就寻思这从哪来的，怎么穿成这样就出来了，是行李箱没有位置放着大棉袄了还是怎么样。但是我想跟你说哈，小林，就这种穿法的确挺凉快的。
0: 你当时是晕了不知道了吧？
1: 不是，真的挺凉快的。
0: 真的凉快，
1: 真的。
0: 还有老赵明明啊，说这个老家发来的，说现在不是凉快了，是有点冷了
1: 呀。北林区17度。
0: 你这是在哪个城市啊？
1: 北林在哪里、
0: 嗯、
1: 也是北方地区，
0: 它应该是黑龙江、
1: 嗯、
0: 肯定是11度到21度。你这肯定是就是非常非常
1: 羡慕了。
0: 哎呀，
1: 真的有点太羡慕了。
0: 还有王强说，我现在跨海大桥上还是跨海大桥上还是下层桥啊，车上温度显示的是35度啊、
1: 哎、是香江宽也说了吗，现在外面的温度都已经36度了，感觉一会儿还能再升啊。
0: 嗯
1: 嗯，
0: 还有你看这个 Dr. F 昨天下班遇到一个老奶奶，穿着半袖但是戴着毛围脖和毛帽子，
1: 你说他这是不是也是像我说的那种，
0: 就是他其实有些老人他有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基础疾病，对，他受不了。
1: 嗯,
0: 嗯，我曾经有一年的过敏性鼻炎，我那一年就是夏天的时候我还要穿长袖和长裤，因为我只要不穿我就起鸡皮疙瘩、
1: 啊、哎呀你太遭罪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我那几年一直是这样，然后晚上睡觉一定要关窗户，因为我不能有一丝风，有风我就我那，所以我非常理解他们。
1: 你就只能自己单独一个屋睡。
0: 还好那几年不是很热，就正常，还没到这两年啊。然后我。

0: 来这个鼻炎好了之后，我开始穿短裤了，我说妈呀，露腿的感觉原来是这样的，
1: 撒脸风霜。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JU 还说到的是华南广场的转盘往山东路方向走，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现在呢华南广场目前是严重堵车的状态了。
0: 是的，站警大哥发来一图，这是
1: 要去哪儿？
0: 这又是实时的七号早间八点的实时的这个气温，
1: 天津已经温度飙到了33.6度了。
0: 对，早上八点的荆州的温度是排在全国第二，然后呢咱大连市区呢是排在全国第三，旅顺是全国第四。你看天津第五，天津第六，天津第七，河北第八，河北第十，就是你看整个北方地区，就你能明显感觉到它的这个温度变化，副热带高压往哪儿走了，继续又往北台了，
1: 这就不高兴了。你吐鲁番才32.6度，
0: 因为那时候吐鲁番还没天亮的吧，是吧？就这一点八点。
1: 确实看到了这个温度排行之后哈，就感觉咱们怪不容易的，
0: 真的，尤其是咱大连咋能这么热呢。
1: 今年确实有点反常哈，但是期待来一场雨啊。
0: 还有水银说北陵区呢是黑龙江绥化的北陵区
1: 哦，
0: 所以他那边就特别凉快。
1: 还有悟空娘亲说万鼎路和和信街交叉路口的红绿灯交替是乱闪的，希望交警部门呢赶快的过来查看查看啊，帮忙解决解决。
0: 是的，另外我们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华南广场现在堵车挺严重的，原因呢是转盘去往山东路的方向走，两车有刮蹭事故在这儿，所以现在华南广场转盘可能是转不起来了。有条件的话咱们重新规划线路啊。
2: 好，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珍惜频谱资源，依法使用无线电。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墨尔尼新的消息，说今天早上这车堵的呢，东快堵，东联也在堵。在东联路入市区方向快到金三角匝道口的这个位置，最左侧车道呢是有一辆厢货是爆胎了，现在呢停在了车道上，途经的车辆大家要提前避让一下。
0: 是的，好的，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路面上的消息继续跟我们说一说。今天我们说到了太多跟天气跟空调相关的话题，
1: 是，
0: 那咱就一起来说说空调到底从哪来的，谁研究这玩意儿的呢？
1: 是的呢，你看现在哈，家家户户那空调就是刚需啊，
0: 必须的，
1: 对不对？那最初研发的目的，其实空调并不是给人消暑用的。
0: 那几十年前咱也觉得咱大连还需要有空调吗？
1: 是呗。1902年的时候，美国的布鲁克林有一家彩印厂陷入到了生产困境当中，因为啥呢？就是夏季空气的湿度起伏太大了，纸张吸水膨胀，干燥又收缩，多层套色印刷频繁，错位报废，那么各类的土办法都没有，无法哈是稳定车间里边的湿度，难题就交到了工程师威利斯凯利手中。
0: 对，那这个凯利呢就观察什么火漆的火车蒸汽遇冷成雾的现象，他就悟出这个冷凝除湿的核心原理了，就绘制出了全球首套标准化的空气调节系统的图纸。他呢就是设计呢是依靠深井的冷水循环，湿热空气经过低温铜管吸出水分，把这个车间的湿度稳定在彩印所需的55%，彻底就解决了纸张变形的问题。这个降温呢当时其实只是附加效果，所以你看这现代空调技术就此它就诞生了。
1: 是的，1903年的时候，开利加装了氨气压缩系统，也实现了全年恒温恒湿。1911年发布了空调核心理论公式，奠定了全球暖通行业基础。1915年还创办了专业空调企业，开启了商业化之路，直到1928年推出了首款家用的小型空调。上个世纪80年代呢，空调是大规模进入到了咱们中国，完成了从工业设备到全民生活用品的转变。
0: 这个开利它的核心贡献就是整合了除湿控温空气循环整套调控的体系，如今咱们家用的空调这个除湿的模式依然是复刻了初代空调的核心功能。
1: 对的，
0: 所以你看这项因为工业难题而诞生的发明跨越百年，真的是改变了我们人类居住和生产的环境啊，
1: 这发明太好了。
0: 是的，必须为开利鼓掌啊。
1: 我想隔着这么长的时间也要送给他一个兰登迪士正能量。
0: 我觉得必须得有。
1: 我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哈。浅青人不知反馈一条信息，说中心医院的北院对面人行横道这个地方的右侧车道也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两排车道，非常的堵车。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是村长说赶紧偷偷告诉我你的鼻炎咋好的。其实没有完全好，他只是在一直维持，就像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他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种慢性疾病了，就是你得正常这个用药来维持。就是我跟大家说哈，比如说我呢是秋季过敏的这一波，比如说立秋今年开始了，正常的我从七八九之后，我可能就要进入到我的鼻炎敏感期了。有很多朋友跟我一起都是秋季鼻炎的患者，
1: 就得戴口罩是吗？
0: 戴口罩我都不好用了，那个时候我在晚上睡觉都得戴口罩
1: 啊，
0: 严重到这种程度，最特别严重。所以呢，这种方法呢，后来呢是中心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告诉我的，就是你在这个生病的前一个月，比如说八月七号立秋生病，你要开始犯病了，那么你就从七月开始，你就用那种激素的鼻喷药，每天只喷一次，一个鼻孔喷一次。
1: 布迪奈德
0: 对，都可以，反正就是那个大绿盖的那个。然后呢，你就每天喷一次，早间就相当于提前给你的鼻子营造出这样的防御的环境
1: 了。
0: 这样等你真的到了过敏季节之后，这个蒿草开始花粉开始飞分的时候，你的鼻子这个就越来越好。我第一年的时候呢是一直到八月中旬到八月下旬才开始犯病，
1: 等
0: 第二年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症状越来越轻，所以我连续用了这几年之后，我基本上就已经无感了。
1: 这个方法太好了，普及给大家。
0: 而且呢会是你的用药成本最低，然后呢效果最好，它是不可能根治吗？
1: 是不可能根治的。
0: 嗯，
1: 就是上次我住院的时候是因为这个鼻窦炎，不是住院吗？到现在鼻子里面还是烂的。时间太久了。
0: 好，我们看看梦影啊，说广电门前现在出现拥堵了，是因为大地春饼门前有个两车的事故啊，占据了左侧两车道。今天广电门前两起事故，之前呢在门前有一起，现在可能撤了，现在在中山路这个位置又出现了桥上啊，是又出现了这个事故，所以现在导致现在是有拥堵的。
1: 还有朋友反馈说，目前的海底隧道的入市区方向也是嗷嗷的拥堵啊，这个今天的拥堵路段会非常多一些哈，是不是跟周末有关系？都到大
0: 也跟周有关，
1: 大连有来旅游了
0: 也有关系。另外呢，还有浅青人不知说，中心医院的北院对面的人行横道这最右侧车道出现两车刮蹭了，占用了两排车道啊，现在呢已经是出现了排队拥堵了。
1: 还有男说辽 B5781K 这位朋友，你的后边三个刹车灯啊都是不亮的状态，提醒车主一定要注意一下。
0: 是的。还有 YOLO 说，此刻的天阳路啊，啥意思啊？
1: 温度40度了哦。
0: 已经达到40度了，今天大家再坚持一天啊，
1: 坚持一天，
0: 明天咱这温度就明显的会下降
1: 了。咱不今天说了吗？今天是前世晴见多云，13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关键
1: 我就希望这局部是咱们就是
0: 市区这段是吧？
1: 对，市区这一段
0: 整体给咱吹一吹。另外呢，就是今天的风已经明显变成北风了，而且风力呢会逐渐的增强。
1: 你就看明天吧，你就从今晚开始看吧，
0: 今晚就见分晓了。
1: 哎，凉快了。
0: 你看咱市区温度今天预报是22到36度，就晚上能达到22度已经相当不错了，
1: 很香了。
0: 然后再吹吹小北风，我觉得可以了，是吗？是
1: 可以，行。
0: 今天空调能不能大胆预测会歇半宿呢？
1: 我满足。那说完了空调，咱们再来说一说今夏的快乐水啊。
0: 好嘞，
1: 2026年的夏季饮料传统旺季竟然遇冷了。说含糖的碳酸饮料销量是大幅缩水，多地线下门店的数据非常低迷。你像来自杭州、山东等多家超市的老板都反映说，可乐、雪碧这样的汽水销量同比减少了1/3啊。那么北方的经销商仓库啊积压了近300万元的饮品，碳酸饮料占比70%，半月出库量不足往年的30%。
0: 就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其实越来越强烈了。行业的数据其实就是印证了市场的降温。2026年的二季度，这个饮料整体的销售额同比下降11.8%，汽水、即饮果汁分别下滑12.2%、14.8%，仅无糖即饮茶、即饮咖啡实现了小幅的增长。那五月呢，全渠道的饮品增速同比下降8.7%，行业景气度较前两年是大幅的回落呀。
1: 是的，而且销量走低啊，存在一个双重的原因。首先我们来关注说气候层面，今年呢是入夏晚，降雨量大，全国五月的降雨量呢达到了近10年的峰值。
0: 哎，确实是，
1: 这也削弱了冰汽水的解暑需求。
0: 真是这样，你记不记得7月份咱还说这哪是夏天呢？
1: 对
0: 呀，吹 穿长袖呢，那时候
1: 啊，
0: 谁喝冰汽水冰饮料啊、
1: 嗯、
0: 另外消费层面呢，就是国民健康的意识绝对是大幅全面的提升，
1: 是
0: 近八成的年轻人在选购饮品的时候优先关注就是你这糖分多少。
1: 嗯，
0: Z 时代的日常更是偏好无糖气泡水咖啡。
1: 是的，所以说产业端呢同步加速转型，2025年国内的无糖饮料市场规模突破了615亿元。你像可乐哈等等一系列的品牌还推出过叫做无糖碳酸电解质水产品、
0: 嗯、
1: 低糖健康饮品的产量目前已经占非水饮料的30%，行业目前是正式告别了高糖主导的时代了。
0: 哎，夏日的饮品想问问大家，您一般夏天都愿意喝什么？是喜欢喝传统的碳酸饮料，还是选择无糖？

0: 两款，
1: 我还是喜欢喝肥宅小甜水儿。
0: 我这两款都不是我的最爱，我最爱的就是酸梅汤，就
1: 酸酸甜甜
0: 还是你会喝，解腻而且凉爽，而且特别适合夏天，就这种酸甜口的。包括为什么冷面盛行，一个是它冷，另外一个它的汤也是酸甜味儿，
1: 就是让你还有一些食欲，
0: 对，有食欲，而且呢会感觉生津止渴，
1: 对，
0: 是不是？
1: 嗯，好，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这个梦说，哎。你不说我还没往那儿想，哎，等会儿我得买瓶凉可乐喝一喝呢。一会儿买瓶凉可乐压压惊。
0: 是的，另外还有安防啊，说华南广场那个事故已经撤了，太好了啊。
1: 嗯，
0: 另外还有甜心爸爸说，昨天从里关走高速回大连，高速上全是留 A 的车。你说这个我才想起来，明天这不是咱重要的这个省内德比的比赛吗？
1: 是的，
0: 所以会有很多我们的这个沈阳的球迷朋友，甚至是全省的球迷朋友
1: 都
0: 积极关注。对，之前我看抖音说有一个丹东的球迷，
1: 嗯，
0: 每一场比赛必来大连，所以这个周五可以想见哈，今天的高速应该是非常的繁忙了。
1: 是的，就还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小林说那个是什么药名，其实这个鼻炎的药就是它添加一些激素的都好用，
0: 它是清激素的那个鼻炎药水，嗯，啊，您去药房买就可以，你就说我是过敏性鼻炎，他就给你推荐了。
1: 对对对，
0: 它有好几种都可以，
1: 嗯，
0: 重点不在于什么药，而在于你从什么时候用药，
1: 这个时间节点非常重要。
0: 如果你已经咔咔打喷嚏鼻涕眼泪狂流的时候你再用，已经没有什么大作用了，我不能说它没用啊，
1: 嗯，
0: 但是基本上按照我以前，因为我比较严重，它就能挺一个小时，
1: 嗯，
0: 我喷完之后马上就再犯病，
1: 那得多难受啊。
0: 是的，所以重要的是你用药的时间，你要提前一个月开始用药，
1: 嗯，
0: 每天就早上一次，一个鼻孔各喷一下，
1: 嗯，
0: 就既省药，而且呢也让你的效果能达到最好。
1: 是，大家也不要就是反复担心说，哎呦，这不是就有耐药性了吗？
0: 嗯，
1: 没有，其实这个方法推荐给大家，之所以是好用，来自于小林的亲身实践。
0: 我觉得这么多年我用下来非常好，就它其实它不能达到根治啊，这我必须得提前说明，你必须得每一年都这样用，
1: 嗯，
0: 因为你这个体质是这样的，
1: 哎，
0: 你就像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它你就得常年慢性病去调控，用药品去调控它了。
1: 你看从大家哈，就是说我们说喝愿意喝什么样的小凉饮，
0: 嗯，
1: 就能分析出来体型是什么样的。高手都在民间。
0: 嗯，阿冠说我今年酸梅汤就在找无糖的，但无糖的它是不是太酸了呀？
1: 无糖它能好喝吗？就我每次买那咖啡的时候，人家店员都问说你是要选七分糖的还是五分糖的，嗯，我说不，全糖。
0: 哎呦妈呀，
1: 标准糖
0: 太吓人了。我之前也说，我说三分，他说那可能不太好喝。
1: 嗯，
0: 我说那我没事，我忍着，我就想喝点这个就是带味儿的，但是我又觉得追求点健康，
1: 哎，生活
0: 很
1: 苦，
0: 纠结，
1: 喝点甜的吧，小林。
0: 还有薛阳说，这个出租车啊，在车上有俩人抽烟，
1: 嗯，
0: 随便扔烟头，压着实线跑。这个是薛阳发来的，这个在隧道里面啊，我们提这车牌号也看不清了，
1: 有点
0: 提醒一下大家吧，不要随地乱扔垃圾，
1: 嗯，
0: 这个天的环卫工人的工作真的太辛苦了。
1: 是的，哎呀，梦说真是好多年我都没喝这个碳酸饮料了，这经过你俩这么一说还真就是给我说馋了。
0: 我觉得偶尔可以奖赏自己一杯。
1: 想喝就喝，
0: 但你不能天天奖赏。我之前说今天我太累了，我点个外卖吃吧。
1: 我一般是
0: 我怎么天天都累，我高兴了也点一个外卖吃，
1: 啊，
0: 我累了也点，我生气了不一点，
1: 我上午给自己定完了什么目标之后，下午就已经转变了。
0: 就给自己的理由太多了啊。
1: 是的，嗯，
0: 还有很多人今年是冰水加冷泡茶，
1: 嗯，
0: 我觉得这也可以哈。
1: 好，那时间来到8:57了哈，以上就是今天领先早高峰节目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
0: 嗯，
1: 祝您周末愉快。
0: 好嘞，
1: 稍后是由米阳为您主持的打开车窗说亮话，
0: 明天我们再会咯，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兴业街目前东关街桥洞部分的汇流位置，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在八一环岛的沿线，还有就是在这个桃园市场的附近，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长春路的南行在东北路路口，胜利路目前呢从联合路向东一直到东北路路口位置，包括联合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以及高尔基路新华街目前新华医院的附近，车辆的滞缓明显。东北路东化路从广电中心到香炉礁高架的双向，包括南行线，目前车辆的尾端依旧是徘徊在石灰石矿弯道附近。东仁路呢，整体状态恢复还不错，一个呢是堵在金三角，另外一个就是在新华绿洲的这个节点段内，还有呢在香工街的桥上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包括西安路下桥之后在新工街的路口，车辆的密度都会比较高。西北路目前的入市方向从机场开始到锦绣路，以及在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一直到这个香炉礁高架的部分，香一街进入香炉礁立交桥下，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桥上，西南路目前从中心医院一直到沙区法院部分的双向，包括北行目前在交通大学黄河桥上桥口，西快路目前在幸福一家附近的出市区方向，车辆的密度呈现的是比较高的。另外在红旗西路目前东行线的方向，红南东街的部分，以及在这个西南部城区数码广场的北侧环岛，黄浦路临水小区到临水路的路口，以及在火炬路进入黄浦路的路口，车辆呈现的滞缓也是明显的，走起来是有压力的，各位得小心一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海底隧道的整体车辆的密度依旧是偏高的状态，从光明路隧道出来想要进入海底隧道的话，车辆的移动速度照比其他路段还是略有缓慢，大家保持点耐心。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呢都是一个正常开通状态，但是南部滨海景区不出意外又开始塞车了。现在呢在滨海西路的沿线以莲花山上山口为界，双向略有压力，不出意外动行方向压力很大，已经排到国宝小广场，国宝广场上面行车已经是不顺畅了。另外星宇街在这样海洋世界的周边给到的车辆压力也呈现出了比较饱和的状态，尤其是想去到连山街的方向，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很多游客还是一批一批的进入到了星海公园的院内，大家还是要留意的，有游览需求一定错个峰吧，不然的话游览体验会受影响的。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0: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哺乳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13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14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8到10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17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大连市区22到36度。
6: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7: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8: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7: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8: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7: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各位此刻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也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一直以来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要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此前呢我就对8月7号有个执念，想必很多朋友会和我一样。对，为啥呢？8月7号立秋啊，今年格外盼着立秋早一点来。但刚才呢播天气预报的时候看到了，确实最低气温下降了，下降到22度，但是秋老虎哽咽呀，最高气温干到了36度，各位还依然要注意防暑降温。各位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与交通相关的疑难疑问、建议咨询，以及呢对交通行政执法部门有任何的举报、投诉或建议，都可以通过

用热线的方式来交流。打开车窗有话说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微信公众号六个字大连交通广播。

0: 奋斗的百合虾提到目前西南路来火车了，那你应该说的是河曲街这个地方是不是？梦想成真提到东联路入市区方向，距离金三角的上桥口大约500米的位置吧，最里侧的一排车道，一辆厢式货车发生了独立事故，各位注意。
1: 打开车窗，呼吸新鲜空气，锁定频率，听你畅所欲言。你说，我说，大家说，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8811866。

0: 打开车窗说亮话，畅通今天的节目热线88118666 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首先迎进等在线上的徐先生。早上好，徐先生。
1: 哎，你好，苗老师，早上好。
0: 您说。
1: 哎，那个我反映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多次反映的那个咱们交通广播这个频率啊，从龙王塘到高新园区到黄泥川这一段，这个就信号不稳的这个情况，我反映了能有三四个月了，一直没有解决。
0: 嗯，这个我们也反映了。时断时续的，那个信号有时候滋滋啦啦的，是吧？我经过这里的时候也
1: 对，就是、从龙王塘到黄泥川就好了。
0: 嗯，行，我们再沟通。
1: 然后第二个事儿就是东关街的那个信号灯费时的问题，绿灯只有20几秒，可能25秒左右，红灯得将近100秒左右。每一次我走这个地方，都得需要3组到4组信号灯，前面车刚起步。然后绿灯就闪了，直接变成红灯了，可能也就过个2到3个车。
0: 那么确实这个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吗？还是说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
1: 车流量特别特别大，然后绿灯时间又短，导致就整个就是东关街201车站这个方向往那个整个东关街往友好中山广场这边走的这一侧，整个会非常非常堵车。
0: 好的，收到。东关街这个地方信号灯的配时需要调整一下，我们提交给平台大队。
1: 我就这两个问题，大家没有了，谢谢杨老师。
0: OK 了，感谢徐先生，我们收到。第一个问题我们来和插转台沟通，第二个问题我们来和交警部门的平台大队来沟通，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东关街的信号配时。
1: 对，这两个问题我也是反映了都有2-3个月了，一直没有回应。
0: OK， 收到，看看我们的反应能不能加速啊，能不能提速。如果有、
1: 哎、
0: 如果有变化，
1: 谢谢、啊、
0: 有变化随时在微信平台上告诉我好吗？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你啊老师。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交通指示灯的信号灯配时确实是要根据相应的流量来进行的。那么如果某一个方向啊车流量确实比较大，适时调整信号灯的配时，这也是平台大队随时要做的这个事情。交警部门一直以来都是疏堵保畅的工作，做的应该说是还是相当可以的，大家也能够亲眼看到。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你认为哪个路口的信号灯配时经常走这里发现有一定的问题，随时随地和我们节目组取得沟通。好，热线88118666，88118967，为大家畅通。雾说这14度的温差嘛，今天开始那太刺激了，终于是盼到小北风了。确实今天早上虽然大家感受到天气一如既往的热，感受一下今天晚上，毕竟是立秋的节气了。好嘞，热线88118666，88118967，迎接下一位高先生在线，您好。

0: 机场大队和交警支队都没给你回电吗？
1: 都没有。
0: 好好好，那你我只能说节目之后我再催一下了。
1: 那个他这个
0: 情况咱俩其实沟通过十分钟的这个内容，我非常的清晰你的诉求，所以我就是让交警部门给你回电话。没接到电话是怎么回事？你看一下手机，没有未接来电吗？
1: 没有没有，这个前台办确实没有、啊、
0: 你看哈，这个两个部门的电话打过之后，在昨天傍晚的时候，因为你的事情，郑林警官跟我沟通了一次，我们俩还因为我对你的这个车号印象特别深刻，白天重复了好几次，所以即便是没在电脑前，我也把你的车号告诉给郑警官了，所以他也说让大队来给你亲自回电。行，你这样高先生，
1: 电话没有，我一个电话也没接着。
0: 好的，我十点下了节目我再催一下，好吧高先生，你再等待一下，今天再等待一下好吗？如果今天确实没有，不应该，今天必保能有，我来保证。我以为昨天这个电话就能打呢，我现在就说一下啊，大家等我半分钟吧。等一小会儿，手机呢确实是有一个出行的提示要给大家带出来。在明天就是8月8号，苏玉湾是有一场球赛的，各位是不是已经等待了很久？据说这个票还挺难抢，已经买到票的各位朋友你怎么去呢？
2: 哎，不开车去行不行啊？
3: 不开车去你得噎死我。
2: 你听我说呀，万景街、万鼎路、梭鱼湾路、梭鱼湾那一大片啊，当天下午有交通管制了。
3: 那我车停哪？
2: 我跟你说呀，和丰路两侧和万鼎路以北还有行政服务中心都可以停车，但那都是远端停车，走得更远，不如试试坐地铁。快吧，坐5号线到梭鱼湾南，下车以后啊，走不了几步就到了。另外呢，还不用找车位。8月8号晚上7:35，
4: 大连英博主场迎战辽宁铁人。
2: 有序停车，
4: 文明观赛，动手足球城，文明风貌。

十一说提到东光街信号灯这个问题，他个人觉得没什么问题啊，他认为路口还是相对比较正常的。那这样我们来看一下，也请交警部门踏看一下，有必要啊。波涛的涛说，周水子机场下高速这个地方怎么了？一直都压到高速上，估计是有事故的发生吧。啊，麦稻田说，米阳你去看看，我确认这是一辆黑车，他自己怎么还整个顶灯呢？这是不是在某宝上买的？相见欢说，确实咱交通广播的这个信号感觉出去旅顺一到华信这个地方就没信号了，前两年呢进莲花山隧道还有，现在进入莲花山隧道滋滋啦啦的也比较差。哎，我天天也走莲花山隧道还行，但你要说清晰程度，嗯，确实像相见欢提到的不如从前呐。岳程序说，天气预报就是个骗子，此话怎讲啊？你这车载显示是 outside 是吧？40度，那

在烈日底下暴晒，那有可能比40还高。这现在才几点啊？天气预报不是按照你这个车载的室外温度来进行的，它很专业啊。具体是怎么测，那我也不专业。小凯说，确实明天这场比赛啊，我找了好几个人帮我抢，都没抢到呢。没抢到就在手机上看呗。经常会有朋友在球场上来进行那个直播，是吧？我有时候还蹲一波看一看，因为确实去苏维湾看球啊，去还好，回来太难了。雾族人生提到了长江路东关街东行这个地方，感觉能过去九台车左右。他说以前我在这个路口查呀，理想说我同步刷到了刚刚那个提醒，对，来自于郑林警官的提醒，我们都看到了啊。YOLO 说，杨姐姐分享一个刚才遇到的奇葩乘客，是从金地义境的幼儿园到某时教育的华南校区，哦，就是山东路华南广场某府菜谷的这个旁边，到了之后嘛，有个公交站，我就停在公交车的后面了，离那个地方正门口大概10米，结果这位女乘客告诉我，你怎么停这么远，她说给我整懵了，10米都不到，一步都走不了吗？然后就给我投诉了，说你没到地方啊。这大热天可能觉得不太想走路，但你要沟通一下呀，不至于投诉吧，10米的路还至于投诉吗？

峰哥说确实在东关街这个信号灯处感觉有点拥堵，是啥原因啊？他给你理一下，厘清一下。说东关街呢现在是个旅游打卡地呀，这个地方目前人流量啊，这个营运车辆啊，那感觉比以前多老多了，所以造成这个地方显示出拥堵。但你要过了这个旅游季节吧，这个路口的需求量并不大啊。你如果是往那个友好广场走，开这个路口不是唯一的选择，在这个新开路直接并到中山路上，也可以并到鞍山路上。哎妈，峰哥你这个文字啊，我确实得做一个翻译啊。我有很多的选择和分流啊，不必老纠结东关街电车道西行方向，这个信号灯他感觉目前的配时没有什么问题。有事故发生了，范俊美说在西部通道星海广场方向幸福一家的桥上有事故啊。清凉一下说，米阳你来看看这个车牌，请看。哎呀妈，这车牌如果给我的话还行，跟我名字有 M 有 Y 呀，但你中间是零吗？你这把这零蹭的可不轻啊，大哥。东风本田的 CRV 是不是说谁谁知道啊？黑色的，这属于涉牌涉证了，那么一次性要记九分的。飞翔的潘帕斯说，能不能让你搭档请你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搭档离我太远了，想念他。平常心说怎么着，说投诉就投诉呗，这情况也能干活没事儿。对，昨天高先生这个情况呢我也告诉他了，那如果对于交警的判定事故有疑义是可以走复议的，他也告诉我他走了异议。哦，复核了。刚刚郑林警官也跟我回复了，这个事故呢已经跟当事人说得非常的清晰，当事人呢已经走法律程序了啊。

进行复合了。好嘞，那既然已经走程序了，咱们就按照程序来走吧。很多时候如果怎么讲呢，你把道理说清楚了，那对方就觉得他不清晰，有时候也确实是挺无奈的，能理解。骨子里的骄傲小哥说，棉好，明天的中超比赛，今天搜一湾足球场这条路和地铁大厦的这个路就给封掉了，明天再封不行吗？不行。这个我确实知道，以前呢也和交警朋友们到过现场，就是如果你不在前一天清空，那现在如果停放了这个车辆，明天这个时候都不走，你还能脱离吗？所以前一天腾空道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啊。孙先生说，中央大道那个出租车啊，就停在主道边栈道，然后你跟他沟通，你说让让一让吧，骂人了。这大热天火气这么旺吗？对，今天立秋，整杯别奶茶了，整杯绿豆饮。三零速跑提到了海底隧道的进市区方向怎么了，在整点的时候呢，嘉欢就跟我们提到了目前海底隧道这个地方是有事故的，确实是影响了入市区方向的情况了啊，影响啊。Very nice 是来来来来，我也来一个。哎呀，他不是聊 B， 他是聊 G， 就是聊歌。大哥你这尾号655丰田，哎，从他这个后尾部还看不出来呢，是睿智呢还是老佳美呢？总之是个 Toyota。 天德发了一张照片，说我是在普兰店火车站前右转被拍了闯红灯，去交警队查询的结果是红色箭头灯我右转了，但是呢在此之前这个地方没见过箭头灯啊，如果是临时变更是否应该公示和备案？他说我可以复议吗？来我看一下照片，照片当中如果已然是箭头灯，人家如果是从圆盘灯变成箭头灯，你作为驾驶人第一时间应该关注得到，这不必公示。内蒙古狼，黄河桥可变车道啥情况呢？现在都压死了，还真不是可变车道的事儿，那么就是刚刚过火车了，河曲街这个地方过火车，所以呢辐射到了黄河桥这个位置，车多呀，它滞留了一段时间，因为过火车嘛，它来回，我也经历过一次。哎，我咋能经历一次呢？在这个点位，难不成是周末吗？总之我经历过一次，哎呀也是堵了老长时间了，他那个火车呀过去之后要把那个车头再挂回去，所以他要往返一下子挺长时间的。永远的辣我生气了，说怎么的还骂人，谁给他的底气呢？就是别人要说错了你更更两句哈、啊，好像还行，就本身自己做的不对，然后再更更的，这有时候真是也挺冒火的哈。阿飞提到说，现在有些乘客别说十米八米了，走个两三米啊都不下车，说哎能不能再往前开一开，再开一开。甘南路的桥上通往义城路的方向，桥上多车，大概有六七车吧，连撞的事故发生。凯哥提到的，这是咋的了？没有下雨，路上怎么就六七辆车连环追尾呢？韩老师提到39中北侧南山路，本来呢是三排车道，一到晚高峰学生放学接学生的车占两排车。

39中，今天是8月7号，还没开学呀。你说的是上学期间是不是？不是现在啊，现在已经进入到暑假了，是不是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呢？如果是晚高峰放学，接学生占两排车道，只剩了最右侧车道可通行，另外呢有个公交站点，前面呢还有个人行横道，还要礼让行人，所以一到学生放学这个地方，简直用他的话说毁了克了啊，社会车辆没法通行。希望交警部门能够在此想想办法，这也是理解接送学生的，但是能不能别太过分，采取一点切实可行的措施呢？

0: 少年已不是少年，说我被封了三天。情况是这么个情况，四号啊，从高新区拉了个乘客到时代广场，然后呢，他给我发信息说，师傅别取消，这个地方不好打车。我没看到，他上车才看到。我说你刚才给我发了信息啊，我刚看到。如果我看到的话，我也不能取消订单。然后下车又投诉了，说他言语不好。我没理明白呢，少年亦不是少年，究竟上了谁的车呢？是上了别人的车，还是上了你的车呢？擒贼不擒王先生说，别说长江路现在压车呀，目前鞍山路都得等好几个灯啊。飞翔的潘帕斯说，确实，所以弯道你别说，真有提前一天去占车位的。看球付出这么大代价吗？好了，关注半点路情，稍后回来。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南部滨海景区目前的黑石交接，在自然博物馆部分，包括目前的星宇街，在上海海洋世界的周边，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以及星宇街目前在东方星海部分的双向车辆滞缓的情况都很明显。滨海西路呢，依旧是拥堵的状态，目前是以这个莲花山上山匝道为界吧，双向有车辆等候。东行方向车辆的尾端在国宝的小广场，这个队已经排的是初见规模了。另外在中山路上，目前以连山街为界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大爷幼儿园的门前呢，依旧是有车辆等候的，得稍微留意一下。车辆的尾端是在半岛听涛这个附近。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黄浦路目前的南行在陵水路路口的位置，包括现在的这个西快路从石门山隧道这边一直进入兰溪文苑的部分，包括以西苑花园为界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西南路目前的南行线在黄河桥上桥口以及河川街的部分，北行方向在南沙街包括中心医院的部分，车辆的滞缓情况相当明显，基本上饱和度是很高的。西北路的入市方向目前在锦绣路包括东联路目前新华绿洲一段，另外从相公街的桥上一直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香一街进入香炉礁街，西安路的南行在新宫街的路口，北行在五一路的路口，西化路的出市方向，注意啊，这段是出市方向，幸福一家的部分车辆的集中度也保持在高位运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长春路，目前从长白街的附近一直到五四路车辆集中，过了中山路之后整体状态才有缓解。东快路的入市方向呢，依旧是有压力的，基本上从焦金山隧道一路堵到了广电中心。出市区的方向在这个焦金山隧道的位置，车辆的滞缓呢也是有一些的，走起来是有压力的。甘南路目前从樱花园小区一直到东方路，整体的这一段车辆的压力给的都会比较大，车辆的通过率不高，所以在队列当中排队呢别太着急。光明路隧道出来进入海底隧道的这一段呢，车辆的滞缓情况也是明显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民主广场的沿线，包括在港湾广场的附近，多多少少都有点塞车。大赛事周边目前建设街和双星街的沿线，以及刚才朋友们提到过的在东关街桥洞的这个部分，鞍山路和长江路双向汇流的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确实是比较慢的。

0: 整体需要等的信号灯周期怎么着也得在2到3组甚至以上，所以在队列当中排的时候呢，就别太着急，耐心等候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17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13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大连市区22到36度。
5: 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大连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4: 9:37，大家此刻通过 FM100.8 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也再次的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西鹏说：“各位出租车驾驶员师傅，咱们就按乘客定位来停车，那没人能投诉得了，是不是？”快乐麦兜也说了：“说刚刚那位驾驶员朋友啊，这大热天大家伙打车是为了啥？”都为了少走路啊，那大太阳多毒啊，是不是？他后面有句说你是太阳啊，千万别，这天我们现在就怕大家伙提到太阳。真能晒伤啊，我这今年我真是感受到了，车里面都能晒伤，你就想想紫外线多厉害啊。优老说，米阳姐，我想问一下，在体育新城的周边有很多的驾校的车辆，你想象不到的那种多。好，我说如果我想在左拐道左拐，你别不信，那要等到7、8组信号灯我都过不去，那么我能不能在这个情况之下保证安全借道通行？那你有可能被拍呀，有了，代价就有点大。一生平安6709说，在桃园市场有一辆车把一位老太太撞了，刚刚的事儿。哎，老人家撞得严不严重啊？而大热天的，是不是到桃园市场去买菜呀？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所以我们确

只是在开车的时候还格外格外的要多加注意一下老人家啊，有的时候我们走路可能慢一点，咱们也忍一点，一定要做好让行让行。王导好说，现在外面温度38度，大连立秋失败，也不一定啊。今天晚上你看温差大了，今晚可能这个小凉风就凉起来了，你可能家里要南北通透的话，开着窗就不必开空调了吧，我就这么想的，我今晚是不是可以开窗睡觉呢？

瑞奇说：“你说是不是？如果说有一些驾驶员提到自己的生意不好的话啊，特别是出租车驾驶员朋友，那是不是要引发一下思考了呢？服务是不是很到位？做的是不是很细致、很贴心？啊，有一些乘客的这个需求是不是都达到了、做到了？确实也要引发一些思考。”从陈哥到陈叔呢，老乐观了，说各位再忍一忍啊，再过几天温度就会下来了。那你要再过三四个月，你会非常怀念这个温度的。看到老冷的名字啊，确实是凉爽了不少。说其实软件那是不是就是一个辅助工具？以前咱们有软件的时候，那我们出租车驾驶员还不干活了吗？对呢，说的一点都对呢。ACSY 说想了解一下异地可以变更车辆信息吗？你想变更的是什么样的信息？比如说驾驶人的地址信息、车主的住址信息，还是什么信息？我们的热线也继续为大家畅通啊，88118666，88118967。哎呦，很多朋友的车载的显示 outside 都是40度了，40啊，嗯，这还是9:40的时间。你要看下午2-3点钟的时候，估计又高了。自动说，刚才我收到了一个送货的订单。我就告诉乘客送不了，乘客就问我为啥送不了呢？我说你可以直接问客服，单纯送货呀，我这车是拉人的，你人和货一起可以，但你要单独走货得找货拉拉，这我当客服了。心态决定一切，说足球比赛能不能就从苏一湾的再搬到那个体育场，感觉体育场地铁更方便。苏一湾南站下来不就是苏一湾足球场吗？那地铁老方便了，我坐过一次，只是在散场的时候，苏一湾足球场就是苏一湾南站它是封闭，因为封闭一站地，你得走一站地到下一站地才能坐上，担心有这个太密集踩踏事件等等一系列，为了避免，所以疏散一下。哦，高凤琴说还没呢，这还没立秋呢，整早了，晚上7点多才正式的进入立秋的节气。天凉好个秋，来，今天晚上7点之后再唱这歌。

致敬每一个推动文明的人，看到你的信息了。那他说基本上是特惠的低价单，那司机这么服务那么服务的，那也要做好服务啊。这跟是否是低价单，我个人觉得这没啥关系。既然乘客选择了你的车，那么你又接了单，做好服务是很有必要的。不然的话，真是乘客就是投诉的话，你还真是干瞪眼呢。梦说送货单比送人单起步会差10块，还有这个说法吗？我从来没有。

叫过这种车辆单纯只送货的人不走的。平常心啊，说现在啊，咱大连外地自驾来大连的，你会发现外地车挺多，从车牌号就能看出来。我们确实是非常的欢迎，但是，咱开车也要文明哦。春雨提到了东北快速路，就是东快路入市，南行方向呗，刚过交江山隧道，马上到行政服务中心门口，两车追尾了，占了一排半的车道，是最内侧的车道啊，一排半的车道。守护幸福说，昨天啊去华南办点事儿，简直把我这个有十几年驾龄的老司机整不会了，满眼到处都是外卖小哥的电动车，说就我在那个路口吧，你都想不到那个角度，无论在哪个角度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直行的、逆行的、转弯的、插队的，说感觉我是躲得了这个躲不了那个呀，就感觉在他们眼里天下是他们的，说我没有路情，对他们而言眼中没有路况，没有规则。你是几点去办的事儿啊？怎么外卖小哥在那个时间段特别活跃吗？那我掐指一算，要么是午饭高峰，要么是晚饭高峰。

ACSY 提到的是有关异地变更车辆信息，它后续呢提到是车辆变更颜色。那么根据公安部的第164号令，机动车登记管理的规定，那么第多少条我记不清了啊。现在呢，对于这种普通的私家车改色，找到正规的修配厂，拿到相应的手续，车辆即便不在登记地，是可以在你当前所在的这个城市车管大队啊，或者说车管所来办理变更的手续，不用返回车籍地，可以的。拿着你的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就是那个大绿本，这个是必须要带的啊。车主的本人身份证件以及车辆的行驶证的原件，为啥要带呢？因为你这个变更颜色了，要换新的行驶证，重新拍照。另外呢，要带这个你已经改色的修配厂的相应的这个手续。车辆要开到车管大队来验车，同时要拍照。

Rich 提到了港东四街，看一下还有照片。游客下地铁去水城，这个必经之路啊，违停依旧啊。看一下照片啊，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哎呀妈，就这个违停两边啊，说我投诉了。目前港东四街也堵车很严重，一个信号灯大致就只能

过四辆车左右。我们跟中山交警大队沟通一下吧，这个情况到现场赶紧管一管，处理一下违停。梦想成真提到中山路交联合路这个路口，这个信号灯出故障了，不好用啊，抢行挺严重的，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啊，这个道口目前抢行很严重，马上发到群里。

心态是真好啊！平常人说这天气看球，能不能中暑啊？不能够。看球那热情是吧？他说我庆幸自己没抢到票。小费提到了海底隧道的入市区依然是压车，对，刚才提到有事故啊，从9点整点的时候我们关注路情就发现这个地方有事故，所以现在一直不太乐观。隔壁老王这是发来了一个3秒的路情，哎呀妈呀，这给我看的金州国防路在宁海桥这个地方，这辆出租车走一半了往回倒车。咋的，发现走错了？那你得硬着头皮往前开呀，怎么能倒车呢？国坤提到石门山隧道入市区方向堵车，打开导航显示前方有事故了，说能不能赶紧跟交警说一下，帮忙来处理一下石门山隧道入市区方向。小赵勋将也提到五一路交联合路这个路口目前压车还是挺严重的。车载显示，他的车载目前显示39，哎，

ACSY 提到，在春柳的下桥口，就是东联路春柳下桥口，有两车追尾。这个地方咋回事呢？昨天我印象当中，哦，不对，昨天不是事故，昨天是有辆车，说是车胎胎压报警了，也在这个路口，是吧？今天娃娃说，现在啊，长江路拥堵路段，东关街这个路段呢，长江路交黄河路其实也挺堵。原因呢，我觉得是从长江路左转到黄河路和黄河路右拐到长江路那个箭头灯，它俩咋同时亮起呢？很多车在长江路左拐放行的时候掉头，这里原本没有掉头的地标线，他们这一掉头，那你看就得跨到路中间车道了。而黄河路呢是三排道，都是右拐到长江路上的，这样呢就发生了本来应该按信号灯和地标行驶的黄河路上的车就被掉头的车拦截了，造成了长江路东行和黄河路呢都是拥堵的。如果交警部门允许这个地方可以掉头，那么能不能施画一下地标线加上这个掉头的信号灯呢？

哎，确实，炎热的炎提到西快路出事，五一路这个地方堵得特别严重啊。这你怨不了火车了吧？那应该还是事故的问题。莫染林心说，现在就这个外卖骑手，那都成了城市一霸了，说不得，催不得，你要是敢催他，他就开始啊张嘴啊，懂得大家说，而且骂完就跑，你还追不上，干生气。虽然只是部分外卖小哥有这样的情况，但确实因为你们这样的这个举动，确实影响到了整个行业。哎呀，飞鱼说联合路五一路这信号灯都坏了，在交叉口的地方都比较堵啊，都堵啊，联合路五一路的路口都坏了。

西鹏说知足吧，咱大连现在自行车这么少，就是非机动车多少啊，非常的方便机动车了。你去其他城市开开车，你发现你到了其他城市不太会开了，就是那种自行车多然后电动车多这种城市，特别是一到路口他们咔一下一停，然后一起步乌泱一下全过去，那时候真的是。帅也提到了，哦，联合路、南新五一路、中山路几个信号灯都不亮了呢，现在全是岔死的一个状态。这信号灯一个不亮，大家伙就不会走了吗？嗯，这可不是吗？堵着呢。王新虫也是在五一路、中山路的这个地方，说现在信号灯确实是不工作了，都在这堵着呢。

过期的少先队员说，其实啊，外卖小哥你都不必那么横冲直撞的，因为即便到了路口有信号灯了，怎么的你就是横冲直撞，你还能过去咋样？你还能撞过车吗？哎，金三角大市场往东方路方向有大喷泉，是怎么？冒水了。

小方块说，哎呀怎么事儿，早上八点我下夜班的，然后我就特意等啊，说把这个早高峰等过了我再回家吧，别给个早高峰添堵，是不是？现在我才走，就怕堵车，那怎么这个点还堵呢？你也算为早高峰做了一个贡献啊，没跟着早高峰的车辆去挤，但是现在这个点你走这条道是因为有事故啊，还是信号灯的问题啊？确实堵。永远的辣我提到那也不能一样啊，北京上海人家那电动自行车都是有牌照的，那确实

舍纳提到的是滨海西路从导航上看有事故的发生，这有可能啊。如果你导航已经是升级版本的实时的这个事故导航都会看得到。哦，金家街这儿确实是漏水了，水哗哗的，是自来水啊还是，哎呦我的天哪，看到了看到了，嗯，喷这么高呢，是地下管线爆裂了呀。在金家街这个地方应该是有自来水管线爆裂啊，目前这个水啊水柱特别高，确实是像喷泉一样。好吧各位，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敏阳陪伴各位到这里啦。稍后呢请各位继续收听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更多音视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大连云收听并收看。

0: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1: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2: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0: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1: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3: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1: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0: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4: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个时间点段，南部滨海景区确实给的压力会比较大。目前我们通过镜头能够看得到的呢，就是在滨海西路的这个金沙滩的部分，也就是莲花山上山口的这个位置卡在这儿了。而且现在看起来呢，在去往星海广场方向，目前是不移动的状态，就是停在那儿的状态。应该是下山车辆有左转的需求，所以把这个西行方向的路幅给堵死了，所以大家稍微留意一点哈。一个呢，就是因为金沙滩这个拐角又下坡又拐弯，而且弯还挺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游客朋友会在这儿等网约车，这车一停呢，后续车辆根本没法走，所以现在导致从太原街的星海国宝一直到莲花山上山口呈现的都是非常高的饱和度，移动速度相当缓慢，这个速度就有点太过于感人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八一路，目前在秀月街这个路口位置，车辆的尾端已经是排队到仲夏花园的附近了。桃园市场周边解放路的双向，包括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的密度都在高位运行。中山路呢，现在在武惠路江惠路口东行线的方向有等候。双星街以及长江路的日航饭店到上海路，长江路和鞍山路汇流东关街桥洞部分的东行方向，车辆的滞缓也都是明显的。东快路出市向鹭郊高架，入市呢是从造船厂开始到广电中心。东联路现在从八十中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春柳下桥，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西安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包括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五一路线从解放广场桥一直到这个五一路联合路交汇的路口，联合路的南行目前车辆的尾端已经排到了长兴街的附近。这个路口呢，是因为有灯控的原因，信号灯失灵，所以导致了一个大幅度的拥堵，大家稍安勿躁，只能耐心等候了，千万别抢行啊，差死之后真的谁都别走。另外在西南路的南行西山小区黄河桥的上桥口位置，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在这个西北路的入市新生桥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也在高位运行。西快路现在看起来压力会比较大，目前在西苑小区部分双向车流量的密度都会比较高，走起来呢移动的滞缓情况明显。目前入市方向，注意啊，是入市方向车辆的尾端呢是排队到了这个石门山隧道隧道内，出市方向目前车辆的尾端是已经排过了西南路的桥上，整体的移动速度呢确实是不太理想的。红岭路目前北行在阳光上城的部分车多行驶缓慢，但整体来说可控度呢还是要比西快路要好一点的。高级路目前在连胜街的路口以及中山路目前大院院的门前，连山街和西南路的入市方向路口，星宇街目前盛阳海洋世界的双向，以及数码广场环岛、学院广场环岛，车辆的密度都是比较高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7: 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天多云，13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14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8到10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17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2度到36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好热呀，
9: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8: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10: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11: 机会。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12: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3: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14: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5: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6: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律师是有法可依。
14: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7: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每周一到周日都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欢迎大家呢，把您啊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方面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会收集好，然后呢请专业的人士呢为各位做一解答。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今天的节目呢分两个单元，第一单元说说法律身边事儿。今儿啊和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件，在2026年的年初，也就是今年的年初，河南省的南阳市社旗县人民法院对一起婚恋诈骗案作出了判决，七名被告因为犯诈骗罪而获刑。这起多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案件源自一桩看似非常寻常的跨省的相亲婚事儿，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了解。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单元，也就是我们的主打单元，是走进公证，特别呢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优秀公证员李子轩做客直播间，哎，和大家呢说说典型的公证案例。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1: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0: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里懂法、用法、守法。
1: 今天的法律身边事和大家说说这起源自一桩看似特别寻常的跨省的相亲婚事儿，咱们看看这些诈骗分子是怎么诈骗成功的啊。说起县村民刘峰，我们这里是化名啊，他们家呀经营着一家小油坊，家境呢虽然不算优渥，但是也是衣食无忧的。但是年过三十多，他还没有结婚，这婚嫁难题啊就成了全家人的心结。一次偶然的机会，刘峰的母亲啊就用短视频刷到了本地婚恋中介的短视频广告，对方声称可以介绍外地的女性相亲，成功率很高。刘峰的母亲随即就私信了中介，没过多久，中介便推荐了23岁的贵州女子小美啊，这里也是化名，并提出了26万元彩礼的要求。为了促成婚事啊，刘家几乎是掏空了自己的积蓄，远赴贵州去相亲。见面的过程当中啊，这小美啊是样貌清秀，举止大方，让这个刘峰啊十分的中意。交谈的现场，自称小美哥哥的陈荣也是化名啊，全程代为沟通。小美啊就是附和着应答，男女双方很快就达成了成婚的意向。在婚约即将敲定之际，中介啊突然追加了12万元的中介费，声称是打点各个环节的中间人。突如其来的高额的费用啊，让刘家人倍感压力。但是为了成全儿子的婚事啊，这一家人啊还是四处的借钱，最终结清了38万元的彩礼，还有这个中介的服务费，并且签订了书面的协议。回到河南之后，刘峰与小美就顺利的登记结婚了。刘家人啊是置办了5斤大摆宴席，对小美呢是悉心照料。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婚礼之后的第29天，小美呢独自出去逛街，之后便彻底的失联，再也没有回过家。觉察到异常的刘峰立即报警求助，警方凭借办案的经验初步就判断，这并非是简单的人口走失，而是一起有预谋的婚恋诈骗案件。为了查清失联背后的真相，民警啊从资金的流向、人员的身份两条线索同步的开展侦查。转账记录显示，刘峰支付的38万元并未进入到中介的对公账户，而是全部转入了贵州男子邓雄，这个邓雄啊他是一个化名啊，全部转到了他的个人账户里。钱款到账之后呢，被快速的拆分转出，邓雄将大部分的资金用于了个人消费，仅向小美，也就是就这个结婚的这个女士啊，小美转账了4万块钱。随着调查持续推进，警方查实，小美对外谎称单身无负担，实际上呢自己啊是独自抚养一名幼子。此前出面洽谈婚事的哥哥陈荣，婚宴上自称表哥的邓雄，都和小美没有任何的亲属关系。婚礼上出现的一方女方的亲友都是陈荣临时找来的演员。哎，案情呢已经明了了，警方啊赶赴贵州对邓雄等人进行抓捕。

0: 全力对这一区域啊展开一个深挖彻查。接下来是咱们的普法时间。其实啊，目前不少地区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高额的彩礼现象还是屡见不鲜的，以此为幌子的婚恋诈骗案件就频频发生，引发了纠纷和风险。那么我们如何理性的看待彩礼的概念？如果离婚的话，是否可以要求返还彩礼呢？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彩礼是否合理合法，是否处于正常的范围，法院要综合考量双方当地的习俗、彩礼的数额、交付的时间和方式来进行确定。如果双方已经办理了结婚手续，而且共同生活，在离婚的时候，一方提出返还当时的彩礼，法院一般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如果共同生活的时间较短，而且彩礼的数额很高，法院就要综合考虑彩礼的数额、共同生活和孕育的情况、双方的过错情况来确定是否要返还彩礼。如果要返还的话，返还的比例是多少？今年咱们有一个中央一号文件，这个一号文件当中呢就提到了深化乡村文明建设、整治农村高额彩礼的问题，首次提到了省际林区联动治理的概念，通过建立跨省沟通协商机制统一治理的标准，遏制不断攀比、不断提高彩礼的风气。比如对零彩礼、低彩礼的家庭给予贷款和就业扶持方面的激励政策。同时呢，很多地方也把拒收高额彩礼写入到了村规民约，充分地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今天的法律身边事就给大家说到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主打单元，走进公正。
1: 走进公正。
0: 走进公正单元，特别为大家邀请到辽宁省大连市法源公证处的优秀公证员李子轩，请子轩呢和大家打个招呼。子轩好。
2: 啊，侯飞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不是我们基本上得轮两个月才能见一次？
2: 差不多两个月一次。
0: 对，所以我们就好久不见了啊。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最常见的就是那个财产约定，而且财产约定比较容易在公证处去做公证，这样的话才能让彼此心里更放心。假如说这个夫妻之间或者是亲友之间有这种财产约定的话，走公证的渠道是比较好的，会把双方的责任义务理得更清楚。那么能不能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讲法律上界定的这个财产约定是什么？
2: 好，首先财产约定啊，它是一个大的概念，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65条的规定，男女双方他们是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是部分归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这个就是法律上赋予我们的财产约定权。
0: 好，我们再画个重点哈。这个呢是民法典的1065
2: 条，
0: 它是这样说的，说我们男女双方都是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咱们所得的这个财产，以及我们婚前的那个财产怎么归谁所有，你可以自己去规定，当然你也可以规定都各自属于各自，各自所有 AA 制是没问题的，那也可以约定你们共同所有什么。举例啊，比如我的一所房子，我也有权利就是去约定说我的这个房子归了我们两个人共同所有，对吧？
2: 可以。
0: 哎，可以。当然也可以约定说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
2: 你
0: 的。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并且我们也可以约定什么呢？就是部分共同拥有。说我的这个房子有20%是归我的另一半所有啊，这个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财产约定来把它明确下来，这个也可以。那么法律上的这个财产约定。

0: 约定分为哪几类，比如说婚前协议呀、婚内协议呀、离婚协议呀、离婚后进行补充协议，是不是都属于财产约定？
1: 嗯，我们按时间顺序来说一下哈，就是这个婚前财产约定啊，就是结婚之前签的，通常就是指这个男女双方各自婚前的财产进行清点，明确一下权属，它重点就是确认一下过去，也就是证明这些东西是我的，那些东西是你的，签了即生效，它是不以结婚为条件为生效条件的，
0: 是婚前财产约定
1: 对
0: 吗？
1: 这是婚前的。然后就是这个婚内的，就是咱们就是平常说的这个夫妻间财产约定，它这个范围就比较广，它不仅仅是针对就是婚前财产，还包括婚后取得的这个财产，它不仅仅就是只是确认过去了，更重要的它是一种约定，比如就是我们可以约定婚前的房子，婚后归谁所有，或者是婚后买的房子，就哪怕是你写了两个人的名字，实际上可能就归男方所有或者女方单独所有，就是可以约定的，它的核心就是规划未来，然后再下面就是这个离婚协议中的这个财产条款了，它是要附离婚条件的，就是办了离婚登记才能生效，没有离成的话，你这个离婚协议是不生效的，然后是离婚后的财产约定，他们这个就是双方的夫妻关系啊，他是已经解除了，然后呢，就这个未分割的财产或者原协议要做变更，补偿履行等，要签这个书面协议。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民事财产分割协议，但是它因为脱胎于这个婚姻财产，所以法院这块也是参照婚姻家庭篇的解释来处理的。以上呢这几类约定啊，它都是根据签订的时间的不同就产生的一种俗称啊，但只要是他们书面形成的约定，双方签字那纸印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法律上是都认可的。
0: 我们来插播几条即时路情信息哈。咱们的梦想成真告诉给大家说，高新园区高能街中海紫玉官邸的东门这儿啊，违停的车辆很多，造成车辆通行起来呢稍微有一点困难啊，请交警部门呢能够来这里管理一下违停车辆。说到的这个路段呢是高新园区的高能街中海紫玉官邸的东门这儿。另外呢，我们的花田发来信息说，东联路下桥口这儿，联合路和黄河路这交通啊，已经就是特别的拥挤，希望交警呢能过来疏通一下。联合路下桥，东联路下桥，联合路和黄河路的交叉路口哈。如果我们的指挥中心听到了我们的广播，可以安排警力前去疏导。他发送信息的时间呢是在10点多一点，好，还有听友提到的是，滨海路上有一辆大客车坏在那儿了，星海往傅家庄单向这个路段现在交通有拥堵的状况，也是10点多发送的信息。那么辖区大队已经收到了这个路面上的状况，会派警力赶到现场哈。感谢以上发来信息的各位交通广播的好听友啊。好运发来信息说，原告2010年让被告保管100万，没有签协议。2020年，被告返还了60万，原告没有提异议。2025年，原告被告有一段录音，原告说：“我是不是亲手交给你了100万？”被告说：“怎么了？你不说不用还了吗？”原告2026年起诉，是不是过了诉讼时效？他说的这个诉讼，子轩，根据你的这个法律的这个知识哈，他说的是2025年原被告有一段录音，这个时间节点是2025年，然后呢原告在2026年起诉，是不是过了诉讼时效？
1: 就按照他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是没有过诉讼时效的，因为诉讼时效是以就是最后的节点为准，他是2025年的节点一直在追讨这个事情，或者就他们在沟通这件事情，所以他的节点应该从2025年算起。
0: 对，
1: 啊，
0: 好运，我想问，那最关键的是，这个对话当中说，怎么了？你不是说不用还了吗？然后后面说的是什么？这个原告有没有说 我谁

0: 说不用还了，你该还也得还呢。哦，这也是辛苦的血汗钱呢，谁的钱不是钱呢？你还得还我呀，有没有这样的话？前两天我也是接待了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打官司就输了，其中输在哪儿呢？当时他给法官提供了一段录音，他对对方说，我们俩现在是不是欠这些钱？你认可这些钱吗？然后对方说，我们对账了，确实是这些钱。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位听友就接下来继续说，那你还差我多少多少钱是吗？他的对方就来了一句说，当然了，要扣除那15%。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意思是有15%的这个好处费呀，或者是中介费，在这个录音里没有体现这15%是什么。那么我们的这位听友呢，就没接话，就对他的这个话没接，就直接说，我不管，我就问这个账对不对。就是他可能是有意规避说这15%我不认同的意思，但是这个录音提交到法庭上，是不是反而印证了他是知道有15%的？
1: 对，
0: 所以他这个案子就败诉了。所以你的这个录音，法官不是就光听你录音里两个人说了什么，他要审查的是你，让我们能够，就像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有一位厅长啊，他讲的说，法官在判案的时候会有一个心证，这个心是心理的心，然后公正的正，就是他会有一个心证，他会去听这里边你这个录音里到底印证的是什么，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我说了什么是证据，你没说的也是一种证据啊。你想是不是大部分人一听，如果是他不知晓这15%的话，那他的正常反应，正常人的反应是什么？15%哪有15%？我不知道啊，对吧？那么他回避了这句话，就是我不管，我就要，就是我和你对账，咱俩是不是差这些钱？所以在法庭上，这个证据反而成为了一个对他特别不利的证据。法官认为你是知晓有15%的，所以他这个案子败诉。败诉呢，就是他需要把这15%扣给人家。那么郝运，你说你的这个录音里边，如果你没有接下来说，谁说的？你需要还啊。那是我的血汗钱，你必须得还啊！
1: 有可能是默认就不还了，
0: 有可能是你的自认，你就糟糕了啊！我就是有时候你提交这个录音证据啊，你也得懂什么能提，什么能不提。就像我说的那位听友，如果他这个音频没有提供上去，反而好，反而就是从他的角度哈，咱从当事人的角度上来讲，如果我是一个他的代理律师，我不会让他提交这份录音。那肯定是对他是不利的，但是他们就认为，因为我语言里表达了，我不承认你这15%，你表达没用啊，是不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龙闯关东他发来的信息，说中山路、五一路与联合路的红绿灯坏了，两位交警啊在指挥，导致联合路这个地方呢有拥堵的情况。好，原来是五一路和联合路的红绿灯坏了啊，导致就是有一些涟漪的影响，中山路啊、五一路啊、联合路这儿交通特别的拥挤，希望广大的听友呢注意提前的避让。好，回过头来我们继续说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关于财产约定哈。其实说到这个财产约定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还没结婚呢，如果我们去进行一个财产约定，甚至是离婚的时候财产怎么分，会不会让这个对方感觉，哎，我们对这个爱情也不信任呢？对这个婚姻关系好像也好像就提前预设了会有一个离婚的结果。其实真的会有这种感觉，我们中国人避免不了去考虑这些问题。那么你在工作当中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你都是怎么处理的呀？
1: 我们在这要明确一点，就是这个财产约定啊，它绝对不是为了为离婚分手做准备的啊，它是为了长久的保障。打个比方，就像是我们买车买保险一样，买了保险并不是说要盼着出车祸，保险就是为了在意外发生的时候啊，把损失降到最低啊，给生活兜底儿啊。财产约定啊也是一样，可以说它是一份家庭财产的说明书。它能让夫妻双方在感情和睦的时候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我的、你的和我们的分别是什么啊。这不仅不会伤害感情，反而能避免因金钱模糊而引发的猜忌或者是争吵。
0: 看来呀，这个关于财产的约定实际上是大家的一个理念。如果你的理念是我们要在结婚之前很好的规划出我们家庭的财产，为我们长久的家庭的稳定和对这个家庭的贡献做一个提前的准备，那可能签这份财产约定呢就不会有其他的什么想法。但是如果我们的观念和偏见就认为好像你在做这个提前的准备，那签了这个财产约定书反而还不利于两个人的感情。
1: 是，
0: 所以这个事儿啊，我感觉如果是作为尤其是要结婚的两口子，要不要做这个财产提前的约定，真的也得因人而异。如果两口子人都非常的高知也非常的理性，那么可能提这个没有问题。但如果不是这样，他可能对这个本身就有一些自己的这个观念，
1: 有点抵触。
0: 那你要是硬行的，另一方硬行的要进行这种财产约定，真的是还没结婚两个人心里就有隔阂了。
1: 对，
0: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这类似的情况，你是怎么解决的，你的观点是什么，欢迎各位留言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先进半点路情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 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印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3: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4: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5: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3: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4: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6: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4: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6: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3: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7: 路况报道。
8: 各位好，这个时间南部滨海景区的车辆移动速度是比较慢的，滨海西路的沿线，包括在这个大连三元博物馆黑石桥街的沿线，中山路丹燕二院连山街的部分，以及星宇街盛阳海洋世界的周边，车辆都呈现出了非常高的压力。星海广场的环岛，包括星宇街的沿线，以及滨海中路目前八一路交汇的路口，车辆的滞缓也非常非常明显。高尔基路目前连胜街的路口位置，联合路南行高尔基路的路口，以及胜利路东行东北路的路口，东北路目前的这个从广电中心一直到香炉礁高架部分的双向车辆的集中度都还是蛮高的。西北路的入市从迎客广场一直到新生路车辆集中度很高，走起来压力会比较大，一般来讲需要等候的时间会比较久，照比其他路段还是堵一些的。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环岛兴业街的长江路路口位置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的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间多云，13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14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8到10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

七级，20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17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的气温呢是22度到36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出发，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3: 哎，七夕就快到了，你是不是在为礼物发愁？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七夕的心意之选，就是 Coach 腰带。为什么是腰带呢？因为腰带啊是贴身的物件，无论男生女生，每天出门呢都要系上它。它不像摆件那样搁在柜子里吃灰，也不像香水那样用完了就完了哦。一条好的腰带系在腰间呢，每天早上穿衣服那一秒啊，它就会想到你。这不是浪漫的一天，而是浪漫365天。Coach 的这个皮带啊，官网要1200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宠粉了啊，这个线上的奥莱捷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女款到手只要299，男款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哦，这个任选两件，最低呢只要573块钱，礼盒礼袋全配齐，送给爱的他，既显心意又有品质，奥莱之彩保证真品啊！限量只有150组，大家抢完记址登录公众账号大连交通广播，您回复皮带去抢购吧。商城七夕礼遇节大牌送惊喜，添加客服微信邀约好友，三人组成团队，那就更划算了啊，每单10付满199，咱们就可以抽奖，有满额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精趣水呀、海蓝之谜的这个绿眼霜啊，还有咱们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都可能会免费带回家。七夕选心意好礼，赶紧登录大连交通广播，进入官方商城买大牌更划算。今天带来的是五个经典款啊，男女款都有覆盖，风格各有不同，放心买不会有错。比如说女士呢是 C 字的纯色款，标志性的 C 字的金属扣头，远远一看就知道是咱们的 Coach 皮带。采用的是纯色的光面的皮质，干净利落啊，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男款也都是那，就是那个咱们标志性的那个 C 的那个头啊，也非常的漂亮。大家呢可以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回复皮带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
2: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走进公正，走进公正。

哎呀，看到了泰克虎发来的留言哈，我挺赞同的。泰克虎啊，子轩，咱们一起来探讨，一起说哈。就是泰克虎说，看看法律能不能给出那么一条啊，就是婚前财产必须要做法律上的约定，不管你们是将来各管各的，还是变成共有的，那么大家呢都要做一个婚前的这个协议的说明。如果有这一条，是不是也可以预防很多的麻烦？我觉得我挺赞同的，因为如果是有法律上的规定和要求的话，那可能大家就不会嫌，就是自己提出来就会感觉挺尴尬，还不好意思，其实心里也想挺明确的。那如果法律上规定的话，那大家

0: 家就按照法律是规定该是谁的是谁的，有一个这个财产的至少是婚前财产的说明，说我婚前有什么什么什么财产，然后进行一个法定的这个公证，就是我们双方都认可的。那你们的这个婚前财产是不是要将来赠予给自己的另一方？那你根据你们两个人的情况，你们也可以在婚前做好这样的约定。如果有法律的规定，是不是就更容易实现？你如果是你，你愿意吗？假如说有法律的规定，你是会支持还是会反对？
1: 是这样，因为咱们在咱们国家的法律法规，现在这个法律法规的现行法律法规的条件下，咱们签署这个合同协议啊，都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双方自愿。而且呢，就是我们在办理这个财产约定，如果是在公证处办理财产约定的时候，首先也要是跟他们确认的是你是否自愿的，受没受胁迫啊。所以在这种前提下，你再去规定婚前财产约定这一块，说你必须来去做的话，就跟他有点相冲突
0: 哦。因为一旦经过法律的规定，它就变得是
1: 你
0: 强制性，
1: 对，你不是自愿的，我可能不是自愿，但是因为有法律规定下，我必须来做这个约定。
0: 和我们现行的法律不是一致的方向，
1: 冲突的。
0: 好，我们的郭大鹏说了哈，两口子呀，要是学历呀、工资啊、社会的地位都差不多，肩膀头一样高，其实就不用钱。但是啊，要是一方配偶在外面挣钱，另一方是家庭主妇，那可能就要一定要签了，否则一旦日后有意外要离婚的时候，家庭主妇呢，最后可能啥也没有了，早就被配偶用各种方法给转移了。你签好了财产协议，至少去法院找个好律师去打官司，还能够赢，还能够帮你强制执行，还有一点希望。
1: 对，是，虽然咱法律上就是婚姻法这块有规定啊，就是也是要结合现实情况，就像家庭主妇这种的，他是如果在法院判决离婚，财产分割这块也是会照顾这一方的，在家带孩子的，因为带孩子为家庭付出，没有稳定的收入啊，是分割财产的时候会偏向于这一方的。但是其实，就像这个听友说的是，如果有这个协议了之后啊，能更法院判决的时候，他们也会更方便、更省时。
0: 所以像这种情况，就是提醒，就是没有工作，在家庭里完全照顾家庭的女士，当然生活中会不会也有女士在外面赚钱，然后男士完全不工作在家里照顾家的？
1: 我觉得现在有这个趋势。
0: 感觉到了吗？如果有的话，那么双方你们都是认可彼此这种的，有的就是女的特别会赚钱，男的呢能够提供情绪价值，
1: 对
0: 啊，所以女的也挺高兴啊，你给我照顾好家，我去挣钱养你没问题。男士也是这样，有这种组合，婚姻的这种组合，其实也不违背说我们的这个公序良俗，
1: 对，
0: 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组合的方式。但是像郭大鹏所讲的，哎，做一个财产约定，可能对那个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人有更多的保障。这就是给这方面有这个情形的人做一个提示啊。但是我个人就是不建议我们的女生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工作，然后成为一个全职的太太，因为当你失去了与社会的链接，无论是你自己的精神状态，还是在家庭里的地位。肯定是就是这东西哈，
1: 有点影响，受影响，
0: 很现实。就是金钱真的是可以决定家庭地位的，人家挣钱多，就感觉说话
1: 有话语权，
0: 哎，腰杆直。那咱不挣钱，可是你给这个家庭创造的价值不一定就是那么低呀。比如说你照顾老人，你照顾孩子，如果他花这些钱出去雇一个保姆，得花多少钱呢？
1: 是
0: 现在保姆进你家庭里给你照顾家，帮你又照顾老人又照顾小孩，我觉得最低都不能低于5-6千吧。
1: 对，关键是你没有那么称心如意的，
0: 还不一定有你像你那么尽心。
1: 对，
0: 如果我们自己出去工作可以创造价值，其实家里的这些家务我们通过比如说雇一个保姆啊，或者是有人来帮忙啊，也是可以替你实现的，但是你却会很有自己的生活啊，你不会就是放弃自我。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财产约定，想问一下，我们说的这个财产约定是一定必须要到公证处去做公证，它才能被认可， 还是说我们其实夫妻之间

0: 写一个就好使。
1: 嗯，对，它根据我国的这个法律规定啊，这个公证啊，并非财产约定生效的这个法律必备条件。
0: 嗯
1: 啊，只要财产约定协议它满足以下条件啊，首先就是他们要双方签字之日起才具有法律效力。
0: 嗯
1: 啊，你说要以口头承诺的形式，法律事实上是极难认可的。
0: 嗯
1: 啊，对这双方也产生不了什么约束力。啊，然后其次就是意思表示真实，就是协议必须是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达成的，就像是刚才您问我那个、
0: 嗯、
1: 那个听友问的问题、
0: 嗯嗯、
1: 啊，他这个协议是必须要双方自愿平等啊、
0: 嗯、
1: 达成的，不存在欺诈和胁迫的情形。
0: 嗯
1: 啊，最后它的内容一定是合法合规的，约定的内容它不能违反法律啊、行政法规啊的强制性规定啊，不能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利。啊，比如就是我们不能通过协议免除了夫妻间的法定抚养义务啊、
0: 嗯、
1: 然后其实不公证虽然有效，但是公证啊它具有锦上添花的这个作用啊、
0: 嗯、
1: 它主要体现在它能够增强这个证明力啊、
0: 嗯、
1: 公证机构啊它会对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严格的审查。嗯，经过公证的文书它证明力相对更强一些。嗯、在发生纠纷的时候啊，法院一般会直接采信。嗯、能够有效的防止之后就是以非本人签署的或者我受到了胁迫这种为由反悔。嗯、它也能确认双方的真实意愿是不是自愿的。
0: 嗯
1: 它其实是对双方的一种保护。嗯，其次它可以降低这个瑕疵的风险。公证员在审核过程中啊，它可以帮助完善这个协议条款啊，审查协议的内容是否公平合法，是否有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啊，避免因表述模糊或者存在法律漏洞而导致这个协议的部分或者全部无效。
2: 哎，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一个案例。
1: 嗯，
2: 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啊，他来咨询，就是她老公啊在外面和别人合作做生意，然后呢这个就是她老公的合作方呢需要担保人。嗯，她老公呢也算是好心吧，就是拿出她家的房子进行了一个担保。
1: 嗯，
2: 后来呢真出事了就要执行她家的房子。我们这位听友呢就拿出了他们俩的婚姻过程中签的财产约定，就说来到法院抗诉，说呢就是这个房子我们在结婚之后呢我们就约定了归我女方单独所有，和这个男方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你在你的这个业务过程当中你把我的房子抵押出去了，这个我不认可。嗯，那么大家猜猜结局是怎么样的？大家猜猜，
1: 败诉了。
2: 哎，子萱说了败诉了。那你知道是为什么败诉了吗？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啊发送到平台上，然后咱们就讲讲这个真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案例啊，我们的一个听友的案例，他败诉了，他拿着他们的婚姻财产约定在法庭上，法官不认可这个证据。但如果他的这个财产约定是经过了公证处，并且他的时间节点公证处也能够就是假如说比如说能够认定他这个财产约定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我觉得可能还会结果也许会不一样。当然咱不是法官，咱不能说就一定能赢。但你想啊，两个人签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是人家告你们两口子了，然后你俩写了个东西说这个东西不归我所有。
1: 他这个败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做这个不动产的登记。这个也是就是夫妻财产约定之中就比较重要的、这个。
2: 嗯，你说说这块提醒哈。
1: 我们可以说就是公证啊，无论是公证的这个协议还是他们双方自己写这个协议，他们只是对他们双方内部约定，他是不对抗善意第三人的。
2: 嗯，
1: 这里面这个善意第三人就是这个案例中的这个被担保的，就是那个被那个。贷款人就出借的、
2: 出借人，
1: 出借人啊，他们之间的约定，他是房子约定，他没有约定完之后，他没有去房产变更这个物权登记，也就是说，这个房产证咱们这个红绿本大红本上这个名字没有变更成他的单独所有，而且这个贷款人并不知道你们之间有这个约定。
2: 是啊，
1: 所以对于出借人来说，他就属于善意第三人。 而且你们这个房证是你爱人，就男方的名字，他拿出来做担保的。嗯，你作为第三人的话，他很有理由就相信这个房子是男方所有。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这个协议，所以我们在办理财产约定，就即便是公证，像不动产这个，我们也会跟他说，你在办理完这个约定之后，尽快到不动产登记中心把名字换过来。
2: 嗯
1: 啊，这个也是，
2: 哎，这个名字换过来之后，需要在这个房产证上要非常明确的显示单独所有吗？还是说只要写我自己的这个名字，就代表这个房子全额是我的？
1: 嗯，这个单独所有是咱们可能是咱们大连地区的一个
2: 说法
1: 啊，对，独有的一个说法啊，但是我记得之前我看过房产有一个这个协议书，如果是夫妻俩就单独约定给一个人的话，他们是要签这个协议，有这个存档的，但是我不确定现在房产还有没有这个协议书了啊。但是咱是这么想，如果他们做完这个财产约定之后，把房产证的名字变更之后，变更成女方单独所有了，那男方再去做担保的时候提供房产证，贷款人一看这都不是你的名字，你拿个房产证过来做什么担保，他们那个在那个环节就可能给打出去了，他就做不了这个抵押。
2: 好，这是一个案子啊，让大家提起注意，就是你们夫妻双方约定的这个东西，因为第三人是不知道的，那你们可能会承担一个什么呢，就是法院可能派你们败诉，然后你还是需要把你，如果你们的这个财产约定是真实的，那还是要拿你这个房子来抵押的。
1: 对，
2: 但是因为你们签订了这个财产协议，对你们双方来讲是有效的，
1: 你可以内部追偿，让男方赔偿给你，但是你房子可能是要不回来了。
2: 对，但男方可能就不能赔偿了，因为两口子还过挺好，不打算离婚哈。好，这也提醒一些就是做生意的男士哈，别没事拿自己家房子去担保去了。你要是真去担保吧，你跟媳妇儿商量一下，人家认不认可呀？人家认可，那结果如果出现了不好的，那他不会有埋怨，人家都不知道，然后你去拿这个担保了，结果出了这个问题，你让无辜的一方和你共同去承担这样的一个结果，损害的不是说仅仅是对方的利益，损害的是你们整体的家庭利益，你的家庭利益受到了损害啊，你也是受害一方。好，在实际的操作当中有哪些情形，李子轩给大家一个建议，必须要办理公证财产约定。
1: 如果咱们的这个财产类型啊比较单一啊，双方关系稳定，而且信任度比较高啊，协议内容啊它简单明确，它不公证的话就可以满足他的需求。那这种呢就可以自己双方写个协议啊。如果是涉及的财产标的额比较大啊，财产这个结构比较复杂啊，比如说婚前买的房子，婚后要共同还贷的这种啊，或者是一方对协议这个效力存疑。觉得我不信任你，你这是你自己签的这种是建议进行公证的。它是公证呢，它是能最大限度的减少未来的争议风险的。这里面就是还是要提到之前这个问题如果这个财产约定涉及到不动产的权属变更或者是加名的除了要签订协议之外，务必要尽快前往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产权变更或者是安分共有的登记因为公证是不能代替物权登记的，未办理登记的是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的。
2: 公证不能替代物权登记，
1: 对，
2: 未办理登记的可能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
1: 就是刚才那个案例。
2: 就我们赶紧在房屋的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产权的变更，让这个大红本上写的是你的名字，这样也能防范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
1: 是的。
2: 好，请李子轩呢说一下，如果大家呢有公证的需求，可以到大连市法源公证处。据我了解，大连市法源公证处呢也是24小时为大家服务。
1: 对，
2: 请说。
1: 我们的地址是沙河口区黄河路就是锦辉商城斜对面的现代服务业总部大厦7楼我的个人手机号是1338786729713387867297办公电话是0411-8812-4002
2: 0411-8812-4002好，平常心发来信息。哎，子轩，是的，他的名字叫李子轩，和咱们早间呢，我们有一个主持人叫子轩，哎，所以就他想， 子轩怎么成为了优秀公证员了呢？他俩声音也不一样啊。
1: 对，
2: 哎，重名了。好，我们继续来讲咱们的这个关于财产约定方面的法律知识哈。我想替听众呢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哪些人群特别需要去办理财产约定？
1: 首先说的也是现实生活中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再婚家庭尤其是双方都有子女的再婚的夫妻啊，他们往往不仅要考虑彼此，还要考虑各自的子女如果没有明确的财产约定一旦一方去世了，遗产继承问题就会变得极其复杂很容易引发家庭纠纷通过财产约定呢，可以明确哪些是个人财产，哪些是共同财产甚至可以结合遗嘱公证确保财产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传承下去。这个也有一个案例就是
2: 给大家说一说
1: 前段时间不久有个案例，有一对中年夫妻慌慌张张的到我们处，然后掏出了两个房产证，一个大绿本，机动车大绿本，就说要做这个婚前财产约定。我们先了解情况，说为什么要做婚前财产约定。他这个女方就说，这些财产全是我的，男方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要再婚，然后男方还有孩子，我就怕我这些财产等我走了之后，走他前面之后，全由他的孩子继承了。他要做这个约定，但我们看完他相关材料之后呢，他这个财产约定没有做，因为他这个两个房产和车全是他婚前个人所有的他没有
2: 必要，
1: 不用，对，没有必要再去约定这些东西是他婚前财产，他的物权登记已经登记到个人名下了。
2: 你看啊，这个东西虽然是归结到他个人名下但是如果他去世的话，他的丈夫是有这个继承权的那么他的财产最后如果是他先走的话他的财产依然是他丈夫和他的子女来共同继承，如果他丈夫的孩子是和他们共同生活的话，依然要分割他这个财产。那他这个虽然财产约定不用做，但你们应该建议他做一个公证遗嘱
1: 是他的那个男方子女已经成年了就挺大岁数了，
2: 不用他们
1: 对，
2: 不用他们抚养
1: 对，他就没有关系了已经
2: 对，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就建议大家通过遗嘱公证的方式，把你自己的个人财产公证给你想分配的人，因为本身也是你结婚之前你自己的财产，
1: 对，财产还挺多
2: 好，这是第一种情况，就是说再婚家庭你要做好财产约定。
1: 第二种呢，就是这个企业的经营者或者是高净值的人士这类人群的他资产构成比较复杂可能涉及公司的股权、对外投资等他这个一旦发生婚变呢，如果不提前做安排不仅影响家庭，还可能影响这个公司的经营和其他股东的利益通过财产约定呢，可以隔离个人家庭财产和公司财产，保护这个企业不受影响。然后第三类呢，就是购房时需要借助父母出资的年轻人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买房首付都是父母出的父母出钱时往往他也不会想太多但是一旦小两口的感情发生变故这套房子的归属就成了争议的焦点。通过财产约定呢，可以明确父母的出资是赠与给自己孩子的，还是赠与给双方的，避免日后的扯皮。还有第四类呢，就是这个跨国婚姻或者涉及不同法律的婚姻不同国家的这个婚姻财产它的制度差异很大，有的国家它实行分别财产制有的实行共同财产制，通过这个财产约定可以选择适用哪里的法律，避免将来因为法律适用问题产生纠纷。
2: 跨国婚姻哈，因为涉及到不同法律的这个婚姻制度
1: 第五类呢，就是这个同居伴侣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只同居不结婚对，他们虽然没有这个婚姻关系，但是共同生活多年之后财产会出现混同的情况通常他们可以也签订这种类似财产协议进行约定，然后在法律上呢给彼此一些保障。
2: 好的，大家有公证方面的需求可以联系一下大连市法源公证处，请子轩说一下我们法源公证处的联系电话。
1: 啊，我们公证处的联系电话是88124002，88124002啊、嗯。我个人的手机号是13387867297。
2: 嗯，微信同步，大家可以加子萱的微信，和他成为微信好友。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中午11点钟的时候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是有变化的，东快路整体压力还是比较大。目前看到呢，这边是应该有事故产生，是在东北桥。目前东北桥呢，在中山路桥上的位置，又是老位置啊。现在呢，是有一辆车应该发生了事故之后呢，把护栏给撞了。目前双向只有外侧车道，注意双向的外侧车道能够正常通行。这个拖车呢，已经到达现场了。有一辆事故车辆已经是马上就要拖走了，但是另外一个把护栏撞的七零八落的这辆车呢，可能还得费点时间，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吧。目前双向压力是挺大的，入市方向车辆的南行方向哈，车辆尾端是在香洲路的附近，北行方向呢，现在车辆的尾端是在莲花山隧道、白云隧道出口的位置。尽量的赶紧把车往外侧并哈，因为现在来看双向的内侧车道还是受到了一定的事故的影响的。我们再来关注高尔基路，目前在连胜街的路口位置，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黄河路进入长江路的东行方向，长江路鞍山路目前东行在兴业街，也就是东关街桥洞的部分，还有呢就是在上海路的沿线，包括目前长江路以上海路为界的双向都呈现了出了不同程度的压力。南部滨海景区依旧是压力比较大的，目前看到中山路以连山街为界的双向，黑石礁附近的路段，包括中山路在西南路交汇的东行方向，星海广场南侧环岛，滨海西路整体沿线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都不太好。而在这个西快路目前的入市方向蓝溪文苑的位置，车辆有等候，目前过了这个点位之后继续向前通行状态才会变得比较理想。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5: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0: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6: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0: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7: 若有战，周必回。
8: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3: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下午到傍晚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下午两点前后增强到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晚上八点前后增强到阵风八到十级。南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下午增强到六到七级。气温情况：22度到36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阁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林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2: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3: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4: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5: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6: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2: 每天中午11点，
7: 你关注的，
8: 你需要的，
9: 你期待的，
10: 都在1008车世界。
2: 1008车世界，加油，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又或是想聊，以及着重了解一下下周即将开幕的第31届大连国际车展，我们都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各位呢，可以直接把您的诉求、相关问题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即可。节目之外啊，如果大家想找我们，两个途径啊，一个呢就是依然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呢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姓名、电话、意向、车型，帮您沟通。直接找人，或者呢是关注大连云平台，找到车生活频道，然后呢找到留言专区，您直接发信息也可以。好，今天周五啊，我们基本上每周五雷打不动，我们有请到的都是我们合作的大连德宝家宝马 4S 店，这是目前全大连最新的宝马，也是唯一带售后的宝马，地点在华北路。我们两位负责人，一个是前端管销售的啊，我们的销售经理孙文婷啊，突然懵住了。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售后经理吴继国啊，欢迎二位。
11: Hello 大家好。
12: Hello 大家好。
0: 辛苦二位啊，大热天还得出来一趟啊，主要是我也来了，你们不来不合适。好，说个扎心的嘛，就是我们昨天之前很多朋友都在问说今年车展有哪些品牌，我点完之后好多人问 BBA 不来嘛，跟大家说一下，现场奥迪去，但是奥迪呢并不是全大连的所有奥迪都去，首先大连现在唯一性质的上汽奥迪去，这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上汽奥迪是独立的展台，在内展，因为这是他们在大连落户，这是个外来集团，他们是沈阳的资本，沈阳的集团第一次参加大连车展，所以今年车展内馆他们必进啊，不管多少钱的必进，厂家也会有支持。然后好像唯一一个进展馆的一汽奥迪还不是冲绳集团的啊，应该是长春的。然后奔驰和宝马不去，对吧？啊，咱们是不去的。但是各位啊，我今天有个感觉，就是有可能吧，没到现场折腾的品牌可能不一定卖得不好，我有种感觉。咱不说别的，就是每年车展呢都是一个节日，但是今年这个节日对大家这个室外温度和你的体感有极高的要求。好在绝大部分大外展的品牌基本上也都会弄一个空调房，肯定会有，但今年外展面积可不大，往年是一个扇形两头打通都满了，今年也就是一半，也就一半。内展馆呢品牌也不是特别多，今年也没有什么豪车馆，就是一个馆，就一个室内馆加一个室外的一个展场。我说句实话，如果说您要是走马观花的看啊，也就一个钟头吧，连内到外都看完了，你要是不仔细看的话，就走马观花一个小时肯定是够。 所以今年呢，大家就可以想合理的安排时间，找一个相对不是特别热的时候，然后去越过中午和下午那个最热的时候，你可以稍早点去或者稍晚点去都行。时间说好了，下周三开始，12号、12、13、14、15、16，三四五六七五天时间，基本上每年节奏啊，其实就相当于四天半时间。你想第一天，整个上半天连开幕加采访乱七八糟，然后呢前三天因为是工作日三四五，可能去的人不会特别多。但今年有一个事儿，各位，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今年外来旅游的这些其他省市的朋友们已经有很多人了，而且大家全天去大连各大商超啊、逛街的地方啊，包括游玩的地方，全是游人，所以不排除可能很多游人会成为这个现场观众的主力军。
5: 嗯，
0: 那基本上重头戏人最多的肯定是集中在15号、16号这两天，
5: 对
0: 啊，周六周日。如果是去现场的朋友，你去你想关注的品牌也在现场，您可以怎么办呢？现场大概了解，我建议的最舒服的方式是直接现场了解，然后杀到店里谈。你放心，价格肯定是一样的。
5: 对，
0: 那如果没去现场的品牌，一定会有好多哈，特别有意思的，有一个是直接就非常不客气的，直接在门口立一拱门，大连国际车展。

0: 会上一定会有。
1: 对,
0: 对你甭管他利不利啊，他去不去，你到店里谈那个期间的整体政策，如果他有优惠的话，一定是大连统计最低，你放心，因为他不给到底，他卖不出去。但是是有一个合理值的。目前还是那句话，我们暂时没有得到任何通知会有所谓的市里的消费券，所以大家暂时忘了这个事儿，啊，不重要啊，暂时忘了这个事儿。那至于其他的，就是每天反正节目呢，我们不间断，周一周二还在直播间，周三到周五三四五三天，我们的广播节目直接把直播间搬到现场去，大家可以在现场看到我做节目。同时呢，周五14号下午我们将会有一个视频直播，我带大家云逛车展。有任何问题还是老规矩，大家在平台上找我们就行。先问一下二位吧，既然说咱们由于各种原因嘛是没法到现场去的，那用我刚才的这个理论，是不是意味着下礼拜你们要适当的多给一点？因为你都不去，对吧？你是不是得多给点啊？
1: 那一定的。
0: 那这个多给，那既然一个是管售前的，管钱的，一个是管售后的，维修的，那应该是前后都能多给点吧？
1: 对，
0: 没问题哈。好，咱拆分一下啊。这两天什么车型我们这边问的多哈？一个是三系，一个是叉一。
1: 嗯，
0: 咱先分开说，先说一下叉一。
1: 嗯，
0: 叉一现在整体都落地大概多少钱？
1: 落地的话，咱不算任何的补贴的情况下，全款基本上在20以内。
0: 我给一个细致要求，绝大部分80%通过节目问差异看的都是四缸版本。
1: 对
0: 啊，然后这个2.0T 那个
1: 前驱的，
0: 哎，对，这个双离合，现在是双离合啊，
1: 是
0: 都落地大概多少钱？
1: 现在的话，很多客户问的这一款也是卖的最好的，
0: 嗯，
1: 卖的最多的。然后这款基本上落地的话在20，
0: 20
1: 不算任何的补贴情况，
0: 不算补贴20万啊？
1: 对，是的。
0: 那如果算补贴都办完的话，那也就是18万中呗，18万多。
1: 因为这个车能拿到一个置换补贴嘛？
0: 哎，这个车如果说按国家置换补贴，它能拿满，
1: 能拿
0: 那13000、啊，你们还能给补多少？有补贴吗？它
1: 我们这边的话，厂家如果说是其他品牌的置换，
0: 非同品
1: 啊，我们是有这个积分这个
0: 啊，就也可以换其他权益。
1: 对，
0: 就是基本上就是围绕着18.67万是最低是能落的。
1: 是的，没问题
0: 啊。
1: 嗯，
0: 这是宝马叉一啊，很适合家用，而且它空间很大。
1: 对
0: 啊，这个大家可能没开过的人想不到，但你去试一下。三系呢，真是够这一周，目前为止，今天周五够20个人问三系的情况。三系现在多少钱？
1: 嗯，三系现在330长轴距的全款，不含任何权益和补贴情况下，基本上落地在26.67万那样吧。
0: 这是330，
1: 330长轴的，
0: 长轴22.67万，那也就是说减掉一些补贴，它有赚补贴吗？
1: 这个车啊，这车我们也是厂家有的是叫这个积分，
0: 这积分具体能换什么？咱解释一下。
1: 积分的话呢，比方现在用其他品牌车型置换宝马三系的这款车，我们的话呢能给到16000块钱的 BMW 的这个积分权益，
0: 嗯，
1: 或者正常的话呢给到这个3次的基础保养，
0: 嗯
1: 嗯，但是只能2选1。
0: 这个16000积分，我在是宝马商城能干嘛？
1: 可以买一些这个保养相关用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嗯，就相当于当钱用吧。大约的话呢是4积分的话等于1块钱，大约能有4000块钱左右。
0: 4000块钱，
1: 对。
0: 如果您嫌麻烦，你就直接换保养。
1: 是
0: 啊，你要是想精挑细选看看，或者说已经有你心仪的东西想换了，你可以换这个积分。
1: 是的。
0: 那就是说20，我就按多了算啊，330全款27万，那有个补贴大概就是25万多呗。
1: 嗯。
0: 25万也是6-7万左右
1: 的，对
0: 啊，差不多啊，大概是这么个价格，已经很便宜了。那325呢？
1: 325的话，他俩之间落地差个25000左右吧，2万多块钱。
0: 也就是325全款的话，大概有可能是在248000以内。
1: 对，
0: 如果有个置换的话，有23万多。
1: 对，23万多。
0: 23万5。
1: 对。
0: 325啊，我们说的是325啊，长轴还标轴，
1: 长轴
0: 的啊，235有可能会落地，各位啊。好，说说售后这块吧，吴总，针对每年的一个大连的一个最大的这个购车的一个时间节点，咱们在售后方面有没有一些倾向性的动作，或者单一可拆分，或者说整体可选的套餐，或者说可以私人定制那种，您来整体讲一下。
2: 嗯，好，因为从车展端前端可能活动多一点，那么售后端的话有续保方面，
0: 嗯，
2: 8月份9月份也有一个活动。那么在这个店内续保的话，宝马的厂家呢也是类似于优惠券这种啊，在店内成功续保会赠送优惠券啊。那么这个的话大概有500、1000啊，还有烤漆券啊这种活动，只要成功在店内续保的用户呢，宝马用户呢都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0: 都能研究，
1: 都能研究
0: 啊。这只不过研究的这个额度就要看您是单次还是长期多次的，
1: 对
0: 吧？
1: 对，
0: 以套餐的形式，然后呢，我们都会有这个相关的照顾。您去店里提交通广播好使啊，这个直接找二位负责人，前端找苏文婷，后端找吴继国，就是他们店里最帅的俩。啊，我这么说，他俩一定不会否认的啊！就是到找店里最帅的俩就没问题了，你就直接找就行了啊。继续再来看一下车展在哪儿办，星海会展二期，这个大连人都知道啊。每年的八月中下旬一定是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就在星海会展二期，外展和内展。但今年有可能是历年来参展面积和车型品牌最少的一次，但不影响，就是大家该看看啊，该看看。但是啊，我要合理说一下，就今年车展不太具备往年那种一杀到底跳楼价的可能了，不太可能啊，不太可能。
1: 对，
0: 因为各家成本回不来，而且厂家现在对于价格这个管控是格外的严格。反倒是我真的是说一个差异化，反倒是有可能不去现场的，因为他们你们省了几十万的成本，对吧？一家，哎，咱就说内展不去，算上人吃马嚼，算上一些什么印的传单啊，包括一些什么发放品，消耗品，加上其他，折吧折吧也得小三十万了，
1: 是
0: 对吧？你他没去，他相当于这五天他省了三十万，一天省六万，那他闲着干嘛？拿出来点补贴不就完了吗？就是这么个理由，各位。所以很可能有的不去的品牌，反倒比现场的某一些品牌类似竞品它更好讲。
1: 嗯，
0: 但大前提啊，就是这些品牌得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他们给优惠，他们能有优惠才行。嗯，你要说一分钱优惠没有，你像这回没去的，小米没去，
1: 嗯，
0: 然后理想也没去，蔚来也没去，啊，这个特斯拉肯定也没去，就是这当中四个有三个是肯定一毛钱优惠都没有的。
1: 对。
0: 他全年没优惠，他也不可能因为一个车展给优惠，所以大家这个搞清楚啊。好，再来看一下，有一台20年的 C260 白色，想换格瑞亚或者 GL8， 平就是还需要额外添多少钱？想省油一点，你要省油的话就是格瑞亚。但是我说实话，你这个换法吧，不是不行啊。但是首先一点，六年左右的 C260。哎，我说个难听的，你看能不能接受啊？如果这车车况好，还则罢了；二位，如果它车况不好，或者说用的多的话，大概率这车也就是这个五位数的残值了。
1: 嗯，
0: 因为它前端太便宜了。
1: 对
0: 啊，你现在就很可能这车你要是奔着10万或者10万以内使劲了，那就按 GL8 或者 Grea 算。我给你算一个燃油的标准配置的，大概我给你按落地价格按26万算，那可能您至少还得添个16万左右，
1: 嗯，
0: 我给你按10万残值算，这当中再给你含一个国家的置换补贴，也就是说16万再减掉13000，因为你看的是燃油嘛，对吧？那也就是您需要再额外准备，你就再准备15万吧，肯定是够了啊。这个因为我们是简单算，它可能不准。这俩车你如果要省油，一定是格瑞亚稍省，但是这俩能差多少？油耗能差3个吧。GL8 大概10个万的油耗，那个大概是7-8个的油耗，也就是3个左右。别的就没什么太大意义了，这俩都行。如果需要的话，林林也简单啊，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宝马新款 iX3， 什么时候能定？什么时候都能定。
1: 对，
0: 现在依然可以定。现在这个定是小定，对吧？
1: 对，
0: 小定现在什么权益？包括交多少钱？说一下，能不能退啊？
1: 现在小定的话呢，只需要交1000块钱，
0: 嗯，
1: 然后的话呢，我们这边可以先赔那个排着一个份额，
0: 嗯，
1: 然后的话呢，具体的话呢，他会在本月的21号成都车展，
0: 嗯，
1: 他会进行公布这个区间的预售价，
0: 嗯，
1: 然后的话呢，小定的话1000块钱也是随时可退，
0: 嗯，说白了，以小定的时间来进行排产和交付，
1: 对
0: 啊，越早定的交的越早，
1: 对
0: 啊。跟各位说一个小秘密啊，其实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了，就这个车型啊，全国的宝马从业者订车率非常高，
1: 嗯，
0: 而且是自发订车，不是原来某些集团在逼着必须订那种，不是啊，这个是自发订的，就很多人确实很喜欢这个车。包括刚才我朋友问 i3 啊，我还今天真是，我今天早晨我是看着一个新闻，说是，i3 已经是。这两天吧，就是已经在德国慕尼黑工厂已经批量下线了，
1: 嗯
0: 啊，然后呢，现在官方放出的消息 ，i3 长轴会在明年1月份在国内正式投产，
1: 嗯，
0: 首发车型是宝马 i3 的40长轴，4.76米车长，1.865米的车宽，1.48米的车高，轴距是2897，就是将近。

0: 2.9米，在中国会采用专属的全新的半隐藏式门把手 C 柱，提供发光的 M 标志。整车800伏高压平台架构，搭载第6代的 eDrive 的电驱系统，0/0加速4.7秒，电池容量是108千瓦时，首发版续航里程906公里，普通车续航能力还会再提高，最高续航能达到912公里。这是官方给的啊，这是官方给的。那打个折，它也能跑800啊。
1: 对
0: 啊，这个就是咱等啊，拭目以待啊。这车反正挺期待的，因为喜欢轿车的朋友和喜欢 SUV 的朋友，这个其实人数上几乎是一样的，只不过就看这轿车够不够漂亮。网上有一个开玩笑的说法，说这个宝马 i3 这个长相是从这个之前的小鼻孔变成了丹凤眼，
1: 嗯
0: 啊，就是有辨识度了啊。
1: 对，
0: 还是那句话，不管他你觉得现在看他是变得好看了还是变得丑了，他让你一眼就能认出来是谁，他就是成功了。
1: 对
0: 啊，今年有几个车是做到了这样一个整体的改观，我们拭目以待。这车一定有量，但它量有多大，能不能追平甚至超过之前的 i3 和 x3， 现在很多人在价格上有更高的期待。我问一下二位啊，
1: 嗯，
0: 你们对于 i3 这个车的价格有什么样认知？包括 i3 咱之前猜过啊，可能起步是在25万多，28以内起步，然后高配顶配，现在网上俩说法，有的说是36以内，有的说是40以内，这个和你们的猜测应该没什么太大区别吧？
2: 对，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啊。但是我们肯定希望它越便宜越好。那 i3 这个 i3L 新车，这个有什么猜测吗
3: ？i3 我觉得价位区间的话，20出头，可能到30出头那样。
0: 吴总呢？
4: 我认为，
0: 哎，我如果要求就是，比如说的再细一点，您觉得它有可能定价格定在多少？
4: 我觉得最便宜的应该是在19万左右。
0: 嘿，这话我爱听。
4: 太小
3: 了，打开。
0: 对，就是希望它是双离合打胶的，打胶的好几十年，一个是一直在用 AT。
1: 嗯，对
0: 啊，采埃孚很特殊啊，采埃孚和宝马之间的关系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永远是最好的变速箱，你们用完之后再给其他品牌。
1: 对
0: 啊，一直是用 AT， 但是从双离合变到 AT， 其实当中是有一个装配和调教难度的。它不是说简单的你把这个变速箱升级了，因为各位买大众车型的，我们放一起说，在国内分南北大众，但其实整体开的感觉并不违和，基本都一样。它是以比较合理稍高一点的输出马力去配一个双离合的变速箱，它的最大优势就是省油，它油耗降特别快。因为收音机前我们很多朋友开的是涡轮增压版本的宝来或速腾或者高尔夫，包括迈腾和探岳的，好多都能把油耗控制在6个多或者6个以内，有啊，有的能控制在7个多，费一点的也不超过10个啊。就我说的是探岳往下，你要说揽巡揽劲儿，那肯定是10个以上，那咱不用杠啊。但是它把双离合变成 AT， 从理论角度来讲，它的变速箱的稳定性会更高。
1: 嗯，
0: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因为 AT 肯定是，但是有一点 ，AT 的理论成本一定是比双离合要更高。再一个，它调教这块也是一个问题。
1: 嗯，
0: 还有就是用了 AT， 是不是理论上应该是比原来双离合油耗要稍微高一点？因为它传动效率、传动比不能像双离合那么快。
1: 对，
0: 但是怎么调这事儿交给大众，以单纯的品牌的水平。它应该不会5以上的车胎，255以下的车胎都是耍流氓啊，原地很容易打滑，成本啊，你成本增加对吧，有的品牌心疼啊，多给你用个厚2毫米保险杠都舍不得，我还舍得给你换大轮胎啊。但是这其实从反向也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各位，车有一个东西还是核心的，就是合理合适啊。二位能不能说一下你们的车型，就是前后就是宽窄胎不一样的，你们的车型其实也有。
1: 有
0: 、宽窄胎的优势，一个是属于视觉效果肯定好，再一个是什么，是操控上还是抓地上，
3: 嗯，操控抓地力更强一些，
0: 嗯，但是各位哈，如果说你是宽窄胎或者全宽胎的话，有一个隐性的小缺点，尤其是纯油车，你的油耗可能会稍微高一些。
1: 对，
0: 因为你抓地面积大，
1: 对，
0: 你摩擦力大，对，所以这又收回到一个之前用 PPT 当中被戳穿的 AI 谎言，就是很多车型在标榜自己用的大马力的这个电机或者说大轮胎，然后怎么怎么着，它一是不提磨损，二呢是不提这个整体的能耗啊。当然电车能耗可有可无，说实话，但是如果说你的刹车数据还很漂亮，等等，这中间一定有个小问题，因为你最大的这个介质和地面最大的之间直接介质就是轮胎。很多品牌标榜的那个什么瞬间刹停，它就不合理。
1: 嗯，

0: 对吧？你不现实，你最大的这个接触轮胎，甚至很多品牌现在在做一些加减法，就是没用的加减法，把刹车包装出很多一些没用的东西来。你根本性就是你给我刹住就行，啊，有的甚至说我们取消了传统的机械刹车，改成液压刹车，你不纯胡闹吗？你不是有这样的呀、啊？纯胡闹啊，这是啊。它最大的介质就是轮胎，你轮胎你如果说和地面之间的摩擦力变小，那你能刹得住吗？不可能啊。所以各位还是那句话，你去试驾。试完，然后呢？我说个，可能有些朋友又得喷我了，又不信了，不是那意思啊。我在几年前做节目的时候，二位有跟大家说过，因为我们做媒体的，经常参加各种活动，包括有一些首发车型和测试车型，我都受过邀请。有些车它量产上市之后，和我去参加活动之前的驾驶感觉，它就是不一样。
1: 对对，
0: 真有特调车，但好多人不信。然后现在电车时代哈，我现在碰见过的最鸡贼的做法是什么？你们可能想不到，同样车基本没调过，但是试驾专员的脚法经过专业训练，他开的和你自己开就不一样。
1: 嗯，会是这样？
0: 是不是有好多人也不信？但是我说的是真的，但不代表我没说电车不能买啊，好电车有的是，买什么样的？大厂出的，销量高的，网上争议少的，骂他人少的，就行了。啊，就有一些就碰都不能碰，说都不能说的，我个人是十分不建议的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五三零四驱在车展期间大概能卖多少钱？就说白了，就是有没有额外优惠？前面那个价格的基本都能记住，大概我们之前说五三零四驱都落地大概是在39万左右或以内，
2: 38左右
0: 啊。对，我是说39，就38、
2: 38、39。对，
0: 下礼拜这价格还能不能再稍微降一点点？
2: 可以的，没
0: 能谈是吧？
2: 可以，到这儿想谈。
0: 但是我给一个合理化建议，各位啊，它降啊，也就是按百分点那么降啊，一个点左右啊，
2: 大起大落那样，
0: 超两个点我觉得都悬。
2: 对
0: 啊，你就合理，咱一切照合理。你要不合理去抢劫那不行。然后杜流年说了，哎，把我想听全说出来了，我谢谢你们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啊，我们再刷新一下。宝马现在电车除了三系和 X3 还有什么？还有啊，还有 i5 和 i7， 对吧？甚至你要硬算的话，它其实 Mini Cooper 都应该算，
1: 嗯，
0: 啊，那也是电车，也是宝马。但 i5 和 i7 现在还能买着吗？现在有吗？
2: i5 现在
0: 其实还有 i4， 其实，
2: 嗯，
0: 对吧？
2: 之前有 i4，
0: 嗯，
2: 现在的话，这些车都没有啊，
0: 因为都要保供 i3 和新款 i3L 啊，等吧，各位。文婷，量产之后的 i3 到店的展车应该是什么时候能进店？
2: 嗯，现在的话，我们在辽宁区域全国巡展，现在的话，到店时间还有一次的参展时间，大约在10月中下旬那样。
0: 然后这次巡展之后，应该就是在11月中下旬集中交付了。
2: 对，是的
0: 啊。我很期待交付之后，在一个月之内，年底前，如果说我们收音机的听众有提了新款 X3 的，麻烦大家给我写个小作文啊。那段时间我应该也会想办法去试驾一下，咱们互相印证一下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新款 i 叉三，三电用的是谁的？电池是谁的？宝马自己的。
2: 嗯，全家自己。
0: 你们是不信啊？全是自己的，而且他那个电芯贼牛啊，这个电池也是三电，全是宝马自己的啊。与别克 ES 系中配车展会有优惠吗？别克全系一口价，就上汽通用全系都是一口价。如果您什么都能满足，我想办法看能不能给你套上他的大客户政策，我再试试能不能帮你申请减免一两千。我话没说满，有可能能谈。于如果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成就成，不成拉倒啊！成的话不用谢我，不成的话别骂我就行啊。因为一口价价格理论上很难动了，但是不代表说车展期间我们不能申请啊，因为厂家给经销商的这个管控是一方面，我们和厂家之间的申请是另一方面，我们争取呗，成就成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听说年底前国产的 GLE 会上市，到时候和 X5 这俩会形成新一轮竞争吗？他俩一定会有一些销量上的交叉，但是我个人猜测 GLE 哪怕国产化，它的价格也不会有现在 2.0T X5 那么低。
1: 对，
0: 我感觉它应该是就是65到80之间，这是我猜的，它的 2.0T 和这个 3.0T 的这个，也许是 2.5T 或 3.0T 啊，都有可能。但是应该 整个的裸车价格会比你们能高出大概我猜是七八万，得有这个价差啊，因为现在的车也差不多啊。所以我们之前有朋友问过，说现在标轴进口的 GLE 和全新上的全新国产的 GLE 怎么选，什么时候出手。我个人建议在今年三季度末四季度初的时候有消息了，你可以参考着看。如果说新款车型基本大概都出来了，老款车型不一定能清库清那么快，你可以咱到时候想办法啊，做功课看看是锁哪个定哪个，然后哪个能退，你看哪个好买哪个。文婷能不能从你们的标轴 X5 切换到长轴 X5， 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建议吧，就是中大型的这些豪华的 SUV 从标轴变长轴，首先空间一定会更大。
2: 对，
0: 宝马的话就是我后排空间大了10厘米。
2: 是的，
0: 我们在上周给大家去做视频直播的时候能看到，后排基本上有我1/4胳膊那么长。
2: 对
0: 啊，然后整体的操控属性上有调整，但是没牺牲那么多。
2: 对
0: 啊，轴距越短车越好开，这事儿变不了。
2: 是，
0: 对，但是它变大了吧，你空间使用感更好。而且功能和其他用料上，包括其他，像我说的，我上周就说了，之前顶配进口得90多万那个裸车的，才给抬头显，咱现在标配，
2: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功能，它也是这个直接标配给的，但是也有一些小的调整。最大的遗憾就是它中间没有那个进出挡把，这是最大遗憾，变成那个拨片换挡啊。但是也不难看，它整体性很好。那新款 GLE 其实也差不多，它一定会变大，而且你想，本身是奔驰的豪华的 SUV， 它在内饰方面你就更不用担心，奔驰在内饰方面做的还是很有一套的，那就是它的动静结合加上整体价格性价比能不能打动那帮人。包括有一个小的疑问，就需要销量去支撑什么的，国产之后有没有进口的好。二位能不能说一下，就是现在还有好多人，有个一年能有20多个人问我说，国产的五系和进口五系差距在哪儿，或者是怎么着。吴总您管售后，有些人根本性的思维是什么呢？现在还有人在戴有色眼镜看国产车型，这一点我是否定的。他们就是还是认为到一定价值，或者说还是进口的比国产的好，稳定性要更高，故障率更低。这个用您的专业角度给大家说。
3: 6级阵风7级，晚上晴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下午晴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8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大理石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晚上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22到36度。
4: 妈妈，好热呀！
5: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4: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6: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6: 古人云：“读万卷书，
8: 也要行万里路。”
6: 古人又云：“360行，
8: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6: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8: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6: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8: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9: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知识增长近视。游鱼派的游呢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鱼的谐音。派是3.14159926，无限可能的派。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在学习中成长，在眼界里发光。游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真的每一天在节目当中啊，不管是请到的嘉宾，还是我们在聊的一些话题，我们都能增长到很多的新的知识，也有一些见识。比如说今天呢是立秋，好多人都在关注着，这是第一杯奶茶呀，我们在秋天的时候我们要做到怎么样的解暑降温呢、啊、等等等等。以前都是说暑热的时候要解暑降温，而在秋天的时候为什么还会有这个词的出现呢？别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啊，为什么说今天有那么多人在喝第一杯奶茶，在咖啡厅里面那些外卖袋子已经那么多那么多了，真的是有太多人有这样的仪式感了。哎，我想跟大家共同聊一下天啊，比如说你今天有没有追求这种时尚度，追赶这种潮流，有没有找到这种仪式感？你有没有买奶茶呢？今天你的奶茶买的是什么味道的？你看奶茶它都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嘛，比如说有葡萄的甜，苹果的脆，芒果的香，还有西柚的苦。你究竟买的是什么样的味道的奶茶？今天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甚至你都可以拍一个照片呢，把你今天喝过的奶茶或者咖啡发送给我。哎，我今天买的咖啡物语呢是静待花开，哎，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成长的一面，都有自己成长的过程。我们以前总会觉得静待花开它是送给小朋友的，因为每个人的花期是不同的，有的时候是夏天绽放，有的时候是冬天绽放。那孩子我们可以慢慢等待他成长，那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成长了之后就不需要静待花开了呢？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探讨一下啊，你在今天买的这个奶茶是什么味道的？你有没有追赶这个潮流？或者如果你没有买奶茶的话，你是不是很不屑于这种方式？你觉得就是商家在做的一种促销呢？有朋友在说买包怎么买啊？这个是在早晚的节目当中您可以

0: 及时的关注一下，在我们说到一些关键词的时候，您就可以做一个信息的发布回弹就可以了。阳光宅男说了，我买的是香芋味的奶茶。香芋味的奶茶，你是香飘飘吗？是那种冲泡的吗？还是在外面买的那种？我也比较喜欢吃香芋的东西，比如说香芋派这类的东西，香芋的奶茶。但如果是奶茶的话，我可能只喜欢那种珍珠奶茶。但是我特别希望的就是珍珠奶茶不要珍珠。网上呢会有很多珍珠奶茶的一些事情的曝光啊，比如说有一些危险的发生，那么也是提醒大家，你在喝奶茶的时候吸的那个过程一定要注意了。星星一定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说我今天买的是茉莉花香拿铁。是，我平常呢都可能会买一些榛果的拿铁呀，或者是凉的冰爽的拿铁呀，或者是冷萃的那种咖啡的模式。但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好像你冥冥之中就要有一种仪式感在，我就特别买的是焦糖玛奇朵那种甜甜的味道。因为生活里面如果你要加点甜的话，你可能才会觉得哎，日子没有那么苦了，是不是？休假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我们生活很幸福，我们很开心。那么生活是为了什么？我们努力工作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来感受幸福的。在幸福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多和朋友拥抱，我们都可以多收集一些自己喜欢的小东西，比如说冰心贴、明信片，或者是你可以吃一口很想感叹好好吃的食物。你可以跟好朋友一起去公园散步，去海边看日出看日落，去见你喜欢的人，去和路过的小狗打招呼，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以前我没有感觉，我只是听到了网上的一个漂亮的女孩，她在她的朗诵过程当中，她说记住，人活着就是为了感受幸福的。和路过的小狗打招呼，尝便利店的新品，睡很多的觉，尽量的变得幸福，做时时刻刻都要忍受痛苦的事，那才是浪费人生呢。我觉得他说的话真的是好有道理，好有道理。所以那一天我在东关街进行采访的时候，我也会跟路旁趴着的小狗打一个招呼，嗨，你好吗？或者在小区里面看到小狗的时候，也会跟他打个招呼。当然这个主人也得是和蔼可亲的那种类型，不能是说主人和狗它的面貌越来越像的时候，哎，我们就觉得它长得很凶猛，不是这样的。他们只是在一起久了，我们会觉得越来越像，这只是网上的一个吐槽的方式，只是网上的一个梗而已。说哪一批狗是跟孙红雷长得像的，哪批狗是跟什么什么剑长得像的，是不是又太多了？和路过的小狗打招呼，去尝便利店的新品，甚至如果你没有新品的话，你可以买个冰杯，你可以放不同的饮料，这都是品尝幸福的一种方式。哎，我觉得真的特别的美好。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去买奶茶，如果你没有订外卖，因为今天外卖一定会非常非常多嘛，如果你还没有订外卖的话，你也可以想一想，哎，我们就可以在一些超市买个冰杯，上面可以加上气泡水，也可以直接加上矿泉水，甚至你可以加上可乐、雪碧、芬达，还有可能你买杯咖啡倒在里面，也是一件比较幸福的事情。今天在节目当中的互动基本上都是说今天大家喝了什么样的一个奶茶。
1: What it means to.
0: 阳光宅男说我喝的香芋味的奶茶是冲泡的，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捧在手心里咯。对，绕地球一圈是不是？龙闯关东说欢哥你别被资本给资本了啊，说立秋那必须是第一盘饺子。奶茶科技那狠活太多了，说喝奶茶就是喝个乐子。对，我们为什么会买那么多无用的东西？你看家里面总会有一些布置装修，会有一些软装，有一些画啊，有一些比如说壁火旁边，那不叫壁火是不是？就是开关，开关外面会有漂亮的罩，有什么猫的、狗的、花的，甚至现在还有盲盒的。你为什么会买这些东西？我不知道别人哈，我特别爱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是取悦自己。尽管家里人都在说你要买必需品，这些东西不用买，现在钱难赚，不要浪费钱，要为孩子投资等等一切，但是我觉得日子还是要过呀，我们是要有自己的生活，我们每天都那么辛苦，那么不开心了，我们有那么多让我们烦恼的事情，为什么不让自己快乐一点呢？所以在每一个特殊的时间段，比如说立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吃春饼，比如立秋的时候，我们会贴秋膘，我们吃饺子，我们吃肉，这都是对自己 关爱的一种方式。

是啊，我们在休假的时候，我们要去旅行，这也是对自己关爱的一种方式啊。搜不到你说，哦，今天天好热呀，37度哈、啊，是。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37度的天，我们觉得好热好热，但你身边的那个他也是快到37度了，你是不是很想抱他一下？哎，这么一说的话，是不是感觉天也没有那么热了？

要是发生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的话，那就叫睁眼秋，这是不一样的一种方式。今年2026年8月7号19:42，也就是晚上的7点多钟，24节气当中的立秋就正式到来了。所以今年的立秋是在傍晚，那我们就把它变成晚立秋或者是闭眼秋。老话都讲啊，闭眼秋热不休。你看看，就民间传下来的东西，老祖宗留下来的规律啊，真的是太有道理了。闭眼秋热不休，刚才有朋友说了，今天已经37度了，是的，度数非常的高，再加上立秋呢，现在还没有出伏，这也是典型的一个秋包袱，这就意味着立秋并不等于真正的入秋，暑热还是会持续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河南省的中医院肝胆脾胃病科的副主任啊，他就给大家一个提示，说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白天呢依旧是酷热的，暴雨也是说来就来，下完之后就会感觉到比较闷热，只是夜里可能会多了几分凉意啊，所以立秋不等于入秋，更不可以马上就按秋天的方式生活。我今天也是穿的短裤出来的啊，也是感觉到哎呦身体有点不适，因为我在网上看了好多说在这几天呢，你会发现温度高雨水多，尤其是今天下午不是还有雨吗，温度高雨水多，暑热还没有消的时候，人的脾胃的运化能力就会很偏弱，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赶上大鱼大肉的贴秋膘，或者是后肉生湿，又会直接伤了你的脾胃，你的胃肠，这个时候你别贴的太多，你可以象征性的吃口肉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贴秋膘贴的太早了，胃肠功能一伤，以后你要想养也养不回来了，到天气再凉的时候，你真正进入到秋天的时候，你再适当的贴一贴。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立秋不再像以往的方式一样贴秋膘，而是我们要在入秋之后再适当的贴贴秋膘。确实今天早晨和昨天晚上啊，我都是陆陆续续的身体有不适，肠胃不舒服，有点头晕目眩迷惑，又好像有一种中暑的感觉，但是也真的是卫生间跑了好多次，到现在呀也是强忍着自己的疼痛，我在这里做节目啊。没有，我们跟大家提示一下，最近门诊上就是肠胃疾病的患者会多一些，赵教授也说了，说仅他个人门诊每天起码最起码是4-5个吧，因为腹泻就诊的患者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腹痛啊，上卫生间的次数明显会增多。赵教授呢他说，近日门诊上还有一个16-17岁的孩子，一天要去卫生间5-6次啊，是要长时间在卫生间的。就是我一问啊，原因非常的明确，就是喝冷饮有关系啊，一喝就坏肚子。确实如此，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我们回到家里总会从冰箱里拿出来一些东西。我呢，昨天大概是上午的时候喝了一杯凉的，下午的时候喝了一杯很大杯的凉的咖啡，晚上的时候又喝了凉饮料，因为我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不特别愿意喝水的那种类型，明明知道在这个时候喝温水最好，但是还是愿意喝咖啡喝奶茶喝饮料吃冰淇淋吃雪糕这种类型。晚上的时候吃完火锅特别的热，热之后又喝了凉的饮料，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喝了。哦呦，这个晚上啊就已经起夜次数很多了，今天上午啊也是频频的入卫生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还是会把夏天的生活习惯延续到立秋，尤其是像我们这年龄已经到了中年了，但是自己又不承认自己是中年，觉得应该熬夜啊，不应该早睡觉，觉得应该还可以吃粮食，但是今天呢我真的非常乖巧的买了热的饮料，因为到我们这个情况之下，尤其现在是睁眼秋的一个时间段，比如你吃冰淇淋呢，你喝咖啡呀，你喝冰奶茶呀，你整天吹空调啊，现在晚上热，如果家里面不吹空调嫌有声嫌凉的，可能也不盖被子，你的小肚脐眼那一刹那没有盖到也会坏肚子。秋季阳气会慢慢的收敛，一旦你伤了阳气之后，就可能会引发胃痛啊，便秘，就不叫便秘了，那叫秋泻，这种概率也会非常非常高。像针对今年的

立秋的一个特殊性啊，赵教授就给出了一份非常接地气的养生指南。饮食方面，饮食方面啊，拒绝冰和撑。什么意思？伏天未出，脾胃的功能本来就很弱，这个时节最适合吃的是什么？山药百合。所以你要是喝点什么山药百合粥还挺好的，多吃点温热的新鲜的食物，一日三餐一定要有规律，你别等着肚子咕咕响了才想起吃饭。我确实如此，有的时候呢天热，我们可能就不太愿意吃饭了，那么不爱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荒废了一顿，等到饿得不行，然后发现哎还没到晚饭的点儿，我再挺挺就过去了，挺一挺晚饭到了，肚子里面已经饥肠辘辘了，这个时候已经想起吃饭，可能就会感觉哎有点晚了。关于起居，关于我们的生活，空调别开得太凉，26度是最佳时宜，建议开1到2个小时就关，你别完全一直开，也别整夜的吹，防止寒气从皮肤呼吸道慢慢侵入进去哈、啊。当时不觉日后必发。那么关于作息呢，别和阳气对着干，早睡早起这都是关键。赵教授就说，长期的熬夜是年轻人体质下降的一个罪魁祸首，长期如此免疫力会越来越差，你像过敏啊、鼻炎啊、反复感冒啊就都会找上门了，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啊。那么还有关于运动方面的事情，运动微汗就可以，你千万千万不要暴汗。立秋之后呢，也别急着高强度的健身，暑热未消的时候大汗淋漓就会伤阴液，那推荐大家你可以做点慢的动作，比如说八段锦呐、太极拳呐，你可以以这种微微出汗的方式。那么如果要是跑步的话，我们可以别跑，我们快走，运动之后你再小口品饮温水，别猛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在那灌冰水就可以了。这点哦，我就是一个反面教材，我在打完球之后，我在运动之后，当然我的运动量其实本来也不大哈，我会猛喝带冰的东西，我就会觉得特别爽。而反倒这个时候，你看真正运动的那些人，他们都是带水杯的，啊，都是带水杯的，他们都是喝温水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我们今年的天气有不一样的变化，像今天下午还会有暴雨或者是阵雨。那么今天呢，大连市也发布了一个预报，算是一个高温红色预警的一个信号吧。大连市气象台呢升级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目前大连湾街道最高的气温已经超过40度了，预计呢在今天的12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的5点钟，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最高气温会维持到40度以上。各位朋友，相关部门一定要采取防暑降温的应急措施了，广大的市民朋友还是减少一下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温馨提示啊。今天有一点点特别，所以今天各位朋友要注意你的身体的关注度了。君莫笑说了，我早上呢喝的是纯牛奶，中午呢喝普洱茶，是不是也算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呢？对，你早上的奶，中午的茶，放到一起搅拌一下，就是一杯好奶茶。哎呦我这押韵真可以。平常心说，冰冰凉凉酸梅汤好喝，欢哥，好喝，对，酸梅汤好喝。我一般吃火锅的时候啊，我要么就是一杯凉雪碧，要么就是冰的酸梅汤。铿锵玫瑰说了，我自制的奶茶是东方树叶，这可以提吧？他说我加了一盒纯牛奶，我加了2条黑咖啡，好喝还减脂。对，好多人是在网上来学的，是不是？东方树叶加上牛奶加上咖啡搅拌，奶茶，然后好喝还减脂。有些人甚至还会弄点果汁儿放在里面。威武的塞，他说我给媳妇儿啊弄的是港式薯丸豆花咸法烙配抹茶后入冰淇淋。哇、哦、你真的好有仪式感呢。那你说我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碗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拿锤算的东西一顿锤。
最后

点什么东西啊？哦，但你这个不用捶，你看豆花和冰淇淋都不用捶啊，加点抹茶厚乳，挺好挺好。你别说你做的这个东西能不能好喝好吃，你的这个行为就已经胜过80%的男生了。鹏鹏说了，今天立秋啊，但是没有喝奶茶。网上买的荷花到了，造了个型，感觉很开心，很幸福。龙闯关东，他说：“你说的太对了，欢哥，什么资本不资本的，让自己快乐，让自己幸福。我老婆的台词都被你刚才给说了。你老婆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对，热爱生活，我们才能感知幸福，我们才能对身边的人好。”小曲同学说：“我中午吃饭的时候喝了瓶酸奶，然后喝了东方树叶，算不算奶茶了呢？搅拌一下。可是你都已经吃了喝了，你这个搅拌应该是在你的胃里面搅拌吧？”哎，想到了一首歌，《爱的恰恰》，这也是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播放的一首歌吧？行，既然我们大家如此开心，那我们就一起放声歌唱吧。至少今天我们很快乐。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平稳度还好，但是呢现在看到在东快路东北桥上，目前的南行线临近在中山路下桥口的位置，内侧车辆还是在对护栏进行一个维护和恢复的过程当中，所以对于路幅还是有些影响。

影响的。目前看到在入市方向车辆尾端排在海达广场的附近，出市方向的向路交立交桥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是特别理想，而且现在看到在金山隧道出市区方向也是有车辆排队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南部城区滨海西路的沿线，星海广场南侧环岛，包括星宇街的周边，这样海洋世界的附近，还有呢就是从黑市郊中山路的向东一直到这个深海公园的附近，车辆的行驶速度也都保持的比较低。总之啊，今天下午整体的南部滨海风景区，可能它的车辆密度包括人流量的密度呢，都会有一个比较高密度的状态产生，所以大家如果没有这个通行需求的话，就尽量咱们绕行一下。就通行的话，如果你走这儿也不是不行，就是慢一些，做好心理准备。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下午到晚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下午前后增强到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晚上前后增强到阵风八到十级，南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下午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二十点钟前后增强到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下午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晚上前后增强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晚间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的气温22到36度。刚才我们提到了一条信息哈，预计今天下午的时候，大连干井子区大连湾街道最高气温会持续在40度以上，请相关的部门采取防暑降温的应急措施，广大市民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铁路出行提示。
0: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以及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8月21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4: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0: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5: 800标兵奔北，
4: 你是否渴望一场
5: 好
6: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7: 快看大船！
6: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0: 学习中成长，
6: 眼界里发光。
0: 每天中午12点。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您收听的是鱿鱼派，我是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今天呢是立秋哈，也算是一个晚立秋。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说着关于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事情，我们也说着关于我们生活当中要注意的肠胃的问题、作息时间的问题。因为今年呢是闭眼秋嘛，它的时间呐、包括它的热度啊都不一样啊，就热不休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热。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跟我们互动聊天了，就一直都在说关于这个立秋的事情。飞鱼说，我刚才呢用我媳妇儿做的丝袜，说丝袜做了一杯港式丝袜奶茶，这一样吗？这一样吗？他说他夸我做的可好喝了，甜中带着咸，层次特别丰富。气死我了，哎呦，这只能证明你们两个的恩爱，然后你的所有的幽默你媳妇儿都能 get 得到，还能给你一个无限的回应，这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啊，我要祝福你，恭喜你，但是我听着就咸，我听着就臭。

哎呦，太有意思了！我这个我被飞鱼笑的啊，突然之间有点喘不过气了。你说搞笑不搞笑？好吧，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共同的聊聊天儿啊，也是说到了关于今年的夏天的问题哈。今年夏天还真的是不太稳定，很多人都在关注着关于天气的事情。但是今年夏天的东北超还是挺火的，好多人都在说东北超，东北超的一些相关话题，就比较热闹，比较热烈，还挺有趣的。关键是有那么多的省份啊，都在极力的推荐着，这好像是一种文旅的热闹的场景。有一个停水通知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8月10号晚上8点钟开始，一直到8月11号的早上8点钟，西岗区的先进街、临海街等区域计划停水。停水的原因呢，是因为西岗区先进街这边有一个管线啊停水碰头，停水的时间呢是在10号的8点到11号的早晨8点，啊，停水区域呢是在西岗区先进街、临海街、烟台街、中城巷等区域会停水降压，供水管道抢修。那刚才我提到的这几个路段会停水或者降压，给您的生活带来不便，还是请您谅解。哎，我们说精神上啊会有一个变化，今天立秋嘛，精神调养上要做到一个内心宁静，神志安宁，心情舒畅，切忌悲忧伤感。即使遇到一些伤感的事情，也应该主动的予以排解，因为同时呢，你还应该收敛一下你的神气，适应秋天的这种荣平之气。在晚间的时候也注意，刚才我们说白天的时候可能一两个小时空调就要关掉，晚上的时候也不能一直开。有一女子哈，一天一夜开空调之后二氧化碳中毒了，医生回应她就是吹空调中毒了。这个我们真没想到，因为现在好多人家里面一回家可能就会把空调打开，走的时候把窗户打开，但如果家里面长期有人的话，大家都说哎呦，今年要是没有空调的话可能就真的很难过哈，过不去。医生回应说女子呢她在吹空调的时候中毒了，这是黑龙江发生的一件事情。殷女士她是因为吹空调进了医院，引起了网友的一个热议。她说当天呢她是开了一天一夜的空调，屋里的门窗啊都是紧闭的，女子也说她当时就感到头晕恶心头疼，而吃了好几片止疼药也没有管用，晚上疼得起不来，去了医院。她说去医院的路上她就抽了，就抽搐，手脚发硬，嘴脸整个头都麻了，话也说不出来。到医院呢已经抽搐了，到医院之后呢，医生告诉他这个是二氧化碳中毒缺氧，在医院吸了2个小时的氧气之后才渐渐的缓解。医生就提醒啊，说紧闭门窗开空调1个小时就有可能造成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超标，如果要是环境内含氧量比较少的话，就会导致呼吸过于频繁，那么你的肺部就会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碳，这样的话也会引发呼吸性的碱中毒。因此身处空调房内的时候，最好是每隔1小时就开窗通风5分钟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注意防范的提示。这个夏天实在太热了啊，所以今天我们找了很多夏天的歌。大海呢就总愿意找一些凉快的歌，什么凉凉啊、心凉啊、天凉好个秋啊，我还是喜欢听夏天的歌，比较热辣滚烫，翻不完的夏天送给大家。

0: 好嘞，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收听的是鱿鱼派，我是主持人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了。今天呢，外面的天气比较热哈，你看说到干井子区这边都已经40度了，这真是太可怕的一件事情了。那关于海面上呢，也是有一些不同的变化的，像黄海北部浪高是1.8到2.3米，渤海海峡浪高2.0至2.5米，渤海浪高3.0至3.5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25.3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2.3米，表层水温25.6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1.0米，表层水温29.5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29.8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2.3米，表层水温28.7度。
1: But I'm curious, human. So could you tell me what it means to you?
0: 我们的听众朋友真是太可爱了，嗯，跟我们说现在马上要休假了。哎，休假啊，休假，休假日去旅行的话一定要屏蔽你的同事，拒绝消息，不停打扰。还有呢，你我近期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上班你要维持一个勤恳的人设，私下的快乐不能被更多人撞见。因为你之前呢可能会有一些快乐是愿意在朋友圈，在抖音，在各种视频里面分享的，但你会发现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真的感受到你的快乐，与你共情的。所以上班你就做好一个勤恳的人设就好了，私下的快乐你就私下自己快乐就好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人都不愿意发朋友圈，那么多人开始远离抖音了，大家都不愿意把自己的一些事情发布在外，公众在外，感觉可能有一些不怀好意啊。自己快乐就好。我们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了一条信息啊，是关于 DeepSeek 的一个分析，说恢复孩子的内驱力的一个最快的方式是让他吃高级的苦。哎，朋友们，你们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啊？我最近呢在找一些节目文案的时候，我就在想究竟什么样的一些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家长迅速的成长，能够让家长和孩子在共同交流的时候不是那么的夹层。怎么说呢，我在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尤其是他在跟小朋友聊天的时候，我经常也会插进去一个话题，然后孩子就会说，妈妈你硬插进来的话题真的感觉好生硬啊，显得你好孤独好可怜呢、啊、好像真是啊。如果你让孩子有一种自己的内驱力的话，有什么样的方式，你平常都是怎么做的？我们总会督促孩子在不断的努力呀，你要不断的成长啊，你要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呀，我们总是在督促着孩子。但是只有孩子自己真正觉醒了，比如说他哪次考试没有考好，他可能会有变化。比如孩子他可能是在某一次的事情当中，某一次活动或者比赛当中受打击了，这个时候他想要蜕变了，他自己想好的时候他才能真的好。那么我们就不能在每一次的打压让他更好，我们引导让他更好，我们教育让他更好，而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使他的内驱力有最大的变化呢？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么一则信息，就是说让他吃高级的苦。吃高级的苦这一点哈、啊，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它戳中了很多家长的痛点。很多的家长是既不想逼孩子，又害怕孩子躺平。怎么说呢，你要逼着孩子你就觉得哦，心疼孩子，孩子挺可怜的，但是他什么都不做不玩活，有一些网络的视频他不看的时候，你真的会着急。这个时候你又害怕他躺平。我说一下啊，吃高级的苦的核心是什么？不是让孩子痛苦，而是把被动承受转化为主动征服。它的底层逻辑是，你要用一种掌控感和意义感去替换他的无助感和虚无感。我不知道这样的说你会不会懂啊，这可能是基于那种 AI 的一种思维模式。拆解一下高级的苦究竟怎么吃才能够恢复最快的内驱力，我也来说一下它的底层逻辑，就是用你的掌控感和你的意义感去替换无助感和虚无感是什么意思。 我这么讲，比如你要做一件事情，你想达到你的目的的时候，你说哎，这件事情我做不来，或者这件事情我不愿意，大家一定会觉得你这个人矫情，会觉得你这个人抵触的情绪比较大。但是如果你说哎，这件事情我怕我做不好会影响到集体，或者这件事情我还不够成熟，我希望我自己多多努力让领导放心，你要做到利他可能才会更好一些。我们发生了很多事情啊，我最近就在职场当中练就了一个什么样的对话，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比如你在拒绝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合适的理由拒绝，而不是我这件事情不舒服，或者是我这件事情不擅长。不擅长就是你能力问题，你不舒服就是你的态度问题。这样的话就会觉得啊，你的情绪过大，你用情绪来应对领导的一切。但是其他有些人他只是撒了一个谎，说我现在很忙，我有什么什么样的事情要做，或者我在做着单位的另外一件事情，那么就可以，是吧？你仔细的辨别一下，好像那样的人领导还会觉得他是非常想努力的，但是他时间和精力不允许，他想要那样做，他的觉悟是有的，只是穿插不开。但如果你用情绪去转换的话，他只会觉得你在抗拒，哪怕同一件事情两个人都在拒绝，但一定会攻克这个因为自己的原因而拒绝的这个人。当所有的人都在公关你，你又不同意的时候，你就会被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你的抵触情绪比较大，你的情绪反应会比较大，是吧？这种情况慢慢的一传十十传百，好像你在对着干一样。所以我今天我就想说，怎么样用掌控感和意义感去替代这种无助感和虚无感。吃启动的苦，不是坚持的苦。心理学两分钟法则啊，这是什么？内驱力它不是靠你的意志力来唤醒的，是靠你的行为来唤醒的。这孩子啊，最怕学一整天，因为这太苦了，一整天都坐在这儿太长时间了。高级的苦是什么？是只学五分钟，让他啃下一个最难的第一小题，读完第一页，一旦启动之后，你大脑的行
2: 天就发现红紫色慢慢变成了鲜红色，再低一点就退去一些，前后大约花了一周的时间，他的眼睛才恢复如常。所以说夏天空调的这个使用时间比较长，而我们在这个空调房里面用眼睛的问题呢就会不少。曾经有一个32岁的女性做过直播的工作，因为直播嘛，就每天要盯着屏幕，时间也很长，而且呢他们还要经常的熬夜，也有喝酒的情况。医生说她的左眼的这个叫眼睑板腺红肿的厉害，疼得很难受，每年呢都要发作两次。检查发现呢，就是这长了两处米粒大的肿块，压痛感非常的明显。再进一步通过红外线相机拍摄发现，90%的睑板腺都已经萎缩了，所以无法像常人那样主动的分泌油脂。因此他非常容易的感到自己的眼睛干，甚至后期都出现了视物不清的情况。医生给他开了消炎的眼药水，用于感染的控制，再就是让他严格的控制使用手机的时间。大家要引起重视的是啊，咱们的眼睑的那个睑板腺功能，它如果萎缩了是不能够逆回的，一旦萎缩后面就无法正常使用了啊，就正常的功能会受到限制。记者后来了解到，姚女士的情况呢也并非个例，王女士也是

0: 这个夏天经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就是其中的一员，我们只是觉得眼睛干，随便揉了一下，但是却没有想到给自己带来了这样的后果。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王女士呢，后来又出现过一次眼部的毛细血管的爆裂，这可能呢又和她的强烈的咳嗽有关。她自述，第一次出现过爆裂之后，后面呢一旦用力就很容易复发，所以第二次她依旧呢去医院看了医生，医生说问题并不大，不需要过度担心。那我们在今天的生活智慧网里面就要给大家说一下，既然我们避免不了在空调房里边用眼睛，那么我们该怎么养眼睛呢？首先告诉给各位，别整天窝在这个空调房里，我们定时要通通风。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离开，我们可以打开新风系统，或者是放一个加湿器，把空气的湿度给提上来。眼睛最舒服的湿度是50%到60%，空调房往往连40%都不到。第二，就是我们刻意的多眨眨眼，盯着屏幕的时候呢，当我们的眼睛眨眼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带来一些滋润的泪液。如果我们眨眼的频率不知不觉降下来，那么我们的眼睛自动补水的功能呢就会下降。第三，当我们的眼睛干得特别的厉害，可以先不用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如果滴了还是不舒服，眼干眼痛没有缓解，这个时候呢就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就医了。好的，在今天爱家在路上的节目开始生活智慧网里边提示大家，在空调房里使用眼睛，我们要多注意给眼睛补湿，不能让它的湿度啊太低了，而且要刻意的多眨眨眼。好了，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主打单元维修热线。
1: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2: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1: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2: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1: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0: 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主打单元维修热线，特别为大家邀请到阿丽老师，他在大连装修行业深耕了24年，见过无数家庭从毛坯房到这个温馨之家哈。阿丽老师呢也创办了东鼎装饰24年，所以呢大家呢有任何的关于装修或者是维修方面的问题，可以在这个时间段里把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呢会为大家现场的做一解答。这两天呢有听友啊在咨询哈，说想要买一套洁具，但是呢买洁具的时候呢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洁具有很多，不知道该怎么分辨它们的质量，请阿丽老师呢给大家讲一讲啊，把您选购洁具的经验分享给各位在收音机前的听友。
1: 好的，大家好哈，那我是阿丽。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就分享一下我们听友所问的这些问题，比如说怎么样呢选洁具啊，这个洁具怎么样选才算是好的洁具，因为有很多听友不知道我怎么样选洁具，只看表面的一个样式，
0: 嗯，
1: 啊，他不知道内在的质量到底什么样。那我在这里就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洁具怎么选，或者我们怎么样避一下子这个洁具的坑。
0: 嗯，
1: 那首先一点呢，我们先要选尺寸嘛。
0: 嗯，
1: 不管你买什么洁具，第一个就要看尺寸啊。那再选的就是款式啊，款式。那我今天就先针对于坐便吧啊，坐便
0: 马桶的选购方法，
1: 马桶吧。
0: 好，
1: 因为要是说太广泛了，怕听友有的时候听糊涂了。
0: 嗯，咱们一点点说，一点点学哈。
1: 先说这个马桶，马桶选择可能说现在马桶呢，大家看的也就是一个整体马桶啊。那马桶的选择首先也是一样，先要去看尺寸。
0: 嗯，
1: 因为马桶在买的时候，它也需要按照你的家里这个马桶的位置尺寸是否对啊，先选尺寸，再选款式。第三个呢，再选它的坑距。
0: 嗯，
1: 啊，最后是水管的位置，还有卫生间的长度宽度，这些也决定了你这个坐便的安装以后舒不舒服。那第二点我们要看什么，就要看陶瓷的釉面啊，这个坐便它是有釉面的，我们要看陶瓷釉面，还有五金件啊，我们要看它的铜芯儿啊，这个材质呢我们要看它防不防潮。那第三个我们就要选它的等级了，你比如说优先品。

0: 偷换这个配置？
1: 我们是分辨不出来 A 货 B 货的，在你们业内、
0: 啊、
1: 这个 A 货和 B 货是怎么看呢？
0: 那你就这样啊，那个、怎么看，还有 A 货如果商家不说，大家可能也不知道。
1: 真不知道啊。
0: 那我就细节的讲一下我们这个马桶你自己能看到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首先我们要去这个马桶，我们先要去干嘛，先去量它的坑距。
1: 嗯，
0: 也就是你家马桶的这个下水眼儿离你的墙这个间距，这个间距我们马桶不是说你多大间距它都有的，
1: 嗯，
0: 它是跟在生产过程当中这个坑距啊，它是一个固定的，比如说是300或者是400啊，现在目前来讲就这两个型号，
1: 嗯，
0: 也就是坑距啊，我们一定要量完坑距再去选择。
1: 那么是300好还是400好？
0: 这个300、400都一样
1: 啊，也没什么好坏。
0: 对，但是你要是当时走管的时候，哦、比如说你走200，
1: 嗯，
0: 你马桶安不上，
1: 嗯，
0: 你要是走了400、500、400以上，那你那个坐便后边一个大缝子，
1: 嗯，
0: 啊，就不好看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坑距先量好。那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它的什么，这个下水眼儿，下水眼儿大家记住哈，坐便的下水眼儿。它是100直径，
1: 嗯，
0: 100直径，我们千万不要走这个马桶，说我留这个下水口，我用50的管去给它走了，
1: 嗯，
0: 那你将来是安不上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眼儿一定是100的。那第二点我们要选什么？选冲水的方式，啊，首先我们要选择的是虹吸加直冲，
1: 嗯，
0: 啊，为什么要选虹吸加直冲呢？因为虹吸它属于静音啊，防溅，不易反味儿，适合于大多数的这种家庭。而直冲呢，它的冲力大，但是噪音同时也大啊。比如说有一些个我们虹吸冲不走的，这个直冲直接就给你送走了。
1: 嗯，
0: 就是先虹吸后直冲。那我们现在目前马桶不要说我只选择直冲，或者说我只选择这个。虹
1: 吸
0: 啊，他俩一定要结合的选，因为在过去那时候应该是10多年前吧、
1: 嗯、
0: 那时候可能说直冲我就是直冲的，
1: 嗯，
0: 虹吸我就是虹吸的，
1: 嗯，
0: 所以说现在马桶大部分都是虹吸加直冲了、
1: 哦、
0: 啊，但是你要说我就要直冲它也有卖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冲水的方式一定要去给它选好。那第三点我们要选什么，就是釉面了。
1: 嗯，釉面我们怎么去分辨它好还是不好？
0: 我跟大家讲哈，高温烧制这个釉面的它温度，大家知道是用多少度来烧制出来的吗？
1: 不知道啊。
0: 是1200度的高温，
1: 嗯，
0: 才烧制出这个瓷面。
1: 嗯嗯。
0: 但是呢，我们在选的时候，大家一定把手伸到我们的坐便管道内。
1: 嗯。
0: 你去摸。
1: 就感受一下
0: 啊，你去摸，尤其表面我们摸上去都有釉面嘛，
1: 嗯，
0: 主要就是管道内，管道内是否有釉面啊，摸着我们是否有釉面，
1: 光滑的，
0: 光滑的，如果要是没有釉面的话啊，它是特别粗糙的，
1: 嗯，
0: 啊，但是这块必须要有釉面，
1: 嗯，
0: 如果马桶像有些个小商家为了降低成本，他这个管道内是不挂釉的。
1: 嗯，
0: 这种不挂釉的坐便啊，你要是买到家里去，将来以后它是
1: 容易堵，
0: 容易堵，而且老挂东西、
1: 嗯、哦，也容易臭，
0: 也容易臭啊、嗯。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看这个管道内是否挂釉。
1: 嗯，
0: 还有啊，这个釉面本身我们要去看，它是否特别这个光滑。
1: 嗯。
0: 这个细腻，
1: 嗯，
0: 就像我们用手背去感受一下，它就像婴儿的皮肤这么细嫩，
1: 嗯，
0: 这就是好釉面，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摸上去特别粗糙，或者看表面上它有些个这个像针孔啊、沙眼呢、啊，
1: 嗯，
0: 那这个坐便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去
1: 买了
0: 啊，这种坐便就不行，因为如果要说釉面不好的话，将来以后它容易这种。发黄啊，容易发黄，所以说我而且这个釉面呢它还容易渗水，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这种比较光滑的釉面。那第四点我们要选择坐便的时候还要看它的核心配件是什么，就是水件。
1: 嗯，

0: 啊，水件非常关键。什么叫水件？就是我们坐变速箱每一次一摁，它底下就有这个水箱里就有这个水件，
1: 嗯，
0: 上水和下水，
1: 嗯嗯，
0: 那这个水件我们要摁它回弹是否干脆，
1: 嗯嗯，
0: 啊，就是我们一摁下去啪就回过来了，
1: 嗯嗯，
0: 这种配件是不错的，
1: 嗯嗯，
0: 而且没卡顿啊，
1: 嗯嗯，
0: 一定不能有卡顿。有的时候水箱我们也需要检查，为什么检查水箱呢？我们水箱是不是也是陶瓷的？
1: 嗯，
0: 但是它里外面挂釉，里边有的时候它不挂釉，但是好的不挂釉它是会特殊处理。
1: 嗯，
0: 我们要去看，比如说我们拿一个滴蓝这种水箱的滴那个蓝色的水儿，
1: 嗯，
0: 就是检测这种水，我们滴到水箱里看它渗不渗水。
1: 嗯，
0: 如果要渗水不合格。
1: 嗯，
0: 啊，不渗水它才是合格品。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水箱，如果你要说渗水，那就是说你拿这个蓝色液都能吸进去，那你将来这个水啊在水箱里头泡着时间长，是不是它都能把这个脏物啊长期时间进到这个陶瓷里嘛，进到陶瓷里时间长了它就会发臭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也要看这个水箱里的除了件以外，我们也要看它这个陶瓷啊。还有第五点呢，我们要看的就是水封的高度啊。水封高度呢大部分都是500到600，
1: 嗯
0: 啊，那如果要说这个低于500的，它就有的时候就这个反臭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水封这个高度我们要去看。还有它高于700的它是容易见水了。
1: 嗯，是高于70
0: 啊，70它就容易见水了。
1: 嗯，
0: 而50呢，啊，50以下的它就是反臭，它这个水封它就堵不住臭味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水封上也要去检查。那马桶呢，终归一点给大家总结了几个避坑点哈。最终的就是低价位的特价马桶只做外。这个釉面壁釉面的啊，这种外立面是它是挂釉的，管道内无釉的，这种半年比必堵。
1: 嗯，
0: 所以说这种马桶我们不要选。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商家把一级冒充优等品的啊，那我们也是不要选，因为它管道内是必不挂釉的。
1: 嗯，
0: 啊，这种马桶我们也不要选。那像电商。专供的这种减配版的，像水件缩水的，还有一些管道变薄，线下样品高配，发货时候发低配。
1: 嗯，
0: 就
1: 是
0: 在
1: 不建议
0: 在网上买，
1: 不建议大家在网上买。
0: 对，因为在网上买啊，大部分都是电商在销售的，这种都是缩水的。
1: 嗯，
0: 有很多朋友，我以前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就给我们听友讲过。建材的产品尽量上实体店买，
1: 嗯，
0: 因为实体店你看到的都是优等品啊，都是这种高配货，但是你在电商再去买这个产品发到你手里，它就是这个缩水版。
1: 我有感受，就是在网上比如说看一件衣服啊，这个主播穿着它很漂亮，你可以用眼睛看到这个衣服的质感是很好的，但是你真的下单了邮寄到家的，你就发现这个根本就不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虽然这个衣服的表面是一样的，但实际它的材质就是相差甚远。我个人认为就是刚才阿丽老师所说的 AB 版，就是在直播间里给你讲解的，然后主播穿的那个衣服叫 A 版，但是实际上给你讲的是 A 版，邮到你家的是 B 版，因此你的感觉就是哎，怎么和我在直播间里看的不一样啊，就是这样的。
0: 其实电商啊有很多，咱不能说电商全坏，但是有一部分电商是不靠谱的啊。
1: 嗯，
0: 就像鸿飞所讲的，他给你展示的是优等品，
1: 对，
0: 好的东西，但是到发在你手里的时候，它就是 B 等品了，
1: 嗯，
0: 就是次品了。但这种次品可能商家抓住一个要点，就是退货率，
1: 嗯，
0: 可能说我发出去这么多，可能退一半没退，那可能他商家也是挣一笔嘛。所以说我们大家呢，尽量这种建材类的不要在网上购买哈。 那第四点呢，我们综合的就是看这个节水标，这个马桶是有这个节水标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三级水效的这种啊，再便宜啊我们不要去买，三级的我们不要买，我们要认准的是一级和二级水效这种标志，
1: 嗯
0: 啊，这种呢我们去买，因为三级的这种水量特别大，
1: 嗯
0: 啊，水量特别大，
1: 就是废水，
0: 废水，
1: 嗯，
0: 因为我们马桶呢虽然说它离不开水，但是我们在使用过程中你常年用天天用，这个水量特别大的时候它是浪费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能买一个产品大量的去浪费资源，这样式的对于我们日常来讲它也是费钱的。
1: 好，大家有没有在市场上买洁具踩过坑的？有没有在网上买洁具踩过坑的？你的坑是啥样？欢迎大家展示给我们看一看啊，我们展示自己的坑的目的啊，不是为了向大家啊揭自己的短，而是告诉给更多的朋友我们怎么以后来避坑啊，用我们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帮助到更多的人。嗯，大家有任何的关于维修和装修的问题呢，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也会请阿里老师呢就您的个案问题给您做个案的解答。
2: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刚才我们俩在好信说哈，哎，能不能我们的听众并不知道啊，就是说咱们的马桶的水效标志长啥样了，真有可能有人不知道那个水效的标志长啥样，所以等一会儿呢会为大家给公布一下哈，给大家讲一讲马桶的水效的标志

0: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4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4，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4，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1: 好，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马桶的水槽标志到底长啥样啊？接下来呢，我们请阿丽老师呢把水校标志长啥样给大家说一说，你看看你们家的马桶是不是有这个水校标志。哎，有没有人就是购买马桶的时候他的马桶上没有水校标志呢？也会有吗？如果是特别小的厂甚至是三无产品，可能就真的没有那个水校标志了啊。
2: 但是这种水校标志呢，其实我们就在马桶上看着有一个上面一张贴，
1: 对，
2: 就像贴这个一个绿色的贴，这个贴上会写着中国水校标志。那这个标志呢也有假的，也有假的。那这个贴呢，我们首先看它上面写，它会写一级水校、二级水校

0: 或者三级水校。
1: 嗯，
0: 那么它上面还会有个二维码。
1: 哦，
0: 这个二维码呢，我们可以去自己拿微信去扫一下。
1: 哦，
0: 微信它这个假的你是扫不出来的。
1: 哦，
0: 啊，那我们去扫一下，扫一下它就会显示它的所有的水校的配置。
1: 嗯，
0: 啊，这个呢，我们可以去验明一下的真假。其实就在马桶，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买马桶啊，在上贴这个贴，我们平常都不太注意。
1: 嗯，
0: 可能将来安上以后啊，这个贴还显得还是，就给它铲掉了。
1: 哦，
0: 啊，其实它这些标志都是它这个马桶的一个证明。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以后呢，就是不管买任何产品，我们多去看它上面的一些说明，或者贴在冰箱啊，贴在马桶上的这些个小贴。
1: 嗯，
0: 这小贴就证明它是正品还是这个非正品。
1: 哎，
0: 如果你要看这个马桶上啥贴没有，那就连水效都够不上了。那你就这样的马桶尽量不要去看，因为这个马桶啊，在我们市场说句实话，多少钱都有。
1: 嗯，我最便宜的你见过多少钱的？
0: 180。
1: 一百八是装修公司采购价吗？
0: 啊，不是，这个市场就卖180。
1: 哦，
0: 所以说你想这个180的马桶，啊，
1: 天哪，市场价180，那它成本它也还得挣一点啊，成本100呀。
0: 对呀，啊，所以说你就想这个马桶它这么低廉价格，你说它能做出什么好东西来。
1: 嗯，那么你个人认为能用得住的马桶啊，我们也不讲我们高端配置，我们就是能用得住，它的品质是可以的，你觉得至少得在多少钱以上？
0: 如果一个普通马桶的话啊，普通马桶我们怎么也得在500块钱以上的去选择。
1: 嗯嗯 嗯， 嗯。
0: 啊，500块钱以上的，那500块钱以下的这种马桶尽量不要考虑。那智能马桶呢，最起码得在1500块钱以上的，啊，1500可能到4000-5000都不等。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你像现在智能马桶都有卖1800的，
1: 现在智能马桶都有卖1000来块钱的了哈。
0: 对，所以说像这种呢，嗯，尽量少选。
1: 嗯，
0: 因为我们既然都选择智能了，尽量选个好的，因为智能马桶它里边有很多的芯片呢，啊，它起到了什么那个自动冲水呀，啊。啊，这种还有这个这个冲洗呀，
1: 嗯，
0: 啊，还有加热呀等等。如果这个智能马桶你当时买的，你说我买的便宜，啊，嗯，但是等它一按坏的时候，你马桶有可能就报废了。
1: 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是沿点段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目前看起来是有一些压力值的，从广电中心一直到向路交高架，车辆密度会比较高，看起来颇有一番晚高峰的风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中山路从解放路进入中山广场，包括在长江路从疏港路下来之后进入港湾广场，以及人民路从港湾广场到富丽华的附近，车多行驶缓慢。世纪街以人民路为界的双向，包括长江路目前从东关街历史街区开始，一直到东关街桥洞，延续到黄河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压力照比上一个时段是持平的，还是车多行驶缓慢。高尔基路目前连胜街路口的位置，以及星海广场南侧的环岛，滨海西路目前以莲花山上山口为界的双向，傅家庄公园的部分目前的西行线方向车辆增多，目前是有一些，但整体的状态照比上午时的还是好一些的。新宇街的沿线呢，现在主要压力还是给到了圣雅海洋世界，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走起来有压力。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8点到明天早间8点，全市晴间多云，13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8级。14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8到10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 六级，阵风七级，20点前后增强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17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七级。大连的气温是22度到36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关注，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
0: 我是阿丽。
1: 哎，今天我们的维修热线呢，继续为大家邀请阿丽老师呢，给大家解答在装修和维修过程当中您遇到的任何的疑难疑问。看到我们平台上啊，有一位从陈哥到陈叔，我们交通广播的老听友啊，他说如果我去线下店啊，导购员说这个线上和线下的产品质量不一致，服务不一致，售后不一致，我连听都不会听，转身就走。哎，我特别纳闷，为什么会转身就走？我觉得导购员说的是很对的呀。
0: 因为是这样的哈，就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理，就比如说我上某某去这个买东西，他可能告诉我就是说这个网上的不好，我们实体店的才好，这样是人就会产生一种
1: 排斥感、
0: 反射心理。就什么反射？
1: 反感
0: 啊。你说网上不好，网上便宜吗？你说不好，那你家贵就是好。这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反应，有可能这个导购员他说的是实话，
1: 嗯
0: 啊，但是我们的心里会有一个马上就有一个反弹，
1: 嗯
0: 啊，就认为你是不是就说你家的好，你家贵就是好。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人性
1: 啊。
0: 那我们在选购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说实体店的它的质量一定是过关呢？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因为实体店它跑不了颠不了，
1: 嗯，
0: 你随时都能上他店里去处理售后，
1: 就是我们常说的跑了和尚
0: 跑
1: 不了
0: 庙。对，
1: 至少他在一定期限之内，他是这个庙是在的，他的店在，你随时能找到他。他给你送货送的不好，明天你就能找到他，但是网上你可能就很难了。
0: 你看我现在做了这么久的一个装修哈，所有实体店他不会卖网上的货，
1: 嗯，
0: 因为我们同等就一个品牌，它也分网货和实体店货，也就线下货和网货。那这个网货它只有在网上卖，实体店全都是实体店货，一个网上货都没有。
1: 嗯，
0: 因为实体店它就像你看，你要是在实体店买的，你去找他，他会马上就给你处理有什么问题。
1: 嗯嗯。
0: 但是网上货，当你出现问题，你只能拿个手机去沟通。
1: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沟通不上，
0: 啊，对，他愿搭个你可能说陪你说一说，不愿搭个我们连找人都找不着。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线上货为什么质量有的时候差啊，差在哪儿？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负担。
1: 嗯，
0: 但下线下店就不行了。
1: 哎，说到价格问题啊，今天早晨我还和我妈在探讨哈、啊，她就说：“你看我买了这个海参，我被骗了。”我说：“你这海参多少钱买的呀？”她说：“100多块钱一斤。”啊，她就说：“现在的人怎么那么坏呀？我买个海参，他来骗我。”我说：“妈呀，你不能说人家骗你，因为一份价钱一份货，你只能说你100多块。”

0: 钱买的这个海参，它给到你的这个质量就是100块钱的质量，你不能希求它给你一个200块钱或者是300块钱的质量，你也不能就说人家是骗你的，因为你买的就是100块钱的货。所以就和我们就是包括买这个建筑装饰材料，你就是买100块钱的材料，你说你觉得这个材料特别不好，你给人骂了一遍，你说这个人多坏多坏来骗我。可是那你想想，你100块钱你能买到好质量的产品吗？所以你怎么说这件事情呢？这个我们来看哈。嗯，咱们有几位听友说的内容哈，比如说正在回复，他说他所了解的啊，就是马桶5升以内的洁水是最好的，然后7升以上的是废水的。我在这里啊，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个小常识，可能有一些听友知道，有一些听友是不知道的，就是一级水效它是最节约的，就最节约用水。那么你那个标志呢，是一个深绿色的，你看到的是一颗水滴的样子，那个就是一级水效啊，我指的是马桶。那么它平均的用水量呢，是小于等于4升。那么二级水效呢，是浅绿色的，它呢你会看见有2颗水滴，它的家用性比较强，就是有很多家庭选择的是这种二级水效的，它那个绿贴啊是一个浅绿色的，上面呢是有2颗水滴的。那么三级水效呢，它的颜色偏橙黄，是3颗水滴的这个图案，这个就比较费水了，建议大家不要用三级水效的啊。大家呢如果感兴趣，你现在正在家里，你就跑你马桶那儿，你给拍个照片发过来，你看一下它是深绿色的还是浅绿色的还是偏橙黄的。那深绿的一级那个水效，浅绿的二级水效，然后偏橙黄的是三级水效啊。来关注一下竹林，哎，我看一下 Showbox 发来的信息，说哎呀妈呀，今天啊听了爱家在路上啊，我真是来着了，长见识了，原来电商和线下的货品是不一样的，我还真不了解。那当然是不一样的，真是不一样。就是你会发现哈，这个线上的货和实体店的货虽然样子可能长得一模一样，但是你对他们的型号指定会有几个数字或者是那个英文字母不一样。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比如说线上的这种，比如说各个平台吧，我们有的时候刷手机的时候，就像我还在这给大家讲啊，有的时候我在家里要刷的时候，你知道有一点也能斩断就是短暂的让我停留在那一刻，
0: 嗯，
1: 就是当我刷到一样物品的时候，它的价格特别低廉的时候，我也会多看两眼。
0: 嗯，
1: 这就是一个人性。所以说我们大部分在网上在刷这个钱是怎么花出去的，就是在你刷刷刷看到一个产品，在你大脑深处可能你认为它应该是100，但实际它上面写着20，你马上就会停留多去看。
0: 嗯，你看它为什么100块钱卖20，
1: 对，当你看来看去一看它那个拍着照片啊样子感觉挺好的，下单就买了。结果买回来以后看着不行，有的时候我们说哎30-20算了吧，不退了，
0: 嗯
1: 啊，嫌麻烦。
0: 对，很多
1: 其实有好多人就抓着我们人的这个心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啊，建材的东西我建议大家就别购了，如果小来小去的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去购一购哈。
0: 嗯，
1: 就是说在这个价格上，今天既然谈到了价格，在价格这一块啊，我一会儿可能再给大家详细讲一讲。
0: 嗯，雷森呢发来信息说，买智能马桶的时候呢，销售人员就说智能马桶是要归类于家用电器的，好像也没错
1: 啊，它也属于一半属于电器类嘛。
0: 对
1: 对，
0: 智能马桶嘛哈。
1: 嗯，
0: 竹林闲人发来信息了，说前两天啊，我家的卫生间从楼上哗哗的漏水，像下雨一样，然后我就找到楼上的邻居，他家呢直接在网上找了一个注胶去补漏的，两个小伙来了之后根本没有到我家看哪里漏水，直接呢在楼上的地漏旁边打了个眼儿，就开始呢用机器往里注胶，最后呢每瓶交了168元，打了42瓶，打开了42瓶啊，那个注胶报价了7000多块钱，等注完胶才到我家说放水看看是否还漏水，哪知道一放水啊还是哗哗的漏，然后呢他们就把浴霸给卸了下来，头伸到棚里看，才发现好像是下水管道拐弯的地方有一个

0: 塞子碎了，他们到处去买，但是怎么20年前的规格买不到了，他们就用锯啊把那个拐弯的地方给切割下来了，重新用胶给粘上了一个新的，忙活了2个小时，最后邻居说你这是治错了病，但是他们还振振有词地说管道维修都没要钱呢，最后好说歹说给便宜了800块钱，他们人走了，承诺维修4年，但我感觉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还可能漏。我想问一下力哥，像这种情况如果找你们的话，程序应该是怎么样，一般你们的收费是多少钱？这是被
1: 我记得前两天我正上我们在应该那个是81路，就遇到这样一个客户，81路，他最后找到我们平台，让我们来给他进行维修。他一开始也是漏了，就开始找的，不知道在哪儿，是网上找的吧，就去堵漏啊，就是像这个听友所说的去打胶，花了也是好几千呐，打完了胶以后呢，最后还是漏啊，漏的时候再给人打电话，第一次打电话啊，
0: 还接。
1: 等第二次回来再给他来，又给他注了点胶，等到第二次再漏的时候再打电话就不接了。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哈，这个维修是什么呢？首先我先说我们的一个程序点哈。首先我们上门勘察是免费的。第一个我们要先确定它的漏水点，是防水漏了、下水管漏了还是上水管漏了啊？那先确定漏水是什么原因，那我们去解决问题，我们是从根儿去解决的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说一定要知道在你出现问题的时候要治标要治本，一定要治本，千万别光治那个表面。
0: 也就是说哈，就是维修的工作人员上门了之后，你首先要看这个人专不专业，你先看，就像大夫看病人，你还没问他呢，你都有什么症状，然后你前面你吃了什么用了什么，这些都不查，直接就给你治病给你开方了，直接就给你开了好几千块钱的药，你说他那能是真大夫吗？
1: 你看这个听友所说的，他上门他不去上楼下检查，直接过在楼上就去注胶。我想问你，下水管如果漏了，下水管漏了，你注胶它只能注在你防水层之上，也就是你防水层之上，它在灰口里头给你用胶去挤，它的原理是什么？往里头打胶，这个胶进入到你这个灰口里以后，它把密密麻麻，它把这个你如果有漏点，它给你堵住了，这种它是以这种方案来走。我想问，下水管要是漏了，它在防水层之下，你胶能过去吗？
0: 也就是这个维修人员自认为他的漏水是防水破了，
1: 还有
0: 防水没做好
1: 啊？对，
0: 嗯。
1: 但是我再跟大家讲，如果要是你的在你这个防水层之上，这个下水管漏了，你拿的那个注胶，那个胶刷刷刷刷就给它堵住了，当时还行，但是在里头这个胶有的时候它也会往回收缩的，一收缩的时候是不是又漏了？
0: 又漏了。所以这种方法哈是解决不了根本的。
1: 所以说我们我认为就是说大家要为什么需要治标治本，比如说我防水坏了，比如说我这个下水管坏了，那我们还是要把它砸了扒出来，重新再进行施工。虽然施工的时候会家里头砸的啊，会有一个时间段，会整个的把它这个灰尘很大，但是你这属于治标治本，治到它的根处。那如果要说你在表面去做，很多人就走入这种缺陷，就是什么？就是我自己认为啊，我不砸，我这个也没有那么多灰啊，我就花点钱我去处理也行。但是你这个很微妙的不一定处理住这个漏点，如果要说第二次再漏了，你前期花的钱有可能全白花。
0: 还有啊，竹林闲人所说的这个邻居也是的，你都不前期打听好价格，人家给你注了42瓶胶啊，光胶花了7000多块钱，你这维修实在是有点，他这个大概你从你专业的角度上来讲大概能损失多少钱吧？就如果这个大约你们去做的话，大约得多少钱修这个漏电？
1: 如果你把卫生间砖都刨了，
0: 他没有，他就是到

0: 楼下把那个管儿漏的地方给剪掉，然后再给它粘上。
1: 如果
0: 就这个工程是多少钱？
1: 这个工程啊，
0: 嗯，
1: 400-500块钱。
0: 对呀，我就是想让你做一下对比。
1: 400-500块钱就解决了，因为它底下它下水管的这块坏了，你能看到，你直接给它剪掉，重新接一块管，你就给它一个工钱，再加那个料钱，没有几个钱。
0: 对呀，所以你看这个邻居就7000减去800，他实际上是花了6200。正常来讲，他这个维修400块钱就够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听我们的节目，你就会听到干货哈。比如说我们收 box 发来消息说，我前几年买的是某版的这个油烟机和燃气灶，结果型号在实体店里根本就找不到，也查不到，看样子呀，还真得听阿丽老师的话，买建材还得去实体店去买。说阿丽真的很给力啊，对，因为阿丽给大家讲的呢都是她的经验，都是真话啊。好，关于就是选购建材啊，大家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态，是省钱。你教教大家怎么去正常的省钱，不影响咱们的品质情况下跟商家去讲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价格讲不好就牺牲了我们的品质。
1: 首先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跟装修公司谈价吧。
0: 啊，
1: 因为这个可能说大家要在装修的时候都会涉及到。
0: 嗯，
1: 那什么怎么样才叫正常的去谈价，而不影响你的质量、施工品质呢？
0: 嗯，
1: 其实大家有的时候有一个错误点，就是当预算比如说打出来以后啊，你就看总价，以总价你往下减价。
0: 嗯。
1: 啊，比如说我直接给你讲的要10%、20%、30%啊，我就给你这些钱行不行？那有些装修公司，比如说我想干你这活啊，他很容易就会给你答应你了。但答应你的同时，在他打预算的时候，这个预算后边的备注就特别模糊。
0: 嗯。
1: 啊，大家这种讲价是错误的。
0: 嗯。
1: 一定是错误，因为你这种讲价以后，你的工艺会差，你的材料会变，你的材料会往下降档。
0: 因为装修的利润没
1: 有
0: 那么高，
1: 对，它没有那么高，它没有了，没有了，它不能赔钱做。
0: 嗯，
1: 完了，从你的材料上往上减，减的这个，如果到最后都不够的情况下，它就开始不停的往上增项，啊，增项，因为你新增钱，它就新挣钱嘛。
0: 嗯，
1: 它要找回来这个损失。
0: 嗯，
1: 所以说是我们这种讲价是完全错误，千万不要按照总价格直接往下砍价这种讲法。
0: 嗯，
1: 那我们正确的跟装修公司谈价是什么呀？每一家给你做出预算单以后，它都有项目、单价、总价，对吧？
0: 嗯，
1: 我们要一条一条的跟他去碰这个价格单价。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贴砖现在可能说人工费在外头都是85到100之间吧，一平。那我们就要算它人工费是多少钱一平，现在目前在外头贴砖人工费应该是50左右一平，在这里头还包含沙子水泥，沙子水泥能合多少钱一平，沙子水泥可能能合到25到30，啊，这是不是加一块是多少啊？如果要说我说的这个是地面特别厚，
0: 嗯，
1: 正常应该在15左右就够了，
0: 嗯，
1: 那也就是说它的成本是65，
0: 嗯，
1: 它如果给你打85，它一平
0: 正常的价格
1: 挣了20，对吧？
0: 对，
1: 那你要在它的利润里往下讲，
0: 嗯，
1: 比如说我只让你挣10%，我不让你挣20，
0: 嗯，
1: 你要这样讲它是合理的，
0: 嗯，
1: 啊，这是一个正确的讲价方式，
0: 嗯，
1: 我们一条一条的撸。其实以前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个人哈，这就是一个正确，他从每一项上给你往下撸单价，
0: 嗯，
1: 他算你的成本是多少，成本我不动你，也就是你的人工费、材料费我不动你，我就从你利润里头往下砍价，
0: 嗯，
1: 啊，这是一个明确的砍价方式。第二种砍价方式最正确的是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不拿这个利润点来卡你。
0: 嗯
1: 啊，我不这样式来卡你，你的钱数是多少我不动，
0: 嗯，
1: 我不动你的钱数，
0: 嗯，
1: 现金我都不动，我也不给你往下讲价，
0: 嗯，
1: 但是我往上抬品质。
0: 哦，就是我要求你给我所用的所有的材料的品质提升。
1: 对，比如说咱就打比如他打的一个马桶，比如说他给你打的800块钱一个，
0: 嗯，
1: 那某某我一个牌子，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我800我给你，但是后边的品牌我给你变，
0: 嗯，
1: 我给你编一个比

0: 这个品牌高的，
1: 嗯，
0: 那就抬高品质嘛，
1: 嗯，
0: 抬高了品质，价格我还不逗你，这也是一个明确的讲价方式。
1: 哎，这种讲价方式呢，让对方其实心里能舒服一些，因为他总体的那个单值不会发生变动，但是对于他来讲确实是利润下降了，因为你要搞到一个更好的品牌，一定成本要提升。
0: 对，所以说大家记住哈，我所说的你跟装修公司谈价格的时候，这两种方式你都能让装修公司他还有利润，他还能不给你变品质，他同时工艺也不会变，这是一个好的方式啊。但是呢，有很多的说我们老百姓遇到坑了，被装修公司骗了，后期不停的增降了，有很多其实是我们自己去做出来的。
1: 是
0: 因为大家要记住，装修公司他干活是要赚利润的。
1: 嗯，
0: 如果你让他利润都没有，他的成本50，结果你就给他45或者50，他不挣钱，他怎么办？
1: 其实现在不挣钱就是赔钱，因为当人派出去了，有人工的费用，然后呢，而且他占用了时间，占用了资源，其实已经投入了。如果他不赚钱，就有可能是赔钱。还有呢，装修公司或者是好的品牌企业，他会要给你售后的。一旦某一项他出现了售后，他给你返工，那他不仅是赔，可能会赔的很多。因此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得给到一定的利润给到这个商家，才能让他提供更好的售后服务。
0: 因为我们大家要记住哈，所有商家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都为了挣钱。
1: 嗯
0: 啊，我们不能让他没有利润，所以说我们去讲价的同时一定要客观公正的去讲。
1: 嗯，
0: 这样式儿呢，我们既不影响任何的一样东西，我既不影响你，我本身咱自己也不吃亏，
1: 嗯，
0: 我也不影响你商家。
1: 嗯，好，阿丽老师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好的，我的手机号和微信是同步的哈，15546-3113，15546-3113。
1: 嗯，看到了，从陈哥到陈叔给我的回复内容，他说哎呀，当前的这个经济情形下呀，感觉实体店应该也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啊，那你要选择在哪个实体店买，这也是技巧。
0: 对，
1: 嗯，你看阿丽老师给你点赞，西部通道西南路出市区方向现在堵得一动不动了，请大家注意绕行，感谢我们的听友提供的路情信息，也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的爱家在路上，我是鸿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下午2点。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关注一下，其实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大部分的通行状态，目前来看还可以。但刚才有朋友说了，就是在西快路想要进入这个西南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会比较高。目前我们通过镜头呢可以看到，确实西快路这边呢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而且呢整体的车辆密度还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哈，现在呢在星宇街，目前剩下海洋世界的部分，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走起来是有压力的。而且在我们看到的星宇街大连明珠后身的位置，双向车多行驶缓慢。滨海西路呢反倒现在表现的还算可以，虽然说在这个莲花山上山口的位置略微有点等候，但整体是非常可控的，走起来说实话压力并不算很大，照比上午已经是有了非常非常非常不错的好转。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基本上从广电中心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这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是很明显的一个降低。南行方向香炉礁高架到广电这一部分呢，车辆虽然说多，但整体移动秩序和速度还是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鞍山路长江路汇流在东关街桥动继续向东到黄河路的路口，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解放路目前在进出中山路的路口位置，车行速度保持的并不算是非常理想。西南路呢，现在看起来整体的状态还算是不错，但马栏北街南行想要进入马栏广场，车辆的移动速度略有放缓，大家稍微留心点，基本也是能够比较正常的顺畅通过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 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

0: 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17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2到36度。
4: 妈妈，好热呀！
5: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4: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1: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6: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6: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7: What's going on?

0: 1008车友会，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下午两点到三点的为开车人、买车人、养车人、换车人，我们汽车后市场服务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啊，欢迎大家。另外呢，大家可以通过线上大连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周五的时间啊，我们直播间呢当中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一位呢应该是阔别很久了，很长时间没有来到节目当中的啊，爱车油水更换专家，我们来有请一下呢。大家其实也以前比较了解啊，四海石化的康总，欢迎一下康师傅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哎，梁老师下午好，广大听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很荣幸呢，今天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这个我们汽车、养车等等一系列的一些事情。
0: 对，
1: 我是康文忠啊。
0: 就是康总一来哈，我们主持人都自觉的，不自觉的要跟他 PK 一下声音。康总的声音好啊。唱歌也很好。另外呢，周五的时间啊，我们来自于线下，我们车生活服务联盟啊，综合修理厂，在西快路蓝金西文苑前面，镇伟汽修啊，我们就说西快路上有事故啊，快速定损呐、啊，撤离啊，大家可以记住咱们楼总啊，镇伟汽修的楼振刚，欢迎一下楼总啊。
2: 梁山老师下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对。刚才我和康总 PK 了一下声音，我们还有个主持人达明，对吧？所以我们俩不能同时出现，这因为 PK 太惨烈啊。所以今天跟康总 PK 了一下声音，但是我们跟楼总来 PK 一下，我们甘拜下风，就是楼总的拍照技术。
1: 是不是
0: 实在是太好了啊，
1: 常年做这件事儿、啊、
0: 哎，而且背景可以虚化啊，
1: 是的，
0: 只突出这个主持人。
1: 是
0: 这个跟楼总一开玩笑，楼总你这个哈、啊、都就你这个玩笑开的实在太好了。为什么楼总这镇伟汽修他是保险公司的定损中心，是不是啊？
2: 定损中心，对。
0: 哎，所以楼总开玩笑说，这照片拍的不好，肯定不行啊。
1: 啊，是是是，
0: 不合格，是不是？
1: 是这负责任嘛，
2: 对
1: 啊，
2: 负责任。
0: 其实这是后话，我们最主要想说的是避免事故的发生。
2: 对，
0: 楼总，从您这个多年保险公司定损维修中心板喷的这一条路，这个角度，从后期发生事故之后，您觉得给我们车友提点建议，怎么能够避免事故发生？
2: 最要紧的是精神要集中。那个，因为现在的车辆比较多，所以说现在路口啊，咱大连的这个路况条件就这样，有坡度比较多，所以说现在这个特别是这个单行道也比较多，所以说一定要注意，
0: 对，
2: 精力集中，
0: 集中精力驾驶，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啊，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发生事故之后，好像，你比如说，哎呀，我事后有点反悔了，说我当时应该让他一下。
2: 就是
0: 避免发生，是不是？
2: 是。
0: 就从我们这个角度，除了要注意，还有一种就是
2: 能让则让，
0: 能让一下哈，文明礼让。另外，我们大连的很多路口就要并道的时候是拉链式交替通行，
2: 对，
0: 这样效率是非常高的，
2: 对
0: 吧？
2: 特别是黄河路，这个黄河桥，你知道叫超期车道嘛？
0: 对，
2: 一定要。礼让，能礼让一定要礼让，
0: 就是潮汐车道那个口啊，需要汇入的时候啊，
2: 是。
0: 那你前面那个西北快速路、西快路那个更是这样，
2: 是潮汐车道。
0: 哎，正好还有黄河桥啊。
2: 对。
0: 啊，你这个位置正好是处在这个中心的位置啊。
2: 是，
0: 比较重要。这是两点了，是不是啊？啊，就是能礼让的，按照交通规则去行驶嘛，
2: 对
0: 吧？
2: 对。
0: 哎。还有没有别的比较极端的？说来了事故之后，到你的厂里还在那儿争吵呢，有那样的情况吗？
2: 正常一般不会了，
0: 不会了。
2: 那是交警已经处完裁决书了，责任就明确了，所以说就不会有争议的。
0: 对，
2: 就
0: 是那你就是接下来把车修好就行呗，是不
2: 是？
0: 是。好嘞，今天还真是不容易哈。这康总看来是经历了考验。就上一次打电话还不来呢那种。就腕比较大嘛。
1: 不是，上一次呢确实因为这个季节嘛，修理厂呢这个活也比较多一些啊。
0: 对。
1: 实际上活倒不多，但是我们之间沟通的事儿比较多一些啊。因为 都在修理厂上，所以当时呢，这个也没有准备好时间
0: 啊、
1: 哦。我那不准备好，哪敢上梁老师节目？所以当时确确实实不好意思啊。
0: 就是、其实我们主要是、嗯、你们上一次就既往不咎了。
1: 行
0: 看，看你还这么会说话是吧？
1: 是，
0: 就是我们讲今天这事儿，
2: 嗯，
0: 这个是热天哈、啊。刚才天气预报注意大家防暑降温，
1: 嗯
0: 啊、然后呢避免户外活动。
1: 对，
0: 可是两位啊顶着这个。热风是吧？然后来到了，扑面而来啊，康总啊，
1: 那为听众服务嘛。
0: 对对，
1: 啊、
0: 就是甭管自己的生意怎么样，
1: 嗯、
0: 对不对？但
2: 是
0: 跟车友之间的交流，那真
1: 是对，
0: 这这能够感受到啊，
1: 真是的，
0: 哎哎，
1: 真是。
0: 这好在你们做的也挺好，我们、
1: 嗯、
0: 我们讲过去就是油水专家，
1: 嗯，
0: 把这个油水换了啊，油水换新，车如新生，
1: 对，这
0: 是不是
1: 以前的口号？
0: 口号、啊
1: 嗯、是
0: 你都能记着是吧？
1: 那肯定记得、
0: 嗯，
1: 一听特别熟悉啊。
0: 对，油水换新。
1: 车如
0: 新
1: 生，
0: 新生
1: 啊，
2: 是
0: 对
1: 是。
0: 但是现在呢，有些都是新能源的车了哈。
1: 是
0: 我今天发现一个事儿哈，楼总这就是南京的朋友啊、
2: 嗯，
0: 他自己说，他说我发现这个电车新能源的这个前面那个散热器，
2: 嗯，
0: 他说好像特别容易脏。
2: 对，
0: 他说呢，是不是因为你有电磁啊？就是我们讲静电嘛，啊，
2: 嗯、
0: 有的时候吸这个东西是吧、
2: 嗯？
0: 他说你建议，就是南京的那个维修厂的人建议车主、嗯，一年必须要清理一次叫前面的散热器。
2: 对，
0: 他因为你散热循环好了，可能你这个热泵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2: 嗯？
0: 保护你这包括你电池散热，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1: 非常
2: 必
1: 要，
2: 啊、
1: 嗯，非常有必要的。
0: 啊、对，我记得楼总这做的其实挺好，好像是不是、啊？
2: 因为他这个电车呀，现在他咱现在这个。现在车的都需要电车都需要百公里加速都几秒钟，
0: 嗯，
2: 它怎么来就减少风力的阻力，
0: 嗯，
2: 所以说它这个风啊，大么设计的，以前这个中网都设计这个比较大，
0: 嗯，
2: 啊，就是实际上设立中网这个概念啊，就是把这个风吸力要这个水箱冷凝器啊，完了之后散热会更好，
0: 嗯。
2: 现在不是这样了，以特斯拉为这个为代表的，
0: 嗯，
2: 所以说这个下边这个小就是说风网啊特别窄，
0: 嗯，
2: 上边没有这个通风那个功能，都在下边，
0: 嗯、
2: 所以说当灰尘阻力灰尘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像有的是像叫树叶子啦，
0: 嗯，
2: 把进去以后就把这个冷凝器护上了，
0: 嗯，
2: 护上温度就会

0: 高完了之后就影响这个泵的使用。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必须的，一年呢最好就是特别在5月份左右清洗一次。
1: 对，
0: 嗯。
1: 这个娄总这个讲解哈，就比我刚才那个朋友的猜测哈，就他觉得是磁力在那吸，你这个要
2: 它设计啊，
1: 设
2: 它设计
1: 啊，
2: 这么
1: 科
2: 学，
1: 学
2: 而且还不能随便自己去操作，因为我见过他们这个新能源，尤其像特斯拉这种车型，它得用专业的设备的专业的去做，因为它那个好像据说它这上面那个那层，类似于金属的那个东西啊，还不能随意拿铁刷子去刷的，还得需要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人员啊，真是这样的，
1: 基本上也有时候封枪啥的，是不是啊？
0: 现在一般都免拆了，
1: 免拆
0: 啊，免拆以后啊，要是我们大部分都是现在有架子啊，都架起来，那个高压水枪啊，把都给打一遍，
2: 对，一遍遍打，
0: 所以肯定不能用这个刷子，
2: 对，是那么回事，
0: 硬器械东西，
2: 是，
0: 因为它这个散热网啊，比较发软，
2: 对，是，
1: 好啊，大家车友朋友啊，关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跟我们留言啊。另外呢，刚才说了，油水换新，车如新车，就我们有些车呢，确实是叫高龄啊，10年左右的车这个高龄，也有一些说法说你这个包括机油，说年度的调整啊，我昨天看说这个天气，因为比较热，高温，就有些可能机油变得更稀，是吧？年度有变化，我想这个应该不太存在吧？是不是？
2: 这个现在这个温度呢，对这个机油来说变化不会太大，但是呢，现在因为我们这个设计环保排放标准呢，还有这个加的一些这个颗粒捕捉剂等等这些东西呢，它对油品的使用确实有变化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加机油一定看你的车的年限是2020年之前的国五、国四、国三，还是2020年之后的国六。啊，甚至说马上又要过期，根据这个情况要选择好机油。那么咱举个例子，如果是2018年之前的奔宝，像这些大排量的车，那么你现在去选择最新款的这个国六标准的这个机油还不一定适合。
1: 对。
2: 啊，因为它的耐高温和流动性和它当时的设计是不一样的。而现在反过来也是一样，你20年之后的这些新款车，你去使用这个国五之前标准的机油也不行。所以在这方面呢，还是要上店里，经过店里的这个专业人员，你说假如说你上政委，你上楼总上去，他会根据你车的这个编码重新给你查询一下，然后根据你跑的公里数还有当年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出装油，然后重新给你调配最适合它的油品。因为这里面呢有国五的适合的机油，这个国六的机油，还有适合国三的机油，使你的这个车辆开起来的时候，不管是温度，因为国三之前呢，它这个发动机的温度非常高，对机油的粘度要求是特别大的，可能用的还是 SN 的 5W40， 而20年之后的呢，可能就需要 SQ 级的了， 0W20 了，所以说一定要上专业的店面，让专业的师傅们给你精准的去调，你才能对你的发动机的车保护得更好。目前的室外温度对机油倒影响不大。
1: 对，就不仅仅是高温，就像那个低温，好像也是这样哈。
2: 对对，
1: 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就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因为网上还有各种说法都有嘛，是不是？我们大概统一意见，看不知道是不是总结出来哈。就是如果你是国六排放的车，你就老老实实用这个020的。
2: 啊，是可以的，
1: 对吧？对
2: 吧？可以的，可以。
1: 那么，如果你是刚才说了国五啊，或者国四的这个排放的车，那么你可以查你这个用油那个粘度指数啊，
2: 对，
1: 它可能其中就有530、540
2: 啊，对，根据你的主机厂推荐嘛。
1: 哎，那你这两个粘度，实际上都可以用，
2: 对，是
1: 不是啊？
2: 是的，
1: 你就没必要担心说天热了我需要调稀的
2: 啊，是的，
1: 就用不着你。我们都是四季用油，是不是啊？
2: 四季用油
1: 啊，对，
2: 真是这样，
1: 对。车友说了，大概就是我们的建议啊，
2: 是，
1: 你要听那些网上那些，这就是有一些专门的销售，在网上也告诉大家选机油，听半天就是绕懵了，是吧？
2: 是，
1: 但你要看你的车的，
2: 对，根据自己的车嘛，而且还有这里面呢，说我们总说，哎呀，我用全合成油能不能跑10000公里？不到10000公里，我需不需要换油？这里面呢，这个听众朋友一定得注意，我们所谓的10000公里，指的是你的车始终在跑。那么现在可能你的公里数只有10公里，但是你在红灯上已经停了1个小时了，一直在转，你可能这公里数已经超过10公里了。
1: 对，
2: 那么这个公里数已经达到了你一个更换保养周期的时候，你自己还不知道。所以说，真正的说公里数是不是到10000，我是不是该保养？那么还是。

0: 就是，哎呀，你一定要知道换呐！
1: 啊，对，
0: 对吧？车友是不知道换啊，
2: 对，
1: 一定要换，
0: 最后导致出问题了啊。
1: 是，
0: 今天两位啊，一位是我们四海石化啊，油水专家。这个那天我在这个楼总这儿哈、一看到，我说现在哈、这个防冻液，因为高温嘛，这是说、实际上还有秋天、冬天那时候啊，就是冷却液，它是一年四季都在用的。我一看哈、全是这个。-45度的冰点哈，
3: 对，
0: 沸点呢都在130多度。
1: 对，是的，是的，
0: 是不是啊？
1: 哎、
0: 啊，这康总是只给楼总用这么好的呢，还是说现在的产品都已经换到这个标准都这么高了？
1: 当然了。
0: 比如说我要那个-35度，你还有吗？
1: 是这样啊。首先呢，因为这位汽修呢，他的这个厂的规模比较大一些，所以他用的产品呢，一般没有这个。普通的啊，一般都是中等偏上的，而且比较好一些。另外呢，现在对防冻液的要求呢也更多了。除了这个刚才梁老师说的沸点你要达到一定的温度啊，冰点要达到一定温度，还有流动性上，可能梁老师还没注意看呢。楼总那的防冻液上面还有一个叫热传导性啊，也就是说用它可能用外文呢写了一个省能源，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因为你的传导性快了，散热快了。你消耗的能源自然就降低了，所以说在楼总他的那款防冻液呢，还可以做到你的整体的这个油耗还会降低呢。因为它的传导性特别快。咱举个例子说，可能一个大排量的这个 3.0T 以上的一个德系车，那么当它的这个灭火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那个风扇还在转啊、因为它在散热嘛，它不是说灭火马上都停了。那么可能用了楼总这款防冻液呢，它就会做到它的转速会停，比原先省了一半。也就是说它的流动性特别好，把这个传导快，速度节省了一半。那冬天也是一样，暖风打开以后，我们原先可能需要一分钟把这个温度升起来，那么可能使用好的像楼总使用这种防冻液呢，它可能在半分钟内温度就提升上来了。这样的话，使这个整个发动机在热循环的这一块就会更完美一些啊。那么最后解决的问题就是节省能源啊，是这样的。
0: 哎，正好小橙子好像是上一次做节目上楼总的那个地方了，它是比亚迪的电车。是不是那个咱们那位车？
3: 是
0: 比亚迪电车。它是空调不良啊，换了氟利昂了，
3: 对，
0: 效果不是太好，也不漏。
3: 上次啊，第一点万乐族啊，实际他上次啊万乐族不是比亚迪，是广汽吧、是广汽吗？
0: 他不是，你上次去的是广汽是吧？
3: 广汽，对
0: 啊。那咱是这个小橙子是不是还没去过、没去过
3: 啊？
0: 他是空调不太凉，就是电车嘛、电车它是热泵嘛，是不是啊？
3: 对，热泵。
0: 对，
3: 他这个是这样，这个梁老师，这个他这个空调啊，电车的空调和这个油车的空调，这个这咱叫氟利昂，
1: 对，
3: 氟利昂啊，他这个上次这个客户来了是什么原因呢？是在别的修配厂已经加过这个氟利昂了。这个氟利昂啊，我们怀疑第一是没加进去。第二个完了之后啊，是这个氟利昂加的个是传统的氟利昂，
1: 那是 A 了，
3: 那是不一样的。
1: 对，和新能源不一样。
3: 我们这回加的是今年这个。
1: 对，
3: 这个
1: 适用于。新能源车的，
3: 对对 对, 对、
1: 是的，是的。
3: 你想一定要加氟利昂的时候啊，在电车一定要加，就是这个适合电车
1: 的那个
3: 对
1: HEV 的啊，
3: 对对
1: 对
3: 对，
1: 是是是，
3: 你知道、所以说他上次万乐族那个来的是他以前加的传统，这个传统现在应该思路应该转变
0: 转变了、
1: 是的，
3: 对对对。
0: 小橙子，不知道你要不然你就线下哈，就是找一下。因为这两天呢，你想确实高温了，
1: 对，
3: 确实
1: 特别热，
0: 空调，就是经受考验了，
3: 全是空调
0: 啊、他还没去过，小橙子没去过，
1: 是，可以上店里去看一下，
3: 对，去检查检查，
0: 这个是就是新能源的车和燃油车，氟利昂和冷冻油，这个是。单独更换，它俩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
1: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型号也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传统的134A、
3: 是，
1: 那么新的呢，可能在这个上面还加了一些符合新能源车的一些，新的东西，
0: 对，
1: 它不一定适合，
3: 包括现在的防冻液，
1: 对，是的，是的，
3: 防冻液现在也是
0: 也不一样啊，
1: 对，防冻液混动车的和油车的不太一样，需要带 EV 的新能源，
0: 对，
1: 那么纯电车的。它在电池里面还有叫热管理液，它和防冻液还不是一个东西。
0: 对呀、
1: 它需要分两三种。
0: 对， 所以我们讲专业就是把油水首先要用对，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2: 啊，
0: 这是涉及到不同的车型了。
1: 是
2: 是是。
0: 好嘞，那小橙子有时间吗？就上那个楼总那儿啊，帮你看一下，
3: 帮你检查
0: 检
3: 查
0: 一下，看看你换的是不是更好一点。
2: 是是是。
0: 就是像一般有些季节，哎，说的对付一下就过去了，因为今年就是特别热啊，
2: 过不去了，
0: 而且时间还有点长，
2: 太
0: 长，
2: 是是是是。
0: 所以感觉哈，就这个空调就是经受了考验了嘛，对吧？
2: 今年的空调这个，
0: 嗯，
2: 是没。历史上没有这么
0: 对
2: 空调这么多的
0: 车，是就是您这儿维修的车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都是修空调的。
2: 对，
0: 油车多还是电车？
2: 现在大部分还是油车。
0: 油车啊，
2: 对，油车吧，主它年限比较长。
0: 对对
2: 啊、新能源这是三五年、
0: 嗯，
2: 近三五年才有这个，
1: 对
0: 对
2: 嗯，还可以。
0: 那就是油车里边的年龄长了，还好像也很多都是这个，就是制冷剂。
2: 对， 对，
0: 冷冻油，
2: 对对对，
0: 因为你像有些车开了十年，就很多车冷冻油从来没换过那种，
2: 是
0: 不
2: 是
0: 啊？
2: 是
0: 是
2: 是，
0: 咱们这儿也能换吗？
2: 头两天来了一个瓦族奥迪，瓦族也是，十二三年都没动过，
0: 对呀、啊，
2: 所以说这次你说就这么高温的天气，他就有感觉了，
0: 对，
2: 以前他就感觉没啥事儿，就觉得哎呦有凉气就行，
0: 对，
2: 嗯，
0: 这样的话把这个。好好，另外呢，时间长了它不更换冷冻油，我们讲油车哈，它那个压缩机是不是啊？
2: 对，
0: 它寿命也要减短嘛，
2: 对
0: 吧？
2: 对对对，
0: 降低效率哈。
2: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哈，前一段时间回过头来说到这个油车的发动机的事儿哈，就说那个，说200块钱的那个，哎呀，那个套餐啊，这引流的，你不一定敢加，你得保证它的渠道。
2: 嗯，
0: 其实今天娄总在这儿，还有那个康总也在这儿。机油是用康总的。完了，那个这渠道能保证了吗？
2: 是，这
0: 能保证了哈。
2: 品质没问题。
0: 完了，价格也200多。
2: 保驾护航。
0: 价格也才200多，是不是、
2: 啊？对，因为它那个油啊是。入门用的，
1: 对，
2: 这个入门啊，它涉及的车辆比较，就是说段位，段位完了走，大部分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两，我昨天那天发了个199，给机油格，
0: 对，
2: 完了走给个洗车，
0: 对，
2: 这个199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品质啊，完了走，实际上它也是全合成的油，但是它适用的是，你知道，就是这个日系车，
1: 日系车啊，
0: 对，
1: 普通的这个中段位啊，中低段位的这个日系车，
2: 对对对。
1: 但是你这样做，你的人工成本和防冻成本，
0: 嗯，
1: 可能也不合适啊。
2: 是但是
0: 说不是开店引流嘛？
1: 啊，
2: 开店引流，对对对，
1: 是是是
2: 是，
1: 嗯是。
2: 这不刚开业嘛？
0: 对
1: 啊，
0: 啊
1: 行，
2: 让大伙都认识。
0: 对，这个就
1: 是，
0: 但
1: 是
0: 就油没问题。就我们经常就说，哎，我用的，你要能保证渠道，
1: 嗯，
0: 说我用那大牌子，渠道一定很重要。
2: 对对对对，
0: 啊。我们前段时间哎，说有车友朋友从网上买的啊，网上买的之后呢，就是有些因为渠道就没办法保证了，对吧？
2: 是是
0: 啊，好在车友朋友，哎呀，你看618的时候，刚说完，他那就属于中端的一个中级别的机油啊，全合成。然后呢，说我这刚销量有多少，紧接着人家那机油总经销，
1: 那对呗，
0: 就发了个通知，
1: 是
0: 吧？
1: 是是，
0: 跟你这些网络从来就没有合作过，
1: 没有合作啊，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啊。
1: 这就是很麻烦的
0: 渠道的问题，
1: 对
0: 对，
1: 还是
2: 的油品是没问题的，你知道，四海的油品，
1: 谢谢，
2: 跟他合作这么多年了，因为在金三角啊，已经我这干了5年零2个月，
1: 是是
2: 啊，跟康总和这个四海一直合作，
0: 对
2: 啊，搬到这边又整了个形象店，
1: 对，
2: 啊，你知道，昨天又来了个叫什么，这个。得什么东西
1: 啊？
2: 马祖南吗？我说你不用来了，
0: 不同
2: 你不用做了，你给我宣传的。
1: 是，
2: 我说这个四海这个油品，我们这个
1: 对
2: 这个关我们把握的那么
1: 稳定，
2: 这么多年了，
1: 对，是稳定稳定。娄总对这方面呢很严谨啊，非常严谨。
0: 现在确实是这样，你不是需要流量，那你就互相大家资源联手起来。
1: 对，
2: 是
1: 是
2: 的，
0: 联手起来呢，然后呢？给车友朋友提供的就一定的优惠，让他有个感受，
2: 是
0: 你扩大嘛，对吧？
2: 对对对，
0: 你原来那些车主，比如在你这儿买保险的、定损的，那都是忠实客户了，
2: 对，
0: 他也没什么问题，对吧？
2: 是是是
0: 啊，只不过说我换了一个地方，有可能服务于周边的一些客群，我需要重新再发掘一些啊。 那有些那个，你像小区里，现在我们都在小区下边那点，那小区里那些车友也挺多的。
2: 是 是, 是。
0: 他没事了，他或者路过这儿，哎，他觉得这太方便，就是方便是第一位的哈。
1: 对对 对, 对。
0: 第二是品牌做了一个保证。
2: 是
0: 啊。然后再跟老板一接触，哎，罗总一看，
2: 嗯，
0: 这些还不错，是吧？哎，确实你洗车比较便宜啊。
2: 是是是。
0: 什么 MPV、SUV、轿车一个价格啊？
2: 对，一个价格，对。
0: 对对，但是也有那个专业洗的，他肯定都不一样。
2: 是是是，
0: 就是你要花那个贵的，你可能人家的服务项目也
2: 是, 是。
0: 哎，但是有一点哈，就是最近洗车有没有遇到，就是或者是，就以前那个自动洗车就遇到过，就是天特别热的时候，他还觉得给车洗个澡，啪一洗，挡风玻璃碎了，是吧？这种意外，
2: 目前我们现在还没遇到这个情况。
0: 是哈，
2: 嗯，
0: 你那水太凉了也不行，
2: 是不行。
0: 是吧？
2: 因为我们这个水呀，都是这个自来水，现在有时候也比较凉。
1: 嗯，
2: 我们是又加了一个套桶子，
1: 嗯，
2: 放在这个桶里边，
0: 对，
2: 嗯，再拿高压枪吧，就是
1: 对自然温度哈。
2: 啊，对，
0: 对，
1: 自然温度。
0: 他像这种情况意外哈，有车损险，车损险那保险公司应该赔的，对吧？赔意外嘛哈。
2: 对对。
0: 但是没有车损险，那就车主就只能找修车那个洗车那个，
2: 对，
0: 但是就是东西反正也不太好界定啊。
2: 是是是是，
0: 你要找个人那肯定麻烦，你要找那些单位，说我这是免费给你洗的，而且大单位的，这个你有可能啊。
2: 大部分现在啊，要是凉了，梁老师，大部分都是以井水为主，
0: 是
2: 啊，它比较在这地下比较凉，
1: 是是是，
0: 对，
2: 自来水还好一些，
0: 对，
1: 那是极凉了，
2: 对对，
1: 好吧，极凉，
2: 是是是，
0: 哎，
2: 是，
0: 好嘞，稍后的时间过得也很快啊，我们也是给车友朋友带来了维修保养夏季的这福利啊，我们看来这个叫空调清凉节这个活动啊，还得要继续啊，其实也包括洗车了这块啊，
2: 是是，
0: 赶紧办洗车卡也是啊，
2: 是，
0: 好嘞，一会儿时间关注一下半点路况。

0: 况报道。
1: 各位好，我们首先来关注西南路啊。刚才呢，在西南路西快路桥下这块呢，是有火车经过，所以导致双向车辆呢现在是有拥堵的。不过火车已经过完了，这个路口已经放开，相信稍后呢，整体的车流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善。大家稍安勿躁啊，在队列当中耐心等候一会儿。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在出市区的方向依旧是有压力的。旧金山隧道这一部分，首先呢就是比较缓慢，另外在这个向路交高架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算理想。此外，在中山路的东北路桥上，车辆的移动速度目前看起来呢，也是比上一个时段有放缓迹象的。长江路目前从东光街开始，一直到黄河路的路口、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世纪街北行进入民主广场、解放路的南行，在武汇路路口的位置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缓情况。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目前车多，行驶缓慢。另外，星宇街、盛阳海洋世界的部分，以及大连自然博物馆黑石礁街的沿线，车辆相对来讲稍密集一些，整体走起来是有压力的。反倒是滨海西路目前看起来整体状态不错，走起来呢没什么特别大的压力，而且通畅度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17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2到36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下午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1008车友会。我们是下午2点到3点钟汽车后市场服务的节目，服务于开车人、买车人、养车人、换车人。我是主持人梁山啊。今天周五的时间，周末呢也正赶上立秋的这个节气，但是呢就我们大家都感叹啊，这秋老虎确实也很厉害啊。所以大家呢在爱车的空调啊，还有像防暑降温方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照顾好自己的爱车啊。今天节目当中的嘉宾，先来介绍一下大连市油水啊专家，然后服务于上百家啊，不知道有没有达到1000多家啊。康总，有请一下康总，是吧？有没有1000家？
1: 梁老师下午好，听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他不说，因为我们的覆盖区域呢是大连市中心4区，包括旅顺口区、金州这个开发区，还有普兰店、瓦房店、庄河。
0: 对，
1: 我们覆盖这些区域呢，已经大概有1500家这个汽修行业。
0: 对，
1: 那么来服务于当地的这些这个我们的车友朋友们
0: 啊，1500多家了。
1: 对，1500多家。
0: 我们去年吧，还是前年，就是有时候做节目的时候哈，就说康总的生活轨迹要么就在修理厂，要么就在修理厂的路上
1: 啊。是是是，现在也是一样啊，现在也是一样。
0: 后来发现这个做完这个节目哈，效果特别好。完了，康总就变了，说不在搬货的路上，就在搬货。
1: 对对对，是，因为销落好了嘛啊，是是是。
0: 后来一不做了，就没这个效果。
1: 对，完了，梁老师说了，对，
0: 康总就不在办公室，
1: 就在办公室的路上了。
0: 不在自己的办公室，就在这个我们楼总的办公室。
1: 是，
0: 对，我们另外一位嘉宾是来自于我们车生活线下服务店，我们给广大车友朋友带来修车养车福利的镇伟汽修的楼总，是吧？最主要你这个定位是定损中心哈，
2: 定损中心
0: 啊，这是保险公司认可。刚才我们说了，这拍照也特别好啊。然后那因为很多就是责任比较明确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倡导不用到，就是说那个定损到现场，车主朋友自己都可以撤了那种。
2: 对。
0: 现在反正是车主如果都明白哈，信任度又特别好，
2: 是吧？只要责任明确的话，自己也可以拍照
0: ，
2: 拍照上传给查改员，
0: 对，
2: 查改员立上案，就可以到我们这线下来定损维修。
0: 对对，
2: 嗯，
0: 像那个咱们交警的那个视频处理，就是责任如果需要交警出责任事故认定书的啊，
2: 对对对，
0: 你要是不需要出的话，就是追尾的话，那你就直接报你保险公司，通过小程序。
2: 对，
0: 是吧？
2: 对，
0: 保险公司内有线上报案，你咔就拍张照就行。拍完照之后，哎，比如说你自己有专业的修理厂啊，你就自己去你那儿。
2: 是。
0: 然后呢，约好保险公司现场定损，双方就是。
2: 对。
0: 还可以，比如说到楼总这儿，是不是啊？
2: 是。
0: 咱们帮助这个出现这个理赔服务的综合服务嘛，对吧？
2: 对对。
0: 都可以解决哈。
2: 对。
0: 关键是这样的，你要能把车修好，而且还用的，不在我们现在有些那个。矛盾是什么呢？车主修完之后发现你这个定损点啊、维修点用的件儿不好，所以车主朋友反应过来之后，他要投诉嘛，对吧？
2: 嗯。
0: 但如果你这车主修的车都修的特别好，
2: 是
0: 时间还快，
2: 对，
0: 是不是啊？
2: 是，
0: 都是在服务上。
2: 对对对，
0: 好嘞啊！刚才我们说了，现在也是在空调清凉节。从咱们这个角度，楼总这个角度，就是反正就是过来修，是吧？修空调。
2: 对，这段时间修空调的特别多。
0: 压缩机有坏的吗？那种油车，咱们讲油车啊。
2: 油车的，年限长的，压缩机坏的比较多。
0: 也有更换吗？最近哈？
2: 更换也比较多。
0: 那这里边就存在配件的问题了。
2: 对，
0: 对吧？
2: 就有原厂件，有品牌件。
0: 是哈。
2: 年限长的现在只要大部分还是用品牌件比较多。
0: 品牌件哈。
2: 对，
1: 但是不管用什么
0: 价格能接受，
1: 都有售后吧？
2: 对，都有售后，
1: 是不是？只要在您这儿啊，匹配的任何一个，不管是品牌价也好，还是原厂价，您都有这个售后质保期。
2: 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个方案，完了之后哪年的车辆啊，你讲或者用的年限呐、和他这个用车这个需求啊，我们都会给他一些提供一些建议和方案。
0: 对，
2: 嗯，
0: 哎，我们有些车哈，那天我在修理厂确实也遇到问题，所以我们。有实际的问题，最好都到第一线去研究啊！
1: 对对，
0: 哎，他那个车是他保护了， 你比如说别的地方，
2: 嗯，
0: 温度稍微高一点啊，
2: 嗯，
0: 因为车辆本身发动机温度都高了，
2: 对，
0: 它进行保护了，保护了的话，它就降低负荷，降低负荷之后呢，它就把这个空调，
2: 嗯，
0: 压缩机它就停止工作，就时断时续的这种，
2: 嗯，
0: 实际上它不是你空调不好用，是你前面那个就是有些传感器啊，它是出现的联动，
2: 对，
0: 是吧？
2: 对，
0: 它进行的这个保护，这修起来确实是比较麻烦。像这种诊断就需要你一个是经验还有你诊断技术啊，是不是？
2: 是是
0: 啊，
2: 因为我们现在正常啊都是先过来先检查一些这个车到底是什么毛病，
0: 嗯，
2: 它怎么不冷啊，还是车那，
0: 嗯，
2: 这个压缩机不工作了啊，是完了之后这个线路有问题啊，还是电脑有问题了，我们拿着电脑先查一下看到底有什么问题，
0: 嗯，
2: 再剩下的我们再处理，把这个问题解决。
1: 对，他不单单说，哎呀，大家可能一般习惯于是不是不冷，我就是缺氟凉了。
2: 对， 对， 对，
1: 实际上一般情况下，
2: 嗯，
1: 缺氟凉了还真是少数。
2: 是， 是，
1: 可能都是其他的压缩机啊、电路啊，还有这个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出现一些问题。
2: 是，嗯，是是是。
0: 嗯，
2: 是，
0: 刚才说到这个咱们清凉节这个从油水的角度哈，
2: 嗯，
0: 刚才明确一点，就是新能源的车和燃油车它这个不一样。啊，还有呢，当然了，现在这个产品，那天有个朋友就说了，他除了氟凉之外，他加了一种什么，还往里加了一种，在网上可能买的，他说那个比较凉啊，那个有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更高级别的这个氟凉给你弄了一点。
2: 嗯，是，
1: 但是我们一般
0: 做了个卖点，
1: 我们一般不建议啊，只不过是现在新能源出了以后呢，
0: 嗯，
1: 它确实对氟利昂的这个产品呢增加了一些特性，
0: 嗯，
1: 那么有专业的新能源车专用氟利昂，
0: 嗯嗯，
1: 它不能用传统的氟利昂来替代，这个倒是真的，嗯，
2: 包括刹车油它也不是
1: 啊，那肯定是了，那肯定是因为
2: 对，
1: 因为现在这个刹车油这块呢一定是带 EV 的啊，你才能是这个新能源和电动车的啊，
0: 嗯，
1: 传统的 DOT4 可能还达不到它里面有一部分的这个导电功能，包括它的这个吸水量，还有它的这个含水量的指标都有变化了。嗯，
0: 其实我们讲这个油水哈，除了一个是空调要凉，保证夏季这个高温，就是车辆容易出现这个高温，
2: 嗯，
0: 是不是啊？
2: 对，
0: 咱们最近有出现这个就是发动机显示高温的这种需要救援的车吗？
2: 嗯，昨天就有一个，嗯，
0: 是吗？
2: 啊，昨天一个雅阁车，
0: 嗯，
2: 啊，他车也是温度高，也是温度太高了，
0: 太高了，啊，
2: 对对对，你知道，这导致完了之后，
0: 嗯，
2: 他这个车的性能，当时的时候，哎，一开始我们准备去救援，那康总叫我们去，
1: 啊，
2: 是
1: 是
2: 是，
1: 啊，是是是，
2: 你知道，所以说这个车啊，哇，也是温度达到过高，
0: 嗯，
2: 啊。就是这个老雅阁，
0: 嗯，对，
2: 一二年的雅阁车，
1: 哦，
0: 对，
1: 那就是短时间内温度高，打不着火了，嗯，是是是，
2: 所以说后期缓一会儿，
1: 嗯，
2: 哎，自己就打着了，
1: 对，
2: 哎，打着完了之后，我们就过来，我们检查了一下，
1: 是
2: 是，就是也是有这个夏季啊，温度就是对刚才是
1: 有点超标了啊，有点超标，
2: 梁老师说现在都打到地面40多度了，现在，
0: 嗯，
1: 有点超标了，
2: 对。
1: 嗯，
2: 咱大连历史也没达到这么
0: 对
2: 这么这个温度，
1: 是，
0: 这个我们刚才正好就说在这事儿，日系车呢，
2: 嗯，
0: 有些时候它的防冻液呢，
2: 嗯，
0: 叫冷却液啊，
2: 嗯，
1: 是
0: 我们讲冷却液啊，
2: 嗯，
0: 它呢是-25度的，
1: -35度，
0: 嗯，
1: 到-45度，在这个区间内啊，-25度一般情况下在咱大连再怎么，
0: 嗯，
1: 我们属于东部-35度，
0: 嗯，
1: 到-45度，在这个区间内啊，-25度一般情况下在咱大连再怎么，我们属于东北地区，
0: 对，
1: 啊，-25度的很少用，
0: 是，
1: 所以说这里面刚才娄总和梁老师就说了，这种高温的天气，确实，如果你选择的这个防冻液，质量不行。那么它的循环散热功能又是不好，很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发动机过载，会高温，
0: 嗯嗯，
1: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或者你现在你可能发动机少了，或者发动机漏了，或者。

0: 当时这个发动液的品质不行，都有可能造成发动机的高温，因为它散不出去了。
1: 嗯，
0: 如果说反过来你用了各方面的东西没问题，而且是按时保养没有漏点，那么在正常的这个高温情况下它都能把温度散出去。
1: 嗯，
0: 还是这样的。
1: 对，小韩啊，小韩，我看他有个图表哈，对，他温度39的，他是昨天的啊。小韩说了，能不能关于燃油添加剂有没有实际的作用？我们推荐的就是燃油油路清洗剂哈，就是比这个添加剂这个词啊，就更进了一步哈，清洁功能。那你想有没有作用？它清洁了嘛啊？
0: 一定有作用，
1: 尤其是清洗喷油嘴。比如说清洗油路或者其他功能，对吧？小韩可能在这方面也感兴趣。现在就是属于油车，尤其是我们也讲高龄哈，
0: 是，
2: 对，
1: 实际上高龄，也就是说从这个油路清洗剂使用的角度，好像就是从开到5万公里，有的也是开2万公里，你就开始要定期使用了，
0: 对
1: 吧？
0: 一定要用，而且可以负责任跟广大车友朋友们，这个油路清洗剂啊，梁老师说的这非常有必要，而且是特别的管用。
1: 对，
0: 只要你能长时间有规律的坚持的去使用，它一定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首先第一点，你动力肯定能保持你原先的状态始终稳定，然后这个油耗呢一定会慢慢的去下降。因为它这个东西很简单，它融合汽油产生了这个清洗功能，把你的这个火花塞那个活塞环上的，还有这个喷油嘴上的，还有这个油路上的所有的积碳也好，油泥也好，都能给你分解了。咱别说给它清洗掉了，是给你分解了，然后一点点这个点清洗掉，只要是干净，它肯定效果就特别明显，
1: 对，
0: 一定会好。
1: 要推荐的话，关键是楼总那儿有哈。
2: 对，
1: 线下店都有，
0: 绝对有。
1: 康总那个有两种嘛，一种是品牌的，都是大品牌的，
0: 都是大品牌。
1: 对，
0: 而且根据你的这个车的油箱的大小和你车你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各种类型的都有啊，都可以去使用一个非常不错的。
1: 另外呢，柴油车哈，我那天柴油也有颗粒捕捉器清洗剂，
0: 对，它叫地油可以的，
1: 对啊，最早
0: 的
1: 柴油，
0: 对对对对，
1: 完了柴油喷油嘴清洗剂，
0: 清洗剂是
1: 那
0: 是是是，
1: 现在不叫喷油嘴清洗剂了，就叫油路清洁剂。
0: 对，柴油油路清洁剂，
1: 对，就是凡是油路经过的地方，
0: 是的
1: 它都有作用啊。
0: 是的，是的。
1: 你要是喷油嘴清洗剂，这不就是有点窄了吗？
0: 是
1: 不是啊？
0: 是是
2: 是，
1: 所以叫油路清洁剂啊，
0: 油路清洁剂，
1: 过去叫油路保护剂、清洗保护剂，是不是也有这作用？
0: 非常有必要要使用，
1: 尤其是咱们东北这个醇类汽油啊，醇类汽油
0: 是
1: 它容易形成胶质积碳，
2: 对
0: 对，
1: 是不是？
0: 你长时间，我还是说了嘛，长时间拥堵你跑不起来，温度达不到。它就会把那个积碳呢形成一个油泥，颗粒会越来越大，最后呢轻则挂在你的活塞这个活塞环上卡上，然后重则呢它就会呼死你的整个喷油嘴，
1: 对，
0: 使你的油喷不出来。这样的话呢，你油耗还高，然后时间如果真的长了以后，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一些问题。那么所以说一定要长期定期的坚持去使用这个油路清洗剂，你才能保证你的车运环正常。
2: 是是是，
1: 这有些修理厂呢，因为不是主要推这个，就是你在我这保养换机油，我就给你送一瓶啊。
2: 是是是。
1: 哎，问题在哪儿呢？你只送了一瓶，完了呢，你要是送两瓶，完了车主一次性加两瓶，你不用经常加哈。
2: 是是。
1: 你那你效果那就是嗷嗷好，
0: 对，很明显。
1: 就是我们讲这个
2: 最好跑个高速，
0: 拉一拉，是是。
1: 高速是必须要加，
2: 对对对对，
1: 必须要加，而且每一项油都加哈。
2: 是是是，
1: 我就讲室内开的，你至少5000公里，跑5000公里加两瓶，300毫升的加两瓶啊。这时候什么动力好了，发动机声音也小了。
0: 对，
1: 我们过去大家知道，一开空调的时候，我这车没劲儿了。
2: 对对对
1: 对，对吧？现在为什么少了？因为一半的换新能源了。
2: 对，
1: 这家伙它电机驱动。
2: 是是，
1: 它不存在这问题了啊！
2: 是是是，
1: 过去那个油车的时候它不行，它1.6的，
0: 对，
2: 是
1: 1.8的，
0: 排量小，
1: 它一要是开个空调，要是你超车你就别想了，
2: 是，
1: 你可能你起步你就有点真正费劲了啊！
2: 是，
1: 但是如果你加进去这个清洗剂，马上。
2: 对，
1: 它不是提升你燃油标号哈，
2: 是
1: 让你更充分燃烧，是这个意思。
0: 对，让你充分燃烧，
1: 哎，
0: 是那么回事。
1: 就是车友朋友哈，你感兴趣，你用 AI 去查，
0: 随便查，这个很简单。
2: 是的。
1: 现在叫知识分享或者叫知识搜索，现在不叫知识，叫投喂。
2: 对，
1: 就是，而且讲的都是这么多年来的一些传统。
2: 是，
1: 他为什么我刚才讲了，是因为送给你了，你也没在乎，完了送的还量还不够啊。
2: 是。

0: 完了，有些那个4S店呢，他们都有这个零配件嘛，对吧？
1: 是。
0: 他呢也不推荐啊、也不推荐，因为他想换你的那个喷油嘴。
1: 是。
0: 一个喷油嘴特别贵，现在就发动机上最贵的件哈，更换的件就是喷油嘴了。
1: 对对对、嗯，
0: 对吧？他想换你那个。
1: 是。
0: 但实际上，如果说哎，喷油嘴坏了，那有的确实是坏了，坏了有是磨损。就是存不住压力了哈，泄压啊。
1: 对，
0: 还有呢，那就是堵了，你就门那个眼儿堵了，你一进去堵了。还有一种呢，说哎，你这样，你用你把你的六个眼儿的换成12个眼儿的，这家这就是说挣钱的都有不同的道儿哈。但是你换成这个啊，那12眼儿、那瞬间雾化好了，可能燃烧也好了，说省油好了，你堵得更厉害了，你该堵你还得堵，
2: 电脑数据过不去了就，
0: 是啊，
2: 是
0: 我说这些
1: 也剪不过，
2: 是，
0: 我说这些知识啊，这个现在 AI 知识投喂嘛，
2: 对，
1: 是，
0: 就是车友朋友得来全不费功夫，
1: 是，
0: 对吧？只要你去研究啊，
2: 是的，
0: 对，以后呢，这小韩说哪有卖的，然后呢，那人家那个 AI 就找了楼总，
2: 没有问题的，
0: 你花点钱，我给你做个排名，
1: 马兰花厂可以过来。
2: 对，西部通道下边啊，南西门院、五院对后面都可以找到。
0: 不是我这准备收钱的
2: 啊，可以啊，可以。
0: 你们两位都准备送钱了吗？就是人家是排名嘛，就最早的排名嘛，都要收钱是吧？
1: 是
0: 楼总以后人家问完了。说哪有啊，直接推你的，然后啊排名啊，
1: 是
0: 这就是马上的这个模式，但是平台的模式哈、啊、
2: 哎，
0: 其实我们其实也有很多挣钱的模式，
1: 是
0: 着急啊。但是首先还是让车主朋友感到效果，
1: 对，
0: 我就是说能不能把这价格给他做下来，就是说过去可能哎真是十年之前买一瓶的钱啊、300毫升啊，
2: 是
0: 一瓶的钱，现在都是两瓶。
1: 对，
0: 就这价格都是两瓶，
1: 是，
0: 对吧？
1: 是，
0: 所以车友朋友，你就按这个试验一下，看情况哈。
1: 对，
0: 另外有些烧机油严重的，
1: 嗯，
0: 啊，就我这车烧机油严重，那我怎么办？你看现在机油里边的添加剂，
1: 对，
0: 就是活塞环释放剂。
1: 对，
0: 这个也
2: 释放剂
0: 换了个词儿吧，有可能
2: 是
0: 就以前你不给你推荐嘛，
1: 以前叫机油添加剂，
0: 以前老康也不推荐嘛。老康说烧机油，这个我指这个卖机油呢。
1: 是，
0: 对吧？然后呢现在换了个词儿啊，换了个词儿，活塞环释放剂是吧、
1: 是
0: 什么成分呗，这个也是往机油里加的，
1: 对，
0: 就是减少机油的消耗。咱们这儿也能治理，对吧？
1: 也能治理
0: 烧机油的这个，
2: 对，
0: 免拆治理都是都可以的，
2: 都可以的。
0: 哎，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说，我们说了空调的清凉很容易理解，
1: 对，
0: 那发动机的清凉，刚只说了一个叫冷却液
2: 啊，是的，
0: 对吧？你发动机也得保持别高温了，是不
1: 是？
0: 是，因为高温对车损害比较。还有什么其他的油水吗？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要注意的问题。除了防冻液之外啊，
1: 再就是机油，这也是
0: 机油哈，
1: 起个冷却作用。
2: 机油本身它呢，你看机油的五大项功能，其中就有这个冷却这一项。
0: 对
2: 啊，
0: 对，
2: 机油本身一流动呢，它就是让你的这个温度给你降下来，
1: 是，
2: 然后防冻液的大小循环呢，再把热度给你散出去。
1: 对，
2: 所以说机油和防冻液这两点呢，一定要选择品质好的
0: 油水
2: 啊。
0: 其实那个变速箱油更换，就比如说哎。我也没更换，但是最近可能就出问题，因为就温度过高以后，
2: 会的，真的会的，
0: 离不开油的这个散热，
2: 是。
0: 最近那个好像是哪儿，贵州嘛，好像有个什么草原，就去草原那个路上，它是干式双离合，干式双离合它没有油散热嘛，
2: 是
1: 啊，
0: 对吧？
2: 少，
0: 它靠风冷，你就这个热风
2: 少嘛，
1: 是
0: 它啊，对，它只有2升多，它那相当于齿轮油，
2: 对，它就是手动齿轮油，
0: 齿轮油
2: 很少。
0: 它不是散热的，结果呢，
2: 它就会容易出问题。
0: 哎，亮小扳手，小扳手就怎么办？就推
2: 的，
0: 要么在旁边，机关盖子都打开，
2: 对，
0: 散热，
2: 会散热，
0: 这散不了啊。
1: 对，
2: 那很难的，
0: 因为风还是热的嘛。
2: 对，很难的，很难。像这种天气的温度很难的。双离合一般情况下，如果你跑不起来速度，像湿式双离合也是一样，速度起不来的话，它也是出现那种，就像我们最早开手动挡车，离合器片糊了，
0: 对
2: 啊，就是这个意思嘛。双离合如果你总堵车，
0: 对，
2: 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
2: 因为它的这个构造吧，和这个 AT 的不太一样。
0: 对，
2: 如果速度起不来，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干式双离合就像刚才梁老师说的。那你没有好办法了，
0: 对，
2: 那种情况下你只能搁那停下来不动了，
0: 就是散热，
2: 对，散热没有任何办法了，
0: 这就是反正现在我感觉本来是去看风景的，突然间增加了养车用车的知识。
2: 是
0: 因为其实这个就好像很透明了哈。
2: 对，
0: 就是大家说的确实很对哈。
2: 是，
0: 我们也注意啊，注意一下，完了就是避免啊，或者说，或者是人家说你买车，那倒不至于吧，
2: 是
0: 吧？说我要换个别的车，那我就为了去这一趟
2: 啊，不会，极端苛刻的那种情况才会出现那种问题，
0: 是啊啊。那我们可以避免啊，如果车友朋友像这种高温天气，那你可以啊、就是说如果你回家的路上都是堵车，你可以错峰
1: 对，
0: 往后延一延，是不是、啊、
1: 是
0: 这样的话调整调整啊。
1: 对，
0: 反正其实大连也还行吧，
2: 还行，
1: 是
0: 啊，
2: 一般不会到那种极端苛刻那种情况啊。
0: 对对对，
2: 这个外界的天气原因还有路况的原因、
0: 对，
2: 还有现实的一个场景的问题，所以这三点如果都遇到极端了，那我觉得好像任何一种车型可能都会有麻烦啊，
0: 长时间啊，长时间、
2: 嗯、
0: 就好在现在的热啊，我们都有盼头，
1: 是、
0: 啊、
1: 是
0: 什么盼头啊？说这个九号以后就好了，是吧？然后可能有这个降雨，你看，其实就是说高温之后，这可能还有降雨。那作为我们这个综合爱车的保养，尤其是咱们那保险定损，这也特别重要。
1: 是
0: 每次一到比如说有可能会积水路段，下雨路段都是要提醒车友朋友。
1: 对，
0: 是不是？
1: 因为沈阳下雨
0: 啊
1: 啊，都淹的不少啊。
0: 短时期内啊，
1: 是，
0: 这有的时候车友的风险，就是我们有的风险就是你就是冒进。就是如果你提防它了，那实际上这个可以规避，是不是啊？
1: 低洼路段一定要，
0: 嗯，
1: 绕着不走，
0: 绕着走哈。
1: 对对，
0: 啊，好嘞。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镇北汽修，这也属于乔迁啊，从
1: 乔迁对
0: 华南那边
1: 是金三角，
0: 金三角啊，
1: 对，金三角。
0: 然后呢，直接到了这个西快路，
1: 西快路
0: 兰溪文苑前面的桥下啊，
1: 对对对，
0: 这比较敞亮。
1: 是
0: 特别敞亮哈，
1: 这边完了走，
0: 对，
1: 大伙都特别满意，
0: 对，洗车办卡也便宜，
1: 是，
0: 然后还有综合服务，
1: 对，
0: 是不是啊？
1: 18块钱一次，
0: 18块钱一次，
1: 是因为，
0: 嗯，
1: 就为了回馈新老客户，
0: 对，
1: 嗯，
0: 哎，不，那不是我自助洗吧？
1: 不是
0: 哈，
1: 是我们的员工自己给你洗干干净净，
0: 是吧？
1: 嗯，对。
0: 我上一次说那个自助8块钱的，我就进去了，我就存了8块钱。结果呢，洗了一会儿，好像还没打那个洗涤，没水了，
1: 水没了。
0: 完了又往里再冲，啊，
1: 是。
0: 完了还得自己去还得洗啊。
1: 是是是。
0: 其实你像国外也挺好，人家有加油站，那全是自助的啊。
1: 是，
0: 因为它就是外观嘛，啥啥自己刺一下，很快就好。你但是，就咱们可能还刚接受这种的，就是我要是洗多了，那个我可能8块钱我就能解决这个事儿。
1: 是，
0: 对吧？
1: 是，
0: 或者我先刺桶里啊，我下巴得带个桶那种，啊，就是感觉说不太熟练哈。
1: 是，
0: 总之呢是有福利啊，带给我们的这个车友朋友啊。
1: 是。
0: 康总现在市场也面临着挑战，
1: 嗯，
0: 但是存量肯定都是有。
2: 是，
0: 你想1500家修理厂在存量，而且这修理厂的经营它每个都不太一样。
2: 对，
1: 是不是
0: 啊？那我们就要找这种差异化。
2: 是，
0: 差异化才能产生可能效益。如果大家都一样的话，那就是内卷嘛，成天找老康内卷。
2: 现在你应该说更精细化了啊，也就是说像楼总这样镇北汽修这样的人。
0: 嗯，
2: 有规模正规的店面会越来越多，那么可能像以前一些这个不算太正规的，或者是规模小一点，或者是资质各方面可能略差一些的，逐渐就会被淘汰了。
0: 对，
2: 应该是这样的。
0: 就是刚才讲了，楼总这也是存量市场车。刚才你说的是修理厂
2: 是
0: 吧？
2: 嗯，
0: 你是 to B 啊，咱们是 to C 是吧？
2: 对，
0: 车也比较多。那么在这个其中呢，也是做什么优化和选择，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离我近的
1: 是，
0: 再远了服务不到了，是不是啊？
1: 啊，离
0: 咱们这比较近的。
1: 是。
0: 另外呢，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出险之后，咱们哎，这个就现场服务更好。
1: 我们有专业的人员可以协助你到现场帮你处理这个事故。
0: 是哈。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好嘞啊。那我们今天是周五的时间，大家恐怕在这个防暑降温方面还是要多注意，还要坚持几天，
1: 是
0: 不是啊？
1: 是
0: 啊。从爱车的保养来讲呢，避免高温。
1: 是
0: 啊、另外最近好像换刹车片的比较多，
1: 比较多，对，
0: 保养哈，
1: 是是是，
0: 这个高温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刹车这因为很重要，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特别热量完了时候，
0: 嗯，
1: 踩刹这个频率有时候也比较高，
0: 比较高哈，
1: 对对对，
0: 那就刹车片

0: 刹车油，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个含水性什么的，
2: 对，
0: 啊、
2: 要关注，
0: 关注，
2: 确实要关注一下。
0: 对，嗯，能不能那种，我们讲刹车油特别容易吸水，这最近也没有什么水，它吸不着。
2: 它不一样
0: 啊，
2: 因为你这个温度高嘛，
0: 嗯，
2: 你这温度高的话，本身空气里面有含水，你一踩刹车，它就会产生水蒸气，
0: 嗯，
2: 那么水蒸气，刹车油就会把你的水蒸气吸为水了，
1: 对、
2: 嗯嗯，那么你含水量超过标准以后，你的刹车系统可能的功能就会下降，
1: 对，
2: 嗯，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明白了，就是说那个可能刹车油里的水也蒸发掉了，
1: 对，
0: 蒸发掉之后形成了气阻，
1: 是
0: 吧？
1: 是
0: 气阻，你感觉哎刹车来的就不对劲了，
2: 对，
0: 那、啊、就是检查刹车，
2: 就这么慢了，
0: 啊、
2: 是、
0: 嗯。这回到咱们这个镇美汽修定损中心的角度，就是一定要集中精力，
1: 对，
2: 时刻关注，
0: 提前预判啊，
2: 对对对。
0: 好嘞，我们1008车友会的口号就是人车家都健康和平安啊。好嘞，感谢娄总，感谢我们这个康总，好吧？
2: 好的。
0: 今后还是做节目要如果来不了那也行，但是这服务等于不能差，这是肯定啊，
1: 必须不能差。
0: 好嘞，我们就到这儿啊，再会。哎，稍后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滨海中路目前在小傅家庄的这个停车场部分是有车辆等候在这里准备进入停车场的。另外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东北路出市方向香炉礁高架入市方向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相对高一点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好，我们一起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下午一点到傍晚五点钟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边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是8级，下午2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晚上8点前后增强到阵风8到10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下午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是8到9级，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下午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是7级，在晚上8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是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下午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2到36度。同时我们看到大连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52分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大连市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那我们看到大连湾街道最高气温已经超过40度，在中午的11点52分左右。预计呢，今天中午12点到傍晚的5点钟，大连市甘井子区

0: 陵湾街道最高气温会维持在40度以上，所以请相关部门采取防暑降温应急措施，请广大市民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欢迎来做甜点好听开始啦！这里是甜点好听交通广播 FM 100.8，欢迎与我相约啊，在午后的3点钟，我是小蝶，一起听歌啦。

真的从未有过像今年如此盼秋啊。嗯，知道立秋在八月份八月初，但是如此渴望好像也只有今年。所以立秋之日啊，大家有怎样的心愿可以许一下，愿夏去秋来，心见心宽，身见心宽，岁岁常欢喜，人间共鸣。嗯，对呀，你看有人说了，说你看咱大连今天这个天儿，明明是立秋啊，可是呢疯狂的热着。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小伙伴的留言特别逗，我觉得他的形容真的是超级贴切。他说今天这个天啊，就虽然是在立秋这个日子，这种热法就像我们在炖菜最后啊大火要收汁儿一样。但凡是有过做菜经历的，尤其是炖菜啊，炖鱼啊，炖这个炖那个的哈，都知道诶，到了最后的节骨眼上要把这个汤给稍微靠得干一点，叫大火，对吧？大火收汁儿。今天就是因为说明天就降温吗？你看像沈阳啊，长春啊，包括哈尔滨呢，我看啊朋友圈里面有发说进入到立秋哦，他们真的是一夜之间这个气温就退下来，温度就退下来，高温嘛，昨天还是高温。咱大连非常的坚挺，咱大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位姓董的小伙伴，他说好久不见，小蝶又听见了，真好。第一次是2008年，时间过得好快。2008年，我们的天天好听应该在下午的1点钟，对不对？对，现在下午的3点钟，嗯，欢迎你，老朋友。刚刚有个小伙伴呢推荐一首歌曲啊，但是你推荐的这首南拳妈妈的歌，我还真的第一次听说，恕我孤陋寡闻哈。我看一下，他说南拳妈妈的《湘南海鸥》，我要推荐一下，因为那天节目当中你不提到了海鸥系列的歌曲吗？有一首歌不容错过，南拳妈妈的《湘南海鸥》，我觉得很符合这个当下去听，听着也可以呢降温和纳凉。那我找了一圈我的那个音乐文件夹，还真的没有这首歌，所以我对它很陌生。我会答应你啊，找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不过对于南拳妈妈的歌曲呢，这首歌是我们都知道的吧。提到南拳妈妈都应该知道的一首歌，他们的成名作啊，《香草八谱》。

0: 久好久都没有关注南拳妈妈了，谢谢啊，慢时光。
1: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2: 头不要是点，头点火。
1: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2: 手
1: 对，
2: 手要打拍子。
1: 雨水流过的，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2: 哎，你过来打拍子。
0: Old Big，
1: 我不要打拍子啊。
0: 哎呀妈呀！
2: 可以了 ，OK。
1: 闹屁呀你！
0: 太有意思了，你们这个微信名字 Old Big 老大。他说：“哎，我推荐这张专辑啊，就刚刚我们在听的啊，《南拳妈妈》这张专辑里面另外一首歌叫《家》，我太爱你们了，真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随时都能够同频，随时随地都能够同频，真的。这首我有。”虽安第一次听还在上小学，现在我孩子都要上小学了，你这说什么？南拳妈妈的歌吗？你别告诉我是第一次听天天好听哈、哦！第一次听天天好听，你在上小学。

0: 怎么突然间就戛然而止了呢？刚刚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的家，我又忘记了。对呀、我们这个播放软件哈又对冲了一下。但是要特别谢谢今天推荐南拳妈妈这首歌的歌曲啊给我们听的这个小伙伴叫老大啊。天天好听呀，那个时候还是下午一点，是2008年的时候是下午一点钟，我记得非常肯定，因为那个时候呢2008年是我们家老大出生的年份，而那个时候做节目的时间就在下午的一点钟。好吧，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稍后再回来。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3:30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线的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说平稳度还是好一点的，东北路东快路算是特例吧。目前广电中心一直到香路桥高架，注意这部分是双向车多行驶缓慢。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中山路目前呢是从武汇路的路口向西一直到市场街的部分车辆集中度也是蛮高的。再来关注一下南部滨海区，目前滨海西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略微有一点压力，但说实话这个压力在昨天或者在今天上午来看都不算是什么事儿，基本上稍微排一会儿队就能过去，是一个相对来讲理想的通行质量了。另外在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星宇街，目前在明珠大连明珠后身的这个部分以及星宇街的射阳海洋世界部分双向车辆的集中度给的还是略高，黑石交街目前进入大连自然博物馆的周边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移动速度不是很快，保持点耐心。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好，我们再次关注一下天气啊，看一下未来48小时天气预报更不更新哈。先说一下，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下午1点到晚上5点钟，确切讲是下午1点到傍晚的5点钟，局部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真的吗？局部啊，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是6到7级，阵风8级，下午2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是8到9级。确实外面的风呢挺大的，不过现在刮的还是热乎风啊。晚上8点前后增强到阵风8到10级，南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下午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是7级，晚上8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是8到9级。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下午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是7级，晚上8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是7到8级。虽然说是偏北风，但是外面的温度高啊，所以这个转换体感，这个风还是热乎乎的。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是4到5级，下午5点，傍晚5点啊前后会增强到5到6级，阵风是7级，气温是22到36度。市区是22到36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是8到10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阵风8到9级，晚上8点前后会减弱到6到7级，阵风是8级。南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是8到9级，下午2点前后会减弱到6级。这是明天白天的后天白天啊，阵风是7到8级啊，在明天晚上8点前后会减弱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是7级，转偏东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再减弱到5到6级。明天白天的后天白天的温度24到31度。哎，也就是说今天晚上的温度是22啊，市区。明天晚上市区是24，白天最高温度31。也就是说呢，明天呢最高温度会比今天下降5度，但是呢最低温度会比今天高2度。今天是22到36，明天是24到31。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啊，我们遴选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数据。好，看一下啊，赶海指数，傅家庄、下家河、棋盘、墨鱼人码头、黑石礁赶海指数3级，可以赶海。炎热指数8级啊，尽量待在室内，并采取空调啊、电扇啊等等给室内降温啊。室外活动很容易出现中暑的。我这两天已经连续啊2天，藿香正气水顶上了，因为总感觉头微微胀痛，所以呢就赶紧先喝上。来看一下穿衣指数1级啊，适合穿着背心啊、短袖衫啊、短裙啊、短裤等等比较啊轻薄的盛夏服装。对，看一下洗车指数3级，建议简单的擦洗汽车，局部地方是有雨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往后搓一搓啊。好，中暑指数4级，高温天气啊已经持续了多天以上，容易发生中暑，注意采取防暑降温措施啊。中午时段包括现在这个时段尽量不要外出，因为最强的这个就是暴晒的阶段，就是从上午10点到下午的4点钟。注意室内通风降温啊，多喝水，注意休息，并备好藿香正气水，当你觉得身体不适的时候呢喝上。游泳指数2级，水温比较适宜，多数人群可以下海游泳，但要注意防晒，不然很容易爆皮的。
0: 空中110，空中110。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 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我们看一下，这有个小伙伴啊，他提到说昆明街天国际大厦大连银行门口路段两边全是违停的车辆啊，5点左右下班的车辆也非常多，容易堵啊，希望啊引起交警叔叔的注意哈、啊、我们也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啊指导中心的值班警官啊去治理一下。2008年我刚买车，那个时候就开始听交通广播，那个时候应该还是103.3吧，对，我们从103.3然后呢转频到100.8，那现在的新闻广播就是103.3。他说那个时候从早上一直听到晚上，发短信互动，熟悉每一个主持人的声音，我被评为10大听友。哦，是吗？还奖励了我一条毛巾被呢，我还参加了10周年和15周年的台庆晚会，交通广播贯穿了我整个青春，我也见证了你们的青春，真好，我们在空中拥个抱吧。感谢感谢这么多年一直哈，和我们走过，而且呢，在微信平台上，包括之前的短信平台上，那个时候还拿着传呼机，都有经历过，看到每一条啊，大家的留言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珍贵，而且呢，不管通过怎样的方式，我一直坚信啊，给我们留言的小伙伴都是对我们的真爱，包括你们留的这个文字都是自带表情的。你给我们发的不同的内容的文字啊，我们都可以想象到你是以怎样的心情在关注我们的节目。谢谢。好，看看时间，我们要回到天天好听节目当中了哈，来看一看今天天天好听听个够是什么好东东。
6: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好，来看一下啊，天天好听听个够。哎呀，有的时候特别不理解啊，就大家还没等我们这个环节开启的时候就乱发啊，每一次乱发都搞得我觉得莫名其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也不知道，因为每一次只有在这个时候打开啊，打开这个指定的链接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好像你们上半段节目就开始拆盲盒了，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有的人他拆对了也挺奇怪，那大部分都是乱发的。今天是什么？你看上半部分给我发各种关键词的哈，全部都是错的啊。今天不是盲盒，今天是礼盒，两个字礼盒。大约吧，在每天节目下半部分我们会开启这个环节，上半部分不要乱发。你一旦乱发的话呢，就容易啊把跟我互动的信息就给打乱了。听指令啊，一定要听指令。我说开始，我告诉你什么关键词你再发，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哈。今天是礼盒，今天是礼盒，海蓝之谜的三件套。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大家分享点化妆品是吧。海蓝之谜的魅力啊，真是好多女孩子们都懂的啊。现在趁着这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搞福利啊，给大家配齐的是日常的护肤三件套，温和修护肌肤，给自己一份长久的精致。所以有一些男士小伙伴不晓得在七夕节送什么给心爱的他，可以考虑一下啊。这海蓝之谜的官网上啊，三个明星单品啊，入手一套得5600，我天哪，5600难以想象哈。都有什么呢？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浓缩精华50毫升，整套入手。来吧，今天此时此刻999，同样的啊，同样的官网，明星三件套，这三个组合在一起5600，跟我们团999。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店溯源。效期，效期看一下，效期精粹水是到2029年2月份，精粹乳到2028年的11月份，哇，都是好日期啊。浓缩精华效期2028年的9月份，因为一般呢，我们这个价格打下来，就有人问说效期吗？那这个效期超级好了，超级新鲜，对吧？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礼盒，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礼盒，就可以以999啊团到这明星产品啊，海蓝之谜的明星三个单品的一个套组，999999啊！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0: 虽然立秋，但依然在伏天，对吧？24号才出伏，是被风吹过的夏天。这版是那英和肖战的。今天星期五，各位做好准备，做好准备，有好看电影推荐给大家。
1: 假日观影好去处，独辟蹊径好推荐。我是大连中影华晨影城的夏洛克，
2: 我是夏洛特搭档华生。
1: 听好听的，看好看的，这就跟你说说本周不可错过的好看电影。
0: 一周又一周，真的是过得超级快啊！又到了周五，所以呢，周六周日如果说你想在商场里转一转、吃吃喝喝、看看电影、来看一看哈、来听一听啊，我们中影华晨院线的小伙伴为各位甄选的好看电影，注意收听啊，注意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刚刚上映的治愈又催泪的奇幻爱情动画电影《去你的岛》。影片在8月7日正式登陆影院，影片有着浪漫又虐心的奇幻设定，女主王洁香意外收到一只神秘千纸鹤，被带入一座幻境孤岛小兔岛，在这里她重逢了自己的前男友阴险，可对方却化作一只兔子，彻底失去了所有过往记忆。为了唤醒爱人，解开所有心结与遗憾，王洁香独自开启孤岛闯关之旅。他逐一推开尘封的房间，层层解锁秘密，拼凑两人相爱相伴的温柔过往，揭开阴险藏在心底的伤痕与执念。整部电影用唯美细腻的动画画面讲述了一场双向牵挂、治愈救赎的爱情故事，温柔又戳人，氛围感直接拉满。相信看过原著或者预告的朋友都对这个温柔又遗憾的故事充满期待，赶紧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这场特别的孤岛之恋吧。最后来个小互动考考大家，带领女主进入孤岛的物品是什么？答案就藏在刚刚的播报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作答。

这周我们推荐的电影啊，是今天上映的，叫《去你的岛》啊。推荐的是这部电影哈、啊。嗯，好吧。问题是带领女主进入孤岛的物品是什么？带领女主进入孤岛的物品是什么？刚刚啊，这小伙伴在介绍这部电影的时候呢，很分明的提到了这个东东啊，三个字，三个字，答案加你的名字、你的电话，一条信息发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会从最先发来正确答案当中抽取八位幸运听众，会有观影券啊送给你，好吧？

哎呀，这一版的《问情》特别特的地方在于，中间我们听到了当年看《戏说乾隆》的时候演一段噔噔噔噔的那个片段，是不是？哎呀，我当年看这部剧的时候觉得好特别呀，怎么有这么一个隔断哈？但这个隔断又非常的经典。刚刚啊，周华健和肖战的演唱当中啊，

0: 闷生活。
1: 啊，这首歌更惊艳的就是那英的表现。老许许巍的《完美生活》在我们的歌那个舞台上第一届，那英跟肖战搭对儿啊，翻唱了好多好听的歌曲，而且确实是挺颠覆人的，挺让我们的耳朵为之震撼的。在这首歌里面，你看那英在演唱《完美生活》的时候，就每一个转音啊，听起来都非常非常的特别，让人惊喜。

0: 原来还可以这样唱，这样唱那么好听啊！当然，肖战作为年轻一代啊，跟那英在搭唱的时候，真的挺难得的，完全可以擎得住、拖得住，彼此哈、配合的非常默契，完美生活。对，那一次他们出现在这舞台上，就每一次演唱，每一首歌我都有认真去听，然后收藏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老歌新听，今天我们听到的一组歌曲，都有肖战的身影。你会发现这个年轻歌手哈，他不管是跟那英还是跟周华健在一起搭，都不惧啊前辈们，而且都是非常努力的啊去参与，然后这种配合又会觉得会有很出彩的啊部分，让我们的印象更加的深刻。好啦，谢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天天好听就到这儿。那儿你的信息我看到了，最近想看一些老片，可是画面太失真啊，听到这些歌曲仿佛又想去重温了，看看也好，那样才古香古色嘛。好，稍后是品味天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下午4点钟的时候，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平稳度其实还好。目前呢，主要压力还是给到了南部的滨海景区，一个呢就是在星宇街盛阳海洋世界门前，另外一个大连明珠后身星宇街的双向，另外在黑石交街目前自然博物馆的周边车辆压力也不小。中山路目前在星海公园部分西南路的这个路口位置等候的时间会比较久，尤其是东行线的方向。另外在滨海新路现在以金沙滩为界，双向的压力比上一个时段是骤然提升了一些，目前走起来整体是比较缓慢的。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包括傅家庄公园的沿线整体的压力值也在高位运行。东北路东化路的沿线呢，现在看起来整体的状态跟上一个时段是大致持平的，尤其是在广电中心一直到向东郊高架部分，双向车都行驶缓慢，北行方向车辆的尾端马上就要排到967医院了。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中山路从青泥洼桥到中山广场，解放路的北行进入中山广场车辆集中度略高。另外在北段北部城区，我们看到焦金山隧道东快路的出事以及华南广场整体环岛车辆的密度照比其他路段还是要高一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在明天14点前后减弱到阵风8到9级。南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在明天14点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在明天早晨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明天14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具体气温22到32度。
7: 好热呀，
8: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7: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9: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10: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

0: 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0: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的节目。那么到了周五呢，是属于单播版。这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不仅呢给大家提供的出游的攻略，而且呢还有我们每个月更新的主播带队游的一些线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平台随时可以发来互动的信息。哎呀，今天呢到了立秋了啊，很多的朋友都在期盼着，尤其是在最近这一周天气很炎热，不少的听友啊，包括身边的朋友啊，都在说哎呦，8月7号就迎来立秋了，到了立秋之后是不是咱们大连这个气温会有所好转呢，会稍微的凉快一些呢。哎，看到了很多的一些社交媒体啊，今天也是纷纷的一些市民发视频啊吐槽，说今年的立秋大连算是失败了。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今天的天气确实温度比较高，而且呢看到了白天的温度基本上呢都在36摄氏度左右啊。那么今天呢也是迎来了一年当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关于立秋的一些事儿。那立秋节气到来呢意味着就其实并不意味着秋天已经来了。虽然说呢立秋节气当中带一个秋，但是呢只是什么呢，天文学意义上的一个秋。也就是说呢太阳运行至啊黄金135度，对于我国大部分地区来说的话呢，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还没来。那么怎么来划分呢，主要是依据什么啊，依据平均温度。啊，比如说呢几候几候，比如说呢一候约等于5天，就是一个地方连续5天的平均温度在22摄氏度以下，这个才算是进入到了真正气象学意义的秋季。那么按照这个标准呢，我国很少有地方可以进入到秋季啊，所以说呢还需要再等一等。另外呢还有节气当中的立秋呢仍然在伏天当中，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最热的。民俗不就说吗，说这个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呀，所以呢热气呢消散和气温的降低，那么其实啊你可以呢明显的感受一下，就是今天这个温度和立秋这个节气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节气啊，在这个时节的时候呢其实生活当中啊你会看到很多的颜色啊，另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些习俗。哎，你比如说呢有人呢一定会什么呢，晒秋啊。什么叫晒秋呢，就是将这个玉米啊辣椒啊红薯啊南瓜呀，你就直接铺在院子里，或者是露台，或者是屋顶，哎，就是农作物啊，在这个艳阳高照的照射下红彤彤的黄澄澄的，哎，这种感觉是非常的好。而且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立秋的时候啊，很多的一些城市包括呢家庭啊也会呢多吃点肉，吃肉吃鱼吃鸡吃鸭啊，通过呢摄入高热量的食物呢也是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减少寒冬时节的疾病发生。有人就说了，这样的天真的吃不进去啊，现在不用说吃饭呢，只要是在外边走一圈之后都不饿了。另外呢还有一些高油高盐高脂肪的食物呢吃起来那是真香，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所谓的贴秋膘啊，也是恰到好处啊，也要恰到好处。那么不宜过度的进补，那吃太胖了不健康不说，那你还得花力气减重啊，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到了立秋的时候啊，有人呢就愿意说贴秋膘，贴秋膘。这天的时候多吃点肉啊。那还有人说了，那这立秋的时候，那还得吃点饺子呢，对不对？那一看这饺子也是肉馅的，是吧？那除了贴秋膘呢，其实立秋呢还有什么啃秋、赶秋的一些习俗。那北方呢，所谓的啃秋，大概呢是吃西瓜；江浙一带呢，愿意吃桃，哎，吃桃会吃的多一些。人们呢借助这种表达啃下啊这个酷暑，迎接秋爽这种喜意啊。还有比如说呢，像湘西苗族呢，在立秋时节呢会穿上盛装啊赶秋。人们呢是结伴成群欢聚在这种传统的啊秋坡上荡秋千，然后呢是载歌载舞，也是呢祝贺即将到来的丰收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关于养生啊，其实提到了养生两个字啊，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就会说了，说没有问题，我天天都能看着各种推送，我们的家族群里边都有一些这个转载，但是有的时候你要看出处。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新华网啊，今天发出的最新的一个推文。那么立秋之后啊，阳气啊，逐渐慢慢的这个渐收，而且阴气渐长。而且呢养生的讲究是什么呢？讲究是这种养阴润燥收敛神气。所以呢在一个字啊，就是收啊。那中医认为呢，说秋应于肺，而且呢秋天应该保持你的精神安宁，不急不躁。那怎么做呢？你比如说多听一些舒缓的音乐，或者说呢来练习缓慢有节律的一些呼吸方法，偶尔呢跑跑步打打球，再配合呢八段锦啊站桩啊，动静结合，可以达到身心健康的一个功效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可以吃一点梨、莲藕、百合，哎，这样的话呢就是它性味甘凉的食物也可以来进行补充。哎呀，这个凉风有信儿了。虽然说呢立秋啊还不能是这个可以说是全面的解暑啊，但是呢从北方到南方，从山间到平地，那么暑热呢是陆续的不再从前的那么张狂了。所以大家现在期待的就是说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迎来属于咱们大连的海风啊，而不是这种潮乎乎的大海风啊。所以不妨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立秋啊，你都吃了什么？哎呀，有人就说了，说大连旅顺口啊都是什么立秋喝羊汤。哎呦天，太给劲了，我听着都出汗，你知道吗？还有快乐生活他又说了，今天的大火收汁啊，好悬没给我弄糊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说在这样的炎热的天气啊，快乐生活这四个字真的是戳到我了，大火收汁儿，有点这个意思啊。就是你看我身边呢有一些朋友，他本身呢是比较瘦啊，然后呢就是我们总会开玩笑说你个大老爷们儿，你说你身上连个肉都没有啊，除了皮可能再一摸就是骨头了。这段时间再看到人家啊，我们就不会这么说了，我们就开始羡慕了。因为每次他都会跟我们说，你们是不是非常热呀，你们是不是现在热都扛不了了呀，哎，我瘦我一点都不热，你知道吗？我说你别那么气人，真是啊。还有啊，再来看一下呢威武他又说了，说立秋失败啊，他说呢其实啊这个尚且还早，立秋是有时间的啊。他说今天晚上呢他说是今天晚上才立秋，所以说呢今天晚上这个温度啊二三十度算是立秋成功了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你就放心吧，今天晚上不可能给你二三十度的温度啊。还有雨佳发来信息了，说大连的气温真的是啊创下新高了，不敢相信这是大连。对，今天我还看了一个报道啊，咱们大连呢是有一个区域啊，
已经是突破了40摄氏度，这个其实较往年相比的话没有这么高的温度啊。好，这边看到了，其实呢是在今天中午的11:52发布的一个高温红色预警，这是咱们大连市气象台所发布的。那么就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呢，大连湾街道的最高气温已经超过40摄氏度，而且预计啊，一直到今天的17点，大连干井子区大连湾街道的最高气温可能持续都是在40摄氏度以上，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啊。

所以很多的朋友呢，在出门的时候呢，会感觉有一些呼吸不畅，甚至是呢走路的时候呢，感觉气喘吁吁。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或者是什么呢？头晕、头胀，可能你的血压是出现了问题。所以一定要提醒各位，千万不要逞强。你不要觉得说我很年轻，我二十多岁，我三十多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酷暑当中，我没有问题。出去的话，那你看他们就感觉气喘吁吁的，我跑两步吧。那么如果说出现了以上的一个情况，第一时间找一个阴凉处休息，然后要补充水分，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千万不要开玩笑啊。中暑就在一瞬间啊！我过去呢多次在节目当中强调啊，有一年呢我去到了苏州啊，这个当时的温度就是现在大连的体表温度，那个时候咱们大连其实很少有40度以上。但是当我到达了那个地方之后，从机场出来之后，直接就是上车嘛啊，然后呢到了酒店的时候一下车，我的妈，一股热浪袭来之后就是呼吸困难，然后第二天再去出去拍摄的时候，明显感觉头晕头胀，感觉走道已经发飘了，这就有点轻度中暑的感觉了啊。另外呢还有一点什么呢，今天啊是八月初，所以呢还有大概大半个月的时间呢，孩子们呢还处于一个暑假的假期当中啊。所以呢要提醒我们广大的家长朋友，如果说想领孩子出去旅游的话，那么也一定要找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凉爽的城市，先看天气预报，而不是先看机票哪儿便宜啊。你别说从大连啊出去的话，咱们把40度的天气躲过了，但是呢一到那个城市之后一看，哎呦我天哪，38度啊，那也没差两度啊。另外啊再来看一看的是少先队员，他又说一定是我的表坏了，不是天气的问题，他又发来了仪表盘，我们来看一下，你看41摄氏度。不是你的仪表盘坏了，而是天气啊。另外呢在路上发来信息了，他说呢避暑圣地的大连还能拿下全国高温第一，真展样啊。哎呀谁想到呢，这个确实是啊，咱们大连呢可以说呢在往年的七八月份暑期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气温还是比较凉爽的，因为呢有这个三面环海嘛，但是呢今年确实啊温度太高。所以刚刚啊有位朋友是谁啊，这个大伯儿就说嘛，说这个旅顺立秋喝羊汤，我就看着我都热，我的妈呀，现在喝羊汤真是啊一种挑战。另外啊再来看到了君莫笑呢也是拍来了照片了啊，显示的温度呢45度，哎呦我的天。小曲同学来了，说滨城周五至，听品游天下，览世间风景，愿眼里有风光，日子皆晴朗。别晴朗了，别晴朗了，我现在愿意看到说愿眼里有风光，日子皆阴天啊。还有大海泉水过来报道了，16:02早早就发来信息了，欢迎欢迎。好了，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明天8月8号我们新疆伊犁由主持人大海带队的团呢明天就要出发了，其实还挺羡慕他们的，我们十几位听友跟着大海老师

是如此，包括昆明四季如春呢，咱们这边下着大雪呢，东北这边都开始降温了，人昆明仍然是这个温度，那没法比啊，真的是没法比啊。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的节目。另外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啊，刚刚呢，在上一档节目啊，天天好听的节目当中呢，有这个电影的一个推荐环节，那么最终的答案呢是千纸鹤，而且呢，刚刚呢，小蝶老师呢也是告诉我说，一定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说一下有哪些朋友啊，最终呢是获奖了。我会说一下他的名字，比如说呢，有一位朋友叫史军，还有呢王菲，平儿，还有这个孙本君、苗先生、张女士啊，公。

习以上的几位朋友，那么也会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也是收到了一个回复的回弹链接啊，那么根据这个链接直接去观影就可以了啊。好了，看到了是小叶发来信息了，说昨天看了一个视频，说海参都化了。对啊，温度太高了。好的，再来刷新看一看其他朋友们发过来的最新的消息。安发来信息了，说振兴路入市区的方向现在出现了一个堵车啊，而且是一动不动，什么原因呢？了解的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啊。好了，刚刚呢已经跟大家分享到了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为各位准备的一些行程，比如说呢在8月22号、9月5号、9月12号会有新疆阿勒泰加赛里木湖加天山天池八日游，还有呢是在9月16号呢是有新疆阿勒泰的一地，也就是说呢这八天都在北疆阿勒泰地区，还有另外呢还有出境啊，出境游呢是六天往返的尼泊尔，团期呢是9月13号，还有是欧洲四国12日游，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啊，这个呢是9月22号出发，一共12天的时间，然后呢返回的时间呢是10月3号啊。好了，再来看呢还有位朋友是发来了振兴路啊，振兴路入市区的方向呢刚过大连湾后沿路段，现在是有排队，没上来的就换个道吧，就别往上走了。还有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说振兴路振兴路入市区的方向现在是一动不动的一个情况啊，尤其呢现在是什么呢，振兴路西行方向，哎呦天哪，这个阳光西晒啊，直晒到驾驶室确实挺遭罪的。几位朋友呢发来了是振兴路入市区的方向呢现在是有所排队，那么不要着急啊，我们的交警部门呢值班民警也会在指挥中心同步看到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发来的内容，稍后也会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另外呢也会在第一时间派警力赶往现场啊。

好了，我们再来刷新看一看呢，其他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啊。凡是呢想了解旅游动态，那么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很多朋友都在说哎，那你们节目为什么不在周末的时候组织一个近郊游啊，或者是组织一个什么海岛游啊？确实有想过，但是呢最近呢这个温度确实太高了。包括呢还有就是呢海岛的人也特别多，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筹划说看看呢，比如说孩子们开学之后九月份能否呢找个周末啊，或者是呢找一到两个周末，哎，跟大家呢一起咱们在海岛去体验一下海岛文化。但是真的不建议说这个时候在八月份在暑期的时候还去扎堆上海岛，因为呢如果你想自己去的话，说实话你这个车首先你要考虑好车有没有地方停，然后呢停完了之后车内的一些比如说像什么密封的易拉罐啦，像小瓶的香水啦，像这个发胶啦，打火机啦，可千万不能放在车内啊。你要知道你上海岛了之后那可是两天一夜的时间，车呢在停车场那就是一个暴晒的情况啊。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呢，关于国外游客来中国旅游的一些事儿。之前的时候呢我们确实说过啊，外国的游客呢特别愿意来中国进行购物。其实上次呢说的呢也不是特别的全面啊。那么以前呢中国游客呢是漂洋过海的全国购，现在呢是外国游客呢扎堆来咱们中国啊，来华中国购，这个反向的海淘呢也可以说也是持续的在升温。那么这个背后呢也是外国消费者用实际行动为中国制造投下了一张信用票啊。这种信任真的是很难得。你比如说呢在上海的南京路，那很多的外国游客呢挤在了潮玩店的门前，有说英语的、葡萄牙语的、泰语的，哎呦这个聊天呢

其实这个此起彼伏，而且呢在比如说这个淮海路啊，你也会听到不同的一些语言和语种，都不用说上海了，你就包括咱们大连，你在比如说西安路的小吃街，像交大的夜市，星海广场，东港喷泉，你都能听到来自全球多地的啊语种啊，都能听得到了。其实啊，你看啊，他们呢是比较的喜欢什么呢，比如说啊中国品牌店啊，他们呢都会拿出手机啊，开始呢纷纷的拍照，另外呢也会呢用手机来进行搜索，究竟哪些地方啊是比较的热卖，甚至是什么呢，被誉为啊中国电子第一街深圳华强北步行街啊，一个埃及的游客，哎呀购物这个购物袋啊装得满满当当，一个欧洲的游客呢推着行李箱，然后在档口呢快速的走来走去啊，这也是这个就感觉说这里的商品要比欧洲啊还要齐全一些。我发现他们挺会去地方啊，不是去义乌就是去华强北啊。哎呀，另外呢还有包括比如说这个在上海呢有一家本土的品牌鞋店啊，有这个俄罗斯的朋友，包括呢还有这个欧洲的朋友啊，都非常的喜欢。所以你看呢，从一个数据可以看得出来，2025年的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了将近一倍，那么一年的销售规模基本上等同于此前的十年的总和，那么退税人数达到了27万人次，那么要比如说2024年增长了三倍。那么再来看2026年的上半年呢，办理退税的啊这个离境的旅客的数量同比增长了多少呢？366%，退税商品额度、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了69%。那么它这个购物清单当中啊，大家不难发现，比如说呢，过去啊，什么茶叶呀、丝绸啊、熊猫玩偶啊，这些都是外国游客的购物车里的一个标配。那如今呢，中国的折叠的手机、AI 眼镜、无人机、智能手环等等这些啊科技潮品成为了新宠了。而且呢在北京的王府井步行街，意大利的一个游客啊一口气买了4个中国品牌的智能手环。那么在上海呢某旗舰店啊也看到了一个西班牙的游客啊对着新能源汽车就感叹说，从科技感来说这车也忒酷了。包括你看呢，在26年啊，也就是在上个月的7月28号，外国游客呢，他是在这个步行街啊，就说到了啊，有一个店就开始看这个电子产品，哎呀，被咱们中国的国产的电子产品也是深深的吸引了。另外呢，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的扩容，也是为国外的游客打开了一个方便之门。近年来呢，中国呀先后对50个国家呢实施了一个单方的免签，而且对55个国家实行了是240小时啊过境免签。2025年呢，免签入境的外国游客啊外国人呢是达到了3008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 73.1%。26年的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呢就达到了1781.5万人次，同比呢是高达 77.7%， 也是同比增长了 30.6%。 你看占比都高达 77.7% 的，同比就增长了 30.6% 啊。所以你看呢，外国朋友啊比较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呢，也是中国啊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连接世界。那么现在啊，正是什么呢，很多的外国游客真的就是每次他们来到中国旅游的时候，一定会带回去咱们中国力量啊。好了，再来刷新看一看的其他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很多的朋友都发来了，说振兴路入市区的方向目前是一动不动的状态，有了解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们一声，究竟前方发生了什么情况啊。

好了，另外呢，再跟大家来大概的来介绍一下啊，在九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推出了有这个出境游吗？在之前的时候呢，其实尼泊尔呢，我们是推出过一次，但是呢，大家呢可能会感觉这个时间呢对不上啊，会选择说在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再去尼泊尔，会不会稍微好一些？没错，其实九、十月份呢是躲开了尼泊尔的雨季了，能够稍微的好一些啊。我们这个整体体验感还是相当不错的，比如说呢，我们整个的一个行程安排，我们选择呢这一次呢是从广州啊直接转机到加德满都，加德满都呢就是尼泊尔的首都，然后呢我们当天晚上呢是住在加德满都，那第二天的时候呢会带着大家去到这个博卡拉，包括呢去体验这个湖上的泛舟啊，包括还有这个女神庙啊。然后呢我就发现了今年的这个行程和不是今年，说九月份的行程和今年四月份左右的行程呢是有所变化。那么在第三天的时候啊，会带着大家比如说呢去到了森林公园呢，去到奇特旺，还有呢是鱼尾峰啊，可以看到日照金山。那第四天的时候呢，骑着大象啊，咱们可以穿越丛林，还可以呢去感受一下呢是拉普蒂河的一个独木舟啊，静态漂流。然后在第四天的时候会乘车返回的就是加德满都。然后第五天的时候呢，会带着大家呢去到这个博大哈的一个大佛寺，大佛塔，然后呢包括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寺庙啊。第六天，哦，那这么来说的话应该是七天往返，不是六天啊，七天往返。然后在第六天的时候呢会带着大家啊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比如说呢像巴达岗，杜马广场，还有呢冥想中心啊这种体验。然后第七天的时候咱们就返回了啊。那这么看的话，我们是七天六晚的这么一个行程，不是六天啊。一会儿呢我们的后台呢也会做一个调整啊，也会告诉大家具体的一个出发时间，包括还有就是往返时间。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什么呢，先输入旅游两个字，然后你得到的是一个回弹的链接，得到回弹链接了之后接下来干嘛，那么就索要行程。一定要先看行程，因为你了解了行程，你才知道说我每天都去哪儿，有什么样好玩的一些景区景点，餐标如何，都吃什么，住在哪里，对吧？你可以上网去查嘛，都没有问题啊。好，再来刷新看一看呢其他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刚刚发来信息，他说呢现在已经是通车了啊，那说到的是振兴路呗，振兴路现在已经是正常可以通行了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振兴路入市区的方向之前呢是有所排队和缓行的状态。那么最后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啊，快速的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在7月23号我带队的新疆、北疆、阿勒泰加赛里木湖加天山滇池这个行程呢，其实在8月22号、9月5号、9月12号我们分别还有三个团期，每个团期都是星期六出发，下个星期六回。如果说您现在还在工作没有退休，那么你可以利用您的年假跟我们出发。8月底到9月份的喀纳斯它是不一样的啊，它进入到了慢慢进入到了秋景。那么而我们在7月底去的时候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感受到的是就是草地基本上已经黄了，但是远处的雪山可以看得到，然后呢还可以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山上的一些树林啊，这种景色还是不错的。所以呢我们选择的是往返石河子。有人就说了，说哎呦那你看这个石河子为什么会选择石河子，第一呢从大连啊经停石家庄落地石河子往返的飞机的时间还是不错的。另外呢还有一点，比如说像明天出发的伊犁呢在后天是有独库公路，所以从石河子出发去独库，也就是去奎屯，它的路程是比较近。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八月底的行程和九月初行程，九月中旬的这个赛里木湖和喀纳斯和睦的这个行程呢，为什么也住在石河子，因为我们第二天要去赛里木湖，如果说住在乌鲁木齐去到赛里木湖的话它比较远。

然后呢，我们第二天啊，基本上新疆游呢，你要做好准备，就是半天在路上，半天在景区，而且呢，这个行程呢，体验下来之后，前三天吧，没错，前三天。因为呢是第四天的时候住在贾登峪，贾登峪其实就是禾木景区周边的和这个喀纳斯景区周边的一个民宿了啊，民宿村。然后呢，前三天基本上都是上午6个小时的车程啊，这个是雷打不动的。到新疆游的话，一定车程比较长。比如说第二天的时候呢，我们会中午吃过午饭，然后呢下午去到赛里木湖。第三天的时候呢，去的是。世界魔鬼城啊，其实世界魔鬼城呢，看的就是什么呢？看的就是，这一些地貌啊，就是当地的导游说呢，就是看小土包去了。然后第四天的时候呢，去到喀纳斯，喀纳斯呢，这个景区非常大，但是非常出片儿，各位非常出片儿。第五天的时候呢，去到禾木村，然后下午的时候呢，去到五彩滩啊，五彩滩，然后呢，住在布尔津。第五天晚上住在布尔津的话。一定要去打卡的是布尔津当地的一个网红桥，有点欧式建筑网红桥，但是呢它晚上亮灯的时间呢比较晚，11点左右。但是布尔津的这个小县城啊非常干净。哎呀，我们住进去了之后呢，住的是四钻的酒店，然后呢距离呢这个网红桥呢不是特别远。哎，我们这个整个的团的团友呢很多人都去到那儿了。第六天的时候呢，会穿越一个 S21 的沙漠公路，但是我们在沙漠公路的中段不会停车，在哪儿停车呢？会找一个服务区，导游会找一个服务区，这个服务区旁边呢是有一个沙漠公园，你可以呢在那儿合影打卡，然后傍晚的时候呢去到的是乌伦古湖，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路过的景区了，也是让大家歇歇脚。乌伦古湖呢，对于咱们大连的朋友来说的话，说实话不是特别新颖。啊，因为呢它被号称为里海最远的海，它是由三个湖，一个淡水湖，两个咸水湖，就是不能说拼凑啊，但是呢是汇聚而成啊，也挺大。然后在第七天的时候，哎，第七天的下午要去感受的就是天山天池。天山天池我去了第二次和第一次去感觉完全不一样。其实刚一开始呢，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哎，我去过两次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是不是天山天池给我的感觉没有第一次的那么的惊艳呢？但是当我们在7月29号第七天的行程，我们去到了天山天池的时候，给我惊艳到的就是当时我们感到的天气和远处的雪山。雪山、天池和绿草、树林，你真的在同一个画框当中，简直美翻了。而且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没有直接走到这个瀑布啊，它旁边有个瀑布嘛，它是这其实就是天山天池的水，然后呢直接啊就是形成了一个瀑布。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看到，第二次我领着我们这个团内的四五个小伙伴啊，我们一起就去找这个瀑布。哎，最后真看到这个瀑布了，真好看。而且海拔高度呢2000多米，负氧离子4万多啊，平均的温度，赛里木湖包括天山天池平均温度也就是在17-18度18-19度，而且9月份的时候去更凉爽啊。感兴趣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而且呢现在呢新疆阿拉泰的这个行程和线路价格要比我带队的时候的价格要下调了大概900元啊，比较合适。感兴趣输入旅游加绿色微信就可以了啊。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稍后呢请您继续关注的是畅快晚高峰，咱们在下周一的16点不见不散，下周见。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呢，慢慢的已经显露出了晚高峰的状态。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造船厂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的香炉礁高架。另外在东部城区，目前疏港路从黑嘴子码头一直到香炉礁高架，中山路从青泥洼桥到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长江路目前从东关街街区一直到黄河路的交汇路口博威年的附近，车辆呈现出的压力都还是挺高的。人民路以富丽华为界的双向，包括疏港路进入长江路区到港湾广场，港湾广场的整体环岛，港龙路目前在这个凯丹附近的东行线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保持得比较低，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节奏当中。长春路现在从石奎路一直到东北路的双向八一环岛上，另外在这个傅家庄公园停车场的门前，包括滨海中路目前去小傅家庄停车场的位置，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以及星海广场的西南侧环岛，太原街北行进入高尔基路，高尔基路目前太原街的路口，星河街目前在南行会展路的路口位置，都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压力。西快路呢，现在西行线的方向在西南路的桥上，还有西南路目前的北行西快路桥下一直到西山小区，南行是从中心医院一直到富民路，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黄河路西南路的交汇十字路口，五一路从解放广场桥一直到白山路的附近，呈现出的移动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的状态。中山路现在黑石礁一直到西南路路口星海公园的门口位置，车辆的等候时间会偏长一点。红林路呢，现在整体的表现还算是比较理想，但是在柏林玉山这北行线的方向已经开始有车辆速度放缓的迹象了。西北路入市方向目前在锦绣路路口，包括在迎客路应品蓝天的入市方向，以及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上，车辆的滞缓还是有一些的，整体的移动速度不算是特别快。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2到32度。
8: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河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3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

0: 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林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2: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2: 1008畅快晚高峰。
3: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4: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5: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哎，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0.8 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线互动。
1: 没有想到今天节目一开始说到第一条信息内容竟然不是给我们发的
0: 啊。
1: 咱之前说过这个平台啊，交警呢是看得到的啊。
0: 嗯，
1: 有一朋友说了，你俩不用读啊，那咱俩说这事儿吧啊。说现在好像有地儿是比较拥堵的，说的是在华南这边，希望交警帮忙关注关注。
0: 好的。同时也看到了小曲同学的到来啊，暮色漫过冰城，周五如期而至，于喧嚣车流之中借节目抚平奔波的疲劳，愿万事顺意，静待周末清风。豆哥小美晚上好啊。
1: 欢迎欢迎欢迎小曲，欢迎大海全是水啊！还有这个李燕也发来大号报道信息了，李燕说阿豆小美我来抢沙发打卡报道了
0: 啊！也看到了苏菲的到来，说今天啊、才出差回来，北京就够热了啊，咱大连比北京还热啊！
1: 哎，苏菲姐妹，我跟您说啊，有好消息来了啊！今天什么节气呀、
0: 立秋啊。
1: 长这么大头一回呀，盼立秋
0: 啊，
1: 盼立秋比盼过年还急切呀。
0: 呵，
1: 多少东北人掰着手指头盼的日子终于来了，
0: 被你盼来了。
1: 哎，豆哥没有感觉、今天早上开始温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早上压根儿就没出去、没敢出去啊。
1: 我是每天很早很早就会出去了，因为家里有个小朋友，他们很早很早起床，咱不知道啊，也不上班不上学，不知道为什么起那么早非得要出去。
0: 哎，
1: 六点多钟的时候，哎呦，这小风真的好舒服呀。
0: 也该到时候了哈。
1: 以往六点多我也都出去过，但那个风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真是感觉有秋天的那种，哎，秋天的味道了呢。
0: 这事儿你得感谢谁？
1: 感谢谁呀？
0: 感谢老祖宗。
1: 哦，
0: 对，老祖宗告诉你今儿立秋，你看马上就出现分界了，是吧？
1: 还感谢我，我以为感谢我家那小祖宗呢。他让我出去感受一下哈。今天好像下午开始起风了，风也是比较大的，但是风出来都是那种热浪的感觉。
0: 是，
1: 但是总是有好消息的呀。跟您说一下哈，这立秋的这个渴望到底有多强烈呢？很多朋友都在说哈，调侃第一次对立秋的渴望超过了春节。说别急，家人们啊，大火收汁儿了。全网东北人都在同一个时刻，8月7号的19:42.26，也就是还没开始立秋呢啊！
0: 哎，
1: 等待这一刻立秋的开始啊！
0: 届时，热浪滔天的黑土地就要迎来凉风拂面了啊！就像一份精心准备的限时惊喜，让等待变得非常值得。哎，今年的立秋啊，确实特殊。自大暑节气过后，东北就彻底开启了蒸烤模式，

0: 整整半个月的酷暑啊，让东北人啊，还有咱们大连人，硬生生的经历了一次难熬的高温考验。更特别的是，今年立秋啊，这个它是在晚上七点多，就咱俩下节目之后，
1: 嗯，
0: 按民间的说法属于什么呢？闭眼秋，
1: 闭眼秋，
0: 哎，
1: 啊，
0: 啊，老人家常说了，说睁眼秋凉飕飕，闭眼秋啊热死牛。
1: 所以说很可能这白天立秋暑气是散得比较快的，但是傍晚立秋啊余热难消啊，再加上今年立秋恰逢是农历的6月25，属于晚立秋了，而且处于中伏的阶段，民间又有晚立秋热不休的说法，两句老话落在一块儿的话，不少人心里直打鼓啊，难道立秋了还得继续扛吗？一时间大家盼着立秋赶紧来，又怕来了也白来呀。
0: 哎，大家就是画了个问号，说这个节气是如约而至了，那么暑气会不会赖着不走啊？就在大家纠结老话俗语的时候，哎，这气象台的预报直接给咱吃了一颗定心丸。监测信息显示啊，立秋当天的冷空气将准时抵达大东北，断崖式的降温堪比是一箭换季啊。这时候呢，这个断崖式的这断崖式这仨字听着这么舒服呢，
1: 加个双引号啊，
0: 哎，
1: 到底多断崖，你可以看一下今天气温和明天气温，这两天气温都是30+的，但是明天气温就是有所变化的，
0: 不一样了。
1: 哎呀，这真的好值得期盼一下了。
0: 嗯，
1: 你看像今天哈，气温最高是36，最低26，明天最高气温是31，最低气温是23，随后几天气温都是在30以下徘徊了。
0: 说白了就是盼着这苦夏赶紧到头，是吧？这轮高温来得猛，持续久，彻底颠覆了大家对东北夏天的认知啊！局部地区也是冲破了40度啊！街头的这个空气啊，闷热、黏啾啾的啊，像化不开的糖浆。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成了最真实的写照，一点都不夸张啊！所以说，这个立秋对今天的东北人来说啊，不只是一个节气，更是对抗燥热的救命稻草。
1: 但是今天咱都知道哈，
0: 嗯，
1: 不知道从哪年开始的啊，
0: 流行了一句话，
1: 就说是立秋这一天要喝什么秋天第一杯奶茶
0: 啊，大家都不抢秋膘了，抢奶茶了，开始
1: 想问大家是否赶上这个潮流了，今天跟着点一杯，或者说真的到某一个啊奶茶店呢，到现场去排了队。我今天哎呀，立秋朋友圈这种人在发
0: 啊，
1: 我也点一个吧。我10:30点的，送到我家将近下午1:30。
0: 立秋的，
1: 眼看着就是前面还有几单没送完
0: 啊，
1: 你是第几单？
0: 呵，这是立秋的第一杯凉茶呀。
1: 真的，以往咱说立秋都不得点那种热的奶茶吗？
0: 嗯，
1: 啊，你是不是奶茶啊？是不是捧在手心里面热乎乎的？
0: 哎呦呦！
1: 但这一回真的是点那种冰的，而且点的名字就叫做秋天第一杯奶茶。嗯，想问大家，你会为此消费吗？你会点秋天第一杯奶茶吗？豆哥，你会吗？
0: 我家小朋友啊，今天是凑了个热闹
1: 啊去了。
0: 但是摇哪儿啊，全是人，
1: 排多少队呀？
0: 基本上前面都是60-70杯打底儿，
1: 60-70杯呀。
0: 啊，
1: 那先点着，先溜达一圈吧。
0: 啊，都搁那等着
1: 啊
0: 啊！后来啊，实在是等不下去了，
1: 嗯，
0: 点了秋天的第一杯豆浆，
1: 行啊，
0: 啊，
1: 反正都是饮品
0: 啊，有点喝能行了
1: 啊。也点的是冰的吗？
0: 嗯，那就是温乎的。
1: 来吧，再问问大家哈，您会为此消费吗？秋天第一杯的奶茶，你喝到嘴了吗？
0: 来吧，晒一晒吧。

0: 浪高峰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刚问到大家哈，立秋第一杯奶茶你喝到了吗？你会为此消费吗？哎呀，真有这么幸运啊，这么幸福啊！幸福的是咱同事，幸运的是整个办公室的人呐。
1: 萍萍说了，同事老公请办公室所有人，
0: 是不是新老公？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就是刚结婚的那种老公，
1: 同事
0: 嘎嘎新的那种的
1: 哦，
0: 结婚多年不会这样的。
1: 办公室
0: 立秋。
1: 办公室应该不超过五个人吧
0: 那也够意思了呀，要么是不是刚处对象啊、一点办公室全都给点了，
1: 都叫老公了，至少结婚一年
0: 了哎，老梁说了，阿豆小美啊，今天晚上立秋了啊，有没有一个习俗叫做入秋的第一杯奶茶嘛？但是啊，明天是咱中超大连英博对阵铁人这场比赛啊，说那个很多朋友在说了哈，能不能关注这场比赛，希望能凉快凉快啊，确实是哈，这个明天气温也是非常的凉快的、我觉得怎么也比上一周看东北超的时候让大家感觉更舒服一些，
1: 那至少不那么那个闷热了啊。
0: 但建议大家是备一个那种电动小风扇，真的非常有必要啊。
1: 这朋友说了，我是肯定不会啊，
0: 怎么呢？
1: 因为这个梗的由来很不好，而且我没有喝奶茶的习惯。
0: 这个梗是怎么来？大家还记得吗？
1: 哪年
0: 开始？我咋不知道我啥时候开始的呢？
1: 是不是流行了几年了
0: 对呀、立秋喝第一杯奶茶、冬天吃第一个炒栗子吗？
1: 就打一早上，这个朋友圈就没消停过。
0: 是啊，
1: 全在发着第一杯奶茶。
0: 主要是我跟你讲，晒的吧，都不是自己买的，都是别人送的。秋天第一杯奶茶已经喝到了，谢谢你哦。
1: 要请别人的话，就是得全糖。
0: 关键是你是在办公室里面啊，比如说你看豆哥是完全控糖的，非常的养生的。像小美大傻丫头啊，豆哥喝奶茶不都可能不喝，不整，别整，不整，不喝，多少年不喝这玩意儿了
1: 啊？
0: 点一个呗，哥。菜单咔拿到你面前，你说谁能挺得住啊？
1: 小美一般都是把那个珍珠给我加满，
0: 全糖
1: 当饭袋。
0: 阿狗说了，下班，你俩谁吓唬我呢啊？是不是感觉有点吓唬我的感觉？希望明天能送来清凉。
1: 今天立秋啊，咱再挺一挺，快了啊。
0: 李浩林发了一个今天中午胜利路的温度啊，
1: 41度，
0: 搁哪儿的啊？这个
1: 右上角。
0: 哎呀。
1: 咱浩林呢，那屏幕该擦擦了啊、老贾说
0: 你别管，就是这种洒脱随意的感觉全是大自然赐予的礼物，
1: 也是等汤雨呢、老贾说歪头正着，今儿早上我也想喝豆浆，冲了一杯豆浆哈，恰好家里还有那珍珠豆豆，
0: 哎呦
1: 我就混一块喝了啊。可是现在你们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么这个算不？
0: 你是秋天第一杯豆奶，当然算了。关键你们家怎么常备这个珍珠豆豆呢？那珍珠豆到底啥玩意儿？那是咬起来 QQ 弹弹的。
1: 得煮一下，拿水煮一下就。
0: 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糯米做的。
0: 还常备这个。雪峰也喝到嘴了。
1: 哎呀，清末观音。
0: 这杯至少不得13块钱打底啊，这个。
1: 至少了，是超大杯。
0: 也不是自己买的吗？彭说早晨喝了秋天第一杯奶，中午喝了秋天第一杯茶，在我肚子里边混合变成奶茶了。
1: 呵，
0: 那你得摇起来，
1: 还在这样的啊。
0: 蜜色的 S 啊，今天热够呛啊，你这个互动啊，咱俩是难以启齿啊。
1: 说今天简直热爆了啊，秋裤都换了三条，
0: 秋裤短秋裤，可能是平角秋裤，也可能是三角秋裤，换了三条。
1: 那是秋裤吗？

0: 欢杨一爸爸，欢迎平常心啊！啊，另外苏有才在说，想问问大家，今天晚上能不能关着空调开窗睡觉？我觉得可以的。昨天好像我就是我家空调客厅就已经关闭了，开启客厅所有的窗户，挺凉快，挺舒服的啊。
1: 嗯，
0: 早上的时候又开开了。但想问大家个问题啊，你家的空调怎么个开法？因为最近网上有消息说门就关上，热了再开，稍微觉得温。

0: 多个社交平台当中看到不少博主发帖说了，夏天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更省电，24小时开空调比一开一关更省电。
1: 哎，
0: 而且网友发视频说了自己实验了一下，
1: 嗯，
0: 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是118元，
1: 如
0: 果说晚关啊、晚开早关的话一个月是198元，如果啊是频繁开开关关的话一个月490元呢。这说的不是我吗？
1: 差这么多吗？
0: 我下这个月电费不会超过四位数吧？
1: 哎，在评论区啊，也不少网友发布了自己的经历啊。有网友说，空调24小时开着确实便宜，一个月电费200多块啊，反倒是开开关关，一个月电费要500多元。
0: 而且网友回复说，我家我妈啊，夏天两个空调只要开了就不关，
1: 嗯，
0: 一直到不热了才关，电费每个月不超过300块钱。我婆婆家呢，夏天也是两个空调，天天开开关关的，一个月。电费是500-600块钱呢。
1: 哎，还有朋友说了，我家是这个客厅的柜式空调啊，房间挂壁空调，每一天一直开着，一个月150都用不了，整个房间都特别凉快。
0: 嗯，所以咱想问大家，你家开空调什么习惯？是开开关关，还是说一直都是开着的？另外，有没有掌握很多这个窍门和方法，怎么开空调让房间里感觉更舒服更凉快的呢？你开启的什么样的功能呢？
1: 嗯，
0: 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咱来互动说一说啊。
1: 哎，
0: 院的辣我再说，空调院是24小时开着的哦，真有这样做呀？
1: 哎，还真有啊哈。
0: 啊，菲菲说，
1: 家里有小狗，实在不敢关，
0: 嗯，
1: 自己24小时开了2周了，就怕它中暑啊。
0: 嗯，家里有没有人呢？小狗自己在家也得开着。
1: 哎，
0: 小狗真的这两天我出去溜的时候也是，以往可能就是它想什么时候回在什么时候回，这两天不是这样的
1: 啊。
0: 它方便完之后马上就回，
1: 哎，
0: 舌头伸好长好长啊，
1: 也知道外面热，
0: 对它也不舒服呀，赶快就回来了啊。
1: L 说了，白天上班在公司，晚上回家开空调，
0: 嗯，
1: 然后呢开到睡觉，然后再定2小时，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0: 啊，再定2小时，一直到第二天早晨。
1: 哎，
0: 这什么叫定时2小时？怎么还能开到第二天早晨呢？平常心说，那立秋这一天没有吃冷面的吗？肯定有啊，这两天估计什么鸡西大冷面呢，这冷面那冷面都是爆满的状态啊，
1: 吃啥都有啊。
0: 小野说，今天你们说到的奶茶不一定是你点的，说到什么看外面小哥的手速了。
1: 哦，
0: 我今天特意标记着啊，不要敲门，不要摁门铃，放到门口就可以。
1: 哎呀，整挺神秘、啊、
0: 结果上来给我一顿摁，
1: 没看着，
0: 估计根本没有时间去看了啊。后来合计，哎，算了算了，估计今天是忙得够呛啊。
1: 利奥提到了一个路况啊，路东联路说有这个骑着摩托车乱晃的，我们看看啊，还驮了一个人啊，
0: 而且还是在中间的位置，虽然说你有牌，但是这不能上摩托车吧，
1: 哎，有点危险，两个小年轻好像是。
0: 另外有朋友在说那个家里没有人的话开着干啥。
1: 嗯，
0: 咱看往上看，有一个朋友互动啊，啊，这是木木大力说，关键是白天家里没有人呢，开着干啥呀？
1: 开着干啥？刚才是说为了省电、
0: 嗯、
1: 啊，一直开着不关，说是更省电。
0: 对，你可以回家之后就可以开着，是不是？
1: 嗯。
0: 苏菲说哈，今天第一杯酸梅汤，这是喝到嘴了，
1: 可
0: 是冰冰凉凉的感觉吗？哎呦，
1: 谢大北，
0: 这是自己做的吗？还是某一个店卖的？这个杯子好精致啊！
1: 看这个瓶子，应该是买的现成的吧？
0: 关键是一 PM、二 PM、三 PM， 这是什么意思？下午不同时间点要喝吗？就是不能提前喝
1: 啊，
0: 一个小时喝一口。哎呀，朋友说了，说人家孩子都10岁了
1: 啊，那个请奶茶那个
0: 啊，孩子5岁了，
1: 嗯、
0: 办公室10个人。
1: 莫笑说了，喝。早上喝的牛奶啊，中午喝的普洱也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啊、
0: 奶和茶
1: 喝。
0: 像新生说24小时不关，必须我进家门是最凉的。我这两天也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可能感觉没那么热，但你发现你回家之后感觉好热呀，所以一般是出门之前遛弯之前把家里空调给开开，回来之后发现哎家里好舒服呀。
1: 是啊，周先生也是晒了自己的这车里的奶和绿茶，
0: 这是要自己兑一杯吗？
1: 呵，这啥味儿这是。
0: 风云说了，对，我家也是厨师特别凉，是不是？哦，今天吹得我脑儿都感觉很疼很疼，所以说是厨师凉还是那种制冷凉呢？
1: 厨师是那种干爽的凉的感觉、
0: 嗯、
1: 啊，
0: 刚刚也问大家了，你家空调怎么开法？是全天开吗？另外怎么开才让温度能够瞬间降下来呢？你有什么小妙招吗？空调据说出风口的那个方向都是有一些说法的，是往上开往下开，还是上下扫风左右扫风呢？
1: 嗯，名字靠猜说开25，然后呢再把这个风扇点开，凉得特别快啊，一直开着。
0: 哎，有这样说的。
1: 嗯，
0: 把那个循环风扇点开，
1: 是，
0: 然后能够增强屋子里整个空气的流动。
1: 哎，
0: 菲菲说啊，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互动，说好像说这个白天的一个情况是不一样，白天小宝自己在家，现在开门带他出去啊，他都不出去了，他也知道热呀，有没有可能出去他都烫脚呢？
1: 都知道好赖呀。还有朋友说了，空调关不关啊，完全取决于是不是变频空调。
0: 嗯，
1: 变频的话不需要总关，一直开着反而省电。
0: 之前看新闻说的啊，
1: 嗯，
0: 研究研究吧，咱家空调怎么开才更省电更舒服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了。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北部城区。目前中华路从东联路桥下一直进入华南广场，包括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华北路目前在东行和华东路汇流之后的出市方向，北站门前华北路的入市方向，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的。东北路东化路的沿线呢，目前在出市区的方向，交金山隧道的位置是有排队，车辆尾段已经快逼近梭鱼湾了。入市方向从彭辉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出市方向的南段，现在从九六七医院一直到香炉礁高架也是车多行。

0: 缓慢。联合路的北行，目前东联路上桥口的位置，西安路目前的南行在新宫街以及黄河路交汇的路口，西南路目前的北行河川街开始一直进入西山街，南行从春柳开始一直到富民路，华北路呢现在在这个出市区的方向，刘家桥附近大连门小区的沿线，西北路的入市锦绣路出市新生桥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树港路从黑嘴子码头开始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包括长江路目前从新开路向东一直到博威年的周边，长江路目前呢从日航饭店开始到上海路一直到火车站部分的双向，以及在这个汇入这个树港路之后向东一直进入港湾广场，港湾广场的整体环岛，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一直到凯丹，目前的这个出市区也就是东行线的方向，人民东路进入港湾广场之后去到人民路一直到这个富丽华的附近，车辆的滞缓都很明显。武汇路整体的西行，包括进入中山路之后一直到市场街，以及胜利路目前在民运街目前东北路上桥的位置，包括现在石魁路的东行方向石魁小区，解放路的南行一达云集，长春路目前以东北路为界的双向都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压力，晚高峰的这个状态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过程。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太原街南大庭到高尔基路，包括中山路目前从会展路向北进入高尔基路之后一直到太原街，星河街目前向南在体坛路的部分，以及中山路目前从养殖湾道到化务所，滨海新路现在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都呈现出了高压力，而在这个傅家庄公园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也很缓慢，现在基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基本上东行线的方向从国宝小广场是一路要堵到滨海中路的，也就是说滨海西路的整体的东行方向呈现的都是饱和状态，而且八一路现在从仲夏路开始向南一直到这个傅家庄公园的部分呈现的也是一个高饱和状态，走起来相当缓慢，在这里是要排队的，它的原因其实大部分还是给到了滨海中路目前在民航疗养院这个停车场的位置等候车位的车辆对于后续车辆的阻碍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大家还是要留点心，这肯定不是一个好的通行选择了。黄埔路目前的南行海事大学，包括在这个中山路目前黑石礁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相对来说有点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哦，还有西快路哈，西快路跟大家提一嘴，目前以兰溪文苑为界双向有等候，目前入市方向车辆尾端呢是在湾架卫台桥的桥上部分，西行的出市区方向车辆的尾端是在幸福一家，大家还是要留点心，这儿很难走，稍后我们再会。
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你好，你的外卖。
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西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气温22到32度。
7: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8: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

0: 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铁路出行提示。
4: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8月21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6: 此刻无论您是
7: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6: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7: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媳妇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玩意儿跟以前一样，还是海带爆啊，我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好哦，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小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了。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刚聊到了关于这个省电呐、空调开启方式的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都发来这个自己平常开空调的一个方法了。雨佳在说，一般我们家开的空调都是白天开，睡觉的时候关，但是今年真的是24小时一直开着，是，大连真的是啊，很少这个时候。头两天我还家还可以开窗户睡觉，现在发现开窗户都不好用了。
0: 不说了吗？这个继2018年那场大热天之后啊。这是什么？不好惹祸。说提到了珠锦街啊，这一共两排道，旁边呢就是凯丹停车场，但是很多的私家车在这儿违停，占了一排道。从停车场出来之后呢，需要跨到最外侧，只有一条道啊能通行。有的时候吧，就是能，堵到长江路、长江东路上。希望能够反映一下。
1: 这可能是他那个小门那个位置哈，都在这等，都在这排队呢。
0: 哎，
1: 咱们也关注关注啊。另外，这个小兔子发来说，网上有个非常有趣的段子。
0: 这个之前我们说过啊。
1: 他说看到空调说开了15个小时，我觉得他累了，该休息了。
0: 冰箱说了，原来还需要休息，就我烂命一条呗。从进家那天开始，就干活就得干到死。
1: 路由器说了，不是吧？平时我愣一秒钟都得挨骂呀。
0: 插排见了，这么多年，谁管过我死活了？
1: 此时电视很疑惑，不是只有大年30才上班吗？电视真的很久没有开启了哈。小餐咪说的事，说现在很多空调可以那个联网的，可以用手机设置定时开关，或者是回家之前啊提前把空调打开，这样到家就很凉快啦。好多都是这样的。
0: 哎，这个家电啊真是越来越高科技了，
1: 那种智能的哈，智能的空调，智能的那个窗帘。
0: 其实啊，教大家一招，如果说你家这空调啊是老空调，就是没有这个远程遥控开关，你可以单独买一个这个远程的插排就是插座你把你的空调插座插在那个远程遥控的插座上，再把远程遥控插座插在你家的老插座上这样的话手机一连 WiFi 就可以遥控了，
1: 你就可以控制插座了。
0: 哎，
1: 所以空调是个长时间开启的状态，只要一通电它就开始工作了哈。
0: 是
1: 面的辣我说哈，这个温度就不要考虑省电了，怎么凉快怎么来吧。哎呀，你说哈，平常家里边就开空调的方式啊，咱可以讲究省电一点，是不是？但对于很多皮肤上的管理，这可不能省啊。
0: 该花得花呀。
1: 但姐妹们说，那不行啊，太贵了，看中了很多大品牌的什么水啊精华呀，太贵了，
0: 就是不舍得下手。
1: 你就发现你去逛街的时候，路过这个品牌就发现真是不一样，哪个品牌海蓝之谜呀、精致啊，而且试了一下他们家那精华，确实感觉非常的好用。主要是过两天马上到七夕节了嘛，生物要有仪式感，如果说你还没有给家里的朋友这女朋友啊，
0: 老婆呀，
1: 老婆婆呀，老丈母娘啊，老丈母娘不用哈，
0: 这怎么不用呢？
1: 七夕节
0: 啊，
1: 那老婆婆，看你怎么个处法了，这关系是不
0: 是？
1: 是，可以表达自己的爱意嘛，是不是啊？可以准备准备啊，让他能够记住你的心意。那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个啊，非常实用的套组，什么呢？王炸套组，海蓝之谜的3件套礼盒，这里边都是海蓝之谜的明星单品，全套护肤一次性就搞定了，七夕送礼物既有排面又省心呐。
0: 说到海蓝之谜，绝对是护肤界的顶流啊，这个肯定没人反对啊。如果说你的爱人还没有用过海蓝之谜，如果说姐妹们之前因为价格太高不舍得入手，今儿给大家上一个福利，3款王牌的单品大正装礼盒，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还有精粹乳125毫升，浓缩精华50毫升，爆款集合，每一件都是能打的明星款。核心成分海洋活性精粹，干敏肌啊、熬夜脸呢、还是这个换季泛红啊，它都能慢慢给你稳住。整套搭配着用，修护力直接翻3倍，让你每天对着镜子做女王。
1: 只要今天咱们商城七夕大促啊，宠爱升级海蓝之谜官网上这个三个明星单品啊，如果一手你可以入手一套，可以看一下价格，得将近5600块钱，相当于一个月工资了，是不是？但咱七夕咱宠粉来了，您不用剁手心疼了，咱们今天整套拿下，只要 999，让您用一件单品的价格带走一整套三个大主品，这是只有七七大促才有这样的一个折扣力度的啊！正品保真的，一物一碗，麦店可以全程素颜的。海蓝之谜品牌礼盒礼袋配齐，可以送朋友啊，送礼都是有里有面的啊。效期比较新鲜，精粹水是有效期到2029年2月份，精粹乳液有效期是到2028年11月份，浓缩精华有效期是到2028年9月份。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礼盒开始抢购吧，添加客服的微信，很可能还有更多惊喜内容等着你哦。
0: 哎，商城的七夕礼遇季啊，大牌送惊喜，添加福利官微信，邀约好友三人组成团更划算，每单实付199元就可以抽奖啊，更有满额送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赫莲娜的绿绷带、黑绷带啊面霜免费带回家。七夕选好礼，登录大连交通广播，进入官方商城买大牌更划算。
2: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百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0: 悟空娘亲说了，老式空调插上电就可以工作了，那让那个遥控器和按键如何自处呢？
1: 在家里，
0: 老式都是这样的是吧？
1: 哎，
0: 哦，通电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1: 就是你在单位，你想远程遥控它，可以上一个这个远程的那个 WiFi 插座。
0: 这是一个方，是一招哈。
1: 是。
0: 另外看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看到了一个朋友爆料说哈，这是奎英街往奎英隧道方向，在石奎桥下这个位置，下小口这个位置，私家车和出租车同时掉头发生事故了，两车可以同时让一下的呀，避免事故发生的呀。好像就是某辆车一脚上去之后导致事故发生了。
1: 嗯，
0: 这掉头的时候正要看往、看一下这个两方的这个车辆啊，对向车辆是不是让了你一下，车速到底如何，别抢那么一秒啊。
1: JW 提到西部通道入室方向，大家走在前方的看看怎么了啊，这么堵。
0: 哎呀，说到这并道的事儿啊，就像子里的猫在说了，不行让厂家取消转向灯吧，咱说
1: 得比手势呗。
0: 估计谁并道不打转向，我今天是被两次被晃了一下
1: 啊，
0: 就根本不打转向，你就以为他可能在旁边那个车道正常行驶呢，一下子嗖一下就过来了。 哎呦，得亏反应及时，否则就追尾了，
1: 挺吓人的啊。
0: 咱昨天说啊，这个让不让这个事儿了，昨天说到了对不起哥哥走错路了，实际上要的就是一个态度，你打了转向稳稳当当肯定让你的呀，不打转向过来之后容易发生事故，这到之后这找谁说理去呀？
1: 可恶啊，安全第一啊。
0: 嗯，娜娜在问说海蓝之谜三件套是礼盒装的吗？有效期到什么时候呀？是的，是礼盒装的啊，所以说你想送礼的话也是比较有理有面的，有效期帮您看一下啊。
1: 2019年的2月、
0: 对，有精粹水是2019年的2月，精粹乳液它是三个产品嘛。
1: 嗯，
0: 精粹乳液有效期是到2018年的11月，浓缩精华有效期是到2018年的9月份，是完全够用的。
1: 还有朋友说啊，好像在空气当中闻到了一些就是臭的味道啊。
0: 你在哪儿呢？
1: 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觉？
0: 嗯，是不是在某一个垃圾处理站的附近呢？我这两天是走过那个一个桥头这个位置，就能闻到那个味道。
1: 哎，
0: 另外有朋友在说哈，除了家里空调省电这个事儿，能不能聊一聊？这是少女在问的，车里空调怎么省油啊？
1: 车里开空调怎么省油？
0: 嗯，这两天估计车里空调都一直开着的呀。
1: 肯定别开那么猛呗，别开那么低呗，是不是？
0: 不行，那温度不够，相当难受了呀。
1: 不够凉爽。
0: 是啊，问问大家，你车里开空调有什么样的方法吗？但是咱说啊，有朋友在聊了关于这空调不关这个事更省电这个说法，这是很多网友给出的信息。

0: 及事实果真如此吗？咱看看啊，电力部门是怎么说的。如果说是短暂外出的话，可以不关空调，而是将其温度调到1到2摄氏度啊，调高1到2摄氏度，这样的话比频繁启停更省电。但如果长时间离家的话，比如说上班了一整天，家里没有人的话，还不如回家之后再重新开机更划算。
1: 那空调到底是怎么开才最省电啊？为什么同样都是夏天开空调，别人家人电费那总是比咱少呢？啊，因此呢，这个国网啊，电力公司推荐了一些夏日空调省电的小妙招，再来分享一下啊。
0: 比如说换季的时候啊，你看咱大连6月份开始热了，那你建议大家就是在4、5月份、5月份左右的时候，对空调啊进行一个清洗，除去这个积尘，这样的话可以有效提高啊制冷的效率，还能够降低能耗。
1: 哎，另外呢，巧用辅助也能为空调减负增效。
0: 嗯，
1: 例如使用空调的时候啊，如果同步开启电扇，那就可以使这个体感温度下降2到3摄氏度。
0: 这好像很多朋友都会这样的哈，家里备一个风扇，在来回吹着。
1: 如果拉上这个窗帘挡住强光，同样可以让空调更省力。
0: 我经常在家里这样的，把那个纱帘都给它拉上了。
1: 哎，
0: 因为你靠近那个阳台，靠近那个窗户跟前，发现真的是很热很晒的啊。
1: 是。如果把这个阳光挡住就会更好。如果只是短时间外出啊，比如说外出小于1个小时，也可以不关空调，而是将空调的温度调高1至2度，这样比频繁的启停要更省电。
0: 平常啊，日常空调温度建议大家设置在26度到28度的黄金区间，白天25度到26度体感比较舒服，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升到27度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冷。刚刚回到家的时候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快速降温，30分钟之后再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
1: 那么空调的出风口到底朝哪儿吹，这屋里会更凉快呢？其实啊，将空调的出风口朝上，制冷效果会更好。另外呢，巧用空调的除湿模式，不仅更舒适更省电，除湿的模式会自动的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的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的凝结成空气中的水汽，降低这个空气的湿度啊，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室外温度波动极小，体感也更柔和。
0: 嗯，刚有朋友在说他平常开空调就是先开除湿功能，然后再开制冷功能，这样感觉更舒服一点啊。当室内的温度啊湿度哈、啊、降到40到60的时候，汗液可以正常挥发，体感的温度将会直接降低2到4度。这是为什么潮湿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啊，浑身感觉很干爽通透的原因。一般来说，使用空调的除湿模式建议大家不要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彻夜的开启，因为空气当中过度干燥危害健康。哎，我之前就开了一整夜，那是真是感冒了6、7天才好啊，
1: 嗓子也不舒服，
0: 很难受啊。
1: 是是，
0: 所以开除湿你建议大家可以定时，很多空调有这样的功能嘛，定时2个小时就完全可以了。
1: 另外呢，老人冲空调啊，吹空调要格外当心，老人可能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出现隐性的中暑。随着年龄的升高，老年人的皮肤这个温度感受器敏感性下降，对外界的温度啊湿度的体感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啊。所以说即便是室外室温偏高，他们也可能觉得哎，不是很热呀，因此呢，不能等到老人喊热了再开空调，而要根据室温提前开启。长期处于高温高湿不通风的室内环境，非常容易出现脱水呀、散热不佳、体内的电解质紊乱的状况，从而出现中暑啊，应该及时的开空调并保持室内的通风。
0: 说到通风这事儿，建议大家2、3个小时开窗通风一次。我家一般有个窗户就是长时间开启的状态啊，保持室内这个空气的一个流通。长时间啊这关窗开空调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会下降，容易引起像鼻塞、喉咙干、包括打喷嚏等一些呼吸道的不适。应该注意好啊，时常换气，建议每隔2到3个小时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大概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新鲜。你看像今天风这么大，你不用开这个10到15分钟，5分钟就完全够用了。
1: 是的啊。
0: 小毛头说， 我买那个空调导风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那家伙老开心了
1: 啊。
0: 然后我说我领两个孩子在家把那空调导风袋安上之后啊，大厅里的空调就能吹到孩子那屋了，那一条大管道老爽了。
1: 哎，我之前好像是在这个某大学，这些大学生们做了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0: 他们是从哪儿引过来的？一般不是有的像南方很多学校
1: 啊，
0: 每一个宿舍都会备一个空调吗？
1: 是，
0: 甚至现在

0: 在这不孩子们录取马上大学了嘛，宿舍没有空调都变成一个选择的标准了。
1: 哎，
0: 另外小魔头，那你家里这个是卧室没有安，还是卧室不敢开呀？所以说弄个导风带孩子会更舒服吗？很想问一问哈，我想采用一下你这个方法。
1: 哎，迷路提到说车里空调省油换电车，下一个问题。
0: 想省油换电车，想省电换油车是吧？
1: 哎，
0: 另外 A 在说哈，没法省油啊，嗷喝油啊，直接提了辆电池车的代步啊。
1: 嗯，
0: 所以说开电车的朋友真不少啊。另外开电车的朋友在说，对方正在忙说啊，电车一点不在乎空调风速大小，就是对充电五分钟电什么意思？充电五分钟续航几个小时吗？
1: 意思就是充五分钟电的事儿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嗯。星河骏马提到啊，西部通道入室方向就是车流量大，没有事故点啊，感谢。
0: 大爷说啊，我家的空调虽然说没有远程的遥控，但是我可以定时打开，而且我每天出门都把窗户打开通风，所以说我提前回家的时候感觉哈，和就提前开和我回家开也没什么区别，太会了，
1: 也是个招儿。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是比较拥堵的。西南路从河川街向北一直到西山街，西快路的西行西南路桥上，包括幸福一家的桥上，以及西南路的南行春柳道中心医院，一直持续到富民路，依旧是车多行驶缓慢。西北路目前以新生桥为界，双向有等候。另外，在香洲路目前从香海花园附近吧，青海花园附近一直堵到了春光街，整体的压力还是蛮大。东联路的入市方向金三。

0: 角一直到春柳下桥，华北路刘家桥部分的双向，东纬路目前进入山东路的东行线方向，东快路呢现在从石湖石矿弯道开始一直到彭辉附近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南一直进入广电中心，北行线的方向呢现在从白云隧道出来，花山隧道出来就要开始排队，就隧道内可能也不淡定啊，整个隧道内呢也是有车辆这个堵在里头的，一直排队到了像鹿角高架，还是车比较集中。疏港路从这个黑嘴子码头附近进入像鹿角高架，包括长江路目前的西行，注意啊，是西行方向，几乎是从职工街一路堵到了东关街桥洞，注意啊，长江路的西行方向是从职工街一路堵到了东关街桥洞，这个队说实话即使是在以往的周末也是不多见的。入市区东行线的方向呢，一个是在东关街桥洞这儿，另外一个就是从火车站的附近断断续续的一直堵到了港湾广场，港湾广场这压力还是蛮大，疏港路下来之后进入港湾广场，包括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一直到凯丹附近，港湾桥的沿线，人民东路的西行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世纪街和青衣街呢，整体的压力也会比较大，基本上呈现的都是饱和的状态。五五路目前望海街的沿线，以及在延安路，包括这个解放街的周边，都呈现出了高饱和状态。像南山路七七街，整体的压力值也不小。唐山街目前在花园广场部分的西行，武汇路进入中山路之后一直持续到市场街，另外在长春路目前从半岛城堡的附近一直进入东北路的路口，车辆的压力值给到的也很高。滨海西路呢，现在金沙滩围界双向依旧是高压力值，另外就是在傅家庄了，目前从海天白云银沙滩的部分向东一直排到了滨海中路，整体这个队呢也是受到了滨海中路上民航疗养院附近等车位的一个影响，大家稍安勿躁吧，这个路段确实这几天来讲每天晚上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造型。星海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山路目前汇入高尔基路一直到太原街，太原街南大亭到高尔基路，星河街目前从高尔基路开始一直到会展路，包括目前我们看到从这个会展中心附近，也就是会展中心地铁站的附近啊，中山路向南一直到化务所这边，车辆的滞缓也是明显的。星宇街目前上海海洋世界部分的双向依旧是车辆行驶速度缓慢，但整体状态呢其实是比上午那个时段要好的。黄浦路现在从陵水小区开始一直进入海事大学，另外呢在北行线火炬路交汇的路口位置，学子街目前和广贤路交汇，广贤路的北行科海街的沿线，红林路目前柏林印山的部分北行线的方向多多少少呢都有点排队，整体呢是有压力的。锦绣路目前的西行在锦厦南园的部分车辆的滞缓情况还是有的，各位如果走的话呢得注意一下驾驶的安全，包括您路线的选择。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气温22到32度。
8: 妈妈，好热呀！
9: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 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8: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6: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6: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主播啊，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个和以前一样，还是很劲爆啊！我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的海鸥是我的新的小伙伴。
5: 1008，10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圈啦！
6: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了。

0: don't get paid to be a baby.
1: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2: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2: 雨佳在说刚那首歌曲莫怕莫怕是任素汐的这首歌曲，它的音色当中有一种啊人文感，
1: 嗯，
2: 说是有那种啊灵魂的叙事的感觉，
1: 就是很有故事
2: 啊。而这首歌曲的眼神奇啊，很神奇，我的眼神，我屏幕再往这边转一转的歌，
1: 你的眼神也很神奇啊。
2: 看不清，我怎么眼神奇什么意思？
1: 咱要是把老花镜配上的。
2: 想想感觉这个眼睛就不太得劲儿，
1: 哎，
2: 不是花不花47-8吗？我这37-8怎么就花了呢？
1: 小岁数。
2: 啊，他说听一遍感觉好温暖，听5遍觉得略有难过，听10遍已经啊感觉泪流满面了，就好像是把心里所有的皱皱巴巴有一点点的摊平了。
1: 听10遍的时候就该怪你了，怎么还放这首歌？
2: 大体循环了啊！
1: 哎，
2: 但以下你这个互动感觉非常有人文感啊，而且每次听莫怕这首歌曲，就想到了儿童公园的那个秋天，都给我这种感觉没有？
1: 很美啊，
2: 就是
1: 银杏叶，
2: 对对对，
1: 全变黄了的时候。
2: 去年10月份还去那边去感受那个银杏叶，然后满地都那种落叶，有很多人过去拍照那种感觉，很期待这个秋天啊。
1: 有朋友提到联合路民政街这个路口啊，还是老问题，哎，接孩子都站2排了，啊，就是那个学而思那个地方啊。
2: 小梦头说：“莫怕莫怕，哎呦，我以为我电话响了呢，都下班了，这一天静雪雪的，大周五的，吓不吓人？这么喜欢这首歌曲？
1: 哎，今天我有个问题啊，朋友们，那哪们今天？”大部分都不上班吗？
2: 怎么上班啊？今天不周五吗？
1: 我去商场，啊，我看了一眼哈，就是各个商场，都是人满为患。平常那个周五的话，根本就没有那么多车。今天啊，那地库都是满的。
2: 哎呀，那不是因为天热吗？
1: 啊，
2: 在家开空调多费钱费电呢，上商场蹭空调去呗。
1: 哎，不是，上周周五就没这么多人了，那比今天还热呢。
2: 上周周末我也去了商场，甚至在某个商场门口不是有一个可以休息的那个小沙发吗？
1: 啊，
2: 一长条的那个，看到一个大娘。
1: 嗯，
2: 特意拿了一个小毛巾的那种的小毯子
1: 啊
2: 枕底下，那枕着小鞋一脱，
1: 舒坦，
2: 这舒服得劲儿啊，还不吵，小空调一吹，但是有点太洒脱太随意了，让你放松也放松脚了吗？
1: 其实我发现不管什么时候啊，你周几去商场或者一些休闲的地方，都有一些年轻人呢，甚至是带一些小朋友的，即便是就是平时上学的那个日子啊，还有一些小朋友在商场里晃悠，
2: 都给我，没有可能别人在这么看你呢，
1: 太奇怪了，
2: 这人咋没班吗？有没有可能在想，这怎么他怎么到点不上班，没问他，你说你们下班

0: 班了，我上班了。
1: 哎，咱可是有正经工作呀。
0: 说爷说哈，我家里有吞金兽啊，空调温度26度已经开了半个多月了，开窗通风，空调都不关，平均每天啊3度电左右。老空调需要配某米的空调伴侣插座，这就是豆哥说的那个吧？
1: 哎，对对对，就那玩意儿，
0: 带有 WiFi 和红外线遥控功能的，用 APP 可以控制的。
1: 嗯，
0: 哦，我也想弄个这个，要不天天找遥控器。
1: 是，其实怎么讲呢？就是手机上。就有，比如说咱家的这个空调遥控器突然丢了，你真的不用买那个万能遥控器，手机上就下载个遥控器就可以了，它就有那个自动匹配不同空调的那个功能。
0: 哦，
1: 啊，
0: 这好啊！
1: 我从哪儿商场啥的我都拿软件，这空调没开是不是？我给它摇开，
0: 这谁给关了呢？这是。

0: 哦，这首晚风是由大头针哈来翻唱的，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哈。AI 感觉唱的歌的感觉就是一点瑕疵都没有，没有真人感，
1: 嗯，
0: 太完美了，有点
1: 缺少点人味儿。
0: 哎呀，
1: 南方提到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尾号聊 B 啊 G71这位朋友啊，说他在我后面，我通过中间的后视镜往后看的时候，说这个司机啊一直在那玩手机，而且他还把这个手机放在支架上玩啊。那他不是把手机放在支架玩，是直接拿在手里。
0: 哎呦，
1: 他说我都害怕他给我追尾了，都
0: 啥事儿这么急呀、啊？车速正常保持着，然后低头看手机，那不属于蒙着眼睛走道吗？太危险，太危险了啊！另外看看啊，这个大众街和长江路这边会在报道说交叉路口这边是有一个拥堵的情况吗？啊，说现在有交警有没有过来帮忙看一看啊？长江路西行彻底被堵住了。
2: 眼泪往心里流，为了你已付出我所有。
0: 小摩托说快堵啊快堵啊、哎、看着了看着了
1: 看了啊，
0: 嗯嗯嗯，
1: 说客厅有空调，主卧也有空调，主卧是我和我老头住啊，住的孩子的双层这个床里面啊没有空调那屋、
0: 哦、
1: 所以说呢、嗯、把客厅的空调引到孩子的屋里这边，孩子呢引完之后特别开心，拿着导风带当玩具了都。
0: 哦
1: 啊，他说以为抖音是搞笑的，结果还真有卖这玩意儿的，
0: 看来很实用啊。所以这两天家里在纠结安还是不安的时候、嗯、总觉得吧原来可能北卧室不太用安啊，也没感觉热成那样，但是你说这是安吧，这点看着开始立秋了，也凉快了啊，可以买个这个东西啊，还挺实用的。
1: 是的。
0: 路上情况啊，凤青云淡在说发现一个情况哈、啊，高新万达这边后身善水街这个地方压车，有一个特某拉啊跟着救护车打着双闪一路逆行，等到路口之后这双闪一关还敢再加塞呢。
1: 呵，
0: 嗯，就你聪明是不是？

0: 老贾发了很长的互动，我俩在那看了半天，都快看明白什么意思了没有？好像说帮了个忙是不是啊？
1: 帮了个忙，做了个好人好事。
0: 嗯，是刚做了一个小事情啊，看到这个大货车了嘛，车上那个特别大的那个毡布啊，刚才看到一个人在那整，我看半天呢，我寻思一女的，我下去帮帮忙吧。那今天风好大呀，旁边还有三个农民工的兄弟呀，我扯了嗓子喊了一下，大家快过来帮忙啊！反正我脸皮厚，喊着他们，他们也不好意思就过来帮忙了。这不没有两分钟就整好了吗？要不然一个人半天干不过来啊，心里美滋滋的。
1: 真好啊！
0: 就是
1: 蓝灯的士，
0: 我老贾姐在这遥控上了，是不是？
1: 哎，
0: 后来没下车，老贾姐。
1: 你看这个。

0: 帮你忙，不行要人。
1: 该片，该片提到哪儿呢？红莲路殡仪馆的门口啊，施工路段，向左侧并道有两车挂蹭，占用了左侧的一条道，目前呢已经开始拥堵了哈，压车现在压到了金柳路的这个路口了。
0: 哎呀，红莲路这两天真的没有人提说这边是堵车的，今天意外情况可能这边是要堵，大家做好心理准备了啊。再来看一下李雪花的大姨说了，中山路这边联合路交叉路口，联合路的红绿灯跟进，结果呢中山路也是压得够呛啊。
1: 露说了，从北京啊开了8个小时回来看球，刚下高速，东快还是那么的堵啊！
0: 哎，真有很多朋友真是千里迢迢回来看这场球的，
1: 就为了回来。
0: 对这场比赛真的是关注度真的是非常高的，明天8月8号19:35，辽宁德比重磅打响，大连英博将会在梭鱼湾足球场迎战辽宁铁人。为了确保赛事安全顺利举行，营造文明有序和谐的观赛氛围，大连公安机关温馨提示各位球迷朋友们，自觉遵守以下规定。
1: 首先呢，提前入场对号入座啊，大家一定要留足充足的时间，按照票面的指引入场，对号就座，切勿随意的换座或者是占用通道以及应急出口，确保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
0: 另外就是理性助威，严禁投掷，请尊重运动员、演职员以及对手，文明加油，不得辱骂，不得喝倒彩。另外就是严禁向场内投掷水瓶、杂物等物品，共同维护赛场秩序和人员的安全。
1: 另外呢，就是要配合安检，安检啊，安全第一，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管制刀具等违禁品入场。大家自觉接受安检，观赛期间请勿攀爬护栏啊，还有这个冲闯周界，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
0: 再就是有序离场，遇事冷静，赛后请服从疏导，请按照指示有序退场。如果说遇到突发情况的话，请保持冷静，不推搡，不拥挤，听从指挥，有序疏散。
1: 要特别提示大家，梭鱼湾足球场的周边区域已经实现了视频监控的全覆盖啊，违法行为具有据可查，大家一定不要心存侥幸啊。
0: 另外跟您说一下，大连公安坚持宣传引导与依法打击病虫啊。另外就是严厉打击扰乱大型群体性活动现场秩序的各类违法行为。2024年以来，共查处强行进入场内的，还有冲闯客队球迷看台的，再就是向场内投掷杂物的，起哄闹事等一些扰乱大型活动秩序的违法行为，一共10起。倒卖有票价有票这个证的，很可能违法行为是达到了16起呀。对于违法人员，依法予以处罚。
1: 咱说，因为这个扰乱啊体育比赛、文艺演出，活动秩序的，被处以拘留处罚的，可以同时责令，这个6个月至1年内不得进入体育场馆、演出场馆观看同类的比赛演出。违反规定进入到体育场馆、演出场馆的，强行将代理现场，可以处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1000元以下的罚款。
0: 另外咱们大连公安温馨提示了一下，足球是城市的荣耀，文明是球迷的底色，您的每一声呐喊都是对球队最有力的支持，每一份自觉都是对足球最深沉的热爱，每一次礼让都是为城市形象注入温暖的力量。让我们以文明为帆，以热情为桨，
1: 在梭鱼湾的碧海蓝天间共同擦亮足球城的金字招牌吧。
0: 所以咱想问问哈，明天这场球赛谁会到现场去呢？前天好像很多朋友晒到了自己是买的这个年票啊，还有专属停车位的，会到现场去了。到底是谁抢到了票啊？到底是谁呀？看一下大连的互动，大连在说哈，高新万达这边好像周围已经堵爆了，从高新万达西侧的七贤东路这边一直拥堵到了快大桥下桥右转的清水街，七贤东路一直堵到了未名山2期，拥堵原因是因为高新万达东侧去往黄埔路的无名路这有封闭施工的，以前可以通过这分流的车辆只能从七贤东路去往黄埔路，流量是暴涨好几倍呀，一点招没有啊，没有一条可以多走的路啊，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了。
1: 哎，麒麟提到了一件事儿，说完了完了，这明天的咖啡又要涨价了，怎么回事？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一有比赛咖啡就贵吗？
0: 明天不是那个全民健身日吗？和这咖啡有啥关系呢？跟咱详细说一说啊。西鹏说了，根本不用每个屋安啊，我家就客厅一个，还是那种壁挂的，有点凉。

0: 着就行，还避免感冒。哎，我家最近是安了个壁挂的那种的，还挺方便，还不占地儿。
1: 该省省，该花花啊。
0: 老贾大姐说了，不不不，是我们一起干的，怎么没有拍下我姐姐这张美照呢？
1: 就不单是张罗事儿了啊，
0: 是啊，
1: 还干了好事。
0: 哪个是你？我这看到四个老爷们儿啊，
1: 手机背后那个才是老贾啊。
0: 啊，给老贾还有这几个农民工师傅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你把这首歌曲《好运来》送给我们大林英博。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媳妇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出门跟以前一样，还是海鲜包啊，我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6:30钟呢，现在的是那个条主观路街通行状态，其实有一部分是慢慢在往回绕的。北部城区呢，就整体体现的会比较明显，除了中华路西行方向，从君腾名苑的附近吧，一直进入华南广场这一部分，车辆密度稍微有一点高，其他的路段大部分哈都得到了不错的恢复。华北路上一个时段堵的会比较明显的，这个时段呢，也已经基本上恢复了一个双向的绿色畅通，走起来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了。反倒是哪里呢？反倒是从彭辉梭鱼湾一线往南，确实压力会慢慢的变大。西北路的入市方向，在锦绣路的路口，包括东联路目前春柳下桥，东快路从梭鱼湾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区的方向呢，现在从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就要排队，一路到广电中心呈现的是高饱和状态，而且这样的

0: 况要过了香炉礁高架之后，整体才会变得比较理想。树港路目前在香炉礁高架部分的西行，香一街进入香炉礁立交桥下的这个东行线方向，西安路目前北行新宫街，南行黄河路，西南路从这个河川街向北一直到通信电缆厂的部分，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以及西南路的南行春柳开始到富民路，断断续续的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缓。五一路从附近街开始一路堵到了联合路的附近，包括高尔基路目前在星河街的沿线车辆的滞缓也都是明显的，要过了哪儿呢？要过了湾里才好，而且星河二街这个地方整体的南北双向压力会很大，想要进出会展路目前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中山路目前呢，从会展路开始一直到养殖湾道，包括滨海西路的沿线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还有呢就是在傅家庄公园部分，目前去往八一环岛的方向车辆略多。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是中下路到傅家庄这一段目前南行方向不堵了。星海广场整体环岛依旧是处在一个高压力状态下，黄浦路的沿线呢，现在北行线的方向从华路附近一直到善水街，广贤路的北行一直到科海街以及学子街，目前广贤路交汇路口的出市区方向相对来讲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金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2: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3: 你好，你的外卖。
2: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3: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嘉宾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2: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大连气温22到32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好，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你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畅龙海轮，21点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40吉隆岛轮，12点20顺龙海轮，12点5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3: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2: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防风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nobody stop me。
1: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栋，
2: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到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2: 嗯，那情况看一下星河骏马的爆料，他说美哲呀，是美豆啊，星河骏马，
1: 哎，
2: 这咱老朋友能听错了？
1: 谁道呢？
2: 豆哥和这个浩哲声音是一样的吗？
1: 差老了。
2: 差在哪儿呢？
1: 浩哲。也挺好，
2: 浩哥还得进步。他说的是长春路这边哈，北石道街这边红绿灯的问题，说长春路石魁路这边绿灯都坏了，说估计希望过来帮忙修复修复哈，压车挺严重的，感谢提示啊。
1: 收到。九哥提到说这个告诉男的俩
2: 啊，
1: 套票最有含金量就是799的球迷协会南这年票啊，南北看台
2: 哦，是购买是需要资质的，难不成您这张票就是有资质才能购买的票吗？
1: 啊，球迷协会的，这肯定是球迷协会的成员
2: 了。哎，太厉害了吧。
1: 嗯，
2: 能捎个人进去不？
1: 你想进去看？
2: 谁不想啊？找不着啊？
1: 安排啊？
2: 安排在哪儿呢？
1: 那谁安排一下啊？
2: 谁？九哥。
1: 哎，
2: 吴中鹏提示了一下哈，海底隧道入室方向这边看到了入室方向出口1公里的位置，在隧道的第一个岔道口附近，有车辆发生刮蹭事故了，这样的是左侧和中间车道。
1: 哎呦。只能往右边并了啊。嗯，
2: 现在隧道里边哈，出入隧道这边都是有一个虚线的位置的，所以很可能很多朋友哈着急想走哪个出口，可能会有并道的一个情况，
1: 想超车并道啊。
2: 嗯，按理来说哈，海底隧道这边应该不能发生刮蹭事故，车速都那么慢，60啊，还是发生刮蹭了，所以瞭望好后方的一个情况，看好之后再并道过去，另外就提前做好准备，
1: 哎，尽量走个快赔啊。
2: 嗯，大家往右边靠一靠啊。
1: 嗯，

0: 性格骏马说美呀，时间都停滞，老以为是好者呢，还活在过去呢，
1: 快醒醒。
0: 现在说想问问，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是不是小美唱呢？肯定不是，怎么可能，我唱歌那么的有调，这么个着调的人怎么可能唱跑调呢？
1: 这一遍呢是他录的最好的一遍。
0: 多哥说难为死我了，听好几遍呢、哎、才看到这一遍呢，
1: 可不怎么的，
0: 不是不是，你肯定不是，肯定不是、嗯、另外说一事儿哈，这事儿可别当为是事了。什么事儿呢？因为这两天温度比较高啊，全国各地咱之前提到过，很多单位是发那个高温津贴的，
1: 嗯，
0: 但是你得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哎，这玩意儿还有假的吗？
0: 哎，真的有人就因为这事儿被骗了啊。
1: 嗯
0: 啊，上面写着您的高温津贴已发，请点击链接领取啊。啊，说到了一个，看到就是一个像是一个提示似的啊，
1: 哎，
0: 像是一个企业微信里的一个信息内容。
1: 这说的是啊，最近浙江嘉兴的某企业员工高先生，哎，他就收到了一条高温津贴的领取链接。
0: 嗯，
1: 他一看消息啊，是来自于企业微信里的同事啊，想着这现在正好是高温季节嘛，顿时放下防备，就点了那个链接，按步骤填写了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可是下一秒啊，朋友们，
0: 哎呀，下一秒啊，没等来补贴，却收到了3笔莫名其妙的扣款信息，一共是大概1800块钱。这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了，刚才领的那个什么所谓的申。

0: 向光。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首先来看一下南部滨海景区啊，目前滨海西路的金沙滩一直到海天白云，注意这一部分是双向车辆压力超级大。而在东行线的方向尾端呢，是在国宝典藏的附近，星海广场的环岛目前车辆的压力也会比较大，大家走的时候保持点耐心吧，真的是没有

0: 太好的办法。另外在中山路从富国街开始一直到养殖湾道高尔基路，目前在这个南大庭的附近，也就是太原街的这个附近，还有新河路现在在会展路的沿线，车辆给到的滞缓还是明显的。西安路目前五一路交汇路口的北行方向，东北路东快路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来一直到香炉交高架，入时方向是从香洲路开始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中山路从青泥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另外世纪街北行在人民路的路口位置，长江路从民主广场开始到职工街部分的双向，港龙西路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之后进入凯丹的这个路口位置，还有呢就是在人民东路目前的东行线方向往这个喷泉走的位置，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黄浦路，目前在海事大学的部分略微有点车辆等候，密度啊还是稍微有点高。西南路目前的北行方向黄河桥开始一直到西山街，然后再进入到通信电缆厂的方向，南行呢是从中心医院到富民路，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东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明天白天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白天减弱到阵风7级，关注气温22度到32度。
8: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9: 别人研究车，而我研究你。

0: 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情迷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聊二手车以及汽车养护的相关内容哈。今天晚间的7点到8点，我们会跟各位重点分享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话题。但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出门就这个点儿，你会感觉到，哎呀，稍微凉快一点的哈。8月7号是立秋的节气，我们看到像黑龙江、吉林以及辽宁北部地区都迎来了久违的凉爽。但在大连呢，直到下午吧，3-4点钟之前啊，感觉还是非常非常的热的啊。但是从现在开始，夜间我们的偏北的风力较大，陆地阵风最大可达到7到8级，空气湿度有所下降，闷热湿潮湿的这种的感觉呢，也会得到缓解啊。从今天的傍晚开始，东北冷涡后部的冷空气开始影响大连。偏北风的风力将明显增强，夜间起气温下降，预计南部地区最低气温在21度到23度，北部地区呢在18度到22度。从明天开始，大连将脱离副热带高压影响，尤其是下午天空云量增多，高温会进一步得到缓解，最高气温呢会有5到7度的降幅。那么明天白天全市的最高气温在29度到32度左右。总结一句话，就是终于要凉快了哈！希望各位都是，反正我刚才出去特别感受了一下哈，确实这风一来就感觉凉爽了不少啊，挺好。因为毕竟下周就咱车展了，对不对？都得咱们一块去看一看、转一转，是不是啊？那么在这之前把天气哎凉下来，咱心里也得劲儿啊，是吧？另外呢，就是今天晚间我们不聊关于二手车的话题啊，重点来聊聊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儿。如果说啊，您在这刚刚过去的这一段时间，这几个炎热的天气，哎，车辆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或者说一些以前从未有过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或者说哎，我这车有什么样的情况啊，或者说车展来了哈，这个便宜了。怎么地的哈，不换了，把车归拢好啊，再坚持。你看上，我记得上周我们连线钟师傅就提到有一个咱听友，本来都寻思车要报废了，结果没多钱修好了，又能开好几年啊。因为确实现在有些车的价值呢，咱说不是那么高了，那修一下可不便宜啊，感觉修一下不值当，那我就换了吧。但如果说您不想换，没准您的车修一下也不用花那么多钱，哎，小小的就能解决一下您的问题，那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如果您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具体问题，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了多少公里，目前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疑惑，发送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线上的诊断，再或者说，我想找到钟师傅做一个检查也没问题啊。咱们交通广播听友呢是可以做到钟师傅这里去做一个免费检查，是 OK 的啊。有需要可以直接在平台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就可以了。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了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及出现了什么样的具体的问题，可能啊，咱不局限于可能是这是想那是不想的呀，哎，这是怎么怎么着了呀，哎，感觉这状态没有以前好了呀，啊，但是最近可能集中的问题是什么呢，哎，这空调开挺猛，油耗上来点，是不是啊？这都是正常的啊，都是正常的。如果说您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或者整不明白的，直接发送文字信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各位重点分享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儿。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老朋友了啊，来自于节目专家团成员钟师傅啊，钟师傅你好。
4: 大家老师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3: 首先想问一下，过去这几天，说今天你看小董还发来消息说终于凉快了，今天特别明显，小风已经有凉感了，舒服了好多。但是前几天，但是过去那10来天左右，确实是非常非常炎热啊，这工作也非常非常辛苦。有没有比较集中性的问题，就是因为天热所导致的？

0: 什么情况，可以在节目当中首先跟我们分享分享呢？
1: 最近前几天哈比较热的情况，车辆出现的问题啊也是居多。
0: 嗯
1: 啊，以天气别看哈天气冷，毛病能多一些，但是唯独哈天气特别热的情况下啊，车辆也会出现一些各类似的一些故障，比如最近啊，首先第一点，空调不良是最主要的啊，因为这个天气如果是没有空调的话，制冷的话，那根本就在车里根本就受不了啊，所以啊，空调不良的现象居多啊，什么样的问题都有。你比如像奥迪啊，今年还维修了一些，突然间昨天还是用的凉凉，今天就不凉了，突然间就是不工作了。啊，唯独就是这个压力开关坏的居多啊，各位奥迪的空调压力开关坏的居多，换一个小开关啊，就能解决这个空调不工作的一种现象。再有很多就是空调泵出现的问题，再就是像冷凝器散热不好啊，压力比较高啊，再就时间长了，车年限长了，冷凝器里面有堵塞的一种现象，导致高压压力提升的特别高，散热不好啊，空调泵损坏，哎，跟那个压力开关损坏，再就是冷气和水箱中间啊有很多长时间没有清理的灰尘柳絮，导致这个风扇散热不过来，发动机和变压箱的温度过高，然后空调制冷效果差啊，这种现象，还有一些就是天气比较炎热，温度比较高，一些橡胶件啊容易漏水。再最主要的就是哈，过热这几天哈，漏汽油的现象是比较多的。一般的话都是汽油泵的位置啊，国产车的话一般都汽油泵的位置，或者是老车啊汽油泵的上盖，汽油滤芯的上盖啊，再就是一些油管啊，像往那个油箱里加油那个油脖啊，那位置有一些像老车的话都是胶皮的橡胶的啊，橡胶的话也时间长了也会出现一些煞眼啊、管老化、裂口一种等等漏油的一种现象也是非常多了。还有底盘还有电瓶突然间就打不着火啊，像停开到一个位置一个地方啊，可能回来之后电瓶打不着火了，这个电瓶突然间就损坏啊，一点征兆没有，这种现象也是非常多的。
0: 哎，这个电瓶，这个不应该在咱说在冬天的时候会集中一些吗？怎么夏天天热它也没电了？
1: 对，它是达到一定的使用寿命了啊，就是充电已经充不进去了，用了可能是4、5年左右啊。这电瓶天气热，那停到一地方，电压不足，因为启动的时候需要很大的强电流，所以啊，它的储存电量不足，你可能打一下子，打不着的情况下，第二下可能就没有电了。
0: 哦，明白了。所以各位可以针对一下您目前出现的具体情况，针对于夏天呐，或者说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集中的问题，发送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沐雨这边想要一下钟师傅联系方式，没问题，我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您，您可以关注一下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给您的回复消息。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说有具体的想要沟通的问题，想要做一个解答的啊，可以把您的具体的车辆信息以及您出现的问题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一五，哎呦，有点老了，15年。阿特兹就是第一批阿特兹吧，说开起来的时候车里都是汽油味儿，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哎呦，这个听起来很严重啊。
1: 汽油味儿的话，就像我才刚说的，它指定是有存在着啊。如果要是你加油的时候啊，加完油可能有存在着一点汽油味儿，但是你跑跑可能就没有了。如果要是长时间在车内能闻到汽油味儿的话，指定是有渗油的地方。这个一定要注意，天气比较炎热，再是有渗油的地方，汽油闻到汽油味儿就及时的去检修。你像车里有汽油味儿的话，唯有一点的话，就是一个就是发动机，啊，发动机上那个油管和那个油轨接触的位置，可能有渗油的地方，或者是像它是2.0自然那个缸内直喷呢，有高压油泵，啊，可能高压油泵哪个管路各方面。有松动的现象，也会油管出现漏油现象。唯一点的情况下，就是才让我说到了汽油泵啊，汽油泵这个上盖 啊。

0: 个密封圈啊，长时间可能有油老化的现象，也会产生漏油，所以闻到很大的汽油味儿，长时间的话一定要去及时的去检修，这种现象是比较很危险。
1: 对，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吓人，你说万一他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漏出来了，或者说流到哪儿了，这害怕。
0: 对，你如果要是车内闻到很大浓的汽油味儿的情况下啊，一定要在行驶当中啊，不要打开内循环，一定要开开外循环，然后玻璃一定要嵌缝啊，这样的话对车内的人员有一定的好处。
1: 嗯
0: 啊，再就是迅速的空气流通，不至于车内的温度特别高或者是什么东西产生静电啊，这样的话都是很危险的。所以啊，这闻到有汽油味去及时的去检查，去有炕有漏的地方就及时的去更换去维修，不要再听这种事儿。
1: 别不当个事儿啊。来看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2年的大众 CC， 有这是新款吧？但是还行，跑了6万公里啊，一年10000多点呗。需不需要对调轮胎？听朋友说应该把轮胎对调一下，这样会更好。首先22年4年6万公里，轮胎应该还能用吧？不能说就得换了吧？是不是？对调一下这个意思。
0: 原厂的轮胎的话，可能是质量啊稍微差一点。主要你去看一下这个轮胎的导水槽和侧面有没有裂口裂纹这种现象，如果是没有的情况的话，你可以对调一下子啊，可以对调一下，因为大众车它是没有胎压传感器的，它是靠轮速传感器来监测胎压的啊，所以你随便是对调啊轮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像美系车啊，它就是有专门的胎压传感器，它是固定的啊，你如果要是对调车轮的话，最好是做个匹配，如果不匹配的情况下的话，可能是传感器来回串的话，你前轮挪到后轮，可能是你前轮现在显示的可能就是后轮的胎压传感器啊，容易弄混啊，这种现象。所以你感觉如果要是有裂口裂纹啊，可能再开个1年半载就需要换了，这种现象的话你对不对调都是无所谓了，都可以。如果啊胎纹和面都是非常好的情况下啊，你可以对调一下，也是没有问题。
1: 就是你那轮胎是好样的，哎，你就对调一下。如果说已经说到售了，都裂纹了，换对不对调都没啥用了，换得了，就这个意思，是不是啊？
0: 对，一般的话它是前期的，可能前轮可能比较费一些，后轮啊可能会好一些，这样的话，你如果是后轮和前轮胎那个轮胎还能用2年2-3年，你就可以对调一下，这样的话也可以。如果要是四驱的情况下哈，都无所谓了。那因为四轮驱动的情况下比较多的情况下，磨损的应该都差不多。
1: 好的，了解一下啊。这有朋友在问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啊。今天晚间的7点到8点，我们针对的是养车、用车、修车的话题，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如果说您想询一下自己的二手车的价格，可以在发送您车辆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做一个对接、上门评估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今天聊的是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啊。出心如盘，说一大堆。但没说车型，所以说我是提醒各位，如果说要咨询关于车辆养护问题的话，一定得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然后咱们再给您就是问题发过来给您做解决。但是他还好，他这事儿吧跟车型关系都不大。说我今天去4S店做大保养，各类油液都换一圈了，需要清洗的清洗后，在工作人员接电脑检测的时候，空转踩油门4000转啊，一直踩。我问他说你干啥呢？他说是大保，一些拆除啊，可能会提示一些故障码，所以需要试试。以及检查消除一下故障码，这个是没问题的吧？我觉得合理哈。
0: 没问题。但是这个东西的话，有看是什么车型吧。但是4000转的情况下，确实踩的有点高一些。
1: Polo 补充了，是个 Polo 大众 Polo。
0: Polo 的话用不着踩那么高的转速。一般的话，你像更换完防冻液，需要排气儿、排空气，然后那个。需要快加油门，快速的让它发动机升温，其实踩个2000转左右就可以了。但是4000转，一般的话，你像奥迪车，它有一些车型，它原地是限速的，只能让你踩到接近4000转，你再踩不上去了
1: 啊！不让你踩
0: 了。
1: 踩
0: 了。对这种现象的话，是保护发动机各方面一种情况。但是这种操作的情况。

0: 样啊，4000转，我认为哈、啊、踩的确实有点高了一些，
1: 嗯
0: 啊，正常的话就是在2000或者2500左右啊，咱一般的话像让发动机快速升温，踩到这个转速的话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4000转，确实可能会偏高了一些，
1: 嗯，但是对车辆不会造成什么就是负面的影响，是不是？就是这一下子这踩这几下子的话，因为我。

0: 可能也就是1500左右，啊，或者1500，或者是1000左右，就升到最高档位了，速度也是提到120时速。所以这种现象的话，哈，踩完之后啊，对发动机应该有轻微的损伤啊。这种现象，一般你看检完车以后，它人员踩猛的情况下，时间长的话，这发动机就会出现问题。再就是这个声啊，这个声可能会，噪音声可能会加大。但是你检完车以后，你在车主再一开，我感觉这车就不得劲了，啊，就感觉这个车可能会噪音呢、啊。还有其他的问题跑起来感觉不舒服了，啊，其实就是长时间这个高转速负荷造成这种现象。再有很多踩完之后老车了，它那个部件啊，它容易产生一个损伤。你像垫儿上漏水了，或者是压力过高啊，导致哪块？因为你转速高的话，它压力它指定也会高啊。你像你要开空调的话。空调的压力也会提升，再就是冷却系统这个压力也会提升，所以它有时候老车的话容易像，检完车以后暴力开的话，就水管爆了、
1: 哦、
0: 啊，这种现象就很多。
1: 明白了啊，这个在这儿跟各位做一个讲解啊，做一个重点的分享，因为很多朋友会比较忽视点，我自己车没踩过那些，就怕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或者问题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方面的问题，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儿，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如果说您想到找到钟师傅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咱们听友免费啊，不花钱啊，可以到钟师傅这里去啊，约一个时间，然后就OK 了。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您的车辆信息，以及或者说我想找钟师傅看看，留言钟师傅三个字也是可以的啊。来看一下四郎这位朋友啊，是一辆17年的蒙迪欧 2.0T 的，没说公里数哈、啊，换挡顿挫，正常来讲的话，你冬天可以顿挫，你夏天就是各个油液状态，哪怕你那个油都不行不行的，但是夏天润滑性还是很好的，是不应该顿挫。你要夏天都顿挫，你冬天得老顿挫了。
0: 它这个变向应该是个 AT 的变向，美系的话一般都是 AT 变向。AT 的变向的话，你看你怎么个顿挫方式？一般的话，美系的原厂油可能是不是怎么耐高温，就是看你超没超换油周期，超没超公里数。正常你这车的公里数换油周期的话，应该在4到5万公里就需要更换了，别超5万公里去更换啊，最好就是4万公里到5万公里左右去更换变向油。啊，这个换的方式的话，就看你重的换还是机器循环换。你要重的换的话，你换两边也可以啊，这样的话也能好一些啊。要机器循环换的话会更好一些。再一个，这个车有个通病，无论是别克还是福特 2.0T 的，你看看你有没有这种现象，挂档的时候啊，就感觉这个档杆啊，挂到 D 档了。但是它可能反应一会儿，啊，才车可能再动弹一下子，是因为这个车它有个通病，你可以周期盖的检查一下，它的变箱挂挡浪线那个头它是个塑料的，长时间的话，这个塑料就是温度过高或者是时间长了，它会变疏，啊，这样的话头那个塑料啊它就碎了，碎了之后挂挡的时候它间隙就一定的间隙就大了。啊，大了可能是有时候像咱间隙大了，你推到 D 档的时候，它可能是它反应慢一些，它还没到 D 档啊，说你晃再动动，它可能就会到 D 档那个位置了。所以你先检查一下，看看挂挡变向上挂挡浪线那个钮啊，塑料卡扣啊有没有碎掉啊？没有碎掉情况就跟这没有关系了。如果有碎掉型，单独可以更换那个前面拉线的卡扣，换一个就可以了。啊，如果是没有的话，基本上就是变箱内部的问题了，像阀体了啊，你看你或者是你公里数比较大了，换油时间各方面比较长了啊，然后换油，比如你像10来万公里了，你可能换油的次数少了，都会导致变箱这内部产生这种磨损的一种现象。
1: 明白了哈，看来这个造成它这个变速箱磨损的不这个顿挫，还不单单说就是换个油液或者怎么着就能解决的，或者就是100%都是这个情况，还真不一定哈。
0: 对，有的时候啊，像蒙迪欧我遇到过，它那个有管啊，因防冻液的情况下，这个废纸啊，正好可能会落到那个档位。

0: 拉线这个头这个位置，啊，是时间长就腐蚀了，啊，这塑料就没有了，就碎掉了。
1: 嗯，
0: 但是时间长的话，它也会容易碎，所以这个可能是出厂的时候设计的，可能是会涉及到一个小缺陷吧，啊，所以这个头也是单独提供的，单独换个头。小卡扣就可以了。
1: 嗯，明白，做一个参考和了解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1年的大众途岳，就是副驾驶玻璃升降的时候嘎吱嘎吱响，上点油啊，是不是玻璃不是上油吧，那是啥问题呢？
0: 玻璃啊，它是有个升降器的啊，它有个支架，然后是电机在搅动支架拉线的情况下，玻璃才往上升的，啊，所以这种现象的话，你就看一下，啊，一个是憋进了，啊，或者是有脏东西，先清理一下。如果清理完还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玻璃这个支架出现问题了，啊，你可能是有偶尔啊脏了，或者是长时间不开了，这玻璃啊粘在那个胶条上了，你如果它可能是就会嘎嘣一声。嘎嘣一声的话，就会导致可能这个拉线受损、拉长这种现象啊，间隙过大，它可能是在搅动那拉线的时候，可能就会发出异响，啊，这个得实际听一下、检查一下。
1: 嗯，哎呀，突然想起来了，我之前我自己那个有两和三回也是副驾驶玻璃，上去时候感觉噔噔噔噔噔噔噔，像那什么像打起来了似的，啊，后来就也好点，也没事了，就那么一两回，反正
0: 对，也有可能是胶条脏了。所以
1: 啊，
0: 那个玻璃胶条啊，各方面，定期的话也最好就是做个清理，然后维护维护，上个油，跟天窗是一个样的。
1: 嗯，明白了，了解一下啊。看到这边适合，说是想问一下，钟师傅是专修美系车吗？不是，都修，就没有，就是专项是修车，不是专修美系，啥系都行。
0: 对。
1: 啊，没有这个专项，但是现在有一些挺冷门的车，好像有一些专修，比如说类似举个例子啊，随便说的哈，比如说斯巴鲁专修啊，或者说那个大切这么那种类型专修，那些都是有这种，但是基本上一通我理解是一通百通，还是也不是哈。
0: 像日系车斯巴鲁啊，它是个比较冷门的车型，但是它那个它是个水平对置的发动机，
1: 嗯，
0: 啊，所以各方面它的结构和。里面发动机的参数啊，这个配件的参数，像内部结构的情况下，它可能像咱像活塞和钢筒的间隙，还有气门的间隙啊，它可能跟正常车的间隙它可能有所区别，啊，所以它就是个水平对置的发动机和内部的结构间隙可能跟其他发动机不一样，但是各方面部件的组合各方面啊。这东西的话，外围小件的话，这个都能修。
1: 嗯，是的啊，所以参考一下也没关系啊，适合。我也可以把钟师傅联系方式发送给您，如果有需要的话，去检查检查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今天我们是磨刀不误砍柴工，跟各位聊聊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话题。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具体的问题或者疑惑，都可以编辑文字信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以及目前遇到了什么样的是痛点呢，还是问题呀，哎，都可以问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评估和一个这个分享啊。如果说想要找到钟师傅的话，也可以直接在平台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就可以了。加菲猫问了一件事，说23年的卡罗拉后座空调口不出风怎么解决，哎，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好解决的问题，是不是？
0: 对，后排的空调口不出风的话，基本上都是你看看管道啊，一个是管道问题，再就是可能是这个翻板这块儿啊，电机这块儿调节各方面有问题，或者是谁小孩坐后面玩啊，可能塞到里面东西了，然后导致风口关闭啊，这也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个比较好解决，检查一下看看什么问题就行。
1: 嗯，明白，您参考一下，这个就是不是啥太大问题，但是呢可能是人为的概率高，是这意思吗？
0: 对，你如果后排不动的情况下不会出现一样，你像奥迪的情况下哈，后面有翻板电机的，它奥迪像 A 班啊各方面 A6 啊，它后面那个出风口啊就容易出现电机损坏这种现象啊，没有风或者是有异响的现象， 啊，这个是比较多的，但是日。

0: 日系车的话很少，是吧？你只要是，不动它，不各方面碰它，它不容易损坏。
1: 嗯，好的，了解一下啊。然后再次提醒一下这个玩主，包括刚才还有一些朋友发的是语音消息，语音消息咱这听不了啊。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来一个语音转文字；不方便的话，说哎我这开着车不方便，没关系。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你看，我记得我今天我还发了条视频呢，就是针对于咱们那个车展补贴呀，包括沈阳补贴暂停的事儿啊，我都会在我的短视频当中跟大伙去讲。各位感兴趣可以抖音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大点说车"。小找钟师傅也可以在抖音私信我，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玩主还补充了，这是14年的别克 GL8 的概率挂档顿挫跳档嘛？你应该语音转文字，我没看，我理解一下啊。14年 GL8 换挡顿挫，上档或者升降档慢，是不是变速箱的问题啊？我这么理解啊。
0: 对，他那个14年 GL8 的话，应该是六档手自一体的变速箱。这款车变速箱就很容易出现问题，就是里面磨损，像阀体各方面就电磁阀都很容易损坏，所以这个你这个车14年应该公里数很大了，很大的话导致可能是如果要是你换油周期比较长，或者是换油周期黑的情况下，那可能离合器片各方面也都会磨损了，主要看你的公里数。我认为哈，他说这种现象的话，他公里数应该不小。
1: 嗯，所以说光靠换油可能都不行了，是不是啊？
0: 对，公里数大的话你就别换油了，换油也基本上解决不了。嗯，
1: 那这要是修一下，可就这个就真不少钱了哈。
0: 嗯，对，也得几千块钱吧。
1: 嗯，你看看怎么办，也是可以先查一查看一看嘛，因为像这个车型变速箱出现问题的概率也是非常高哈。
0: 对，非常高，非常多，像美系这个六尾系的变速箱，你像那个以前老款的，像12年、13年的别克君越啊，无论2.0、2.4的，都配备了六尾系的变速箱，所以这东西的话你具体去检查一下看看。
1: 嗯，行，做一个了解啊，看看这个具体的情况，看看能不能接受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6年的雪佛兰克鲁兹，过减速带的时候感觉车屁股摆了一下，不跟脚啊，不跟手啊，车过去后边往别的地方摇啊，这正常吗？
0: 不正常。他摆了一下子，说明就是应该就是，前轮过去了啊，但是走到后轮过减速带的时候，可能像这个后屁股，可能咱现在都说挪位了一下，
1: 嗯，
0: 啊，他可能就是像摆了一下子，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悬挂的应该问题不大，你主要去检查一下，看看后面的两个轮胎和叶子板的高度一不一样。啊，需要检查一下这个，然后再看看你两个后轮的磨损程度，轮胎的磨损程度，啊，轮胎的磨损程度，看看有没有偏差，啊，这样的话，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一个是高度不一样，再就是轮的磨损有偏差，啊，重点去检查一下这个位置，就这两个点就可以了。
1: 哦，有偏移，就像咱说，我简单理解像穿鞋似的，有的人脚后跟右这个脚后跟右边可能磨的比别的地方就多一点，有的左边磨的多一点，那其实就是也是一种偏差导致的，是不是啊？
0: 对，再就是你像平臂，一般的话有那个前轮后面都有一种有个平衡杠，平杠带一个就是小球头或者有胶套的。长时间的话，可能是时间长它老化了，啊，它有间隙了，那它平衡不好，它也有一定关系。所以你这个东西最好是，升起来啊，检查后面底盘啊，轮胎，这样的话看着都比较能好检查，好看一些。
1: 嗯，明白。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如果您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了多少公里，以及目前出现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 我想找钟师傅帮忙看一看这个问题，可能你光讲我也没用啊，我得解决呀啊，可以直接留言钟师傅三个字，我可以把钟师傅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啊，可以约。

0: 时间到中正去做一个检查啊，免费检查，只要是提交通广播听友就可以有一个免费检查。感兴趣的朋友直接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就可以了。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Double 发来的消息啊，是一辆15年的速腾开右转向灯不亮，也没滴答滴答的声，左侧都正常啊，右转向不亮也没声，左侧正常，开双闪的时候有滴答的声，但是右侧灯不，那就是右边不亮了呗，右边电线什么什么有问题呗，是不是啊？
1: 你首先的话哈，它是左面正常，右面正常，有灯泡不亮的情况下，有一个灯泡不亮，它闪的频率它会加快。他说这种现象的话哈，应该是仪表上好，这个转向这个往右打的话，它都不亮，可能
0: 像没传递出去信号似的。
1: 对，不亮或者是没有声。正常咱你要是灯不亮的情况下，它也会有嘎嘎嘎的这个转向这个声，但是它可能是他说的形容的话，应该是往右打转向的情况下啊，就是搬转向的开关的情况下，可能声音都没有。
0: 嗯，
1: 所以它灯也不亮，仪表呢右转向灯可不一样，但是我认为它是这个意思。如果要是灯泡有问题的情况下，它仪表上会闪得特别快啊，但是也有声音，但是它理解的话说明的话，可能是往右打转向的时候，转向灯的情况下可能是没有声。
0: 对、
1: 啊、
0: 就没声
2: 也
0: 不亮
1: 啊，对，没声也不亮，这种现象的话应该跟灯泡各方面不相关系，就是一个就是仪表内部可能会出现问题了，小继电器啊，那或者是这灯的问题，再就是你得检查一下线路。嗯，
0: 明白了，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你看看方向如何，这样我也可以把钟师傅联系方式发送给您，约个时间。像这种电路的问题，是不是比如说你们拿啥东西一组，哎，这个有电流你就没问题，没电流你就有毛病了，是不是？是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1: 正常一般的线路的话是对，但是你像仪表的话，它是多模块形式，里面有很多的电阻啊和模块啊小芯片啥的，这个的话你就不一定好测量了啊，这个有可能就会需要用万用表或者是其他的仪器来进行啊测量检测一下。
0: 好的，了解一下啊这个情况。看一下红绿灯发来的消息，22年的奥迪 QL 45的，跑了42000公里挺好，说水温最高能达到100左右，用不用修？那不正常的吗？
1: 水温能达到100左右
0: 不正常吗？那空调出热风前不都得水温上来才能出热风吗？就冬天的话，
1: 奥迪的水温的话一般的话都是在中间的位置啊，100以内啊，就是96到98左右吧。
0: 嗯
1: 啊，也差不多96-97左右吧，但是表上显示的话应该就是在90左右啊，90在中间的位置。你要是如果偏的特别大的情况就不正常。
0: 哦，那如果不正常会是这跟天热有关系吗？不能吧。
1: 跟天热可能也有关系，再一个就是散热不好。散热不好，一个是像我才让咱们刚开始讲的天气比较炎热，一个是地表温度和发动机的温度就都有所提升。啊，你稍微偏高一点也正常，但是你要如果像咱台上说的，你要是散热风扇散热不好，像冷凝器各方面哪块有脏的地方，散热不好，发动机的温度它也会更提升的更多一些。
0: 嗯，
1: 首先的话你看看你这个仪表有没有其他的故障出现啊，故障灯或者故障现象提示啊，你没有的情况下你最好就是正常的话应该是在90啊，90奥迪的话一般都是在90的位置，顶多就可能是90再往上一个小格，可能是完之后风扇转转它可能下来了。这个东西的话你看看，如果是偏的特别高的情况下接近红格的位置的话，那就是不正常了。但是奥迪的水温一般的话，风扇的开始工作的情况下哈，就是不开空调的情况下，一般可能都是在接近100度时候风扇转，但是一转转的温度就下来了，所以这个具体也没看到你那个表水温表的具体位置在哪。要不你到时候 加个微信拍个照片看一下是不是正常位置就可以了、嗯、
0: 哦，行，那这样我也把你的微信发给这个红绿灯这位朋友，然后加个微信看看这个拍张照片看看什么情况，好不好？
1: 好嘞，
0: 行，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有需要可以直接留言钟师傅三个字，我把钟师傅联系方式发送给您，因为有些问题可能光靠文字描述说不清啊，可以发发照片或者直接去，我都说了咱听友免费检查，而天也凉快下来了，是不是、啊、有需要直接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就可以了。如果您有具体的问题想要了解，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啊，把您的相关的车型以及您的疑惑发送过来啊。晴雨老哥老长一段了，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啊。18年的斯柯达明锐换完了一对新的后边轮胎，然后呢把后边的换到前面来了，再把原来前面的换完一对新后面轮胎后，把它换到前面，再把原来前面轮胎换到后边，那不就是倒了一下吗？那没有换新的呀，那不就是前面后面倒了一下吗？啊，换完之后跑了一天，仪表盘就显示胎压检测灯就亮了，同时亮了三个，可能有感叹号、方向盘啥的，还有一个不知道是啥。找维修师傅看了一眼，说传感器坏了，可拆下来再检测又没坏，说是里边有问题，想问一问专业的是哪里有问题的，是不是换新轮胎时碰到了传感器误，就是灯就误亮了，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不知道我描述清不清楚，反正他这么写的。嗯，
1: 然后他意思就是我换了两条新轮胎，然后啊就是把前两轮换成新的了、
0: 嗯、
1: 然后把那个这前两轮的旧轮胎放在后面的，好像是它不正常是前驱了吗？前驱要换俩新轮胎的话、
0: 嗯、
1: 应该放在前面，后面应该放俩旧轮胎，但是主要看是轮胎的磨损程度啊。它如果要是一般的话，前轮磨损比较厉害呀、啊、你再说你这个车是前驱的，你前面指定是得安新轮胎，你不能把新轮胎放后面，那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再就是你说的是 ABS 和防侧滑灯都亮了，还有胎压三个灯，对吧？三个灯都亮的话，电脑检测是哪个 ABS 传感器，就是说白了就是轮速传感器有问题。其实大众车无论是斯柯达还是大众其他车型，像速腾啊、宝来啊，轮速传感器坏的是最多的，它属于是一个通病。
0: 哦，
1: 我前两天还换了一个呢，那个大众速腾那个，它报的是右后轮的轮速传感器有问题啊，换上一个原厂就解决了，嗯，传感器都没多少钱、
0: 嗯、
1: 所以他要说内部的轴承啊各方面有问题啊，应该问题不大啊，我还是倾向于传感器的面比较大。
0: 明白。
1: 再就是可能是、
0: 嗯、
1: 线路哪块看看有没有磨到，或者是磨到的问题，但是大众车线路也有个别出现问题的，那个一般出现问题的话都是可能是人为的啊，这种现象。那大多数如果是没有人为的现象，基本上传感器坏的能有80%的概率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你还是具体的先检查检查。嗯
0: 嗯，明白了，了解一下这个情况，请于老哥啊。来看一下王宇的消息，这是一辆吉利银河 L6 1.5T 发动机，但你这个车应该是个混动车吧，绿牌啊，说这几天都开到10个油了，正常吗？那个电充了用了你得充啊，是不是电没了呀导致的这个油？它正常这个混动车就几个油，5-6个、4-5个那个状态吧，应该是。
1: 对，那有可能是油耗高的话，就是发动机的频繁启动。啊，再就是
0: 老打
1: 他
0: 老打火老打，
1: 它可能如果是它也会出现，只是油耗高的微一点混动的话，就是发动机频繁的启动的时间比较长。正常可能是你给电池充完电之后啊，这个发动机就熄火了啊。

家人的爱，尤其是那份看似唠叨的叮咛，往往是岁月沉淀后最珍贵的礼物。他们用经验为我们铺路，用爱为我们护航。今天立秋了，秋风似是而非的如约而至，所以接下来这首那英的和肖战的《恼人的秋风》，希望能够把夏日的烦闷一并吹散。

恼人的秋风吹走盛夏的燥热，风不停脚步，故事也还在继续。雨佳说晚上好啊，月如，连续多天的高温终于要结束了，开始起风了。他说想点播一首起风了。期待美好也说了说，现在啊旅顺终于风亮点了，开始有风了。

好，我们来关注一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树叶提到了说，黄浦路阳光数码大厦路段去往河口方向，他说有辆车呢撞到隔离带上了，提醒大家走在这里注意提前避让。还有发来了现场的图片哈，看着来看这个车损还是有一定的严重的，现场的这个隔离带呢现在被撞飞了，然后呢地面上还有一些渣渣不知道是啥，所以提醒大家走在这里一定要注意提前避让。对向的车辆呢，因为现在隔离带受损，所以对向车辆呢现在只能是向右提前并道，仅剩下右边的一排车道可以通行。然后如果说是阳光数码大厦路段去往河口方向的话，因为这辆事故车呢目前是停在了内侧车道，所以说也提醒大家提前向右并道，也就是说两个方向的车辆呢走在这里现在都需要提前向右并道了。

就巷子里的猫说堵在星海了，想听一首堵车的歌。地选明月人也拍来一张图片，哦，这是在我们广电大楼这儿，他说不愧是周五啊，刚下班，东快路上的车还是有点多的，提醒大家夜间驾驶呢一定是打起精神来，注意驾驶安全。来吧，下一首歌我们先来听大头真版的乌兰巴托的夜，点歌朋友是快快乐乐。

0: 淡中奋起。
1: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2: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0: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1: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3: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1: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3: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0: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星火，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明天14点前后减弱到阵风8到9级，南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明天14点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14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市区温度22到32度。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

好嘞，北京时间20:4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6.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比如说，秋天是这个城市最美的风景，他说想分享一首李慧珍的《天蓝》。欢迎划破夜空的流星，他说想加持一首《滴滴泪》。哎，这首歌我为什么没有呢？库里也没有啊，大家是从哪儿听的？崔说哭了，头几年呢跑车天天听你节目，那段时间是1个小时感觉太短了，今天又听到了真亲切，在路边停车听一会儿。你说的好像不是我吧朋友，因为我是去年3月份才来的这个节目。欢迎刘，欢迎杨一爸爸。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 Wooster， 他说周末快乐了，月如准时打卡，今天想点一首经典老歌《秋天不回来》。10万个不为什么，他说你好月如，想点一首《风雨中的诺言》送给上夜班的我。大圆儿说晚上好啊月如，周五打卡，周末快乐。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安康。说节目前呢是大连正式进入立秋了。你别说哈，这个晚上呢虽然感觉还是热，但是至少没有前几天那么燥了。他说今天呢想点播一首难解，又是一首我好像没太听。

夫人人说想点播一首去有风的地方，哦，这首歌还蛮治愈的。奔波说晚上好月如，今天立秋，夏天还未过，秋天还没来。他说想点播一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感受完夏天与秋天的碰撞，接下来继续跟着旋律一起去往有风的地方。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

风已经慢慢开始有了秋天的味道，立秋过后你会发现处处好像都藏着秋日的小美好。对方正在攒大波，他说平时啊都是月如放什么就听什么，主打一个陪伴，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气氛都到这儿了，他说想点播一首秋天的童话，我们一起来听张杰版的行吗？

好听好听，好久没有听到队长的歌了。曲先生说，清晨醒来，风里带了一丝凉意，翻开日历呢，才发现今天是立秋。他说立秋呢，想来是秋天的结束，夏天的结束，秋天的开始。就像我从十岁的童年到二十岁的少年，再到如今三十岁的青年，结束了一个阶段，开始新的下一个阶段，这便是时代更迭吧。他说总觉得夏日悠长，岁月缓慢，可四季从不等人，那些还没来得及做的事儿，好像又要等到下一个季节。人生大抵皆是如此，岁岁年年来去匆匆，有人相伴一程，有人渐行渐远，很多来不及没如愿的，最后呢都悄悄归于岁月的平淡。立秋安康，祝愿彼此平安喜乐，日渐丰盈。说得太好了，朋友。虽然他今天没有点歌，但是我想为他点播一首毛不易的《一程山路》。人生不同的阶段，每一岁都有每一岁的风景，所有的过往都是未来更好的铺垫。希望我们的下一个人生阶段依旧能够保持自我，追求我们真正想要的本心。加油。

人生这条路总有峰回路转，总有起起落落，兜兜转转之后才会发现，其实平凡也是一种力量。沈腾《平凡之路》点播的

我们这一生步履不停，有平淡，也会经历风雨。那些难熬的时刻总会过去，雨过之后，当然也会有新的风景。这首歌来自刘欣，《雨过之后》，点歌朋友是大连老启。

经历过雨后的释然，就会更加向往无拘无束的状态。小陈同学，他本来呢一开始想说想点播一首《起风了》，然后我跟他说，我说这首歌呢我们节目今天刚放完，他说也不好意思，刚上车刚打开收音机，他说那想换一首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

与其向往如风般无拘无束，那不如真的就奔赴高处去感受山顶吹来的风。林林说，昨天晚上没来得及播放的吹吹山顶的风，今晚可以放吗？来了，又是一首还债的歌。

0: 吹吹山顶来的风，看远方的天空，脚下的路大步走，管它东南西北呢。
1: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2: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3: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1: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2: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4: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2: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4: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1: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星火。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

来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明天14点前后减弱到阵风8到9级，南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明天14点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14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市区温度22到32度。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4: 这首歌来自梁博的《黑夜中》，点歌朋友是 Carnivore。

好嘞，北京时间21:4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6.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荣。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洋洋说：“你们好会点歌啊，我就听吧。”苏贼说：“想问一下，刚才9点左右放的张杰的歌是什么歌啊？”来自张杰的《秋天的童话》。就有朋友说，久违的小风终于来了，太好了，大连又回归正常天气了。爱美食的胖子发来一张车里的这个温度表的图片哈，外面显示还是30度呢，我说哪凉快的呀。画饼不能充饥说，姐姐好啊，不点歌了，就说一句话，明天大连必胜。祝愿英博明天能够豪取3分。欢迎志杰，他说晚上好，月如立秋安康。快快乐乐说，人生本就是一程山路，一路上有曲折坎坷，也有薄雾烟霞，愿潺潺流水能够穿过群山一座座，愿所有的执着终有归处。蔚蓝的大海说，月如啊，今天不热了吧，送一首你喜欢的歌分享一下吧。就今天我感觉可能也来不及了。哎，刚刚我不是放了一首《一程山路》吗？其实那首歌我也比较喜欢。毛不易的歌呢，很多歌都比较的深刻。哦，曲先生他说，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对我来说有两个第一次。第一次听毛不易的《一程山路》，第一次收到主持人送一首歌给我，当然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此刻最重要的。他说我会永远记住今天，记住这个立秋的夜晚，当然还有你，因为它很特别，就像月如你一样，很特别也很独一无二。谢谢，谢谢你对我的肯定。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有句话说得好，当我们出生的那天，是老天认为这个世界上不能再有我们的时候，不能再没有我们的时候。

王晨泽说打卡第七天，想听一首林俊杰的《不存在的情人》。小给看家说晚上好啊，月如，想点一首阿桑的《一直很安静》。他说这首歌呢，听着就特别符合立秋，舒爽，仿佛气压都能抬高，晴空白云的感觉。

静静的时光也藏着满满的期待。荣华说，晚上好啊月如，这么晚还在工作，辛苦了，想点播一首周深的小美满，

感受完这份简简单单的小美满，夜色也越来越深了，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希罗德曼科他说，你好月如，今天立秋，咱们这里的秋意也太浓了。他说今天周五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游客们聚集在东港、星海还有交大夜市。小雨看家说，感谢交广第一好月如，周日见，晚安晚安。对，下次再见面我们就是周日晚上的8点钟了。晚安曲先生。

QQ 荔枝糖说，主播想在立秋这天点一首《再深秋》，大连的天好凉爽啊，来不及了，朋友，周日的时候再来点好吗？晚安大圆儿，晚安小许同学。总以为夏天还很长，可是转眼就立秋了，希望这个秋天的风能够吹来更多的好消息。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周日晚上的8点我们再会，拜拜。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

0: 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我今年87，眼瞧着奔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它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望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 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因为我帮助了您，我也是有功德的。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她孙女问了一个问题，她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补肾填精壮骨，减少起夜次数，生殖能力增强，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她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膏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如果幸运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去报名去问问，如果可以报的话，先把名额占上，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 谈到肾病，我突

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膏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在医院里治不起，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了，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他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他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1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
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两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十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而且已经到了尿毒症中期，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三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透析。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透析，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靠透析能挺三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透析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透析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他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这点钱对于透析来说零头都不够，但是他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一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啊！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吃没3瓶胡家老高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尿毒症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像乏力、出血、吐这些症状都没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转多云，明天两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气温：大连24到32度，旅顺24到30度，金浦23到32度，普兰店23到32度，瓦房店22到31度，庄河23到31度，长海23到31度。
5: 妈妈，好热呀！
6: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5: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7: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1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严红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已经正式来到了立秋节气了，真的不一样啊！哇塞，很守信用啊！立秋来了，真的凉快了起来。没想到这叫立竿见影啊，小风吹起来，空调再也不用开了啊。当然不是说白天不用开啊，就咱说一早出门开车的时候，车窗都摇下来，让自然风都吹进来，哇，这种自然舒爽，这才是真正大连夏天应该有的样子，就是一早一晚还是很凉爽的。嗯，哎呦我的天，前一天可遭了大罪了啊，持续11天的高温好不容易结束了。我们回顾一下啊，从7月28号到8月7号，我市出现了长达11天的高温闷热天气，那么全市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到38摄氏度，局部甚至达到了39到41摄氏度。9个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当中呢，6个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全市平均最低气温是26.3度，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所以真的，我们经历了史上最热的一个夏天。那么这次高温过程呢，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而且夜间气温显著偏高，有这三个特点。今天正好是中超联赛8月8号辽宁德比的日子，万众期待。那么赶上这一天，秋风送爽啊，我市高温天气正式结束。那么从7月28号开始呢，出现的高温天气呢，35度以上的区域主要是在我市的西部啊，还有旅顺口区西部，还有呢金浦新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等内陆地区。随后呢，高温范围和强度进一步扩大和增强。8月2号是扩展到全市大部分地区，并且持续一直到8月8号结束。那么影响时间呢，这是11天。全市有311个地面气象观测站，其中呢273个站最高气温。

都达到了35度以上，这个占比高达87.8%。那么高温期间呢，全市9个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当中呢，6个站日最高气温突破了历史极值，分别呢是在市区8月7号那是37.3度，进步新区8月7号的39.1度，长兴岛8月3号的35.9度，普兰店8月6号39.0度，瓦房店8月6号37.7度，长海8月7号的37.1度。那么全市平均的最低气温呢是26.3度，这较常年同期的22.5度偏高3.8度，这个幅度也太大了哈，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值。哎呀，终于凉快下来了啊！就是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是吧？当然了，立秋也不代表这个夏天就此结束哈，就是小暑大暑不算暑，立秋处暑正当暑啊。所以从常年的统计资料来看呢，市区立秋期间的平均气温和大暑并列哈，都是全年最高的两个时段。往年如此，今年呢确实这个温度掉的有点快，立秋的效应显现的比较明显啊。那白天呢还是比较的晴晒，这个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这个很重要啊。当然早晚呢我们肯定是爽了，距离真正气象意义学上的秋天还有一个多月呢。夜间呢偏北风是个风力较大。好，那么看一下啊，明天是阴天，因为呢明天凌晨呢就开始转阴嘛，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然后呢明天呢就是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是这么个情况啊。明天呢刮的是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所以啊，就是你看阴天，然后呢阵雨，然后温度也不高，哎，礼拜天比较适合去海边游泳哈。那么下周一到下周三，我市天气呢仍处于云区，市区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最低气温25、26度，体感上呢确实清爽了不少。还是要注意哈，不要长时间以内，即便产品标注反式脂肪酸为零，也不可以无节制的使用。那么成人的每天钠摄入不宜超过2000毫克，长期吃高钠食品容易引发身体水肿，升高血压。那么 NRV 的百分比呢，代表这个成分占人啊每天推荐摄入量的百分比。比方说呢，一个饼干啊，脂肪的 NRV 的百分比是30%，那么吃一包就占了每天脂肪需求的30%。所以优先呢要选天然的食物，比如新鲜的蔬菜、低糖的水果、全谷物啊，优质蛋白像鱼虾、鸡胸肉、鸡蛋、豆制品，哎，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入，控制饮食的总量，健康食物摄入过多那也会热量超标。另外呢就是大家的心理安慰啊，可能喝饮料喝那种零蔗糖、零卡、零脂、无糖这种啊，那么实际上呢市面上含糖饮料的甜味的来源分为果葡糖果葡糖浆白砂糖就蔗糖这两类。那么天然果糖无害，代糖饮料随便喝，这个就是误区。那么果糖呢是一种单糖，天然存在于水果蜂蜜当中，食品工业当中广泛使用的果葡糖浆主要成分就是果糖和葡萄糖啊，是饮料、风味酸奶、果汁、甜点的常客。那么很多人觉得那个果糖来自于水果，多吃点没事儿。那实际上呢，天然水果当中的果糖呢，因为有膳食纤维包裹，吸收慢，单次摄入量有限。那么果葡糖浆当中的果糖属于游离糖，不需要胰岛素参与，直接在肝脏代谢。那么过量的摄入会加速肝脏脂肪合成啊，引发的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同时呢也是促进内脏脂肪的堆积，导致腹型肥胖。那么一杯500毫升的含糖饮料，游离果糖含量呢可以达到20到30克。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呢，成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下。好，那为了这个控糖嘛，有的人会选择添加这个赤藓糖醇、阿斯巴甜啊、三氯蔗糖等等甜味剂的这种零卡饮料，

所以觉得不升血糖不长胖啊。实际上呢，这种代糖确实几乎没有热量，短期不会升高血糖，但是长期大量摄入可能扰乱肠道菌群平衡，降低胰岛素敏感性，大幅提升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同时呢，代糖啊，它会持续刺激大脑甜味中枢，欺骗身体对甜食的需求，增强食欲，让人不自觉地摄入更多的高热量食物，形成越喝越胖的一个恶性循环。另外呢，什么灵芝啊，那大大的字哈，那饮料都那么卖的啊，还有什么低脂，它不等于低热量。那么低脂食品呢，常常会额外添加糖呢，来弥补风味的缺失。比方说啊，就低脂酸奶的含糖量甚至可能高于普通的全脂酸奶，所以选购的时候需要额外的警惕。这种零蔗糖不等于无糖，零蔗糖呢它是没有蔗糖，但是它可能有果糖、麦芽糖、果葡糖浆啊。这代糖呢本质还是含糖和含甜味剂的，只要有甜味它就有。所以呢，我们首选那肯定是白开水、淡茶水啊，还有呢这个无糖黑咖啡。代糖饮料呢仅仅适合偶尔解个馋啊，每周呢饮用不要超过两次，单次饮用量控制在300毫升以内。咱就说这无糖可乐，这夏天喝也就是第一口第二口顶多第三口，是吧，不用喝那么多，避免长期的依赖。那购买饮料查看配料表，如果说果葡糖浆、结晶果糖排在这个配料的前列，那么代表糖分添加量比较高，所以这类产品尽量少买。另外呢，一块烘焙点心、一杯奶茶，是吧，下午茶搭配。咱以前也不讲究什么下午茶呀，现在啊日子好了，是吧，休闲娱乐下午茶比较小资啊。那么买蛋糕你优先选择动物奶油款，那么奶茶呢优先选择纯牛奶基底。配料表呢如果出现氢化植物油、人造黄油啊、脂质末、起酥油，代可知这个需要提高警惕。那么这个动物奶油呢是从全脂牛奶当中分离，自带天然乳香，色泽呢乳白偏黄，质地柔软，主要含饱和脂肪酸，适量摄入呢是不需要担心的，但是热量比较高哈，过量摄入容易导致热量超标。那植物奶油呢就是人造奶油这种啊，由豆油等植物油呢经氢化加工，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制成的。这植物奶油呢颜色亮白，质地坚挺，价格比较便宜。氢化过程呢容易产生反式脂肪酸，容易危害健康。这个反式脂肪酸呢被叫做血管杀手。人工氢化植物油呢是膳食反式脂肪酸最主要的来源。反式脂肪酸在人体内的代谢分解速度就很慢了啊，会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坏胆固醇啊，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好胆固醇，显著增加动脉硬化、冠心病、中风的患病概率。同时呢会引起内脏脂肪堆积，降低胰岛素敏感性，加重胰岛代谢负担，进一步诱发二型糖尿病。所以那个反式脂肪酸的高发的食品包括什么呢，含脂质末奶茶、速溶咖啡、奶精、曲奇饼干、蛋挞啊、代可脂巧克力、炸鸡、薯条、油条等等。那么成人每天的反式脂肪酸摄入量建议不超过两克啊。那么我国食品安全国标规定呢，每100克食品当中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 0.3 克，那么产品包装可以标注零反式脂肪酸，但是标注零它不等于完全不含，所有符合该标准这个标注的这个烘焙还有油炸加工食品长期大量使用，也会造成反式脂肪酸在体内的持续的蓄积。所以什么早饭吃油条，哎，能少吃就少吃吧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深的一首新歌，为了家乡贵州啊，这是用贵州方言演唱的一首原创作品，叫做每个人。这是舒楠作曲哈，之前的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都是他来写的。这首歌呢融入了侗族大量的这个元素哈，将贵州的山水风光啊、民族风情啊，哎，都唱进了歌里。我们来听听看周深的新歌，叫做《每个人》。

0: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0: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0: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 若有战，周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转多云，明天凌晨两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二十点前后减弱到阵风七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32度，旅顺24到30度，金浦23到32度，普兰店23到32度，瓦房店22到31度，庄河23到31度，长海24到31度。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6，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立秋一来啊，立马秋风送爽啊！一早一晚，这个小风一吹，自然风确实比较的舒爽。迫不及待了啊，赶紧到外面去活动活动，锻炼锻炼啊。但是现在太阳出来稍微有点晒啊，刚才5点来钟还好一点啊，我看到好多的这个比之前反正是人多了啊，下楼锻炼的啊。那今天是中午啊，可能也想睡个懒觉，开车的朋友啊，出去可以把这个车窗摇下来了，不用再开空调了，这空调吹的挺难受的。因为怎么呢，之前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你吹自然风再对比过去吹的空调，它完全不是一个滋味啊。现在呢也是大连的旅游旺季，那么经过了11天的高温酷暑，立秋到来之后啊，我们的体感可能舒服很多。当然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来连的游客啊。那么现在跟大家说一个很好的一个关于旅游的事情啊，那么坐高铁来大连赶飞机不用出站，直接办理直机、托运等乘机的手续。这是8月5号大连机场的北站城市航站楼全新升级启用了，也标志着大连机场的航空服务和高铁网络的深度融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全新升级启用的北站城市航站楼呢，是在北站的这个站北广场，日常运营时间是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半，可以全方位的为旅客提供航班信息查询、在线直机选座，还有呢行李预安检、行李托运、机场专线巴士接驳等一站式的航空服务。那么在手续办理方面呢，旅客可以在航班的起飞前120分钟完成了除春秋航空、九元航空以外的国内各航司的直机手续啊，还有呢行李托运、港澳台还有国际航班的乘机手续啊，以及特殊的旅客出行服务暂时没有开通啊，这还是需要到大连机场航站楼来办理。那么好，你办完这些啊，你办了这个直机手续，办了行李托运，你直接换取登机牌，所以解放双手轻松到机场，你就不用再拎箱子了啊。那么在接驳交通方面呢，为乘火车来连的旅客呢提供了免费直达机场的接驳巴士，而且呢设置了专用候车区，航站楼内呢还配备了免费的 WiFi、 直饮水机、休息区以及问询引导服务，全方位提升了出行的舒适度和体验感。所以说呢，咱们外地有朋友来连，你可以跟他说我们现在大连北站有这样的一个接驳的服务啊。那么经过大连机场航空隔夜中转的这个旅客可以享受什么100元的隔夜住宿补贴。大连机场北站城市候机楼呢将直机、托运等乘机手续办理环节呢前置到高铁站，配套接驳服务，所以真正实现了下高铁办登机、上巴士到机场的这种无缝衔接。有这样的一个便利服务啊，那么大家需要了解一下。好，要说起来这个航空问题啊，昨天呢记者从东航了解到，东航最近发布了新版的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那么东航既然发布的话，其他航空公司啊其实可能后续也得跟上了啊，因为前一天呢这个退票费啊就退了个零头，这个事儿啊也引发了这个广泛的热议啊。所以东航就明确对于含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以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那么其中的提前14天呢，指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前14×24小时，也就是336小时。那么具体的规则呢是以官网发布为准。是不是现在想出门了，你也盘算一下啊，还有一个来月，那么接下来的中秋节、国庆节啊，你可以请个假，再连一个稍微长点的假期出去啊。但是你要等不了的话呢，现在出门也行，毕竟已经立秋了啊。这大连可能接下来就也比较凉快，你看明天的话就是最高温度也就是30度啊，最低26度。

而且明天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啊，那出门得注意一下。好，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职场。哎，那么大家呢对别人的称呼啊，包括在这个微信当中啊有一些言论啊，你得注意，不是随便开玩笑的。那么最近呢一起名誉全球方案，这个引发了关注。一位00后员工从公司离职之后呢，朋友圈觉得哈，自己朋友圈，我自己的这个自媒体啊，我的这个社交媒体一亩三分地儿，我爱说啥说啥。其实不是的啊，他在朋友圈呢称钱老板40岁的老登。40岁多大？在周岁的话是86年。这很多人听着这86年也不大呀，这也40岁了啊，40岁现在被称为老登啊，说一股老人味儿。所以80后别觉得自己挺年轻的，就是在00后眼里都是大爷啊。所以老板认为啊，这个员工的行为是侵犯了自身名誉权，哎，诉至法院。那么经法院调解呢，双方啊是握手言和了。那么这个发布朋友圈00后小刘啊，也在朋友圈再发布一个道歉声明。那么承办的法官特别提醒，就是这个老登这个词儿啊，一旦指向现实中的特定的这一个人，并且呢搭配着贬低、嘲讽等语句，单纯的网络玩梗就可能变为刻意人格贬损，存在侵权的风险，是吧？什么中登啊、老登啊、太上登啊，什么这些啊，我们都当调侃，都当玩了。但如果说就是你就说他，然后呢还是这个凶溜溜的啊，然后搭配一些什么贬损的发泄类的这种语言啊，矛头直指这个特定的人，那肯定就是贬损人格了啊。那么这个事儿大家引起注意，他也上了这个热搜。但有人也提出疑问说，哎，以后怎么上网，怎么不能随便说老登了吗？不能随便玩梗了吗？当然是误解嘛。那么这个披露的案情说，涉事员工不光吐槽钱老板是老登，还说什么企图趁机占他便宜，锲而不舍展示魅力，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离职等等。哎，但是这些呢没有能提交证据予以佐证。也就是说，这个员工所说的老登啊，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吐槽了，明显超出了合理表达的范畴，导致他前老板的社会评价降低，存在侵害其名誉权的可能性。所以如果呢大家就是随口开个玩笑，或者在网上就调侃一下，这个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么这个老登呢，之所以成为网络热词，它是有现实基础的，因为它戳中了现代社会当中呢代际沟通的痛点。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呢，确实啊有个别人喜欢倚老卖老，热衷于对后辈进行说教。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呢，平等观念早就深入人心了，所以年轻人啊就不听那档的，是吧？你比我大你就说教，是吧？你就开始论老资格啊，这个他们不接受，他们越来越重视自我的主体性。所以吐槽老登呢成了一种什么情绪的表达，背后呢是对平等沟通的渴望。就如果不分场合不分对象，只要对方上点年纪，就给贴上这个老登的标签，也可能让本来无伤大雅的这种玩梗变了味儿啊，变成一种什么呢，叫年龄歧视。所以办案法官也提醒大家，以后不要乱用老登。当然不是说禁止这个网络热词，而是要分清善意的调侃和恶意伤害，它是不一样的。那么现代社会当中的平等观念最强调的不就是相互尊重、包容和理解吗？啊，你想要尊重，你想要平等，你想要被理解，但是你却攻击别人，是吧？这就不平等了啊！反而你亲自制造不平等啊！好，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部电影啊。8月5号呢，电影《大唐妖探》发文呢，经团队慎重考量，决定呢将这部电影呢原定8月8号的，就是今天啊，上映的计划调整到8月22号与大家相见。这电影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档期虽然往后调了，但是呢，它的这个落地线下活动没调。啊，那么8月5号当天全国各地都有落地的活动，所以反正在提前也是做一些预热啊。那么这部影片呢是融合了喜剧题材和探案叙事的原创国产动画电影，故事围绕人类毒蛇侦探狄少和狼妖实习捕快阿萨展开。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不退》是由时代少年团的马嘉祺演唱，这个自带流量的啊。片尾曲《不问》是黄霄云来演唱。那么加上这部《大唐妖探》啊，暑期档呢，一共有5部电影都撤档。之前呢，7月31号

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宣布撤档，要调到9月4号再上映。那么7月28号动画电影悟空大圣撤档，然后呢也没说具体的上映时间。7月25号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这也是一部动画电影啊，最近动画电影特别多，然后呢也是宣布撤档，也时间未定。那么7月26号电影群星闪耀时宣布撤档。这部影片本来口碑挺好的啊，你黄渤、吴磊、高叶等人领衔主演，就是毫无信用啊，就说撤就撤。这个电影院你家开的啊，你想撤哪撤哪，你就这么个撤法，电影院愿给你排期吗？张广线说他用朋友圈的时候应该把他老板给屏蔽了呀。不是，你咋知道他没屏蔽啊？我觉得大概率他是屏蔽分组了的，但是老板本人看不着不意味着他就不知道啊。同事难道就不会打小报告吗？好，都分组了，把同事分到一组啊，这个公司人都看不着，但是这个没有不透风的墙吧，兴许别人看着了，一个找一个也找他老板，哎，他骂你，所以就是这样啊，就不是说呢屏蔽分组了，老板不可见，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就风险是随时存在的，哪怕是自己的朋友圈，这一亩三分地，也不是你想说啥就说啥的啊，这个大家也格外的注意啊。好，接着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啊，辽宁德比啊，那么这场比赛呢，看球的人比较多呀，包括可能去到现场啊，到第二现场的人也比较多。大家注意啊，这个关于地铁，从今天的傍晚五点开始，地铁五号线苏玉湾南站的 C 口将会封闭，那么 A、B、D 口正常开放。青泥洼桥站呢，将是车站的客流情况启动高峰客流控制。那么20:30到运营结束，苏玉湾南站呢全部出入口封闭。那么出站乘客呢是由站外直梯出站，苏玉湾站的 A 口、C 口封闭。那么进站乘客呢也是根据引导进站乘车，那么出站乘客是由 A 口直梯出站。那么地铁五号线苏玉湾站发往后关方向的末班车时间调整为22:51，苏玉湾站发往虎滩新区方向的末班车时间是22:50。那么地铁123号线也会配合地铁5号线完成球迷的运输任务。3号线常规运营时间结束之后呢，计划是在22:40、23:00单向加开后延站开往金石滩方向的两列载客列车。好，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是19:35。那么赛前节目还是很多的哈。那么19:35呢，建议大家是在6点左右就到吧。啊，早点来呗。那么赛前呢，会有黄子豪、吕卓毅的百场纪念仪式，当然最最重头戏的是苏玉湾的全场 TIFO， 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哈。所以又到了咱们展示风采的时候啊。所以这场比赛呢，可能不仅仅说是胜负那点事儿啊，就是竞技体育，那么就谁进一个球什么，这些都小啊。最关键的是通过中超辽宁德比的这个平台，我们再次可以向全世界展示大连足球的底蕴，大连球迷的风采。这场比赛可能若干年之后，哎，谁进的球甚至比分可能大家都记得不是太清楚了，但是我们整齐划一6万多人展示的全场统一的 TIFO， 这才是永载史册的。而且这一定是出圈，不仅出圈还出国呢，是吧？就这种整体全场 TIFO 非常的罕见，国外都没有几个能做到的。所以呢，我们大连球迷这种展示，应该说是降维打击啊。而且呢，我们是得心应手啊，大家都会这个举字拼图什么的啊。再跟大家这个说一下啊，就是开始的时候，大家呢不要着急举起这个字儿啊。北看台先举起来，然后呢，北看台举起来之后，第二步，他要升起这个 TIFO。其他看台你还是不要举起来，你就看着就行了。等到什么时候你举的其他看台啊，非北看台你什么时候举啊，就是你要北看台倒数，集体倒数到零，所有看台统一举起拼图，最终完成全场 TIFO。 好，我们就这么来完成啊。好，那么昨天呢，李国旭教练是带着王伟杰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那么李国旭教练介绍说，在本周的备战当中呢，球队确实感受到了周边对这场比赛的关注和期待，我们的队员呢同样对这场比赛充满期待，所以明天在这里我们会一起打好这场比赛。同时呢，我们认为光对比赛有欲望啊，对于想打好一场比赛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啊，所以呢，本周跟球员强调最多的就是在90分钟之内如何保持冷静的心态，以及呢对每一个技战术细节的专注，相信明天在大家一起的努力下，在苏 U 湾我们会赢得比赛。相信我们所有的球迷啊也是信心满满啊。这场比赛呢，中央电视台 CCTV 五加体育赛事频道将会进行现场直播，相信全国的球迷也都非常关注啊。顾里说，鞍山路、西安路交叉路口沙河口火车站这个方向啊。两辆摩托车相撞，占用的是最内侧车道，注意一下避让啊。关仔反映说，东北路与胜利路路口有事故，好像是三车刮蹭啊，过了灯，还有一辆车打着双闪，有一辆车车牌都掉了。好，注意一下啊，是在东北路和胜利路这个路口啊，桥下这块啊，这个有事故，注意一下避让，现在车应该还是不多的啊。那么这场比赛啊，辽宁德比第二回合重磅打响。其实呢，我相信我们大连球迷呢还是很有风度很有格局的，是吧？在这里呢也是要做一下这个温馨提示啊。那么要大家提前入座，对号入座。不要随意的更换座位，占用通道还有应急出口啊。另外呢，我们要尊重运动员、演职人员以及对手，文明加油，不辱骂，不喝倒彩，严禁向场内投掷水瓶、杂物等物品，相信这个大家都能做到哈。这个绝对不能让场内扔东西，否则的话，你这是给我们俱乐部添乱的，是吧？要处罚的，这个千万别哈。你无论你再怎么生气，你不能往场内扔东西啊。我们共同维护赛场秩序和人员的安全。另外呢，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管制刀具等违禁物品入场，自觉接受安检。另外呢，观赛期间切勿攀爬护栏、冲撞周界，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就无论发生什么，大家不要混乱，不要重蹈覆辙。因为我们在中甲赛季当时和当时的广州队是吧，就有过冲突啊，大家的这个引以为戒哈，千万别。当然了，相信也不会给大家这个机会的，我们直接就是砍瓜切菜，早早就完成比赛任务就得了啊，不让大家有这个生气的这个情况存在哈。另外呢，就有序离场，按指示退场。那么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啊，不推搡，不拥挤，听从指挥，有序疏散。另外在散场的时候遇到这个对方球迷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和克制啊，不要去接受对方的挑衅，好不好？还是要保证我们的风度，这个是很重要的，毕竟我们是主场啊，那客人来了我们得是吧，毕竟是同城的兄弟们啊，这个大家得不要把场内的情绪带到场外。另外呢，大连公安坚持宣传引导和依法打击并重，严厉打击扰乱大型群体性活动、现场秩序的各类违法行为。那么2024年以来呢，共查处强行进入场内、冲闯客队球迷看台、向场内投掷杂物、起哄闹事等扰乱大型活动秩序违法行为10起。倒卖有价票证违法行为16起，对违法人员依法予以处罚。所以呢，要特别提醒啊，苏 U 湾足球场及周边区域已经实现了视频监控的全覆盖，违法行为均有据可查，一定不要心存侥幸。另外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扰乱体育文化等大型群体性活动秩序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可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第一是强行进入场内，第二是违反规定在场内燃放烟花爆竹或其他物品，三是展示侮辱性标语、条幅等物品的，四是围攻裁判员、运动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五是向场内，这有的人可能会这样啊，场内投掷杂物不停制止的，这绝对不行哈。第六是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的其他行为的。那么因为扰乱体育比赛、文艺演出活动秩序被处以拘留处罚的，可以同时责令其6个月至1年以内不得进入体育场馆、演出场馆观看同类比赛演出。那么违反规定进入体育场馆、演出场馆的，强行代理现场，并可以处以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所以啊，我们大连是足球城啊，文明是我们球迷的底色，每一声呐喊都是对球队最有力的支持，每一份自觉都是对足球最深沉的热爱，每一次礼让都是为城市形象、
注入温暖力量。

让我们共同擦亮足球城的金字招牌。今天是最好的机会，展示我们大连球迷的风采啊！所以无论对方怎样，我们表达自己就可以了啊。好，今天呢，我们同心协力，万众一心，这场比赛我们一定拿下。那么今天的最后，就来听到这首《捍卫主场》，这也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播出，是由我来演唱的版本啊。那之前都是 AI， 可能听起来没有 AI 那种磨砂粗粝的那种嗓音的那种感觉哈，那种这个重金属摇滚。但毕竟我是人嗓，但是相信情绪啊，毕竟作为一个大连人，那看了这么多年，从1994年就看这个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大连球迷，满腔的热情都表现在这首歌当中了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我是阳光，稍后是由子轩继续为大家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捍卫主场，我们期待今天的全取三分。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9号2点前后转阴天。

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14点前后减弱到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减弱到阵风8级，南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14点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市区24到32度。

0: 各位早上好，现在的秋风我们感受到了今天早间的丝丝凉意，所以呢正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是非常良好的。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但是有一个路段呢有事故了，而且是有人受伤，目前120在现场，是西安路和鞍山路的交汇处。那么主要影响到的是西安路左转进入的鞍山路，以及西安路去往沙口桥洞途经鞍山路的路口，机动车道已经被占用，现场有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如果您选择西安路鞍山路交汇处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注意，这里有事故发生。那么有一台摩托车呢是停在了人行横道上，那么120正在现场急救，所以如果您选择这个地方经过，一定要格外注意，而且是两台相隔两台摩托车都躺在这个路面上，是西安路和鞍山路的交汇处，西安路和鞍山路的交汇处，这里有事故，交警在现场处理当中，目前主要是影响到西安路去往沙口桥洞方向。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另外提醒各位，今天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从上午的9点整到晚上的6点钟，滨海路西段有单双号限行。今天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单号的车辆，因为今天是8月8号。新海湾跨海大桥、南泥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另外今天晚上在梭鱼湾足球场晚上的7点35分是有球赛，下午的时候我们也会重点关注一下梭鱼湾足球场周边路面的通行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林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2: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3: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2: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来喽来喽，时间来到了7:07，哎，我们伴随着这样哈爽朗的小秋风，一起迎接到的就是今天领先早高峰的节目。问候各位，大家早上好。领先一步，精彩一路，我是子轩。2026年的8月8号星期六，告别了工作日的匆忙节奏。不少朋友啊，可能今天早上哈、都可以感觉到，妈呀，这小风吹的可真带劲呐、无论今天呢，您选择是正在此时此刻悠闲的吃着早餐，还是呢即将要启程送孩子去兴趣班，或者是开车要出门短途郊游逛早市儿，哎呀，我都想说今天这个小天气绝绝子。来关注一下朋友们一早发来的信息内容啊。有缘人说，大子轩你就说吧，今天早上这天气爽不爽？哎，就冲这个爽，你能不能把老高的机密机密给我那歌放全了听一听？好，你不行你留个邮箱我发给你好不好？让项目微光说了，子轩小能手啊，曲库里能不能找到冷志宏唱的此处省略10000字呢？主要就想听那句小风有点凉，今早一开窗，舒服。等会儿我找找哈，看看我这万能的大曲库能不能找到您点播的这首歌啊。广线也是一早过来打卡啦，热烈的欢迎大家。还有小曲同学发来的早安帖，卸下了一周疲惫，迎着朝阳开启惬日休息天。大海潜是水说了，早上好啊，今天这天邪风凉。爱吃辣椒的杰瑞说，终于把2026这个酷暑给熬过去了，我是终于活过来喽。Tony 也说，终于是感觉到了丝丝的凉快啊，太棒了，大家就是真是感觉到了哈，咱们大连立秋没有失败呀，立住了。好，朋友们一起咱们关注一下气象的信息内容哈。刚刚过去的这几天啊，咱们大连是持续发布了高温橙色还有红色的预警，也有不少市民呢被连日37摄氏度高温是烤得叫苦不迭呀。尤其是大连湾区域最高温度一度突破了40摄氏度，户外你走5分钟那家伙浑身冒汗，防暑呢成了家家户户头等大事儿。好消息就是呢，8月8号也就是今天开始起哈，大连的高温天气正式迎来缓解，咱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这样的小天儿，咱咋穿衣服防暑的一些要点哈。今天呢我是天空啊，白天的时候云量逐渐增多的过程当中，太阳呢是偶尔露脸，同时偏北风的风力是持续偏大，气温有所收敛，市区的最高气温32度。预计呢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我市部分地区是有阵雨的，好在风力逐渐减弱，气温方面受到了云系和降水影响，周日市区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5度。此时节去海边游泳，那真就是不少市民

消暑的一个绝佳选择。但是要提醒各位啊，由于长时间的我们将会在户外受到阳光直射，而且呢皮肤沾水之后更容易晒伤，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涂好防晒霜，戴好太阳镜，并且准备一件防晒外套。同时呢，建议大家出行的话随身携带雨具，防雨防晒咱两不误。下周一到下周三，我市天空呢仍然是处于云区，市区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最低气温是在25到26度之间，体感上相比前些天清爽了不少。尽管说呢酷暑有所缓解，但是在享受空调带来的凉爽的同时，提醒各位不要长时间的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间里边，一定要注意室内外的温差不要太大。那么以后的几天哈，咱们把天气预报的信息呢也同步更新给到各位。8月9号，明天多云，温度是25到30度。10号多云转阴，局部有零星阵雨，气温小幅波动。11号再度放晴，温度呢稳定在30度上下。熬过了本轮超长高温，大连呢，咱们要进入到初秋凉爽时间段了。那么咱们也给不同人群哈有一些针对性的防暑小贴士，比如说呢，上班族、早出晚归的朋友，中午外出的话，咱务必呀一定要戴好遮阳帽。喝冰饮可以，吃冰饮都行，但是控制量啊。老人晨练要选早上8点前结束，避开正午高温。孩子暑期户外活动，尽量安排早晚时间段，多补充一些淡盐水，别只喝冰水。哪怕温度下降，长时间的户外依旧容易中暑，千万不要松懈。那么今天呢是8月8号，也是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日就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和纪念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国务院呢是在2009年就批准设立的公共性节日，时间就是每年的8月8号。所以今天朋友们，哎，咱们啊都动起来吧。大连今天早上这小天气哈，太适合做做运动了。朋友们，我就呼朋引伴的想要招呼你们赶紧出门啊。丽丽说今早微风习习，真的感觉特别的舒服。此时此刻呢，听着半导体，吃着早餐，哎，报道，过来报道咯。就得意这口，丽丽就边吃早餐哈，然后边听着咱节目，这小饭儿吃的也香，这小风刮的也爽，这小心情啊也老明媚了。这位啊小小马给我们发来了一条及时的路况，说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就是刚刚过了香洲路啊，刚刚过了香洲路是有一起独立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最内侧的车道，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东快路的出市区刚过了香洲路有一起独立事故，占用最内侧的行车道。狼人说你可说说咱这老祖宗得多厉害啊，这节气给你算的，这入秋了哈，马上天气它就凉快了哦。所以咱必须得佩服老祖宗的这种智慧。好的，时间来到7点14分，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好多跟秋天相关的歌曲哈，那就首先跟大家分享这一支锦绣二重唱演唱的《天凉好个秋》，真的是今天早上你能够感受到立秋之后小风刮到身上的那种凉快和舒爽。

0: 到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减弱到阵风8级，南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14点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市区24到32度。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0: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2: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3: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4: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3: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伴随着激昂的音乐，我们继续啊，跟随着领先早高峰的脚步，开启大家的愉悦周末时光。狼人说了，周末大连这些活动还真不少呢。梭鱼湾有体育中心，哎，有球，还有啊，体育中心这边李荣浩还开演唱会呢。所以你就看我们的文体旅的各方面的活动多么的精彩哈、啊！身为大连人，真骄傲。生活还说了啊，海达广场上了东快路这个路口是有货车与公交车发生的刮蹭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间车道，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者呢是走到了张前路挨着红旗西路的这一段，有两个路口的信号灯都不好用了，也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丽丽还说哈，老人还讲了呢，立秋之后啊就可以腌咸菜了，比如说蒜茄子、晒秋菜备着冬天吃，万物皆可晒，你像黄瓜呀、茄子呀、辣椒啊，还有土豆干等等。真的吗？我一个也没有晒过呢。应该学

起来了哦，还有项目微光说了，其实他那个地方不是有黄金海岸吗？那不就相当于后澡堂子似的吗？想下随时下呀。是去好几回没下去吗？人太多了。曹平跟我们分享一个地方哈，就是甘北路这个地方有个加油站，哎呀，优待政策能省上1块钱呢，就是甘北路那地方有个加油站啊。甘井子石油公司那个方向，哎，提醒各位了啊，这个地方呢可以省上1块钱，这个加油站，这可不老少省钱呢。谢谢曹平给我们的反馈啊。来，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艺人乘车探头和粉丝打招呼这事儿啊，被交警给约谈了。就你别觉得我是艺人，我是所谓的明星，我就可以凌驾于某些规则之上，不可能，绝对不可以。公众人物交通安全违规被交警约谈这件事呢，也是再次提醒所有的车主，交通法规面前没有明星特权，不管你是谁，行车安全规范必须遵守。近期呢，演员侯明昊乘车过程当中是将上半身探出车窗，挥手和路边的粉丝们打招呼，该行为啊被路人拍摄视频举报了。当地交警部门收到了投诉之后，依法约谈艺人本人以及车辆驾驶员，两人呢是签署了文明出行承诺书，接受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教育，相关话题登上了热搜榜单，引发了全网交通安全的讨论。交警人家明确说明了法律条款啊，车辆在行驶怠速停靠期间，驾乘人员的身体任何部位伸出车窗都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然后车辆行驶的时候你探头出来，你说一旦旁边经过了非机动车或者是车辆发生了刮蹭，极易造成人员擦伤和骨折等等一系列的重伤。就算是车辆停下了，路边的电动车如果车速过快的话也有磕碰的风险，所以说驾驶员有义务劝阻乘客危险行为，没有及时制止，驾驶员同样是需要承担责任的。也有不少的粉丝留言辩解说，哎呀没有事儿，你就是停下来那个明星跟我们打打招呼而已，挥挥手，短短的几秒钟那是不会出事儿的，没必要约谈，没必要处罚。你就听听这些粉丝，你这留言这啥话呀啊，交通安全隐患你知道吗，恰恰藏在短短的几秒时间里边啊。你想一想，没出事儿怎么说都好，万一出事儿那就是大事儿。你像咱们大连本地早晚高峰期啊，有一些外卖车车流比较密集的地方，有些驾驶员呀在等红灯的时候愿意把手伸出窗外，其实非常容易被来往的车辆刮蹭的。还有一些家长哈，坐车的时候习惯把孩子呀抱在车窗边探头边看风景，那风险更高。我就跟你说，每年各地都有孩童探头被刮蹭的交通事故案例。公众人物吧，你是自带示范效应的，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粉丝所模仿。你如果说艺人探头打招呼被默许的话，其实是会让很多年轻粉丝效仿的，你就淡化了交通安全意识的。人家交警约谈处罚不是针对艺人本身，而是针对这样的危险驾驶的行为。其实我觉得这件事也给全网所有的车主们敲响了警钟，不管你是明星还是普通的上班族还是老人孩子，交通法规咱们一直都是一视同仁的，没有特权可言。咱们也结合早高峰的通勤场景啊，平日的通勤场景咱多说上两句，咱们开车前等红灯堵车缓行，千万不要开窗探头张望或者是挥挥手。哎，你车内乖乖的坐好了，系好安全带，同行乘客呢互相监督，杜绝危险的小动作。特别是哈，咱有一件事儿，就是顶棚的这个车窗如果开启的话，那孩子愿意把头伸到车窗外哈，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真的，这个交通安全呀，我就这么跟大家讲吧，从来不是约束你，而是保护你，还有路人。小事儿咱守规矩，才能规避大事故的发生。你就说吧，我说的对不对吧？

心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FM 100.8，领先早高峰，与你相伴，共创美好。

欢迎回来，7:4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继续问候各位，子轩在这里。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面上的情况哈。人间理想说了，金柳路啊，往红陵路拐弯50米左右，是有车辆发。

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目前呢占用的是内侧的一排车道。提醒各位，金柳路往红陵路拐弯50米左右的点位是有交通事故的。小飞龙说了，子轩你说的太对了，那我就送你一朵小红花蓝灯的是正能量。小飞龙，这个小红花是您自己亲自养的吗？你们咋都那么厉害呢？为什么你们养花花活，养草草活？为什么我养的仙人球都能干瘪了？哎，这一位啊 ,LV 说了，要说这事儿哈，我前天啊下班在鲁迅路等红灯的时候，就看见了一辆黑色的奥迪车。这孩子上半个身子都探出来天窗了。当时我还想呢，这要是一个急刹车得多危险呀。况且这天这么热，孩儿他不热吗？你就是你从这车窗探出来，你探出来看到的风景就那么好吗？关键是不安全啊。有的时候你别觉得大家对你的善意提醒啊好像是多管闲事似的，但是正因为这样的多管闲事，你再退一万步讲，这不还是热心于你的这个健康着想吗？对吧？还有这位80小哥说，加油啊，我一般都是去香炉礁的那个某加油站，还有白山路的某加油站，也省不老少钱啊。哎，项目微光说，你身体要是哪部分你不想要了，你就伸出行驶的车外，就不安全，不安全，咱就操碎了心，敲黑板，天天那么提醒，咋就有人觉得我们是磨破了嘴，好像就针对你似的呢？不是针对你，就是想告诉你安全行驶有多么的重要。有缘人说，我怎么感觉大家对这个立秋哈有点像过年似的呢？每个人都觉得特别兴奋，除了兴奋，每个人都感觉特别幸福呢。主要就是温度一降下来之后哈，整个人你就都感觉非常的爽快。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首批高速公路收费到期免费了的情况吧。最近啊，有国内多条早期的高速路收费年限到期了，正式停止收费了。像华南快速路17结束了长达28年的收费，不少车主出行也是为您省下了不少的高速费用。这样的话题呢，登上了百度热搜民生榜的榜单，利好所有自驾出行的人群。国内高速收费是有法定年限的，经营性的高速最长收费期限是25年，政府还贷高速是15年，年限到期必须停止收费，免费开放通行。华南快速路作为广州的老牌高速，1998年通车收费，今年刚好达到了法定的收费上限，8月起将会全线的免费通行，通勤自驾往返的车主可以直接省下过路费了。那么除了华南快速路，下半年呢，全国还有6条高速是陆续到了停止收费期，分布在华南、华中区域，后续有消息呢，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同步给咱们大连的听友。高速免费之后啊，最直观的好处就是你自驾出行的成本是下降的，短途自驾游还有很多的朋友是跨城通勤开销变少了。很多咱们大连的听众呢，暑期喜欢自驾去沈阳啊，去丹东啊，去长白山游玩。如果说咱们省内的高速收费标准哈，给打下来，哎，降下来不收了，那是不是长途自驾就能省下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了呢？除此之外哈，你说这个免费的高速车流也会小幅上涨，那么提醒自驾出行，您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路线，错峰上高速，避免拥堵。也有不少的听众会非常的好奇，你说咱大连本地高速那家什么时候才能免费呀？你别往那么老远的说，你就说说眼前的呗。大连周边的沈海高速、鹤大高速等线路呢，这么跟大家伙说吧，通车的时间比较晚一些，所以收费的年限还有很长周期，暂时没有免费计划。但是啊，高速节假日免费政策正常执行，春节、国庆等法定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大家呢也可以是利用节假日免费通行的计划呢，到近郊去自驾也是可以的。另外呢，也补充一个出行小提示哈，这个高速免费
它并不是代表这个车况就会变差了。道路养护费用是由财政承担的，路况的维护标准不变，所以说大家放心行驶。免费高速车流增多，务必要保持安全车距。如果说高温天长途驾驶，一定要遵守每两小时

时进入到服务区休息休息，防止疲劳驾驶。民生福利现在是一点点落地，高速到期免费看是小事儿，但是呢，却能够切实的降低老百姓的出行成本，出行便利度提升了，短途自驾还有跨省游玩的门槛也变低了，这也是提升咱们生活幸福感的小细节啊。

是不是今天早上这些歌曲都特别的好听啊？哎，又来自老高的曲库。我们来关注一下读者清风说，早上好呀大子轩，今天是不是既有球赛又有演唱会啊？你说哪个地方的人会比较多呢？今天晚上星海会不会像之前那样那么多的人了呢？就这么说吧，哪个地方的票我都没有抢上。我就特别想问问各位伙伴们，你们抢到今天晚上就是这场英博的足球票了吗？就对于演唱会来讲啊，我现在啊没那么大的兴趣了。对于足球来说吧，我就上次现场看完了东北超之后，真是爱上了现场的感觉，特别的解压。小明说了，我觉得还是油价下来了才是最主要的。你的意思是油价下来了之后大家才愿意更多的出去玩了是吗？怒奔的蜗牛还说，高速免费了，电车不用交养路费，财政哪来的钱养护公路啊？肯定路况那是要变差的，我们往好里想一想好不好？万一电车就要开始收养路费了呢？小飞龙说，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家窗前自然生长的，也就是野生的，你这野生的小花布的一个个长得都这么娇艳欲仙呢，这生态有点太好了。我们家门口那野生的为什么只有杂草不见花朵呢？川少这车上哈说，你看我车内的鲜花已经一周了，你这一周的鲜花还保存的这么好吗？一点也没有烟油，哎呀这太会养花了。好，也欢迎各位呢把路面上的情况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编辑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跟大家呢一起呀来共享。稍后进入到整点的路况提示，马上精彩继续，不要走开哦。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八点整了。此时通过大屏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个别路段香炉在桥上海达到广电中心开始出现缓行，另外就是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到这个红岭路的安邦阳光圣城小区路段，这一段呢是受到施工的影响，通行起来是非常缓慢的，所以如果您选择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注意。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从上午的九点到晚上六点钟，今天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单号的车辆。目前的滨海路金沙滩公园路段已经开始出现车辆非常缓慢通行的状态，车辆比较多，游客们已经开始出行了，所以选择滨海路西段经过的朋友耐心等待一下。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文跨海大桥、大荔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